0: 去支付啊，不像我们年轻人。再另外呢，这些老年人呢，他基本上都有个习惯，将身份证、钱、存折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1: 朱大娘清楚地记得，她取身份证时，现金分明还在。
2: 当时周大妈反馈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他一起进屋内。
1: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2: 他在拍照的时候，该男子就说这里拍照光线不好，拍不清楚，然后就又将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给他拍了一张照。这个时候，另外一名男子的去向，周大妈就不太清楚，因为拍照的时候他是背对着自己家门的。
1: 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际上就是为了牵制他的注意力，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3: 他说在这里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3-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1: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因为他们知道，当周大娘把身份证放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鬼把戏就要败露了。那么，这两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有哪些体貌特征呢？当民警问到这一点时，周大娘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当时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除此之外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2: 经勘查发现，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1: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起意。而他们口中的政府工作人员、惠劳补贴、拍照登记等等，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那么在盗窃得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民用监控，经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身影。
3: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1: 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3: 乡镇里面小路很多，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很大的困扰。
2: 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

0: 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1: 无独有偶，就在追踪嫌疑人之际，沅江警方又相继接到两起类似的报案。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

0: 从他们的作案手法、反侦查的经验，我们判断他肯定是有盗窃前科的人。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到我们本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1: 在同一天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作案，在我们平常办案中也比较少见。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2: 根据嫌疑人到达失主家的大致时间，警方推断他们当天连续作案，先在曹伟镇幸福村、东风村接连得手，最后流窜至黄毛洲镇泽群村。这一趟下来，两人总共盗取现金10600元。警方注意到三个地点均相距10多公里，之间有省道、县道相连，但民警查遍了沿途的公共监控，并未发现两个嫌疑人及其摩托车的踪影。
1: 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走那种大路，他走的都是那种田间小路，那种泥土路，或者没有监控的那种乡道，所以我们对追踪嫌疑人的来去方向有很大的困难。
2: 案发地处于洞庭湖腹地，周边河网纵横，乡村道路蜿蜒曲折，这些自然条件为嫌疑人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3: 当时我们支队啊进行串并分析啊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沅江南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啊，多的7000-8000啊，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4: 这个团伙在其他市州可能也有作案，假如我们不尽快尽早打掉这个团伙，有可能会给我们人民群众造成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2: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沅江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沅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1: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2: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5: 我在这个镯子戴了好多年了，追也追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本不提，戴了不好。
2: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6: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他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

0: 手镯那个及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1: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0: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他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所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啊，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1: 据贺大娘估算，金手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的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
0: 金手镯戴在自己手上的，在经过她的同意以后把它剪开，然后后面被盗走，如果传出去他就会觉得没面子。
1: 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
2: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着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1: 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7-8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2: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1: 在排查大量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两名嫌疑人沿小路一直向北驶出沅江市，又驶过益阳市，最后进入了岳阳市华容县。在祝资口镇外的一处大堤上，两人的行踪再次消失。
2: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向和行驶速度，在祝资口镇大堤的出堤的方向有两条道路，并且两个监控，我们对两个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这台车的往前面行驶的轨迹，当时我们就很疑惑。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2: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维。
1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1: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注资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两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12: 当时我们发现这段视频之后，我们都比较兴奋，因为对这两个人呢，我们都比较熟悉，是在早几年我们抓过的一个对象。
1: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的回家了。
12: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啊，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容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容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1: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12: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容各个巷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2: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 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

0: 别人的出席，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1: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0: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2: 我就是呢，
3: 我是我已经呢，因为他们才被交警没收的，我昨天只走去那个过去要的。
2: 可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 ？W
3: 是, 是的。
4: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1: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4: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啊，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更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啊、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1: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十余起之多。
4: 这是我们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我们这些侦查员内心都十分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啊，打掉了一个长期在我们湖区这块实施盗窃的一个职业团伙。
5: 市县两级刑侦机关经过持续作战，犯罪团伙终于被绳之于法，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0: 盗采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1: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0: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2: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0: 狡兔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2: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0: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3: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6: 唉，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式制和独家。

0: 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啊，跟你说个事情，林生武手上的视频拿到了。
9: 林生武人呢？
10: 林生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11: 可以交货。
12: 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城为止。
13: 主角呢？
14: 马上就到。
15: 谁主角啊？
13: 回民。出去。
1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林胜武含恨离世，彻底点醒林宗辉。李飞和塔寨也开始了赛跑，看谁先找到林胜武的手机。今天破冰行动的第33集，政协博弈迎来全新关键拐点，保护伞真相彻底曝光。
17: 此刻好人和坏人都在和时间赛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谁先找到林胜武留下的手机，谁就能在这场残酷的厮杀中处于主动。
18: 喂，你好，这里是上阴镇派出所。
19: 你好，有一辆丰田霸道绿色的撞到一个老人，那车朝着新村方向逃逸。
17: 李飞毕竟是李飞，他素来不拘小节，总能在关键时刻祭出奇招。此时报警的唯一作用就是拖延时间。
19: 被撞老人有人打120已经去救了，你们要赶紧抓人啊，不让他跑了。
20: 你好，我想问那个石英村怎么走？
21: 石英村是从这边往左拐。
20: 好，行，谢谢。
22: 约 X9CD12， 约 X9CD12， 请熄火，请熄火。
20: 三哥，警察。
23: 你刚才处理事情。

0: 走。在这儿呢。请您下车。出什么事了？
1: 刚才有人报警说你们这车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对。
0: 谁说我们的车撞人了？我们刚刚开到村口。
2: 眼下整部剧的局势就卡在一部手机上，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林耀东这边急着销毁证据，稳住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链，警方这边憋着一股劲，就等着抓住关键证据，一举撕破塔寨的伪装。李飞看似莽撞的报警操作，其实也是一种战术。
1: 查一查。你好，刚才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吗？哦，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上鹰镇出了一起车祸，撞的是一个老人，还说已经打了120，叫了救护车。那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看能不能查出来是谁的。

0: 怎么回事，哥？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找着了，我让我兄弟在那儿盯着了。
0: 上车。

李飞为何选择拷走视频而不是直接拿走手机呢？因为这可以让林耀东等人放松警惕，给警方换取时间和空间。手机一旦拿走，林耀东必定会继续下狠手去追查手机去向，留下手机，对方会觉得问题已经解决，该制毒继续制毒，该贩毒继续贩，该跟官场勾兑的继续勾兑，更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0: 不得不说，李飞这波操作胆子是真的大，心思是真的细。他清楚现在塔寨风声很紧，不适合硬来，看似什么都没拿到，实际上悄悄把核心罪证握在了手中，表面上给足林耀东安全感，暗地里为整个案件的推进提前铺好了路。
1: 我拿到林志白手机里的证据了，林灿和林天浩也在这边，为了拖住他们报了一个假警，说他们撞了一个老人，所以派出所会通过手机号找到我，你能不能把这事摆平？
2: 好，我来处理。
3: 还有，林宗辉是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报的信，
1: 你也得把他手机号码消掉。
2: 好，我会办到，放心吧。
3: 好吧，回去跟你联系。
2: 李飞，注意安全。

0: 周凯，四队，关门。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山阳镇派出所当副所长？是，怎么了？
1: 我们来分析下李飞拿到证据的做法。第一是报假警，违法吗？有人认为报假警只是开玩笑，最多被批评教育，其实已经违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处以拘留、罚款，甚至可能触犯刑法。这里必须重点提醒观众，剧中李飞是身负紧急侦办任务。 证据随时会被销毁的特殊办案情况，属于影视剧艺术设定，普通人绝对不能模仿报假警。再说说拷贝视频证据这件事，视频属于法定电子数据，正规侦查流程要求优先扣押、封存原始手机、固定原始存储介质。剧中情况万分危急，一旦耽搁， 这份能扳倒保护伞的视频就会被彻底删除，永久灭失。李飞这才选择当场提取视频。从规范流程来讲，提取电子数据时，必须有两名侦查人员在场，同时要有见证人在场监督。但当时现场条件受限，只有李飞一人行动，缺少搭档和见证人。 不过，这个流程瑕疵不会直接导致证据失效，这份视频依旧具备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就这样，李飞成功拿到关键视频证据，塔寨这边瞬间陷入被动。这份视频后续会掀起怎样的风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阿灿，林师傅的手机了。
1: 林师傅把手机藏在他出租屋的臭水马桶后面了，手机我检查过，视频在。果然，林灿团伙很快找到了那部原版手机。仔细核验视频内容完好，没有任何外泄痕迹后，他立刻向林耀东报喜。得知关键罪证已经掌控在自己手中，林耀东终于松了口气。他自以为危机彻底解除，一切尽在掌控。可他真的赢了吗？殊不知，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落入了警方的布局之中。

0: 说。
1: 曼局，禁毒局这两天有没有异常？
2: 看似安稳的局势让林耀东放下了所有戒备，形势越发嚣张。他主动联系马云波打探警方动态，暗中摸透禁毒局的工作结果。

0: 试图精准规避侦查风险，为后续的大宗毒品交易铺路。可谁也没想到，真正能击穿整个保护伞体系的重磅证据，已经好好的躺在李飞的手机里。这份证据曝光后，又会掀起怎样的震荡？
1: 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金同学那边麻烦你多费点心，谢谢。

0: 你好。
1: 你好，马云波局长。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3: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
4: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手下的两个兄弟抓了两个毒贩，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
5: 要挟我马云波？
6: 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3: 到底想要什么？
4: 马局长，请坐。

0: 马局长，到我们这来任职有两年了吧？对东山这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我们这地方穷啊，穷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了。但是穷的地方它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东山。 讲人情，重情义，要面子。但是一个族群大了，比如说塔寨20000多人，那总有几个不听话的，不守规矩，捣乱。那怎么办呢？要约束他们，这我是支持的。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家人就会来求我，我这个人呢，又特别讲究情面，我就必须得出手去帮忙。姓林的来找我，我得帮忙；可是姓林的那些个朋友来找我，我还是得帮忙。
1: 马局长啊，你看我这个主任，其实是个空的，就是一个名称。
0: 他们相信我，选我。
2: 是因为我能替他们谋福利，我能替他们平事情。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我林耀东能是个啥？谁听我的？我靠什么来管理塔寨呢？我的底线，让我平的事儿。
1: 听着，都记下来。
2: 还有，不能涉毒。

2万多人啊，我怎么保证？这个算吗？

0: 马军，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件，求到了马军。当李飞重新点开完整的行贿视频，一个残酷又刺眼的真相赤裸裸摆在了眼前。他曾经无比敬重、信赖的师傅马云波。 竟然收受林耀东的巨额贿赂，甘愿沦为塔寨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昔日守护正义的前辈，最终倒在了利益诱惑面前。巨大的打击让李飞长久以来的崇敬信仰彻底崩塌。面对恩师黑化的残酷现实，他又该如何坚守本心，继续前行？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这样的感受。 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小心！李飞，救护车！
10: 说谢谢太不好了，今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马云波就是你哥。

0: 他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1: 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2: 你是不是怕了？
3: 我哪一个怕？
1: 听师傅一句劝，不要再追查这件事儿。李局糟了，没有人再罩着。

0: 哪怕内心备受打击，深陷挣扎，李飞依旧没有丢掉警察的责任与担当。他快速整理好情绪，第一时间将完整的行贿铁证同步给蔡永强。
1: 我们怀疑的没错，

0: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马云波跟李飞是过命的交情，李飞现在怎么受得了？ 永强，这个人现在还是咱们的局长，李耀东的人还在外边守着，李局又被双规了，怎么办？如果我是李为民，我也会这么干。什么意思？
1: 讨债。
2: 如果是个毒瘤，那李为民就是个外科大夫，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毒瘤慢慢长大而不去动这个手术、动这个刀吗？串联起案件所有细碎疑点后，蔡永强彻底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李为民被停职调查根本不是意外，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伪装布局。
3: 那之前，什么贪污受贿的，都是个局。在这个时候，不相信他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着，除非他是。回来的路上，上云镇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经过调查，这个倒地的老人是自己摔倒的。目击证人从餐馆出来，恰好碰到我们的人经过，就以为是我们肇事逃逸了。
4: 应该不会有问题。阿灿拿到了林胜文的手机，视频也都在。

0: 随着伪装侦查稳步推进，破冰行动的收网计划也在悄然落地。彻底放下戒备的林耀东邀约赵家良登门密谈，敲定大宗毒品交易的细节。
1: 林先生，
0: 在他看来，眼下局势平稳可控，正是大肆牟利的最佳时机。但他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放松警惕、贸然交易的举动，恰恰踩进了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这场蓄谋已久的毒品交易，真的能如他所愿顺利完成吗？
2: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
1: 李飞，你没有把林胜文的手机直接拿走，这一点很好，这机会我们争取了主动，也争取了时间。
3: 李局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1: 没有。
3: 翠菊，那我先走了。
1: 好。李飞，在马云波面前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对马云波的感情，我心里也不好受。
3: 我也不甘

0: 相信，翠菊啊，我们一定要拿下大寨。赵建良你知道吧？513他也在，他最近一直在东山，和林耀东秘密接触。我判断，他来一定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应该就是林耀东的下一个买家，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有交易。
1: 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的。李卫，你回到东山，一定不能打草惊蛇，也要提醒蔡永强。
0: 是。
2: 站在法律角度，李飞把记录马云波受贿的视频上交领导、移交同事，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他顾及师徒情分，藏匿、销毁这份证据，就会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身为警务人员，故意包庇犯罪的师傅，还会触犯徇私枉法罪。再从人情角度看，马云波是带李飞入行的师傅，李飞也曾经为保护马云波身中子弹，可一段视频直接打碎了这份深厚情谊。一边是有过命交情的领导，一边是确凿的犯罪事实，李飞的内心远比正面枪战更煎熬。他当警察的初心是守护公平正义，可教会他办案的人却背离了从警底线。也正是这场巨大的内心冲击，让李飞逐渐褪去青涩，成长为一名立场坚定、清醒理智的缉毒警察。坚守执法底线是办案人员最核心的准则，可塔寨团伙并不会就此安分，反而误以为高枕无忧而兴风作浪。面对这些暗中的动作，警方又会遭遇哪些突发状况？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赵先生，周先生，里面请。
1: 赵先生气色不错呀。
2: 嘿，东山这地方一句又养人。
3: 赵先生可以交货了。
2: 真是个好消息。
3: 你看我们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誉，虽然我跟赵先生之间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我连耀东说到我一定要做到。
2: 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3: 这样，后天早上7点，你的船要到小湾村的码头上等着接货，
2: 叫他们准备好。
4: 好，
5: 梁叔。
2: 倪先生，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0: 船上不能验货吗？
2: 300公斤的货没可能都在船上验吧，时间也不允许。发货的地方一定是你们选的，应该最安全，我心里踏实。
3: 这样吧，后天早上我们的人去宾馆接赵先生的人。
2: 钱怎么给你？
3: 第一次交易，出于我对你的信任，定金免了。船到法国之后，按照我们谈好的比例分成。赵先生，你那份由刘浩宇亲手交给你。
2: 成交。
6: 苏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娄小平同志。
5: 苏局。
7: 楼队，坐吧。主角呢？

0: 上就到。
1: 谁主角啊？
0: 暂时保密。
1: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2: 我是。
1: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李军，去哪儿？
2: 去河源。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吴兴好，你还陪着我们演戏。哎呦，雷霆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们了，不谢，戏演的不错。
1: 好，你们忙吧。
0: 好，
2: 雷鸣，你要的八名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已经到齐了，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0: 谢谢领导支持。
3: 我们将对塔寨村以林耀东为首的制贩毒集团进行清剿，特成立前期行动组，组长李维民同志。大家立刻行动，此次任务严格保密，包括你们各自的领导和家属，明白吗？
4: 明白。
3: 行动。
5: 进图局势超出我的想象，我认为问题出在马云波身上。马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非常了解我的一言一行，他都能揣摩到。所以我想，我在东山，那赵家良要想打进林耀东集团就非常困难。
6: 你的意思是，把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
5: 光撤出联合督导组，不足以让马云波彻底放松警惕。
3: 其实你要的东西啊，都给你准备好了。顾言举报你妻弟张自强贪污巨额财产，他还举报你指使他人，威胁利诱他。
7: 我们已经秘密地和张自强谈过话了。张自强承认贪污事实，而且也承认为此事找过马云波，还承认你和你妻子都不知情。省纪委在两个小时前已经将张自强控制起来了。
5: 现在，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的理由充分了吧？一定要让马云波和林耀东知道我已经卷进了张自强一案，让省纪委调查了，这样顺水推舟。其实啊，我和建华有个计划，让省纪委的人到东山把你带走，直接带到河源武警驻地。到那以后，你马上成立破冰行动前线指挥小组。 由你任组长，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计划和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建国同志讲了，他表示同意。这个计划啊，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和苏建国同志知道，连镇江都不知道。
7: 这件事啊，不能露出一点破绽，镇江的演技不好。
5: 更何况马云波在禁毒局工作过6年，有一定的人脉，让镇江啊先蒙一段时间也好。
8: 这戏就会演得更逼真。哦，另外，这个计划除了你的线人，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9: 是，
8: 连左蓝也不能知道。是。这一招确实高啊！众人一直以为李维民深陷调查，被迫退出了案件，谁都没料到。 这场停职风波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李维民现身了，谜底也揭开了。他主动接受调查，暂时离开，是为了麻痹林耀东和背后的层层保护伞，给赵家良创造能够顺利接近毒枭的机会。
10: 更大的宽松环境。
11: 李飞知道吗？

0: 会认定你就是买家，林耀东就会更信任你。只是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风险。
1: 放心，我会保护他的。
0: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1: 为了这个局，我就是这个棋子。

0: 你这个狐狸，原来主角是你啊！你看看我的头发。
1: 讨债的人都被眼前的假象骗了，以为专案组群龙无首，案件也搁置了。谁能想到警方一直在暗中憋大招，默默蓄力，一点也不张扬，就等着林耀东放下戒心，一步步走进警方不好的局。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是。

0: 赵院长，这个警察太讨厌了，整天嗡嗡嗡嗡嗡嗡的，像只苍蝇。用不用替您轰一轰啊？
1: 随便你们吧。
2: 是李飞。
3: 喂，李飞。
4: 崔局长吗？我是李飞。
3: 你回到东山了吗？
4: 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旁边。赵建良和他的助手刚刚被林晓东的司机送回去，是林晓东的那辆奔驰。赵建良应该和林晓东刚刚见完面。
3: 李飞，你给我听着，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有什么新的线索及时给我打电话。
4: 好。
0: 身为警察，能随便打人吗？还想打？想打就来啊。
5: 林灿故意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警察可以打人吗？当然不能。林灿想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但法律可不吃这一套。警察违法执法，有法律管警察；你暴力袭警，有法律管你。两件事一码归一码，不能互相抵消。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察，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使用刀具、驾车撞击，或是行为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量刑直接提升至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袭警罪不要求警察实际受伤，只要达到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袭击，就有可能构罪。同时，醉酒状态不能作为袭警的免责借口，这般明目张胆挑衅对抗正常执法，林灿一行人真的能安然脱身吗？独自执行跟踪任务的李飞又会迎来怎样的危险？

李飞一直紧盯赵家良，林灿终于受不了了，一句明知故问就是公开的挑衅，一声令下，多名打手已将李飞团团围住，近在咫尺的赵家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儿子挨打，打在儿身，痛在爹心，那是自己牵挂了20多年的儿子啊，是自己拼了性命也要守护的至亲，此刻他却只能站在窗边冷眼旁观，因为他清楚知道只要自己流露出一丝情感就会立刻招致怀疑，多年隐忍毁于一旦，警方的布局也会付诸东流，骨肉尽在眼。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上哪儿了？崴脚了？脚扭了？
11: 同学，帮忙拉给他。
12: 是吧？里边
10: 有药吗？前面有药啊！
13: 喝点水，补充体力。
11: 这么好的药，哪儿来的？
13: 啊，是楼上那个人给的。
11: 谁啊？

0: 这一集马云波受贿的实锤落地，林宗辉的天平倒向正义，李为民的布局此时也浮出水面，破冰行动终于取得关键性突破，赵家良多年的蛰伏即将迎来收尾，收网大战蓄势待发。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1: 他就是沉默之手。
2: 请钟先生验货。
3: 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再见你一面。
4: 我推断，李文明局长没有被上级委带走，
5: 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6: 现代人普遍高发的酒精肝、脂肪肝对肝脏造成怎样的伤害？
17: 突然间就走了，你说他家人到现在也是过不去这坎。
16: 为何肝癌一发现多为中晚期？
18: 那么致死率、死亡率是排在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的第二位。
16: 癌症之王真的没有好办法治疗了吗？
19: 常规的手术做不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肝移植，
8: 换肝。
19: 哎，换肝。
1: 夕阳红栏目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经常健身注意饮食健康的琪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时不吸烟也不喝酒的健康宣传员贺超。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0: 哟，胖姐，平常见着您都是开心果啊。
2: 哎呀，别提了，前两天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闺蜜肝癌走了，也有点阴影了。
0: 我感觉到您到现在还没走出来呢。
2: 是的是的。
1: 她什么时候查出这个肝癌的？
2: 连查出来到走不到4个月，就有点太快了。你想原来就还跟我们连说带笑，就突然间就走了。我们这些老姐妹也心里也真的就是别别扭扭的。
0: 其实不光是您的这个朋友，发现身边很多人哈，就是肝癌一发现基本上都是中晚期了，很少就是能够比如说早期就能及时发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发现然后到这人走了往往就几个月时间，怎么就这么快？贺超，要不然咱请一个专家给咱们把这里面的科学规律好好的讲解讲解。
2: 是的是的。
1: 行，
2: 是的，
1: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胰外二科暨软组织与腹膜后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吕昂。来，有请吕主任。
3: 吕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胰外二科暨软组织与腹膜后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国际肝胆胰协会会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0: 欢迎吕主任啊，赶紧给我们解解惑，因为我们发现身边好多人就是一查出来肝癌基本上都是中晚期了。 是不是我们对肝病尤其是肝癌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在我们国家现在肝癌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咱们国家发病的排行，那么肝癌呢是排在第四位，那么致死率死亡率是排在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的第二位。而且你看这两个排行，发病率致死率，致死率排名比发病率要靠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治疗效果差，意味着它比较难治。
0: 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就来不及治了呀？
4: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比例人群大概能占到70%左右甚至。所以这样的情况确实是也导致了我们整体治疗起来会比较棘手一些。
0: 那我们生活中到底哪些因素容易引起肝癌呢？
4: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道具，那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些道具，我来系统的帮大家一起梳理一下肝癌的成病的病因，好不好？
2: 好。
0: 生活中的伤肝隐患，您这个道具有意思，都是一排一排的雷。
4: 其实这个呢是代表威胁最大的是5颗雷，那么威胁稍微好一点点的但也很大的是4颗雷，然后再稍微好一点点的是3颗雷。
1: 牌子上什么内容啊？
4: 一个呢是乙肝病毒，一个呢是黄曲霉素，第三个呢是酒精，最后一个呢肥胖。
0: 哦，那分别对应几颗雷。
4: 所以呢也请大家来猜一猜，你们觉得哪个应该是放在最上面，放在这个5颗雷的这个地方呢？
0: 那胖姐先猜吧。
2: 也就是它隐患最大，
0: 隐患最大，5颗雷的
4: 威胁最大。
2: 那个我那个老闺蜜走的那个，就是她就是乙肝，我觉得是应该是乙肝是5颗雷。
1: 我觉得应该是喝酒，喝酒伤肝，肯定雷最大。
0: 我赞同胖姐的观点。
4: 好，我会把乙肝病毒呢贴在5颗雷的。
0: 哦，那乙肝病毒是5颗雷，
1: 危险性最大。
4: 对，你们知道每年咱们国家导致肝癌的这部分患者群体里面有多少是因为乙肝吗？这个百分比大概是多少？
0: 那我猜怎么也得有一半或以上吧。
2: 我觉得80%，
0: 80%。
2: 80%，对。
4: 这胖姐猜的非常对。咱们国家呢，肝癌的患者里面因为乙肝导致的肝癌的这个人群的比例约80%。
2: 还真是这样。
0: 吕主任哈，我挺好奇的，就是这个肝炎它是怎么转成肝癌的，它这个过程是什么呀？
4: 这个肝炎到肝癌的过程呢，我们叫经典的所谓的肝癌三部曲。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道具我们来看这个芒果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正常的肝脏。
0: 哎，您别说这个外形
4: 还
0: 挺像，
4: 还真的挺像。对，因为肝脏本身就是一个很光滑很平整那么很娇嫩的这么一个器官。但是呢随着这个肝炎病毒或者包括酒精导致的这种肝细胞的损伤，那么肝细胞里面呢它的这个 Kupffer 细胞它会增殖，它会活跃，它会分泌这些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就有可能会导致从这种星状细胞到这种成纤维细胞的这种转化，会出现这种肝硬化的结节。那么这种肝硬化的结节出现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比喻为这种

0: 菠萝。
1: 哦，就是表面就成这样的表面了。
0: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菠萝是什么样，它上面有这种大大小小的这种节节的分布。嗯，那么有的时候呢，肝硬化呢是那种以小节节为主的，
1: 就疙疙瘩瘩的。
0: 对，有的时候呢是以那种大的节节为主的。
1: 嗯，那这个扎了牙签的西红柿是什么呀？
0: 啊，这西红柿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比如说继发在肝硬化的背景下长了肝癌，比如说我把它插上去，
1: 这是肿瘤吗？
0: 对，
1: 哦，就是长的肿瘤。
0: 这个位置其实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肝脏的背景，是很不容易得癌症的，很不容易得肝癌的。但是在这种结节性的肝硬化的这样的背景下，局部的这个地方，它先是硬化结节，硬化结节再癌变，它的人就会出现这种肝癌的表现了。
2: 那这三阶段一般是多长时间呀？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慢性的过程啊。那么可能我们从肝炎，那么到肝脏，首先是纤维化，那么从纤维化呢到肝硬化，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甚至有些患者是发现了肝癌了，一去查一去抽血才发现自己有乙肝。其实真正说从乙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那么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因为我记得现在孩子一出生，就一类疫苗里面，就必打的疫苗里面，就有一个乙肝疫苗。那既然等于是乙肝疫苗的普及率在我们国家是相当高的，怎么乙肝病毒现在您说还80%以上肝癌的发病原因？
0: 我们要分好几个层次去来谈这个话题。那么首先第一点，咱们国家呢从很多年前就是一个乙肝大国，当时乙肝病毒的疫苗的接种率还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这个现状去来看现在的发病率，
1: 这是一个历史，
0: 这是一个延后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呢，说起乙肝病毒，大家都认为可能是不是我们出生了以后打完了以后这辈子就不用再管它了，
3: 一劳永逸。
0: 对，一劳永逸，我们这辈子也不用再关注了。其实呢，乙肝病毒疫苗在不同的人的身体里面呢也有个体化的差异，一般来说如果短的话呢是好几年，长的话呢可以到十几年甚至20年，不一定我们打过乙肝疫苗就一定这辈子就都保险了。哎，不一定。
1: 那我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我就看我那个血液报告嘛，它就是乙肝就是抗体是阳性，我是不是只要是抗体阳性就证明这疫苗还起作用呢？
0: 还起作用就没问题。
1: 那这五颗雷里面除了乙肝病毒，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那个黄曲霉素，因为我记着，黄曲霉素是一个一类致癌物质。那它能致癌这么厉害，它应该也是五颗雷吧？
0: 这个黄曲霉素这张牌啊，我其实个人是有点纠结，我是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五颗雷还是应该放到三颗雷。
3: 为什么呢？
1: 它怎么会差异这么大？
0: 为什么会差异这么大？我们先放在五颗雷的位置。为什么有这样的纠结呢？我觉得这事儿啊一体两面，咱们先说第一面。黄曲霉素本身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它是一类致癌物，它的致癌的这种性质可能比砒霜还要高。
1: 砒霜还厉害。
0: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黄曲霉素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小看，尤其是在原来在南方比较潮湿的这样天气，尤其当时人的观念人还没有跟上，然后有经常会有一些霉变的一些食物，或这样，这个东西其实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在五颗雷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为什么说它也可以在三颗雷，就是因为其实现在随着咱们国民的健康意识的增加，意识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这种霉变的食物，尤其在这种北方比较干燥这种大城市里面，我们说真的吃到说这种发霉的食物，这种概率小了一些。但是不除外，其实有一些老人不舍得浪费，有一些那个都已经发霉了的大米啊，这种泡的这种木耳啊，还有包括这种剩菜剩饭呀，像这些东西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隐患。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排在五颗雷，也可以排在三颗雷。
1: 那我觉得还是放在五颗雷这儿吧。
0: 放在五颗雷吧。
1: 就是它的这个毒素的致病率，它就是五颗雷，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饮食的健康意识提高了，
0: 是
1: 它发生的概率低，但并不证明它的毒性小。
0: 对，没错。
2: 这还真得是回去给我们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提个醒，因为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爱囤东西，
1: 是还有舍不得扔，
2: 过于节约。因为一看就是这样发霉了，那消下去点吧，要不我就多消下点，剩一口我也留着。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这个西瓜是个金西瓜，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所以还真得给您提个醒。
1: 我觉得就刚才吕主任那句话说的太对了，就是黄曲霉素的毒性比砒霜还大。您就记着这句话就行了。黄曲霉素哪来的呀？基本上都是这个变质的食物里来的。
4: 我呢现在就剩两个牌子了，一个是酒精。

0: 一个是肥胖。
1: 嗯，
0: 如果刚才我提的酒精没有上五克雷，我觉得该轮到酒精了。
2: 我赞同你的意见，喝酒伤肝，而且喝酒特别容易得那个脂肪肝。
0: 对，
3: 嗯，大家说的没错，我会把酒精呢放在四克雷的这个位置。
0: 你看看，
2: 我觉得它肯定是，它肯定得比肥胖这个伤害更大。
3: 但这里面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酒精性的肝硬化，你想导致酒精性的脂肪肝肝硬化，这个不是说你喝一顿大酒、两顿大酒能喝出来的，
0: 它得是持续性的吧？
3: 对。偶尔喝那么
2: 喝二两酒
3: 不会说引起酒精性肝硬化，但是有点成瘾了，都可能这几十年、二三十年每天不喝酒，这一天就过不去，每天二两，每天二两，那这个你不得肝硬化谁得肝硬化？
1: 哦、确实是这样、
2: 明白了。总觉得二两酒没有喝大酒嘛，不多、但你每天喝，
3: 对
2: 啊、经常喝也不行，
3: 就是
1: 你就没让人肝休息过、所以肯定会有所
0: 而且喝过酒的知道、那个酒喝大了之后身体的那个不舒服，
3: 对，
0: 尤其是肝不舒服，
3: 就是很痛苦。
2: 那李主任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就是在咱们所有的肝癌患者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喝酒得的肝癌？
3: 在咱们国家这样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低一些，在欧美国家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致病因素，一半的患者是因为酒精肝导致的，在咱们国家可能还是以肝为主。
0: 下面就是肥胖了，
3: 咱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肝癌的一个致病因素、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把它贴在这个三克雷的位置。肥胖带来的问题啊确实是非常多，比如说对血压、对血脂、对心脑血管，甚至比如说对腰椎的负担。
1: 哎呦、真的是肥胖伤所有啊，这是。
3: 唐姐，有一个误区，肥胖就等于脂肪肝，好像瘦人就不会有脂肪肝。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易感人群。什么叫易感人群？这里面其实就和先天性有关系了。这里面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在里面的。你的代谢强，它的代谢弱，个体化的差异，这是有的。这个是先天性就会有一部分的。第二部分呢，营养过剩。这个确实是，就是可能你大吃大喝，鸡鸭鱼肉，然后积累了太多的负担，
0: 代谢不出去，
3: 代谢不出去，对。然后第三个呢叫胰岛素抵抗。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就是你的这胰岛素的调节能力弱了，代谢能力弱了，这些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元凶。但是肥胖和它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这种等号的。
4: 除了以上几点需要特别注意外，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可能引起肝癌发生的不良习惯，平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长期熬夜、情绪压抑、经常吸烟、滥用药物、缺乏运动、不良饮食习惯。
2: 刚才金达哥在这看不懂他这个肝功能的这个检查的这些事项，您他是怀疑说这个化验单还可能查不出来这个他的肝的很多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怎么去检查才是最全面的？
5: 那么所谓高危人群就是发生这个肝癌的风险比这个普通人群和这个肝病人群啊我们都要更高一些。
2: 什么样的人属于高危人群？
6: 对呀、我这两天啊不就上医院做了一肝功能检查、
0: 化验单
6: 啊。对对啊，你说这个大夫说的咱也不太懂，
0: 哪儿不懂啊？什么指标不对吧、您说吧。
2: 对呀、
6: 没有，就是正规的肝功能检查。
2: 那您是有症状？
6: 关键我听说还没症状就
2: 哦，
6: 还有说什么能引起什么肝癌，这我就挺嘀咕这事儿。
0: 就这难住我了，这个我也不大懂。
2: 肝我的了解啊，肝是五小时的，肝的问题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所以一定要重视。
6: 是是啊，
0: 那就这样，
2: 我也看不懂、
0: 我找个专家来给您讲讲，答疑解惑，可以吗？
6: 好啊，
0: 哎，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医师杨世忠，来有请杨主任，
2: 欢迎杨主任。
0: 杨主任，
7: 杨世忠。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医师，精准诊疗肝癌中心主任。
2: 欢迎杨主任哈，刚才金达哥在这看不懂他这个肝功能的这个检查的这些事项，您他是怀疑说这个化验单还可能查不出来这个他的肝的很多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怎么去检查才是最全面的？
5: 那么肝功能检查啊，它只能检查出来一部分的问题，比如这个转氨酶啊、胆固醇啊。白蛋白呀、有没有异常啊，但是比如有没有肝脏肿瘤啊，或者有没有肝硬化啊，很多时候我们靠这个肝功能一项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
6: 明白了，做常规检查还是不够的。
0: 那您比如说这个医院里的检查项目特别多、像我们三个人去、我选哪些项目来检查我们的肝功是不是正常、有什么问题？
5: 这个我们要分不同的情况。
2: 我看您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选项是不是？
5: 对，医院的常规检查啊都在这儿列出来了啊、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感觉

0: 学和常识啊，选一下，我们看看啊，合理不合理？
1: 谁先选？
2: 我。
1: 哦，您刚刚
2: 做完检查。
3: 您先选
2: 吧。嗯，这个肝功能。
3: 这肯定得，这个我也会选，这我们都会选这个。
2: 对呀，
3: 这是必选的。
2: 肝炎的这个病毒筛查，那一定得有。
1: 您拿着，对对对，
3: 这两个我是肯定会做的。
2: 哎，第三个，腹部超声，你一定得做呀。
3: 腹部超声，
2: 哎，你这个你看看有没毛病？
1: 嗯，对。
2: 还有一个，我再来一个，不大懂，我就先添上一个。是吧？
3: 什么
2: 甲胎蛋白？这个
3: 甲胎
1: 蛋白
3: 啊，这是什么？看不懂。这是靳老师选的这四个。
1: 靳大哥的先贴上去，这个很有意思，会检查也很重要。
3: 对，
1: 梁姐，你来选吧，你选什么？
3: 我如果去做的话，坦白讲，我会做肝功能检查第一项，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做的。
1: 嗯。
3: 然后肝炎病毒筛查，这个我也会做，因为我觉得。就是肝炎病毒有时候不是自身会产生的，可能会传染。
1: 嗯，
3: 比如说我们出去这个去了不干净的，或者是遇到了这种传染性的疾病，可能会传染到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每年要定期筛查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早预防、早治疗、早发现。
1: 肝功检查这常规的都得去查一查啊，看看各种指标是吧，有没有脂肪肝什么的。肝炎病毒吧，我觉得没那么高的传染性。
3: 嗯，
1: 但是这个既然检查嘛，过一次 对吧。
3: 嗯，
1: 这样。然后腹部超声肯定是要做的，确实得看一下有没有增长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啊，这个是必须得做的啊，搞不好得做一增强的啊。这个我不太懂，我不想选择做，我不懂，所以我留给主任吧。
3: 嗯，
1: 对
0: 啊，这个甲胎蛋白没有选。
1: 对
3: 对，
1: 嗯，您看我们选的这个，您给逐一讲讲。对，
0: 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检查要针对这个实际上不同的人群啊，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3: 嗯，
0: 那么像亮镜这样啊，
3: 就选了这两项简单的检查的。
0: 哎，年轻，然后啊，身体平时也比较健康。
3: 嗯
0: 啊，那么就算这个我们这个哎普通人群。
1: 嗯，那我们贴上
0: 普通人群，我们就是年轻的、健康的啊，这样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就做最基本的检查，比如肝功能啊，比如这个肝炎病毒的一个筛查啊。
3: 嗯，每年做一次正常体检就可以了。
0: 对，第二类人群呢，会有一些问题啊。
1: 嗯，
0: 我们的肝病人群包括这个脂肪肝啊，包括乙肝、丙肝啊、酒精肝啊，还有一些比如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肝病啊等等啊，反正这些啊不健康的这些慢性的这个肝脏疾病啊，都是可以纳入我们的这个肝病人群。除了这两项啊，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腹部超声那个检查。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是初步筛查一下啊，有没有肝脏的一些肿瘤啊等等啊。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甲胎蛋白。
3: 嗯，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们都不懂。
2: 对
1: 对，他选了，我没选。
3: 嗯，
1: 我不懂，所以我不觉得很重要。重要吗？
0: 这个甲胎蛋白呢，是我们一个肝癌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哎，我们在肝癌的时候啊，大概有60%的病人阳性的。哎，所以我们在肝癌筛查里边，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标志物呢，就是这个甲胎蛋白。
1: 那我得做，那您给我吧，我还是做上吧。对，您一说这个就挺重要的了，对吧？因为老百姓不懂，做一蛋白干嘛呀？
3: 对，
1: 就是把它做了，能不能说我这是不是真的得癌是吗？
0: 它是这个啊一部分啊，也不是100%的。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肝病的话，那么我们检查的项目呢就要多一些，时间的周期呢大概是啊1年左右啊做一次。那另外我们啊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这种高危人群。
1: 嗯
0: 啊，那么所谓高危人群，就是发生这个肝癌的风险比这个普通人群和这个肝病人群啊，我们都要更高一些。
3: 什么样的人属于高危人群？
2: 对呀，
0: 高危人群呢，就是在肝病的基础上啊，有了这个肝硬化，或者是年龄大于40岁，或者是家族里边啊有一些肝癌的病史，这个都属于这个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啊筛查的这个周期呢，一般就是半年左右。
3: 嗯，
0: 增强 CT、增强核磁啊，它就会发挥它更重要作用。这是一个肝脏啊，我们肝脏上有这个肿瘤。
3: 嗯
0: 啊，那么有一个啊，或者是有两个啊，
3: 在血管上。
0: 哎，就靠近这个重要的血管啊，我们又常规的手术没有办法切除。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肝移植，
1: 换肝。
0: 哎，就是把肝脏拿下来，换上一个新的肝脏上去。
2: 哦，这也行。
0: 哎，
1: 杨主任，您说的换肝，现在换肝的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怎么样？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
0: 啊，我们肝移植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手术啊，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啊，为手术期的这样一个成功率啊，基本上接近100%。哎，我们肝移植分两种啊，一种是全肝移植。啊，就是说我换上一个，啊，完整的肝脏上去，那这个肝脏呢，一般都是捐献的啊，这样的肝脏。那另外呢，叫部分的肝移植啊，就是我们移植一部分肝脏上去， 那这一部分的肝脏呢，都是以直。

0: 弃的亲属啊捐献的。
1: 那我明白了，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可以换的一个肝换到自己的身上的话，相当于他这个生命就可以延长下来了。那么晚期肝癌的患者也是有生命的救治的可能的。
0: 亮静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再详细的解释一下了。就晚期肝癌我们肝移植还是不行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期肝癌呢，它往往这个就是说肿瘤呢会有这个肝外的这种
2: 转移了
0: 扩散。对，所以啊对于晚期肝癌我们只是把这个肝脏换掉那么我们肝外的这些转移脏还是解决不掉，所以呢这个即使做了这个移植，它术后会很快的会复发。
1: 那么对于晚期肝癌的患者来说，您看又不能换肝又不能切除做手术，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些什么好办法能让他们延缓生命吗？
0: 虽然没有根治的办法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保守治疗的办法能够控制肿瘤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那么最常用的这个办法呢我们是这个介入治疗包括放疗这是两个最常用的。
1: 放疗我们知道就是放射线
0: 对
1: 是吧，那这个介入治疗是指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穿刺的这个导管介入治疗用的，我们在这个大腿这儿这个穿刺这个股动脉，然后我们全身的血管它是连着的，我们就通过大腿通过股动脉这儿，然后就向上一直穿到我们这个肝动脉，再在这个肝动脉里面我们找到那个肿瘤的供血的那个动脉然后我们就打药比如有一些栓塞剂有一些化疗药这样的话呢就通过这个动脉的供血，然后让这个肿瘤呢坏死这样杀死这个肿瘤的细胞。
2: 那这个治愈率高吗？
0: 这个我们不能说治愈但是控制肿瘤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肿瘤通过这个介入治疗以后都是有效果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做介入治疗当中造影的，看到在这个动脉在这个肝动脉里，我们看到这个染色深的这些就是这个肝癌这个肿瘤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肝动脉就这个打药包括这个碘油这个栓塞剂包括一些化疗药，这样进入到这个肿瘤里面以后，它就会杀死这些肿瘤的细胞它这个局部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3: 通过导管用药直接用到病灶上
0: 对
3: 然后直接控制它
0: 对，然后这些药就会这个让这个肿瘤的血管这个把它堵住肿瘤就缺血，肿瘤就坏死。我们中晚期虽然治疗比较困难，但不等于没有希望。最近这个四五年，靶向治疗的药物和我们免疫治疗的药物是发展非常快的。我们国家我觉得会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一些，因为我们既有一些进口的药物我们也有很多国产原研的药物，我们的选择种类是很多的。那像这个患者是从这个上海过来的。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大大小小的满肝的都是这个肝癌，
2: 就白色一块一块那个，
0: 对对对这个都是肝癌。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手术也没有办法移植那我们对这个患者呢就采用了一个介入加上这个靶向和免疫的这个治疗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经过治疗以后，这些小的这些肝癌基本上都消失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大的肝癌呢也变小了，这样的话小的大的变小，小的消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后续治疗的机会。
1: 对。
0: 那我们后面呢又采取了一个根治性的治疗就是射频消融把这个残余的这个两个小病灶也给它彻底的消灭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患者就获得了这个根治那到现在呢他就是无瘤生存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中晚期就这个很轻易的就放弃。
2: 所以每天我们都看到新技术，所以我也给身边的老人说好好活着这个首先是不得病，得了病呢您活的时间越长，医疗技术发展的越快，咱们就有救治的这个希望。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

0: 贵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6: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7: 网友小太阳提出，我今年49岁，确诊了脂肪肝，每次吃饭吃到几分饱才合适？
8: 脂肪肝呀，它的发生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食入到体内的那个能量大于我们支出的这些能量，也就是说这个能量超标了，导致了体重的增长。我建议有脂肪肝的这个病人呢，在主食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减少1/2到3/3。
7: 网友岁月静好提出，经常热水泡脚对肝好吗？
8: 我们脚上呀有很多的经络，那么泡脚呢，其实对于全身都是有好处的，所以那么对肝脏呢也一定是有好处的。
7: 网友似水流年提出，经常容易生气，是不是肝火比较旺？
8: 生气呢，确实是肝火比较旺的一种表现。
7: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9: 他是潜伏在餐桌旁的沉默杀手。
10: 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这里面确实还有潜在了发展成胃炎的风险。
9: 一种常见的细菌竟与恶性肿瘤息息相关。
11: 这个我们太熟悉了。
9: 它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
10: 我们医学上把它称为一个癌前状态。那么这时候这个胃黏膜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7: 夕阳红栏目近期播出。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父将房产过户给继女，办理过户手续时却因病猝死。继女继续办理过户，却被突然出现的继子告上法庭。继子与继女争夺房产，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既有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也有养父母子女关系，还有继父母子女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一个发生在继父母子女之间的纠纷案件。2023年的一天，南方某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外突然响起了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一辆救护车闪着警灯疾驶而来，车一停稳，医护人员就推着担架车急忙走进了大厅。只见一个轮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头部被一个老太太用手轻轻托着，而另一个年轻一点的女士蹲在他身边不停地叫道：郑伯伯，你醒醒。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马上就将这位老人抬上了担架车。急救医生检查了老人的呼吸心跳，然后就问：你们谁是家属？那两位女士都说：我是。医生说，老人的呼吸心跳骤停，抢救过来的可能性不大，还要不要抢救？年轻的女士说：一定要抢救。于是救护车就迅速将老人拉到医院进行抢救，这两位女士也跟车而去。年轻的女士她自认是老人的亲属，但是她叫老人为郑伯伯而不是父亲。那么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亲属关系呢？老人又为什么会呼吸心跳骤停在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大厅呢？年轻的女士叫周丽丽，年长的女士是她的母亲周阿姨，突然猝死的郑伯伯是他的继父。周丽丽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异了，他一直跟着母亲周阿姨生活，因此他的姓也改为了母姓。周阿姨含辛茹苦将周丽丽抚养成人，周丽丽大学毕业以后在

0: 家金融机构担任了人事总监的工作。周丽丽总觉得母亲为自己付出太多，因此她对母亲的晚年幸福十分关心。在她成家生子另过之后，看到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她心里啊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她就千方百计地托人打听有没有和母亲条件相仿的老头。后来啊，有人就介绍了已经退休的郑伯伯。郑伯伯的年龄比周阿姨大十岁，而且没有子女。这两位老人交往以后互相感觉很好，就准备携手走过人生路。周丽丽对母亲再婚非常支持，她看到母亲对郑伯伯很满意，她就亲手操办了母亲的婚事。郑伯伯和周阿姨再婚以后，周阿姨就搬到了郑伯伯的房子里居住，他们老两口在感情上相濡以沫，生活上互相扶持。周丽丽啊，也经常带孩子去探望母亲和继父，双方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但是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70多岁以后啊，郑伯伯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他的冠心病很严重，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
1: 郑伯伯住院期间，周阿姨总是衣不解带的陪伴左右，周丽丽时常到医院探望。后来郑伯伯回家休养，周丽丽为他和母亲安排外出旅行。周丽丽全心全意的付出，也让郑伯伯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0: 郑伯伯对周丽丽母女的情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多次对周阿姨讲，咱们年纪都大了，我看周丽丽对你也很孝顺，趁我现在还活着，我想把我的房子过户给她。因为郑伯伯的父母均已过世，他又没有子女，按照继承的法律规定，房子啊，在他去世以后应当是由周阿姨来继承的，而且将来周阿姨去世以后呢，他的遗产又应该由他的女儿周丽丽继承。因此郑伯伯的房子现在是否过户，并不影响最后这个房子由周丽丽所有这一结果。但是呢，郑伯伯为了表示他对周丽丽的感谢，他就想活着的时候把这上千万的房子过户到周丽丽的名下。周阿姨看到郑伯伯是真心实意，就同意了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老两口就和周丽丽商量好办理赠与过户的时间，然后带着房产的相关手续一起去了房地产交易中心。结果呀，不幸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房屋赠与的手续还没有办，郑伯伯就在交易大厅呼吸心跳骤停。
1: 郑伯伯被紧急送到医院，医生虽然全力救治，但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周丽丽母女在悲痛之中办理了郑伯伯的后事，此时房产过户手续还未完成，那么周丽丽还能继承房产吗？
0: 周阿姨和郑伯伯结婚的时候，周丽丽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并没有被郑伯伯抚养过，因此啊，在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因为抚养而成立的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成年的继子女能否继承继父母的遗产，这实际上是本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继父母子女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是指配偶与对方子女之间的姻亲关系，而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它是可以成立法律上的逆制血亲关系。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就是说什么？只有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的关系，才能享有同亲生父母子女之间一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继承和被继承的法律关系。那周丽丽在咨询了律师以后，

0: 知道自己与郑伯伯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虽然他对郑伯伯的生老病死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双方没有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不是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啊，他要继承继父郑伯伯的遗产，那是很难的。
1: 周丽丽和母亲周阿姨办房产过户手续时，却被告知郑伯伯竟然有一个继子。
0: 周阿姨就问这个公证员，你们的信息准确吗？我老伴生前多次讲过他没有孩子，现在怎么冒出一个儿子来？
1: 他们查询后发现，郑伯伯的继子与周丽丽竟然是职场上的死对头。
0: 那他肯定不会配合自己办房子的过户手续了，看来这件事儿还真麻烦了。
1: 继子会同意让周丽丽继承房产吗？他又是否会来争夺继父的遗产呢？继父猝死引纷争正在播出。
0: 周丽丽的母亲周阿姨，她是郑伯伯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周阿姨啊就想替老伴儿完成她未了的心愿。于是啊，他们母女俩就拿着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材料到了公证处。到了公证处以后啊，公证人员查询了被继承人郑伯伯的情况以后，就告知他们，郑伯伯生前的第一段婚姻有一个儿子叫郑浩，如果你们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周丽丽母女听了以后啊，都大吃一惊。郑伯伯此前有过一段婚姻，他们都知道，并且他生前讲过，第一任妻子因为婚外情导致他们感情破裂离婚，离婚以后啊，他们两个人从来不联系，就完全和路人一样。但是郑伯伯从来没有说过他还有一个儿子郑浩，并且这个名字啊，同周丽丽在公司的对头竟然是同名同姓。周阿姨就问这个公证员，你们的信息准确吗？我老伴生前多次讲过他没有孩子，现在怎么冒出一个儿子来？公证员就建议他们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核实，然后通过公安机关和这个郑浩进行联系，才能处理这件事。周阿姨和周丽丽从公证处出来以后啊，感觉到房屋过户的事儿越来越麻烦了。郑伯伯活着的时候说自己没孩子，现在人死了冒出一个儿子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个郑浩找过他爸爸？郑伯伯又为什么要向周阿姨母女隐瞒这一事实？周阿姨和女儿周丽丽思来想去，现在啊，只有按照公证员的指点到派出所去查询，并且找到这个郑浩的联系方式。
1: 然而周丽丽万万没有想到，郑浩竟然与她是同事，而且两人有着很深的职场恩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丽丽还能顺利继承郑伯伯的房产吗？
0: 周丽丽拿着母亲和郑伯伯的婚姻手续以及郑伯伯的死亡证明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经过查询以后告诉她，郑伯伯确实没有亲生子女，但是在第一段的婚姻当中，女方带来了一个8岁的男孩，这个孩子不是郑伯伯亲生的，但是后来改名为郑浩。郑伯伯和郑浩的母亲共同生活了10年，后来因为感情破裂的家庭矛盾，他们双方离婚了。派出所呀，还向周丽丽提供了郑浩的联系方式。周丽丽听到郑浩不是郑伯伯的亲生儿子，不由得心中啊长舒了一口气。也就是说，这个郑浩和郑伯伯的关系跟自己一样，都是继父母子女关系。
1: 周丽丽认为，既然郑伯伯已经与郑浩的母亲在多年前离婚，郑浩就不再是郑伯伯的继子，那么郑浩就没有理由拒绝自己继承郑伯伯的房产。事实真如周丽丽想的那样吗？
0: 周丽丽走出了派出所，就拨通了郑浩的手机，谁知啊，她马上吃惊地看到自己手机中出现了郑浩的名字，这个郑浩果然就是他公司里那个郑浩。周丽丽啊，本能的就想立刻挂断电话，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对头啊。但是说时迟那时快，郑浩的手机已经震铃了，周丽丽也不好意思挂断了。郑浩接听了电话，他冷冰

0: 兵的问：“周总监，你找我有事儿？”周丽丽急中生智地说：“哎，郑总，有点小事儿，本来要和你说，但是我又想了想，还是上班以后咱们见面再说吧。”
1: 嗯，

0: 死对头，那他肯定不会配合自己办房子的过户手续了。看来这件事儿还真麻烦了。大家都知道，公司的员工都有各自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范围，那为什么周丽丽和郑浩竟然成了职场的死对头呢？我们还要从他们在公司里的工作说起。前面我们讲过，周丽丽是公司的人事总监，那这个郑浩呢，他是公司的营销部经理，他们两个人在单位的级别是一样的，并没有上下级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但是周丽丽的岗位职责是对公司的高管进行业绩考核和提出薪酬方案，所以啊，每年在考核营销部和郑浩本人的业绩时，这两个人呢都要吵几次架。尤其是在金融机构全面加强监管以后啊，郑浩以往的薪酬下调了近50%，而且公司还按照监管的要求进行了薪酬的延迟发放以及设立追索扣回机制。郑浩就觉得呀，营销部受影响最大，薪酬被调整的最多，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周丽丽在背后捣的鬼。为此啊，他气得找周丽丽吵了好几次架，弄得他们双方在公司里谁也不理谁，除了工作关系以外，两个人见面话都不讲。尽管周丽丽和郑浩在职场已经成了仇人，但是周丽丽要解决房子的过户问题还离不开郑浩，因此啊，周丽丽就决定不管郑浩是否配合，她都要和郑浩坦诚不公地谈一谈。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周丽丽请求郑浩配合办理房屋过户证明，却遭郑浩。

0: 拒绝。
1: 周丽丽就觉得郑浩实在太过分了，她决定不理睬他。
0: 郑浩要求分割继父郑伯伯的遗产，周丽丽一怒之下将他告上法庭。
1: 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证明继承郑伯伯的房产是自己和母亲的合法权益。
0: 郑浩能够分得郑伯伯的遗产吗？法院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正在播出。
1: 于是在上班以后，周丽丽就约郑浩见面。郑浩呢是怀着很深的戒心来见周丽丽，周丽丽呢就把郑伯伯死亡的事儿告诉了他，同时啊希望郑浩能够配合他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郑浩听说周丽丽与继父是继子女关系，当时他也大吃了一惊，心想这大千世界这么多人，自己竟然和周丽丽是同一个继父。周丽丽在公司这么多年来对自己和自己所管的部门百般刁难，处处设限，因此啊他想让自己配合办理公证门都没有。所以啊面对周丽丽提出的请求，郑浩当即予以拒绝。他还指责周丽丽在继父病重和办理后事的时候不通知他，到了房子过户的时候才想起他，剥夺了他探望和祭奠老人的权利。只要郑浩不配合，这房子就过不了户。所以周丽丽没有像平时工作中那样一言不合就和他吵起来，而是耐着性子告诉郑浩他和母亲以前都不知道郑浩和郑伯伯的这层关系，只是后来去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才知道郑伯伯的继子是郑浩。郑浩的母亲既然早已经和郑伯伯离婚了，那他和郑伯伯的姻亲关系随着父母离婚也解除了，所以他们两人之间也已经没有什么继父母子女关系了。现在是因为公证处的要求才需要郑浩进行配合，希望郑浩能够理性对待。郑浩啊不同意周丽丽的观点，他说他继父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不好，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有病的父母，所以个人的婚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通过媒人介绍与他母亲结了婚，当时呢郑浩才8岁。他说继父啊将他视为己出，对他像亲子女一样亲，每天上学送放学接，直至他考上大学。因此啊郑浩与郑伯伯的感情很深，不但改口叫他爸爸，而且还跟了继父的姓氏。尽管后来母亲与继父离婚了，但是他与继父的感情仍然像亲生父子关系一样。今天啊你周丽丽既然说了不要把工作和个人事务混为一谈，那我也可以向你表明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感谢周丽丽告诉我继父去世的消息，其次我作为继子有权继承继父的遗产，希望周丽丽回去以后跟母亲商量好，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一个答复。如果剥夺了他继承遗产的权利，他就要采取维权行动。说完话以后啊，郑浩就起身走了。郑浩不配合，周丽丽想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郑浩竟然主张要继承郑伯伯的遗产。周丽丽就觉得郑浩实在太过分了，他因为他母亲和郑伯伯的结婚被郑伯伯抚养长大，这么多年来他不但没有对郑伯伯尽过一点孝心，现在老人家死了他竟然还要分老人家的遗产。周丽丽啊非常生气，她决定不理睬他。周丽丽没有在郑浩限定的时间内给他答复，郑浩啊也不和他多啰嗦，而是在公司里散步。周丽丽利用他母亲婚姻进行布局，将继父的房子非法侵占。这个谣言传到最后啊，公司领导也来找周丽丽谈话，过问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周丽丽啊就很生气，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要用法律的手段证明继承郑伯伯的房产是自己和母亲的合法权益。
0: 不久后，周阿姨以郑伯伯配偶的身份，周丽丽以郑伯伯继子女身份，共同将郑浩诉至当地法院，主张继承郑伯伯房产的全部产权份额。那么法院会支持他们的诉求。

0: 吗？
1: 他们认为郑浩与郑伯伯的继父子关系已经随着郑伯伯和他母亲离婚而解除，并且郑浩多年未与郑伯伯往来，没有对郑伯伯尽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无权继承其任何遗产。周阿姨母女说郑浩不能继承郑伯伯的遗产，而郑浩说自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那么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焦点就出来了，郑浩与郑伯伯是否为逆制血亲关系。逆制血亲是自然血亲的对称，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法律确定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我国现行民法典确认的逆制血亲有两类，一是养父母与其他近亲属与养子女的关系，二是在法律上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继兄弟姐妹的这样一个关系。没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包括继兄弟姐妹之间，它只属于姻亲，不属于逆制血亲。逆制血亲具有等同于直系血亲的权利义务，它受民法典的保护和约束。我国民法典第五编第三章家庭关系第二节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就规定了直系血亲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和被继承的关系。我们具体到本案，先来分析一下郑伯伯和郑浩的关系。郑伯伯和郑浩的母亲结婚以后，他和郑浩啊长期共同生活，因为当时郑浩才八岁，所以他们形成了抚养关系，成立逆制血亲。已经成立的逆制血亲原则上是不能自然解除的，也不当然受父母婚姻关系这种变动的影响。因此啊，郑伯伯虽然与郑浩的母亲离了婚，但是他作为继子仍然是郑伯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客观上啊，郑浩确实没有赡养郑伯伯，这会对他继承财产的份额产生影响，但是郑浩的继承权是基于逆制血亲这一特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并非来源于赡养义务的履行。而且呢，郑浩也不存在拒绝赡养，因为他不知道吗，或者遗弃或者虐待等等行为，因此啊，不能完全剥夺他的继承权。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郑伯伯和周丽丽之间的关系。郑伯伯和周丽丽的母亲周阿姨结婚的时候，周丽丽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不需要郑伯伯的抚养，因此她和郑伯伯之间没有成立逆制血亲。郑伯伯生前自己有收入作为他的经济基础，他有配偶可以进行老两口的日常抚养，客观上对周丽丽没有抚养的需求。而周丽丽平时的探望行为以及为郑伯伯安排旅行的行为，无论是从花费的金额和次数包括这些内容来看，均不足以证明他和郑伯伯之间形成了稳定的抚养关系。因此啊，周丽丽不属于与郑伯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无权以法定继承人身份来继承郑伯伯的遗产。法院在审理以后认为，继子女的法定继承权来源于抚养关系的建立，被继承人郑伯伯的遗产应由周阿姨和成立逆制血亲的继子郑浩共同继承。考虑周阿姨年事已高，与郑伯伯共同生活并尽了主要抚养义务，而郑浩未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周阿姨取得了郑伯伯房屋65%的产权份额，郑浩取得了剩余35%的产权份额。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周丽丽和母亲没有上诉，郑浩也没有上诉。判决生效以后，郑伯伯的房子产权按照比例就登记在周阿姨和郑浩的名下。尽管法院对郑伯伯的遗产继承纠纷作出了判决，但是生活中这场纠纷并没有解决，因为房子是登记在周阿姨和郑浩两个人的名下。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纠纷呢，周丽丽就向郑浩提议房屋所有权归一人所有，另一方呢按照市场价进行购买。

0: 郑浩啊没有反对这个意见。双方经过共同询价以后啊，周丽丽就给付了郑浩35%的房屋价款，房屋产权归周丽丽母亲所有，这场纠纷才彻底解决。观众朋友，这场发生在继子女之间的纠纷，既是对继父母子女关系啊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也夹杂着职场中的恩恩怨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是短暂的，何必要纠缠在是非之中？这既不能使自己得到人生幸福，又蹉跎了宝贵的岁月年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女人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另一女人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个女人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代购被坑的女人，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7: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1: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7: 对，我就发现小孩子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1: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8: 小飞，
9: 小飞，
8: 小飞，在哪里啊？
10: 反正怎么样也要找到人，怎么样我们不会放弃的。
7: 没有一点良心的人才会放弃，有良心的人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孩不可以放弃。
11: 家属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加不能放弃。
1: 对危险毫无察觉的11岁男孩小斌独自走进了这片深山，野兽、暴雨、岩洞，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危险在这里都真实存在。茫茫林海吞没了一个孩子的身影，没人敢去细想走失的小斌正在经历什么。
7: 找了那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会不会是被大蛇、大蟒蛇吃掉了，还是贩卖人口啊，那些我都想到，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12: 天气非常恶劣，去年呢我们这里发生了比较大的

0: 洪水，今年刚好遇到这个季节，我们非常担心啊，那个小孩也会被那个洪水冲走。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才的那一幕发生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众人寻找的男孩叫小斌，今年11岁，是家中的独子。小斌患有自闭症，有语言障碍，无法和人正常交流，偶尔会叫爸爸妈妈，能听懂家人比较简单的话。平日里呢，小斌由妈妈和爷爷照顾，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和睦。可直到不久前，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让小斌的家人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一场上千人次参与的深山大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2: 这里是位于怀集县的南仁林场，连绵的山峦，广袤的森林，一眼望不到头。这片位于深山中的房屋就是小斌的家，也是他消失的起点。
3: 他家在山里面是独门独户的，只有一家人在这里面，离最近的一个村庄都要2公里。
2: 意外出现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下午2点半左右，小斌的母亲出门去附近充话费，将小斌独自留在家里。半个小时后，当他回到家里时，意外发现小斌不见了。
4: 他说：“婶子，有没有看到斌斌出来？”我说：“没有哦。”他说：“没，他找都不见。”我说：“那我们进去一起找他喽。”他是很着急喽，我们全部进去，男的女的都进去找。
5: 村里人、我的堂叔那些进来帮忙找，一起判断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家里的附近玩，他掉到哪个沟卡住了不上来的那样的感觉。找到晚上1点钟，他们找不到了，就回去休息了。
2: 亲朋好友把小斌常去的和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个遍，可是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这个平常热闹的家，此刻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6: 他母亲基本上就是失魂落魄那种感觉，语无伦次，六神无主那种状态。
3: 小孩找不到，然后他爸爸是连夜赶回来了，
5: 回到上下面的村口都已经7点多，都天亮了，我已经。没有直接回家，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
4: 我女孩一个晚上没睡，都是妈妈开点报警，妈妈开点报警。
2: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边询问家属细节，一边走访村民，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
3: 当时呢，他家里面这里是有一个监控点的，但是这个监控点没有照在这个路面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7: 当时把这个所有进出的村民全都排查出来，逐个去走访，明确了这小孩子是没有出来的，也没有陌生人进来有这个侵害的可能。
3: 第一个是没有目击证人，第二个是没有视频监控，就是无法确定这个小孩到底是怎么走丢的，然后往哪个方向走。
2: 小斌就像被大山吞噬了一样，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随后，怀集警方组织了30多名镇村干部和村民，以小斌家为中心，朝上山和下山的2个方向分别展开了搜寻。
3: 因为下山这个方向呢，没有任何的发现，唯一的线索只能是往更深的深山里面去寻找，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向，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7: 我们也立即跟局党委进行汇报，局党委就立马就协调这个特警、无人机还有警犬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搜救。
2: 在公安部门展开搜救行动的同时，其他部门也迅速做出反应，搜救队伍很快就增加到了上百人。
8: 我们马上发动村里的党员、护林员、热心村民，拿着电筒、柴刀，跟着警察一起进山。
9: 我们镇党委是高度重视，应该尽快的找到这个孩子。孩子的处境肯定是比较，危急的。
2: 小斌家成了搜救的现场指挥部。研判之后，指挥部将小斌家周围的山林划分成了多个区域，民警、护林员、镇村干部和村民也都混编成多个搜救队伍，按照不同区域同步展开搜索。
8: 每天从早上啊天不亮就守到晚上天黑，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2: 与此同时，负责操控无人机的民警一边用无人机拍摄下周边地形，为地面搜索

0: 提供信息支撑，以便细致展开空中搜索。然而，从广袤的森林上空去寻找一个藏身于密林之中的孩子，难度犹如大海捞针。
1: 这是我飞无人机以来接到任务时间最长的一次，难度最高的一次。一开始的时候，19号、20号这几天都有下雨，天上也有雾，这搜索难度是很大的，朦朦胧胧的一片，往下看完全看不清楚。
2: 晚上你说又成像，又成像也照不了，因为它刚才基本上挡住了，都透不了那个很密的灌木丛了。
1: 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很容易没信号，容易失联。就是沿着西边还有路边，尽量找一些视线能透过去的地方来看，只能一点一点的来搜索。
0: 指挥部考虑到警犬嗅觉敏锐，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分辨出不同人的气味，第一时间将多组警犬和训导员紧急调到现场参与搜救行动。
2: 我们就把警犬分开，然后追踪，就看犬它有没有上线，它闻到的气味就上线。第一个就是用犬，就是我那头犬追风，它一闻就上线了，它直接就往山里面走了。
3: 因为下雨嘛，这个气味中断，所以刚开始警犬搜寻是不顺利的。
0: 夜幕降临，搜救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10点，队员们几乎踏遍了附近的每一寸土地，却连孩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大山深处危机四伏，11岁的小兵看不懂方向，意识不到危险，甚至不知如何求救。此刻小兵到底身在何方，是否身处险境，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4: 雨季天气就经常会下大雨，还会导致山里豪波，河水上涨，都是非常危险的。深山中呢，还有那个野猪，比较大的蛇、蚂蟥，还有那个黄蜂会蛰人的。
5: 小孩子饿了、渴了，有没有可能说吃了有毒的那些食物啊、水呀、啊，造成一个食物中毒啊？
1: 对于小兵的状态，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因为呢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0: 5月20日，搜救行动继续向大山深处展开。此时队员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由于大山阻隔、密林遮蔽，致使通讯信号十分微弱，而无人机一旦没有了信号就会自动返航，
1: 就造成了那个无人机频繁返航、断航、失联。
0: 为了让无人机能不断搜索，负责操控的民警必须在山间不停地辗转，寻找相对开阔的起降点和那微弱的信号。每一次降落与重启本身也是一场体力透支的跋涉。
1: 每天就是不断地起飞，还有降落，不断地拍摄。
0: 除了通讯信号微弱，纵横交错的山路泥泞湿滑，也给搜救队员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3: 各种各样的树木都有，它都是很茂密的。有一些小路，人能走的地方，我们都要拿砍柴刀一路砍着那些杂木啊、杂草之类的，人才可能走。
2: 周围的山，我们基本上都是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了，基本上是就怕有遗漏，比较可疑的那个山洞啊、树洞啊，还有山沟里面的那些就是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啊，我们都有列为重点。
0: 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72小时，此时已是小兵失踪的第3天，时间紧迫，从广东省公安厅到肇庆市公安局都安排了专业人员加入到搜救队伍中。
6: 前3天说实话没想到村民可能每天有200-300人的，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新的同志就是加入了我们这个搜救的大家庭，然后我们所有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然后去找到这个孩子，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0: 此时有搜救队员反映，在小兵家的旧屋附近发现了一个疑似孩子的脚印。
3: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市局的刑侦缉队有2个领导也在指挥部，我就第一时间就跟他们去了现场进行一个勘察。
0: 然而由于连日下雨，这枚脚印已经被冲刷得不完整，无法确认是不是小斌留下的。
3: 我一开始以为是小孩的脚印有价值，但是最后呢，根据专家的结论还是推翻了，然后我们感觉是又重新回到起点。
0: 希望刚刚燃起就被

0: 浇灭。这几天小斌的父亲常常睡不着，半夜惊醒还要跑到屋外去查找。很多搜救人员的鞋磨破了，裤子烂了，却没有人停下脚步。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希望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1: 还是很崩溃，还有很失望的感觉。
2: 他家属呢，感觉天都塌下来一样，家属也着急，是我们搜救队员也着急，所以呢，省厅和市局就通过视频连线，然后呢，对我下达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这个小孩找回来。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管说是对哪一个人，都是能够明确到方向的，我们就尽力去追。
4: 小斌家的旧屋距离他们现在的房子有2公里远。虽然不能确定那枚脚印是不是小斌的，但是指挥部认为小斌应该不会走太远。小斌的父亲呢，曾经骑着摩托车带小斌去过旧屋2、3次。这次小斌很可能是凭着大致的记忆从家里出发准备去旧屋，但是迷路了。因此指挥部将旧屋附近作为新的重点搜索区域。此时72小时黄金搜救时间已经过去了。由于连日下雨，山里多处出现了山体滑坡和小型塌方，一些本就崎岖的道路被泥土掩埋覆盖，搜救队员遇到的险阻也越来越多。不过即便如此，搜救也没有停止。那么小斌是否平安呢？这场牵动人心的生死救援会成功吗？
0: 天气恶劣，信号阻隔，搜救任务困难重重。
5: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
0: 救援奇迹最终如何出现？幸存求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遭遇？
2: 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啊。
0: 绝境13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救援队伍每天都在拓展搜索范围，环境的严峻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这是一片原始自生林，地形复杂，林木茂密，视野受限，山路泥泞湿滑，艰险难行，搜救难度极大。
5: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我们护林员就利用我们多年的巡山经验嘛，就主动去申请最艰巨最困难的那些地方去搜寻。
0: 深山密林之中，虽然很难见到大型野兽，但是搜救队员们一不留神就会遭遇蛇虫鼠蚁的袭击。
2: 走在我们后面那个队员就脚上就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突然间一叫，其他人也反过来以为是干什么，有发现了是吧，结果他说看掉一条大蛇，他说是眼镜蛇。
6: 山上下雨之后呢，就有很多蚂蟥出来，只要你人走过，它就爬上你的衣服，然后趁机就钻进你的那个肉里面就吸血。
7: 咋了？
2: 蚂蟥多了
7: 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吗？
2: 对对对，
8: 刚刚在寻找的时候就旁边没有注意看，有一蜂马窝。
9: 我们的这个队员呢、警察呢，都有被黄蜂咬的情况发生。中暑的就更多了。
10: 当时，有几名搜救队员就晕倒在我的旁边。想到这个孩子呢，在山林里的处境呢，就更加的艰难。
0: 搜救行动正值岭南龙舟水汛期，山里天气变幻莫测，搜救队员每天都要承受暴晒和暴雨的交替袭击。
6: 有很多队员呢，都是衣服都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自己都不清楚一天干了多少遍，又湿了多少遍。
0: 连日的瓢泼大雨还一次次冲散了气味，使警犬的搜寻能力大大降低。
2: 在哪里中断的，然后我们复盘就往哪个方向推，再去尝试。6点钟就基本上就出发了，我们晚上10点多吧回到我们基地犬舍。
6: 信号问题，还有这个植被很茂密，雷阵雨恶劣天气，所以几重困难叠加，其实对我们这一批搜救队员带来很大困难。
0: 每天搜救行动结束，指挥部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没有找到，没有线索。 几番研判，只

0: 挥部做了最坏的打算。
1: 第七天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收拾权也安排上去了，不排除说小孩子出现了意外。
2: 其实村民之间呢也有一种说法嘛，这个小孩这么多天也有可能找不到。
0: 对于小斌的父母来说，每一天都是痛苦和煎熬。小斌的母亲一直不言不语，眼神空洞，神色木然，仿佛已经丧失了全部希望。
3: 他们家长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存活的可能性太低了，就有点绝望。通过镇村干部呢，民警也多方面的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相信警方，相信我们政府的力量。
2: 哪怕只有一分希望，我们也要尽百倍的努力去。所以当时虽然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枯燥、重复、劳累，有时候是无助，但是我们始终是没有放弃过。
0: 小斌失踪的第十天，队员们陆续在更深处的山林里发现了一些野果被采集的痕迹，这会不会是小斌所为的？
2: 我也不敢完全确定，野果到底是这个走失的小孩摘的，还是有些村民上山摘的？但是毕竟是为我们这个搜救工作提供了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方向。
0: 可惜的是，这些痕迹杂乱无序，最终并没有给搜救行动带来实质性的突破。直到小斌失踪的第十二天，一名经常进山采药的村民突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他告诉民警自己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条男孩裤子。
4: 我用刀一条一条看我是石头仔的屋，我听见人家找石头仔，我不是在那里说。
0: 现场指挥部立即安排民警和搜救队员赶往这位村民发现裤子的地方。小斌的父亲很快也得到了消息。
5: 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
2: 我们当时就所有的搜救队员都精神为之振奋，都觉得这条裤子的发现太及时了，也太有价值了。我们发现这个小孩的裤子呢是在这个位置。
0: 从这个地方到小斌家直线距离有4公里多，走山路至少要有10公里。
2: 已经超出我们的所有人在场人员的想象了。我们也不敢相信这个小孩他走了这么远，但是他的裤子在这里。
0: 这是连日以来搜救队员们收获的第一条确定的有价值的线索，它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指挥部立即组织各路人马，将这里作为重点搜索区域。
2: 发现这个小孩裤子的地方足足有10多条岔路，而且呢，每一条岔路都是往深山里面去走的。我一下子就犯了嘀咕，也犯难了，挺高兴的，那个心一下子又爽起来了。
0: 实际上，搜救人员心底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裤子完好的出现在这里，意味着很可能是小斌自己脱下的。那小斌为什么会出现脱裤子的行为？会不会是失温导致的？
1: 人呢，遭受到失温的情况，他会把随身的衣物全都脱掉，表现成一个好像很热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失温。如果说失温的话呢，他的危险是比较大的，危及生命的。
6: 我们就是从中午开始追踪他裤子的中心往外扩，一直搜索到晚上7点多。
5: 我自己都上到半山去那个地方去看，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穿的鞋的也看不到，天也黑了那个时候，然后来找不到又出来。
6: 然后第二天6点钟我们就进山了，一直往那个山里面就是深入再深入，深入到没有人的地方。
0: 这已是小斌失踪的第13天，上午10分，搜救工作突然迎来了关键突破。警犬训导员郭志恒和几名搜救队员在山林里展开搜寻时，警犬追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行为。
6: 就发现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呢灌木丛就是倒下来，就是把那个采药人那个野路就是拦住了，完全走不了了。但是那个犬它还是往前走，
2: 它那个气味是比较浓的，那个警犬就有示警。
6: 我就叫那个护林员把那路砍了，然后我们就去爬过去，到3公里多一点就往前再推，就发现有那个踩踏的痕迹。我们警犬已经上线了，那尾巴就疯狂的摇摆，然后就是叫了一声，我以为是他想喝水，然后跳下去。我一跳下去，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有人发现目标了。
0: 郭志恒看到小斌躺在一

0: 处小山坳里，他意识清醒，翘着腿，上身还穿着离家时的那件衣服。
1: 他看到我动了一下，就是那脚动了一下，
2: 然后还对我们训导员笑了一下。
1: 我们之前你搜索了十几天，那个心一直都悬着，是吧？都有各种猜测，各种想法，但是找到他那一刻就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啊。你想那当时那情景，那是那么多么的激动啊。
0: 郭志恒赶紧过去检查了小斌的身体，除了几处擦伤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伤痕。
3: 那你在干嘛？那你干嘛？
1: 他手很冰，我一抱他，他就搂着我，就搂着死死的，当然脸一直在蹭我。那些妇女跑过来了，就哇，那就尖叫起来了。
4: 整片森林都是欢呼声，说找到了，找到了，你传我，我传你啊。这样，因为山上没有信号啊，只有靠我们欢呼才能知道。
2: 所有人都不相信，十三天来，这个小孩啊还活着，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包括那些村民、搜救队员，一路下山都是欢声笑语。
5: 两个星期我都没搞好瞓。
6: 孩子能存活这么久，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太难了。
0: 郭志恒一步步抱着小斌下山，把孩子交到父母怀里的那一刻，小斌的父亲几乎绷不住了。这温暖感人的一幕让现场很多人为之动容落泪。
7: 一看到小孩的感觉是特别感动咯，就是抱住小孩想哭的感觉。恩明也是想哭。
0: 经过检查和休养，小斌的身体如今已好了大半，一家人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小斌为何会走到离家数公里远的深山里？失联的十三天时间，他又经历了什么？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又是如何在幽暗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的？这些谜团或许只有那片大山知道。
2: 这几天都在下雨，山上也有很多小溪，溪水还是可以喝的，雨水也可以喝。我们进山就发现有那些野果呢，种类应该不低于20多种。
8: 家里的旁边就是，反正我这里都是山咖咖嘛，什么果那些都有的，就是这个冷气这个冷气都有叫它，不好吃的它就吐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正常那个小孩害怕那种心理。
9: 这场搜救行动前后出动了1500多人次，无人机30架次，排查了近50平方公里的山林。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每一个人用双脚丈量出来的坚持，也是警民同心的生动典范，基层治理中邻里守望相助的最好写照。不抛弃，不放弃，终得圆满。让我们为在这场搜救中日夜付出的每个人点赞。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式

0: 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声枪响，一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
1: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主播能把他姐给打死。
0: 嫌疑人人间蒸发。
2: 那我当时有笑，我就说我先走了。
0: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人之间，自有天地。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会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他们说一年能拿1-2000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3: 镇政府给的答复是，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劳补贴的发放，
4: 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

0: 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流窜作案的刑科人员。
1: 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2: 2025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
3: 拿身份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怎么就突然没了？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家里也没来其他人。
2: 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老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
3: 说满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1-2000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2: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朱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周大娘就发现钱丢了。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伟镇政府进行核实。
1: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在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老补贴的发放，如果确实有这种补贴发放的情况的话，那么政府一般会要求申领人员到政府的某个窗口去申领这个补助，或者到当地的村委去上报信息，然后再由村委将信息上报至政府。
0: 只有极个别那种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家里面属实无法抽身的，那镇政府的就会让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是社保主任之类的带着去乡下进行相关的材料补充。
2: 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拍摄周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周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4: 因为老人他第一个他有放钱在家里面的习惯，第二个他不喜欢用手机支付啊，不像我们年轻人。再另外呢，这些老年人呢，他基本上都有一个习惯，将身份证、钱、存折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2: 周大娘清楚地记得，她取身份证时，现金分明还在。
1: 当时周大妈反馈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她一起进屋内。
2: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1: 他在拍照的时候，该男子就说这里拍照光线不好，拍不清楚，然后就又将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给他拍了一张照。这个时候另外一名男子的去向周大妈就不太清楚，因为拍照的时候他是背对着自己家门的。
2: 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

0: 际上就是为了牵制他的注意力，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1: 他说在这里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三五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0: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

0: 的真面目。当时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除此之外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1: 经勘查发现，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0: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起意。而他们口中的政府工作人员、惠劳补贴、拍照登记等等，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那么，在盗窃得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民用监控，经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身影。
2: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0: 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2: 乡镇里面小路很多，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很大的困扰。
1: 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0: 无独有偶，就在追踪嫌疑人之际，沅江警方又相继接到两起类似的报案。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据这两位受害人介绍，嫌疑人均为两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惠劳补贴手续。更为巧合的是，案发时间都在2025年10月25日上午。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
2: 从他们的作案手法、反侦查的经验，我们判断他肯定是有盗窃前科的人。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到我们本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1: 在同一天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作案，在我们平常办案中也比较少见。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0: 根据嫌疑人到达失主家的大致时间，警方推断他们当天连续作案，先在曹伟镇幸福村、东风村接连得手，最后流窜至黄毛洲镇泽群村。这一趟下来，两人总共盗取现金10600元。警方注意到，三个地点均相距10多公里，之间有省道、县道相连。但民警查遍了沿途的公共监控，并未发现两个嫌疑人及其摩托车的踪影。
1: 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走那种大路，他走的都是那种田间小路，那种泥土路，或者没有监控的那种乡道，所以我们对追踪嫌疑人的来去方向有很大的困难。
0: 案发地

0: 处于洞庭湖腹地，周边河网纵横，乡村道路蜿蜒曲折，这些自然条件为嫌疑人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1: 当时我们支队啊进行串并分析啊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沅江南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啊。多的7000-8000，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2: 这个团伙在其他市州可能也有作案，假如我们不尽快尽早打掉这个团伙，有可能会给我们人民群众造成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0: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沅江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沅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他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3: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0: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4: 我在这个镯子戴了好多年了，这也追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管不住，戴了不好。
0: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3: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她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0: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3: 就是在贺大妈的世界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她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她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啊，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据贺大娘估算，金手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地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 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
3: 捡手镯戴在自己手上的，在经过她的同意以后把它剪开，然后后面被盗走，如果传出去她就会觉得没面子。
0: 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
5: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0: 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七八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5: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0: 在排查大量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两名嫌疑人沿小路一直向北驶出沅江市，又驶过益阳市，最后进入了岳阳市华容县。在祝资口镇外的一处大堤上，两人的行踪再次消失。
5: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向和行驶速度，在祝资口镇大堤的出堤的方向有两条道路，并且两个监控，我们对两个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这台车的往前面行驶的轨迹，当时我们就很疑惑。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 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

0: 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1: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路。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0: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筑子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两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2: 当时我们发现这段视频之后，我们都比较兴奋，因为对这两个人呢，我们都比较熟悉，是在早几年啊，我们抓过的一个对象。
0: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2: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啊，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人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人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0: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2: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人各个巷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1: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人的出行，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0: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3: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4: 我就是呢，
5: 我是我已经那衣服他们才被家就埋死的，我昨天只走了去没有。我去要的，
4: 他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大不了
5: 是的。
2: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0: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0: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啊，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跟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啊、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1: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十余起之多。
0: 这是我们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我们这些侦查员内心都十分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啊，打掉了一个长期在我们湖区这块实施盗窃的一个职业团伙。
2: 市县两级刑侦机关经过持续作战，犯罪团伙终于被绳之于法，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0: 盗采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1: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0: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1: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0: 狡兔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1: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0: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2: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同心筑梦，快乐随行。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8: 嘣嘣，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始，
1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0: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9: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 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胸牌变身偷拍神器录音设备藏匿角落，电商平台非法售卖。
1: 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
2: 改装摄像头偷拍酒店房客，窃听窃照设备黑色产业链究竟如何滋生？野外水域看似清凉，却暗藏杀机。
3: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
4: 警惕之心常在，别让戏水变溺水。高薪工作藏陷阱，刷单骗局需警惕。
5: 我说我可能我这个没办法转账了，这个当前银行卡这边出现了，没办法转账了。工作人员说了一下，他给了各种说可以现金，可以取钱，把现金给交到哪里，放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就很明显了，那就直接报警。
0: 骗子套路步步升级，警方迅速出动完损。 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大家好，我是薛英。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6: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租住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孔，里面隐藏了一个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房屋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
7: 另一起案件中，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

0: 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记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转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1: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0: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2: 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地进行隐藏。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照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那么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
3: 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0: 专家同时表示，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4: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5: 窃听窃照行为带给社会的是被窥视、被侵犯的焦虑，捍卫公民隐私、遏制黑灰产业链，必须对窃听窃照设备的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全链条严管，绝不能让公民的个人隐私沦为不法分子牟利与犯罪的工具。
6: 接下来您将看到，野外水域看似清凉却暗藏杀机。
7: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

0: 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1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1: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
2: 警惕之心常在，别让细水变溺水。高薪工作藏陷阱，刷单骗局需警惕。
3: 我说我可能我这样没办法转账了，这个当天银行卡这边收现了，没办法转账了。我故意这样说了一下，要给各种说可以现金，可以取钱，把现金给交到哪里，放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就很明显了，那就直接报警。
2: 骗子套路步步升级，警方迅速出动完损。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盛夏酷暑，野外戏水纳凉，务必绷紧安全之弦。那些看似清凉平静的自然水域，实则暗藏致命隐患，极易酿成安全事故。
6: 日前，湖北宜昌刚刚结束中考的学生相约到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学生，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他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7: 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8: 对，是的。
7: 对，读初几啊？
8: 初三。
7: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8: 第一天。
7: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8: 不能去。
6: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学生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案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防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人前来接他们回家。
7: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6: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学生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0: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1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3: 好，准备。
1: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6: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1: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6: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9: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6: 在开阔的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10: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行船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6: 应当怎样有效避免溺水？碰到溺水者怎样安全有效的施救呢？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

0: 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1: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潭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0: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2: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1: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0: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1: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是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0: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1: 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3: 刷单返利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段，不法人员会通过企业招聘、岗前培训等方式对这一违法行为进行包装和掩饰。近期浙江杭州警方就破获了两起以招聘为名对求职者实施精准诈骗的刷单骗局。
0: 家住杭州余杭的王先生是一名软件测试工程师，前段时间他在招聘网站上寻找工作时，看到了一则匹配度高且薪资丰厚的招聘信息，便立即投递了简历。不久后，招聘方就向他发送了邮件，告知王先生已经通过了应聘，但需要在线上进行为期3天的试岗。第一天，招聘方向王先生下达了一些查询高铁车次、飞机航班信息的任务，王先生都按时完成了任务。但第一天试岗快结束时，招聘方下达的最后一个任务让王先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4: 这当时是说他们有一个什么系统，那里面涉及到一些金额交易这块的就是让我们去选涉及到的这个金额，但是这个金额是还会退给我们的。他说你可以通过支付宝就是做这个公益，把首款捐出去，你只要把那个你实际支付了这个钱截图发到对应的群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那10块钱也返回来了。
0: 向公益项目捐款又收回本金后，王先生打消了心头的疑虑。到了第3天试岗，眼看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即将到手，王先生依旧按照招聘方的要求完成了一系列查询和支付任务。
4: 第3天的话就是这道这个任务也有4个嘛，就最后一个任务是5000多，但是做第4个任务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这个做错了失败了，就必须要做一个更高的任务去补偿原来的那个任务，这样我们才能够正常去拿回我们原来就是做这第3天任务的所有的这个金额。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就说我可能我这个没办法转账了，这个当天银行卡这边出现了没办法转账了，我故意这样说了一下，他给了各种说可以现金可以取钱，把现金给交到哪里放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就很明显了，他就直接报警。
0: 接到报案后，属地警方依托反诈研判与技术溯源，迅速锁定了发布虚假招聘的涉案主体和相关犯罪嫌疑人。目前警方已抓获2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犯罪嫌疑人，王先生被骗的10000多元也已追回。无独有偶，今年3月，杭州余杭的李女士同样遭遇了线上试岗培训的骗局。
5: 第一天，骗子就给受害人发布任务，让他去网上查询其他公司相关信息，将查询信息进行一个反馈，并且给

0: 了他122元的佣金奖励。
1: 轻松完成任务并获得报酬后的李女士还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没想到第二天的试岗培训就发生了意外。
0: 第二天，骗子要求受害人先行垫付资金，进行一个数据分析，随后受害人按照骗子的指引往平台内充值6000余元。充值完成了之后，骗子又告知受害人因为他的失误导致资金被冻结，随后要求受害人取3.5万元现金从杭州送往绍兴进行一个补单操作，解封之前被冻结的资金。
1: 内心焦急的李女士立即去银行取出了3.5万元现金，并打车从杭州前往绍兴。
0: 受害人去银行取出3.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收到了反诈预警，我们电话联系受害人，受害人谎称自己朋友结婚要大额取现去给朋友包红包。因为当时受害人其实已经是完全信任了骗子，觉得将3.5万元现金按照骗子的指引送往绍兴之后，连同他前面被骗的6000元可以一并取回来，如果我们公安机关这个时候介入，可能就导致他的任务失败。所以当时受害人的整个状态就其实已经是被骗子完全洗脑了，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很反常。
1: 在李女士前往绍兴的途中，公安机关不断拨打电话做起思想工作，并且联系上李女士的家属一同进行劝阻。最终李女士在路上幡然醒悟，带着3.5万元现金返回了杭州。
2: 前段时间，洛阳铁路警方接连破获多起车站附近旅客熟睡期间手机被盗案件，再度为暑期出行安全敲响警钟。
3: 6月25号凌晨，一名乘客在洛阳火车站售票厅西侧某超市门口席地休息，手机搁在身旁地面。凌晨5点多醒来，发现自己的手机丢失。由于事发区域公共视频存在盲区，未能捕捉到有效画面。警方扩大外围排查范围，逐帧筛查周边公共视频，并调取多家超市的扫码支付记录，最终锁定马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当天下午2点左右，警方将马某抓获。
4: 听说别动，
5: 不要动啊！那个车，
4: 杯子是不是你的？
6: 是啊。
4: 别动。
3: 根据马某交代，当日凌晨4点多钟，他趁这名乘客熟睡时盗走手机，随后转卖给二手商贩，并将手机卡拔出丢弃在路边草丛。警方根据线索顺利追回手机并找回手机卡。目前马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7月11号傍晚6点半左右，一名乘客在南阳火车站某广告牌旁躺着休息，手机随手置于头部一侧。次日清晨醒来，该乘客发现自己的手机不翼而飞。根据事发时公共场所的画面显示，当晚23时43分，一名男子趁其熟睡之际俯身快速将其手机盗走。7月14号，警方在南阳市某奶茶店门口将这名盗窃手机的男子赵某抓获。
7: 手机
4: 在
7: 这
4: 搁里，
7: 走，铐子上去，
4: 在那搁里，
7: 等等，
4: 我给你拿手机。
7: 好。
3: 经审讯，赵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盗窃事实，但为隐瞒此前多次销赃的行为，谎称已将被盗手机卖给流动商贩，无法追回。警方经调查查明，涉案手机已于7月12号下午被赵某变卖至二手手机市场，赃物现已成功追回。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8: 夏季候车时，请勿在广场、售票室外随意躺卧熟睡，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务必贴身存放。建议进入候车室等安全区域，如需小憩，请与亲友轮番看管或设置闹钟。一旦失窃，立即报警，并尽可能回忆可疑人员异常动静等细节，配合警方快速破案。
2: 近日，在山东烟台港，一名外籍船员突发热射病，生命垂危。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1: 7月25号中午12时许，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接到船舶代理公司紧急求助，利比里亚籍安吉洪胜轮上一名菲律宾籍船员在甲板作业时突发热射病，出现恶心、身体僵直等症状，急需下船就医。
9: 当时船员已经出现了身体僵直等严重中暑反应，情况十分的危急，我们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1: 移民管理警察迅速登船，现场完成人证对照、信息核验，加急办结临时入境手续，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确保患病船员快速离船送医。目前该外籍船员已脱离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2: 2025年10月，湖南省沅江市曹尾镇幸福村

0: 的周女士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她存放在家中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而当天上门的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冒充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入室盗窃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打着惠民补贴的幌子接近独居在家的周女士，一人以拍摄照片的名义牵制她的注意力，另一人则趁其不备潜入屋内实施盗窃。
2: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1: 据警方了解，类似的案件在湖南多地已经接连发生多起，但由于二人伪装严密，行踪不定，给警方侦办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2025年10月29号，一起同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次犯罪嫌疑人盗走的是受害者佩戴在手上的金手镯。
2: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1: 两人驾驶摩托车离开案发现场后，一路向北沿小路行驶，最终消失在视频中。
0: 线索戛然而止，两名伪装者究竟逃向何方？警方如何持续追踪？7月28日21点，天网栏目为您详细讲述。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2: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揭晓2025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评选结果。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就预付式消费领域职业闭店行为监管问题向商务部门致发检察

0: 建议等十份检查建议，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社会治理检查建议。该批优秀检查建议涵盖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市场主体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及涉外人员管理等多个重点领域，体现了检察机关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7月28号，在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
2: 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1: 据介绍，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是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主力军。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将以法典为依据，持续推动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对标法典有关规定，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全面梳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不适应法典要求的及时推动修改废止，维护法治统一，强化执法监管，全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1: 7月28号，记者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以来，北京民事检察部门共办理生效民事裁判监督案件1.4万余件，提出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43件，促成检察和解147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追回欠薪近2.5亿元，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融入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另外，发布会还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涉及房屋买卖、租赁、借贷、借名买房等多个民生领域。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喂，大哥，我本地的，带个刀。
1: 快点来，快快快跑，快跑快跑！
2: 当时我就懵了，老虎也不走，我开着车，我也不敢走啊。
3: 保不定有人回，这老虎随时跳出来，完了是不是？
4: 老虎的救护以及放归还是首次。
5: 我们发现它成功的捕捉到成年的公猪。
6: 快走走走！你别照，别照，太，别晃，别晃的，我看不着，拍不清楚。哎呦，快走吧，它一会儿上来了。
7: 这是延边林区电力巡线员拍摄到的一只野生东北虎，它毛色鲜亮，淡黄色皮毛间布有标志性的黑色条纹。工作人员测量了它的脚印，它的右后爪掌垫宽度达到9厘米。经专家研判，这是一只成年雌性东北虎。2026年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老虎是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保护老虎，就是保护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健康。野生东北虎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根据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顶级食肉动物，目前稳定生活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野生东北虎数量已达70只左右。老爷岭、张广才岭、完达山等区域已成为野生东北虎生息繁衍的稳定分布区，活动范围还在向小兴安岭、大兴安岭扩展。
2: 当时我就懵了，老虎也不走，我开着车我也不敢走啊，我俩就在那瞅着，他瞅我，我瞅他，完了我这时候拿出手机就开始录那个视频，看了他一会儿，他起来走了，我就稍稍再往前走点，他又趴那不动弹了。完了，我又拿着手机又录了一会儿。老虎起来瞅瞅我，转身就走了，把我吓得，我也赶紧开车就往家跑啊。
7: 随着

0: 珲春市，多次出现人虎相遇的场景。
1: 啊，看见了，看见了，
2: 看着了吗？
1: 看见了，
2: 在地边上，
1: 看见了，那儿，
2: 你看着没？
3: 喂，大哥，我本地的，让个道。
4: 他指定看着啥了？他要抓啥吧？
5: 他就抓东西去了。
0: 每当此时，当地政府各部门都会启动紧急预案，密切监测野生东北虎动向，避免人虎冲突。其中，这些野生东北虎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完达山一号。
6: 这次是最危险的一次，看见大老虎。
0: 2021年4月23号，林湖村的农田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野生东北虎闯入村庄，与村民正面相遇，一名村民受伤，所幸营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民警、林业部门、乡镇政府等工作人员参与搜索并巡逻宣传，提醒村民关好门窗，小心外出。野生东北虎在村里逗留了十几个小时，在当天夜里，林业部门的专业人员终于用麻醉枪将它击倒。
7: 成功的把这只虎控制住了。
0: 由于这只野生东北虎生活在完达山区域，它被命名为完达山一号。完达山一号被运至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经过观察评估，专家确定完达山一号是2至3岁的雄性东北虎，还未成年，算是个400多斤的宝宝。根据检查结果来看，完达山一号的生理指标正常，不存在异常行为和疫病风险。它被树枝所伤的右眼也迅速得以恢复，适宜尽快回归自然。姜广顺是国家林草局为完达山一号组建的专家组成员，也是此次放归自然行动的副总指挥。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东北虎种群和栖息地的保护管理问题。在他看来，此次放归完达山一号不仅能为野生东北虎及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救助放归提供范例，也能为研究圈养东北虎野化放归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8: 雄虎的家域呢，一般是1000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选定的这个区域里头，有没有老虎呢？足够它捕食的猎物的。也就是说，如果呢捕食的猎物低于呢每平方公里0.5头的话呢，在将来呢就不可能有雌虎过来。
0: 放归地点不仅要考虑森林范围、领地分布、猎物密度、村庄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要充分考虑完达山一号的虎生大事。
8: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雌虎的分布，就是仅仅在咱们虎豹公园的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为了这只虎呢，就是说将来能够在虎的种群的繁育和增长呢，能发挥它的作用呢，我们通过综合的考虑呢，选择老一岭栖息地板块。
9: 东西的跨度和南北的跨度呢？
0: 经过反复权衡，专家组将放归完达山一号的地点定在了老爷岭东北虎栖息地板块的东兴林场。这片区域食物充足，而且没有雄性老虎定居。东兴林场南面不远处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等完达山一号成年后，可以自行扩散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中寻找合适的雌性东北虎繁育后代。

0: 戴上它就如同人佩戴手表，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专家组通过卫星跟踪项圈，每隔一小时回传一次的位置信息，时刻关注着晚达山一号的动向。同时，他们也早已对犯规区域内的居民挨家挨户进行了告知，确保居民了解见到老虎应该如何应对，如何报告。在犯规一个多月后，根据位置信息显示，晚达山一号又在向人类聚集区靠近，这让大家又紧张了起来。
1: 我们就印发传单，把这个传单发到了危险地段的各家户户，
2: 同时就是通知周边野外作业的、养牲畜、养牛的，都第一时间的电话联系了，都配合嘛。那毕竟是老虎来了，那不是别的动物，你不知道他的想法。
0: 随后，专家组在监测中发现，这次晚达山一号没有再继续靠近人类活动区域。
3: 他在这儿试探了有一周，有好几次，他说特别靠近这个高速公路了，但始终还是没有过去。大概一周结束以后，他还是选择了原路的位置，就回去了。
0: 晚达山一号终于找对了回归山林的方向，但他的成长之路才刚刚开始。毕竟他还未成年，他是否具备野外捕食的能力，又是否适应当地的环境？晚达山一号的卫星定位跟踪项圈于2022年7月自动脱落，此后监测转为依赖遍布林区的红外自动相机。这套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可以实时传输信号。
4: 这个天地空一体化项目2020年交付使用的，交付使用以来拍摄到很多的野生动物，设备是实时传输的，就是说在山上现在及时能发现什么，然后它马上能回转给回来。
0: 就在晚达山一号被犯规十个月后，谷佳音从监测屏幕上发现，晚达山一号在距离最初犯规地点不远的一个位置停留了5天多。
3: 这是东北虎正常的一个步态，从它走路的姿势啊，它的体型啊，看起来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饿到，整个体况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知道冬天是很难熬的嘛，如果晚达山一号能够在冬天顺利的捕捉到它应该能捕食的猎物，比如说大一点的野猪、大一点的梅花鹿等等，那就证明它可以适应它的环境了。等它走了以后，我们到现地，哎，我们真的发现了一头的成年的公猪，从这个獠牙，整个它留下残骸，这个头的尺寸大概300斤以上，实际上就可以证明它的捕食能力是完全合格的。
5: 通过它的轨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活动呢，已经呈现出来一些规律性的这样的一个往复。
6: 野猪也是非常凶猛的，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0: 日渐强壮的晚达山一号偶尔还会进行一次跨境旅行，在此途中他虽然多次经过村庄，都没有再次闯入进去。
7: 这四个点位是他，就我们在监测的时候发现他是浑身湿漉漉的，他有可能就是从俄罗斯过来的跨境啊，就是这有几个应该是他的跨境的一个廊道。
3: 它偶尔也会朝各个不同的方向来探索一下，因为本身它在这个区域里面没有雌性的东北虎，所以在保证吃了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它要找到雌性的东北虎。
0: 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7月期间，黑龙江省野生东北虎累计出现超400次。科研人员通过花纹、脱氧核糖核酸遗传分析等技术，成功识别出至少38只东北虎个体。为了积极应对人虎冲突带来的安全隐患，黑龙江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首个覆盖全省的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首次实现对东北虎种群数量分布规律的全面掌握。
6: 因为老虎的家喻太大了，偶尔呢就可能呢误入村庄里头，所以说是为了确保这些在虎分布区里头的居民的安全。

0: 这里就是万家山一号，在
1: 顾家音是此次犯规自然行动小组的成员。在犯规前，他就和同事一起为万达山一号佩戴上了一个轻便的卫星跟踪项圈。

0: 是吧？也包括他们心理上的安全，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村屯的这个2公里范围之内，是吧？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红外相机呢，是在实时的回传，预警信息啊，只要是拍到老虎、熊，是吧？这些猛兽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可以查看呢，就是说，每一个提示。是吧？它到底是虎还是熊？而且来说呢，可以呢通过这个虎的花纹呢，来比较精准的识别这只虎是哪只老虎。在2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呢，就是说呢，可以呢对某一个试点村庄呢，给予一个这个比较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掌握。
1: 监测预警系统以村屯为核心，在周边5公里范围内划定3道防线。当东北虎出现在2至5公里范围时，启动3级预警；1至2公里时，启动2级预警，并准备驱离措施；0至1公里内，则启动1级预警，并随时准备应急处置。同时，团队还研发了多种预警和驱离的新手段，有效地降低人虎冲突事件的发生。
2: 我们首次通过振动光纤的技术来识别大型的野生动物，这是我们在东北虎林园通过光纤的这种光纤的布设来识别的东北虎。当东北虎经过光纤的区域时，这个波峰会明显的发生这种变化。现在我们的识别精确度能达到90%以上。振动光纤的对物种的识别和红外相机的识别区别在于，红外相机呢是以点状的方式布设于村庄的周围，存在监控的盲点。我们以振动光纤的这种线状的方式来布设于村庄周围的话，无论东北虎从什么角度、什么方位来靠近村庄，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来对村民进行告警。
3: 我们团队不仅对东北虎、东北豹旗舰物种进行监测，我们对他们喜欢的猎物呢也进行相应的监测。现在的画面就展示了东北虎最喜欢的猎物之一野猪它的物种密度分布图。从图中，红色区域代表了野猪分布密度的高区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野猪密度分布图可以判断，在猎物密度高区域内，东北虎是更加容易出现的。
1: 2025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远红外相机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活动画面。它威猛雄壮，健康状况良好，非常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科研人员从监测视频中看到，与完达山一号东北虎交往甚密的一只母虎，最近带出来3只新生幼崽。
4: 消息，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啊，多次拍摄到一母带3崽的东北虎家庭，正好在完达山一号领地范围内。这3只幼虎啊，极为可能是完达山一号的后代。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 DNA 检测，如果能够确认，那就说明完达山一号不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家，而且有后了。
0: 我们自从呢是对完达山一号进行野外放归之后啊，我们持续的进行了开展的一些长期的监测。在救护放归的时候，它处在一个亚成体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呢应该是达到一个青壮年时期了啊。它的这个是从领域的竞争以及它的这个它的存活能力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
1: 放归5年多来，完达山一号的成长和变化，让我们对野生东北虎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充满期待。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对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我什么都没在想，就说小孩落水了，那咱得分秒必争，你快一分钟，这个生命的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
12: 我一推过去看到六个人爬江边的急流高头，突然一下就翻了，翻了过后我就马上喊他们赶快去。
13: 那水好流啊，还出去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
14: 这也是一种正能量噻，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做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9: 我推荐您放心，
1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2: 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2: 反正哪

0: 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1: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0: 对，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原发现目标了。
1: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反正怎么样也要找到人，怎么样我们不会放弃的。
0: 没有一点良心的人才会放弃，有良心的人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孩不可以放弃，
3: 家属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加不能放弃。
1: 对危险毫无察觉的十一岁男孩小斌独自走进了这片深山，野兽、暴雨、岩洞，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危险在这里都真实存在。茫茫林海吞没了一个孩子的身影，没人敢去细想走失的小兵正在经历什么。
0: 找了那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会不会是被大蛇、大蟒蛇吃掉了，还是贩卖人口啊，那些我都想到，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4: 天气非常恶劣，去年呢我们这里发生了比较大的洪水，今年刚好遇到这个季节，我们非常担心那个小孩也会被那个洪水冲走。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才的那一幕发生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众人寻找的男孩叫小斌，今年十一岁，是家中的独子。小斌患有自闭症，有语言障碍，无法和人正常交流，偶尔会叫爸爸妈妈，能听懂家人比较简单的话。平日里呢，小斌由妈妈和爷爷照顾，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和睦。可直到不久前，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让小斌的家人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一场上千人次参与的深山大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1: 这里是位于怀集县的南仁林场，连绵的山峦，广袤的森林，一眼望不到头。这片位于深山中的房屋就是小斌的家，也是他消失的起点。
6: 他家在山里面是独门独户的，只有一家人在这里面，离最近的一个村庄都要2公里。
1: 意外出现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下午2点半左右，小斌的母亲出门去附近充话费，将小斌独自留在家里。半个小时后，当他回到家里时，意外发现小斌不见了。
2: 他说：“婶子，有没有看到斌斌出来？”我说：“没有哦。”他说：“他找都不见。”我说：“那我们进去一起找他喽。”他是很着急喽，我们全部进去，男的女的都进去找。
0: 村里人、我的堂叔那些进来帮忙找，一起判断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家里的附近玩，他掉到哪个沟。卡住了不上来的那样的感觉，找到晚上1点钟，他们找不到了就回去休息了。
1: 亲朋好友把小斌常去的和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个遍，可是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这个平常热闹的家，此刻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7: 他母亲基本上都是失魂落魄那种感觉，语无伦次，六神无主那种状态。
6: 小孩找不到，然后他爸爸是连夜赶回来了，
0: 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7点多，都天亮了，我已经没有直接回家，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
2: 我女孩一个晚上没睡，都是妈妈快点报警，妈妈快点报警。
1: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边询问家属细节，一边走访村民，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
6: 当时呢，他家里面这里是有一个监控点的，但是这个监控点没有照在这个路面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3: 当时把这个所有进出的村民全都排查出来，逐个去走访，明确了这小孩子是没有出来的，也没有陌生人进来有这个侵害的可能。
6: 第一个是没有目击证人，第二个是没有视频监控，就是无法确定这个小孩到底是怎么走丢的，然后往哪个方向走。
1: 小斌就像被大山吞噬了一样，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随后，怀集警方组织了30多名镇村干部和村民，以小斌家为中心，朝上山和下山的两个方向分别展开了搜寻。
6: 因为下山这个方向呢，没有任何的发现，唯一的线索只能是往更深的深山里面去寻找，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向，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我们也立即跟局党委进行汇报，局党委就立马就协调这个特警、无人机还有警犬，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搜救。
1: 在公安部门展开搜救行动的同时，其他部门也迅速做出反应，搜救队伍很快就增加到了上百人。
8: 我们马上发动村里的党员、护林员、热心村民，拿着电筒、柴刀，跟着警察一起进山。
9: 我们镇党委是高度重视，应该尽快的找到这个孩子。孩子的处境肯定是比较，危急的。
1: 小斌家成了搜救的现场指挥部。研判之后，指挥部将小斌家周围的山林划分成了多个区域，民警、护林员、镇村干部和村民也都混编成多个搜救队伍，按照不同区域同步展开搜索。
8: 每天从早上天不亮就守到晚上天黑，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1: 与此同时，负责操控无人机的民警一边用无人机拍摄下周边地形，为地面搜索提供信息支撑，一边细致展开空中搜索。然而，从广袤的森林上空去寻找一个藏身于密林之中的孩子，难度犹如大海捞针。
10: 这是我飞无人机以来接到任务时间最长的一次，难度最高的一次。一开始的时候，19号、20号这几天都有下雨，天上也有雾，这搜索难度是很大的，朦朦胧胧的一片，往下看完全看不清楚。
7: 晚上你说越成像也照不了，因为它刚才基本上挡住了，都透不了那个很密的灌木丛的。
10: 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很容易没信号，容易失联。就是沿着西边还有路边尽量找一些视线能透过去的地方来看，只能一点一点的来搜索。
1: 指挥部考虑到警犬嗅觉敏锐，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分辨出不同人的气味，第一时间将多组警犬和训导员紧急调到现场参与搜救行动。
7: 我们就把警犬分开，然后追踪，就看犬它有没有上线，它闻到的气味就上线。第一个就是用犬，就是我那头犬追风，他一闻就上线了，他直接就往山里面走了。
6: 因为下雨嘛，这个气味中断，所以刚开始警犬搜寻是不顺利的。
1: 夜幕降临，搜救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10点，队员们几乎踏遍了附近的每一寸土地，却连孩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大山深处危机四伏，11岁的小兵看不懂方向，意识不到危险，甚至不知如何求救。此刻小斌到底身在何方，是否身处险境，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4: 雨季天气就经常会下大雨，还会导致豪波，河水上涨，都是非常危险的。深山中呢，还有那个野猪，比较大的蛇、蚂蟥，还有那个黄蜂会蛰人的。
3: 小孩子饿了渴了，有没有可能说吃了有毒的那些食物啊、水啊，造成一个食物中毒啊？
10: 对于小兵的状态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因为那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1: 5月20日，搜救行动继续向大山深处展开。此时队员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由于大山阻隔、密林遮蔽，致使通讯信号十分微弱，而无人机一旦没有了信号就会自动返航，
10: 就造成了那个无人机频繁返航、断航、失联。
1: 为了让无人机能不断搜索，负责操控的民警必须在山间不停地辗转，寻找相对开阔的起降点和那微弱的信号。每一次降落与重启本身也是一场体力透支的跋涉。
10: 每天就是不断地起飞，还有降落，不断地拍摄。
1: 除了通讯信号微弱，纵横交错的山路泥泞湿滑，也给搜救队员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6: 各种各样的树木都有，它都是很茂密的，有一些小路 人能走的地方，我们都要拿砍柴刀，一路砍着那些啊杂木啊、杂草之类的，人才可能走。
7: 周围的山，我们基本上都是来来回回收了好几遍了，基本上是

0: 就怕有遗漏，比较可疑的那个山洞啊、树洞啊，还有山沟里面的那些就是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啊，我们都有列为重点。
1: 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72小时，此时已是小斌失踪的第三天，时间紧迫，从广东省公安厅到肇庆市公安局都安排了专业人员加入到搜救队伍中。
2: 前三天说实话没想到村民可能每天有200-300人的，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新的同志就是加入了我们这个搜救的大家庭，然后我们所有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然后去找到这个孩子，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1: 此时有搜救队员反映，在小斌家的旧屋附近发现了一个疑似孩子的脚印。
3: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市局的刑侦缉队有两个领导也在指挥部，我就第一时间就跟他们去了现场进行一个勘查。
1: 然而由于连日下雨，这枚脚印已经被冲刷得不完整，无法确认是不是小斌留下的。
3: 我一开始以为是小孩的脚印有价值，但是最后呢，根据专家的结论还是推翻了，然后我们感觉是又重新回到起点。
1: 希望刚刚燃起就被浇灭。这几天小斌的父亲常常睡不着，半夜惊醒还要跑到屋外去查找，很多搜救人员的鞋磨破了，裤子烂了，却没有人停下脚步。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希望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4: 还是很崩溃，还有很失望的感觉。
3: 他家属呢感觉天都塌下来一样，家属也着急，是我们搜救队员也着急，所以呢省厅和市局就通过视频连线，然后呢对我下达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这个小孩找回来。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管说是对哪一个人都是能够明确到方向的，我们就尽力去追。
6: 小斌家的旧屋距离他们现在的房子有2公里远，虽然不能确定那枚脚印是不是小斌的，但是指挥部认为小斌应该不会走太远。小斌的父亲呢曾经骑着摩托车带小斌去过旧屋2-3次，这次小斌很可能是凭着大致的记忆从家里出发准备去旧屋，但是迷路了，因此指挥部将旧屋附近作为新的重点搜索区域。此时72小时黄金搜救时间已经过去了，由于连日下雨，山里多处出现了山体滑坡和小型塌方，一些本就崎岖的道路被泥土掩埋覆盖，搜救队员遇到的险阻也越来越多。不过即便如此，搜救也没有停止。那么小斌是否平安呢？这场牵动人心的生死救援会成功吗？
1: 天气恶劣，信号阻隔，搜救任务困难重重。
7: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
1: 救援奇迹最终如何出现？幸存求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遭遇？
0: 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
1: 绝境13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救援队伍每天都在拓展搜索范围，环境的严峻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这是一片原始自生林，地形复杂，林木茂密，视野受限，山路泥泞湿滑，艰险难行，搜救难度极大。
7: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我们护林员就利用我们多年的巡山经验嘛，就主动去申请最艰巨最困难的那些地方去搜寻。
1: 深山密林之中虽然很难见到大型野兽，但是搜救队员们一不留神就会遭遇蛇虫鼠蚁的袭击。
0: 走在我们后面那个队员就脚上就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突然间一叫，其他人也反过来以为是干什么有发现了是吧，结果他说看掉一条大蛇，他说是眼镜蛇。
3: 山上下雨之后呢就有很多蚂蟥出来，只要你人走过 他就爬上你的衣服，然后趁机就钻

0: 进你的那个肉里面就吸水。
1: 咋了？
0: 马蜂蛰了。
1: 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吗？
0: 对对对，
2: 刚刚在寻找的时候就旁边没有注意看，有一蜂马窝。
3: 我们的这个队员呢、警察呢都有被黄蜂咬的情况发生，中暑的就更多了。
4: 当时，有几名搜救队员就晕倒在我的旁边，想到这个孩子呢，在山林里的处境呢就更加的艰难。
5: 搜救行动正值岭南龙舟水汛期，山里天气变幻莫测，搜救队员每天都要承受暴晒和暴雨的交替袭击。
0: 有很多队员呢都是衣服都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自己都不清楚一天干了多少遍，又湿了多少遍。
5: 连日的瓢泼大雨还一次次冲散了气味，使警犬的搜寻能力大大降低。
6: 在哪里中断的，然后我们复盘就往哪个方向推，再去尝试。6点钟就基本上就出发了，我们晚上10点多吧回到我们基地犬舍。
0: 信号问题，还有这个脊背很茂密，雷阵雨恶劣天气，所以几重困难叠加，其实对我们这一批搜救队员带来很大困难。
5: 每天搜救行动结束，指挥部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没有找到，没有线索。几番研判，指挥部做了最坏的打算。
7: 7天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搜尸犬也安排上去了，不排除说小孩子出现了意外。
0: 其实村民之间呢也有一种说法嘛，这个小孩这么多天也有可能找不到。
5: 对于小斌的父母来说，每一天都是痛苦和煎熬。小斌的母亲一直不言不语，眼神空洞，神色木然，仿佛已经丧失了全部希望。
3: 他们家长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存活的可能性太低了，就有点绝望。通过镇村干部呢，民警也多方面的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相信警方，相信我们政府的力量。
0: 哪怕只有一分希望，我们也要尽百倍的努力去。所以当时虽然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枯燥、重复、劳累，有时候是无助，但是我们始终是没有放弃过。
5: 小斌失踪的第10天，队员们陆续在更深处的山林里发现了一些野果被采集的痕迹，这会不会是小斌所为的？
0: 我也不敢完全确定，野果到底是这个走失的小孩摘的，还是有些村民上山摘的？但是毕竟是为我们这个搜救工作提供了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方向。
5: 可惜的是，这些痕迹杂乱无序，最终并没有给搜救行动带来实质性的突破。直到小斌失踪的第12天，一名经常进山采药的村民突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他告诉民警自己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条男孩裤子。
8: 我用刀一条一条看我是石头仔的屋，我听见人家找石头仔，我没出来讲咯。
5: 现场指挥部立即安排民警和搜救队员赶往这位村民发现裤子的地方。小斌的父亲很快也得到了消息。
9: 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
0: 我们当时就所有的搜救队员都精神为之振奋，都觉得这条裤子的发现太及时了，也太有价值了。我们发现这个小孩的裤子呢是在这个位置。
5: 从这个地方到小斌家直线距离有4公里多，走山路至少要有10公里，
0: 已经超出我们的所有人在场人员的想象了。我们也不敢相信这个小孩他走了这么远，但是他的裤子在这里。
5: 这是连日以来搜救队员们收获的第一条确定的有价值的线索，它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指挥部立即组织各路人马，将这里作为重点搜索区域。
0: 发现这个小孩裤子的地方足足有10多条岔路，而且呢，每一条岔路都是往深山里面去走的。我一下子就犯了嘀咕，也犯难了，挺高兴的，那个心一下子又爽起来了。
5: 实际上搜救人员心底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裤子完好的出现在这里意味着很可能是小斌自己脱下的。那小斌为什么会出现脱裤子的行为？会不会是失温导致的？
7: 人呢、 遭受到失温的情况，他会把随身的衣物全都脱掉，表现成一个好像很热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失温。如果说失温的话呢，他的危险是比较大的，危及生命的。
6: 我们就是从中午开始追踪他裤脊的中心往外扩，一直搜索到晚上7点多。
9: 我自己都上到半山去那个地方去看，他这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穿的鞋的 也看不到，天也黑了那个时候，然后来找不到又出来。
6: 然后第二天6点钟我们就进山了，一直往那个山里面就是深入到没有人的地方。
5: 这已是小斌失踪的第13天，上午10分，搜救工作突然迎来了关键突破。警犬训导员郭志恒和几名搜救队员在山林里展开搜寻时，警犬追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行为，
6: 就发现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呢灌木丛就是倒下来，就是把那个采药人那个野鹿就是拦住了，完全走不了了。但是那个犬它还是往前走，
0: 它那个气味是比较浓的，那个警犬就有示警。
6: 我就叫那个护林员把那路砍了，然后我们就去爬过去，到3公里多一点就往前再推，就发现有那个踩踏的痕迹。我们警犬已经上线了，那尾巴就疯狂的摇摆，然后就是叫了一声，我以为是它想喝水，然后跳下去。我一跳下去，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哦，有人发现目标了。
5: 郭志恒看到小斌躺在一处小山坳里，他意识清醒，翘着腿，上身还穿着离家时的那件衣服。
6: 他看到我动了一下，就是那脚动了一下，
0: 然后还对我们训导员笑了一下。
6: 我们之前你搜索了10几天，那个心一直都悬着，是吧？都有各种猜测，各种想法。但是找到他那一刻，就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啊。你想那当时那情景，那是那么多么的激动啊！
5: 郭志恒赶紧过去检查了小斌的身体，除了几处擦伤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伤痕。
2: 那你干嘛？拿嘛，你。
6: 他手很冰。我一抱他，他就搂着我，就搂着死死的，但他脸一直在蹭我。那些妇女跑过来了，就哇，那就尖叫起来了。
10: 整片森林都是欢呼声，说找到了，你传我传你啊。这样，因为山上没有信号啊，只有靠我们欢呼才能知道。
0: 所有人都不相信，13天来，这个小孩啊还活着，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包括那些村民、搜救队员。一路下山都是欢声笑语。
9: 两个星期我都没搞好分。
3: 孩子能存活这么久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太难了。
5: 郭志恒一步步抱着小斌下山，把孩子交到父母怀里的那一刻，小斌的父亲几乎绷不住了。这温暖感人的一幕让现场很多人为之动容落泪。
9: 一看到小孩感觉是特别感动咯，就是抱住小孩想哭的感觉。文明也是想哭。
5: 经过检查和休养，小斌的身体如今已好了大半，一家人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小斌为何会走到离家数公里远的深山里？失联的13天时间，他又经历了什么？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又是如何在幽暗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的？这些谜团或许只有那片大山知道。
0: 这几天都在下雨，山上也有很多小溪，溪水还是可以喝的，雨水也可以喝。我们进山就发现有那些野果呢，种类应该不低于20多种。
9: 家里的旁边就是，反正我这里都是山咖咖嘛，什么果那些都有的，就是这个冷气、这个木冷气都有叫它，不好吃的它就吐出来了。
6: 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正常那个小孩害怕那种心理。
11: 这场搜救行动前后出动了1500多人次，无人机30架次，排查了近50平方公里的山林。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每一个人用双脚丈量出来的坚持，也是警民同心的生动典范，基层治理中邻里守望相助的最好写照。不抛弃，不放弃，终得圆满。让我们为在这场搜救中日夜付出的每个人点赞。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12: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声枪响，一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
1: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主播能把他姐给打死。
0: 嫌疑人人间蒸发。
2: 那我当时有个笑，我就说我先走了。
0: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4: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周四21点播出。
15: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16: 他真是金融模范。
15: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
17: 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0: 只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案例。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10万，就拿了一次。拿了就下地狱了，文不见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1: 错了就认呗。啊，你错了就改呗。你今天要真从这儿跳下去，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瞧不起你，少奇。
0: 我欠你的。
1: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吃的就是红烧肉，我最讨厌的就是称兄道弟的交朋友。你是我第一个朋友，唯一的兄弟。这都是假的，咱俩从一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每一句话都是假的，蒙我呢，是不是骗我呀？
0: 周琦，
1: 你别从这跳下去。你想过你老婆孩子没有？他们怎么办？家人呢？

0: 经抢救，嫌疑人赵琦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赵琦已经交代了如何利用手机摄像功能盗取熊毅的电子口令和签名的作案全过程，以及与中间人大飞勾连作案的全过程。
1: 赵琦呢，身为公职人员，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团伙，协助东环电子违规申领增值税发票，擅自解除风控预警，利用工作便利掩盖其犯罪行为，收受涉案人员贿赂达数万元，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调查，东环电子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的熊毅并没参与，也不知情。关于他的停职调查呢，已经结束，建议拘留，恢复他的正常工作。
2: 东环电子法人张绍成供述以及完整的证据链，坐实了东河实业是恶意取得虚开发票偷逃税款。对此，投案自首的东河实业总经理郭子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经市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对东河实业做出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和处以罚款的处罚决定，同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接收虚开发票的刑事责任。
0: 106专案组的任务已经完成，
2: 接下来东环电子虚开发票的行为要抓紧处理，同时向下游售票单位发出协查，尽力挽回国家的税款损失。
3: 小菊、李克，你们的任务是完成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东环案重大嫌疑人大飞还没有归案，此人非常狡猾，在与张绍成接触时并没有露出真面目，全程用的都是化名。现在除了简单的体貌特征之外，此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继续追查大飞的踪迹，大飞以及在他背后可能存在的团伙早晚会归案。
4: 警钟长鸣啊，这次的事又给我们内部敲响了一次警钟，警醒我们每一位税务工作者要光明磊落，要严于律己，同时呢，更要加强对年轻人的职业操守教育，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更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和净化工作。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用什么样隐蔽的犯罪手段，只要触犯了国法，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至于相关人员的内部处理，区局党委会慎重研究的。现在呢，散会。
5: 哎，正好，你什么事儿？有话要说吗？
6: 我请求组织处分。赵琦是风控局的人，作为风控局的负责人，我的责任不可推卸。内部处分呢？是防微杜渐，是在警示大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处分应该从我开始。
4: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怎么处分区局党委自有定论。
7: 是，不过刚才

0: 郑浩的态度还是不错的。郑浩，不管怎么说，东河实业这个案子你还是有功的。赵琦之事责任在于他个人，相关部门也对他进行了追责。至于你嘛，组织上自有考量，你就别操心了。
1: 谢谢王局。我还有个请求，关于熊毅，我希望无责处理。那我觉得是他安全意识薄弱的疏漏，也是风控系统的疏漏。我同意啊，对年轻人的警示教育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鼓励和认同，因为年轻嘛，所以不害怕什么利害得失。熊毅最大的问题呢，是在于他比较冲动，但是他这份冲动下面的干净和坦荡，我认为比起处分，我们更应该保护年轻人这份难得的坦荡，这可能是最好的教育。
2: 说完了。
1: 说完了。
2: 散会。
3: 熊毅，你回来了。
4: 哎，熊毅回来了。
3: 回来了，大熊。
5: 哎，听说了吗？风控的内鬼是赵琦，他把这事儿栽给熊毅。
6: 不是你这事儿谁能想到啊？我记得他俩是同一天入的职，跟一个人似的。
5: 要么怎么有这话说？防火防盗，防凶日难。
6: 哎，
7: 我还听说这次连区税务局的郑浩也要被处分。
5: 他是领导，他手下人都出事了，他能怎么办？
6: 你说这郑局也真是够倒霉的。你说东河刚立了点功，这紧接着就被下来的人给牵连了吗？
3: 哎，你也不能这么说呀，证据又没错。实在是这帮下属他太不省心了。
6: 你说就赵琦这种情况，得判几年？
5: 没有职业操守，丢丢我们税务的脸。二，他是不是品行也一塌糊涂？栽赃嫁祸，心狠手黑。有钱有门路又怎么样？什么年代了，还想花钱托关系减罪啊？贪污腐败知道吗？不可能被原谅的。
3: 你们看哪个贪官有好下场？
5: 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教。
7: 把嘴闭上。
8: 不，高欢得病。
7: 我让你把嘴闭上。
8: 我敲你软子里了是吧？谁不知道你爹啊？
9: 说什么啊？再说一遍。啊！
8: 行，你也冲我来是吧？
7: 赵琦父母做错什么？
8: 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
7: 你为什么说他们呀？道歉。
8: 我跟谁道歉？跟你，还是跟高鹏，还是跟赵琦啊？
7: 赵琦的父母。
8: 哎呦，大家都同事好好道歉。

0: 庭广众之下打架斗殴，你们还有点国家公职人员的样子吗？把单位食堂当什么了？当菜市场了？还有你李东杰，你是怎么管教你的人的？
1: 对，都是我的错，我管教不严，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回了。
2: 我们就议论了几句赵琦的事儿，那屈绝雄一跟吃错药似的直接扑上来，还有自己人，自己人也胳膊肘往外拐。
1: 闭嘴，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啊？那屈局的人也是咱们的同事，就你张嘴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知道吗？心里没数吗？
3: 这天叭叭叭的没完没了，
1: 还不服气啊？出去听我处理。
2: 走，小菊。
1: 还有你，不说话就有理了是吗？出去。
4: 走了，小菊。
1: 小菊，这两个臭小子怎么处理啊？
5: 你说怎么处理好？
1: 我说，您是领导得听您的呀。我说没有用，但是我跟你说啊，这熊毅我打过两回交道。上次那个黄主任询问他的时候各种不忿，我听说了啊，那区局那边除了郑浩的话，他连宋局的面子都不给。
5: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区局有区局的规矩，咱们有咱们的章程。区局为什么闹出那么多的事情来？要我看啊，就是组织纪律性抓得不够。
1: 真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5: 这样吧，叫咱们俩一人先分检查，做公开检讨。你呢，也跟着表个态啊。
1: 没问题。
5: 怎么了？还有事啊？
1: 那什么，我听说纪局已经递交了那个提前退休的报告了。他一退休的话，那他那位置应该就是您的了吧？那排队也该轮上您了，是不是？
5: 这你就不要瞎操心了，组织上有更成熟的考虑。
1: 考虑谁了？
5: 宋敏红。
1: 啊？
5: 你先去吧。啊。
6: 你进。
7: 宋局。
6: 哎呀，这个熊毅一天到晚惹事儿，来我们这儿几年了，这冲动的毛病啊一点都没有改。局里做出决定了，让他呀再到一所去锻炼一段时间，好好磨磨他的臭脾气。
7: 但是宋局，
6: 我还没说完呢。区局党委会对你的事情也研究出来了，作为风控局的局长，对赵琦的事情你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是你主动发现的，并且在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后来又主动配合调查工作查明了问题，所以这次对你不做处分，但是你必须在会上做出深刻的检讨。你没有异议吧？
7: 没有，但是熊毅，
6: 熊毅业务能力强，是个好苗子。越是好苗子，就越要磨练他的性子。组织上培养一个人，严管才是厚爱。正好，你是带队的，你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局里所有领导的意见。
7: 好，知道了，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6: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调职了。
7: 调哪儿啊？
6: 稽查局。
7: 稽局的位置。
6: 上面也想调你过去，你愿意吗？
7: 我想想。
8: 都老了也不捞，
9: 啊，来来来，捞啊你。
8: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不痛快。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还狂，比你还冲动。我爸呢也管不了我， 直到后来我进了税务局，遇到了一个我服气的人，良师益友。小新的爸爸，
10: 这事儿我听说过，没怎么听你仔细说呀。
8: 他跟赵琦一样，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的，工作当中兢兢业业，做人本本分分。
10: 他那时候就常说，这人呢，
8: 总是想着人有我无，人无我有，那就容易走极端，容易犯糊涂。赵琦是糊涂，他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辜负了亲朋好友的信任。可是他更糊涂的是辜负了自己的努力。
10: 是啊，
8: 你说人这一辈子要是能像坐地铁一样就简单了，错过了还可以再绕回来重新开始，可有的时候就那么一步，错过一个出口，包含终身。
10: 我明白，师父，您有很多遗憾的地方。
8: 你又明白了。
10: 其实去一所也挺好的，我去了一所以后肯定会认真工作。
8: 我跟你说，一所是离基层老百姓最近的地方，你多接接地气儿，多去体会感受一下这一线的税务工作人员是怎么过来的。
10: 我肯定会好好干的，好吧，都在酒里，
8: 我看着你啊。
10: 唠叨。是不是迟到了？
6: 没事，我们正好看看资料。开始吧。
11: 好。各位，你们手上的这个宇辉咖啡，相信在座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这家咖啡是连锁品牌，本土企业，总部就在咱们新东。成立5年以来，发展的速度很快，门店在全国已经开了将近300家，最近3年的营业额每年以30%增长。可是去年，企业所得税却大幅度下降，存在着少缴税款的嫌疑。这条线索是征管局发现以后移交到咱们稽查局来查证。经过财务、发票、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宇辉在去年3月份以4000万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大型的智能软件，并且还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征管局认为企业有接受虚开发票的嫌疑。
12: 梁小姐，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欢迎你成为宇辉的税务顾问，也希望你能帮宇辉解决掉眼前这个麻烦。
13: 您放心，我会竭尽全力。
12: 我听丹娜说你在法国待了6年，在优安事务所。优安我知道是一家著名的税务事务所，你从一个普通的事务员做到了总监，你的 team 每年从营业额1-2百万做到了1-2千万，非常不错。 我选择你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份漂亮的履历。
13: 朱总，您过誉了，那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团队的功劳。
12: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打算帮雨回怎么样解决眼前这个麻烦？
13: 用我的专业啊。

0: 杨小姐，我丝毫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靠专业的流程呢，有时候会比较慢，而且总让人不踏实。我希望解决麻烦用直接有效的方法。
1: 啊，这个您放心啊，周总，以我们事务所的能力啊，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不好意思，周总，是我没有太明白您指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2: 我们听说梁小姐，你之前的恋人是去税务局的，我们认为这层关系很重要。

0: 如果真的是虚开的话，那这么大的金额足以让这个公司老板判刑入狱了，这家公司也完了。
1: 张科，查过售卖他们软件那公司吗？查了，从风控数据上来看，售卖这套智能软件的科技公司亿腾科技，是一家正常营业存续的公司。
2: 申报表上看，这4000万相当于宇回一年的利润了，用一年的利润去买一套软件，这本身就很不正常。二位局长，我建议先对宇回进行实地查证。
3: 我和宋杰也是这个意思。这样，董姐，你下午带几个人先去宇回查证一下情况。
4: 好，没问题。
5: 不好意思啊，忘了静音了。
4: 你接吧。
3: 案子已经讨论差不多了，
4: 没事，家里人。二位领导放心，咱们这边散会以后，我们检查科在出发以前再开个小会，把宇回的所有资料再过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3: 好。关于宇回这个案子，我多嘱咐几句，这是我调到咱们稽查局的第一个案子。我们都知道，咖啡生意历来是国外品牌的天下，像宇回这个本土产品。 能够在残酷的市场上立足和生存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从远了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考虑我们和企业的关系，企业能够良好的持续的发展，依法纳税，是我们税务系统最重要的基石。希望大家呢，在去执法和查证的时候啊，一定要时刻谨记，任何的声音都要基于公平、公正和尊重对方的原则上，在事情还没有定论之前。
6: 不要有任何的声音和立场，以免有失偏颇。在中国咖啡这条赛道上，宇回作为土生土长的国产品牌，我们备受关注。我们现在正在做B轮融资，我想把宇回真正的带出圈，把它做大做强。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税务局发起了对宇回的调查。 我很担心，因为这个事情会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想请梁小姐用你的专业和税务局这层关系，帮宇辉解决这个麻烦。而且，我也想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7: 周总。 首先，我非常感谢您对担心的信任，我也非常欣赏您的直接和坦率，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明确的跟您讲，我们的合作中，您所谓的那层关系，帮不到我们。为什么呀？ 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我父亲现在，此时此刻，还在行动的监狱服刑。到底什么原因？我爸爸他曾经是想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最终他失败了，因为他想走捷径，他接受了一笔。
6: 金额巨大的虚开发票，
7: 杨姐，这个你可以放心，宇辉没有做虚开发票。我知道，周总，请您放心，不管是我们短期合作，还是有幸能跟您长期合作，我都会竭尽全力，跟贵公司一起，去迎接这次挑战。

0: 喂，怎么了？
1: 我妈生病了，我在医院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请个假？
0: 哎呀，不行，我现在有任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2: 秦军是一病，我以为萧军能上去。
0: 可是谁知道？哎呀，你说我一没有后台，
2: 二呢，好像不会来事儿，
0: 只能靠我自己努力，对不对？我这也是为咱们这个家。哎，好好，先这样，我那个回来接孩子。
3: 兄弟，
0: 哎，来了，
3: 找人啊？哦，宋局找我，先过去。
4: 科长，你听说了吗？证据要调到咱们这儿来。
3: 嗯，
4: 而且是要调到咱们检察科来。
3: 你忙去吧。
4: 行。
5: 进来。
3: 宋局。
5: 请坐。请坐。
6: 经上级部门批准，稽查局的检查科将拆分成检查一科和检查二科。你是总局人才库的，上级的意思是调你到检查二科当科长，发挥你信息化、数据化的特长，打造新东税务的智慧稽查。又回到老本行了，有什么想法？
3: 没有，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6: 好。又回到这儿了，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3: 是，有点。
6: 当初把你调走，你一直以为是老爷子托关系找我和老纪照顾你，把你调回区局的。其实不然，那个时候啊，是你不适合在这儿了。做稽查工作，要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坚定。可是那段时间你因为大军的事情，你要找到答案，要找到真相，以至于影响了你的工作状态。把你调走，组织上也是出于对你工作状态的考量。现在呢，再把你调回来，理由是一样的。我希望现在的你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信念，去面对所有的工作状况。
3: 我明白。
5: 明白就好，那下周就给你办人事调动。
3: 好。
7: 上级部门的意思是检察科力量短缺，可以多增加一些人才。
0: 人才？咱们税务局人才多了，就他是个人才啊？啊？当初想调走就调走，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大军哥的事儿吗？小菊，你别忘了，当初可是我跟大军哥一起执行的任务。要是当时是我，不说了。这些年他在区局多清闲。现在想调回来就调回来，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纪局、宋局是他老爷子带出来的吗？他后边有人，对不对？
3: 董姐，慎言啊！
0: 慎什么言？我就这脾气，有啥说啥，不会拐弯。

0: 你能调回来，你厉害，对吧？咱比不了，左右不了。但是，咱们局这么多科室，他为什么选择我检查科呀？
1: 检查科缺人手，那自然是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你就先不要有情绪了。
0: 我不是有情绪。那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啊？
1: 平级、上下级以后谁领导谁呀？这工作怎么干呢？
0: 这个级别问题会分两个科，一科和二科。啥意思啊？把我们检查科拆了是吗？明白了，懂了。既然领导都决定了，我说啥也没有意义。
1: 我服从组织分配。
0: 董杰啊，你在检察科待了这么久了，你的功劳苦劳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啊，就是太急太直，说过你多少次了，凡事要外圆内方。圆啥？我都这岁数了，我也不是刚毕业的孩子。你了解我啊，小雪，我就这脾气。
2: 有啥说啥，憋不住。我说完就痛快了。现在我痛快了，我去吃饭去，下午还得干活呢。你去不去？去吧。
3: 家里都挺好的。
4: 那，我一声刚，不许进。嗯嗯，
2: 那不是董杰吗？
4: 董杰，这边。
2: 来来来，我们正商量着晚上一起吃饭呢，这不好不容易调回来了吗？咱得替他庆祝一下啊！
5: 你们去吧，晚上我有事。
6: 怎么呢？哎，我说董姐，你不去可不行啊！咱们几个当年可是一块儿分到局里来的，现在正好回来了，咱们几个得跟他接接风、洗洗尘。你说你不去，那多没劲呢！
5: 我晚上真有事儿，我丈母娘生病了，住院，我媳妇儿得陪床。 那孩子，我得我接呀，啊，改天吧，下周等大家伙都有时间，我请客，啊，
2: 行。冰心，你们吃着啊，我们科里开个小会儿啊。是这样啊，你啊。 还有你俩，哎，下午去企业的时候啊，这样。
7: 哎，三宝家新鲜的菜，别人碗里的菜好吃。

0: 熊毅，
1: 人马，
0: 这啊，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先报警吧。
2: 我又不是没取号，我就出去办趟事儿的功夫，回来就说我过号了。
3: 我都跟他说了，可以先去没人的窗口优先办理。那他随便插队，我能不管吗？
2: 这不玩我呢吗？他们就这么为人民服务的呀？
4: 你也好好说话啊！为人民服务就该听你在这不干不净的叫骂吗？
3: 我态度也不是不好，那我们也是人啊。

0: 怎么着，还想接着动手啊？
1: 这情况啊，好多人都可以作证，他这么一闹对我们影响太不好了。哎，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啊。
2: 你小子回来了啊，
3: 又来给您添麻烦了。
1: 我可不会给你机会，你是不是不想回来？
3: 你也不想让我回来啊。
1: 哎呦，最近呢、啊，自从这个新政策一出台，成天来咨询我的人呢、啊、都能排出这税务大厅门口去，把我这个忙的哟，我从早到晚这讲连喝一口水的机会都没有。
3: 您说您何必呢？机构合并之前您是正所长，忙就忙吧，应该的。这机构合并了，您变成副的了，就还这么忙，何苦呢？早知道别正转副啊。
1: 哦，不正转副，咱们一个所两个正所长，那听谁的？
3: 听您的呀。啊，谁叫您是严妈呢？哦，我刚来局里的时候，他们都管您叫严妈，我还纳闷呢。我说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要叫妈呀？结果后来发现，您是像妈一样喜欢无微不至的关照别人。我在家就听我妈的话，来您这儿啊，全都听您的。
1: 听我的？
3: 听您的。
1: 行啊，赶紧穿上工装。14号窗口，我知道你没意见。
3: 我没意见，全听领导的安排。
1: 对啊，你想想啊，我们这个一所那是模范所，到这儿来工作就得一不怕忙，二不怕累，赶紧吧。
3: 这不午饭点了吗？
1: 谁吃了？就你一个人饿啊？冲
3: 冲。

0: 你好，我们税务局的，谢谢。
1: 哎，谢谢。你说这么大的房间，这么大桌子，这一会儿人来了，不就像两军对垒一样？这下面听闻会，
2: 我们今天来不就是谈判？
3: 哟，李科长，哎呀呀呀，辛苦！
4: 你好，周总
3: 啊，辛苦！哎，辛苦了。给你介绍一下啊，
4: 这位是我们宇回的税务顾问，
3: 梁锦秋女士，她的合伙人于丹呐。
5: 李科长，你好。
0: 你好，梁小姐。哎，
5: 你好。
3: 李科长，以后我们宇回的所有关于税务的事宜啊，你就跟两位对接处理。
0: 坐，
3: 来，坐，梁小姐。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好，我方购置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是真实的，跟亿腾科技签订的研发合约、购买合同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我们准备了复印件，请各位过目。
0: 欣欣，开完会以后把这个资料带回去。
2: 是。
0: 这份资料我们带回去以后一定会研究查证它的真实性。梁小姐，我们现在需要清楚地知道这套软件的功能，才能判断它的价值。如果功能不符合需求，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的价格，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查证企业是否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份资料我们带回去以后，一定会研究查证它的真实性的。梁小姐，我们现在需要清楚的知道这套软件的功能，才能判断它的价值。如果功能不符合需求，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的价格，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查证企业是否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
1: 李科长，这套软件属于宇辉战略性的核心商业技术，跟伊藤科技签订的研发合约里面有明确的约定，双方必须对这套软件的技术采取严格保密。不过，我们还是就它的功能以及市场前景做一个简明陈述。咖啡市场分为两派，一派是速溶，一派是现磨。 现磨咖啡的标杆一直都是国外的一些品牌，宇辉算是后来者，定位是精品咖啡，注重咖啡的品质。这是宇辉在新东市最大的一家旗舰店，地处 CBD， 也是宇辉销售业绩最高的一家店。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1点到3点都需要排队购买。众所周知，精品咖啡从咖啡豆的种植、烘焙。 到研磨冲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严格的要求。这套全自动的智能软件就是要用机器代替咖啡技师人工操作，做出米其林的精品。大家看到这个机器，就是这套软件的终端机。这套机器呢，目前仅在宇辉20家旗舰店投入使用。如果前期的试水期效果显著，那么一年以后将会在所有的门店推广使用。软件先后迭代了5个版本。 在研发期间，伊藤科技就动用了3个独立的研发团队，上百人，历时1年半的时间，才研究生产出了符合宇辉要求的软件。比如说，研磨后传送咖啡的这个环节，为了避免香气的流失以及管道的污染，在设计中就是用旋转盘来代替管道的传送承接咖啡。 所以在前期的研发过程当中，就花费了巨大的时间，还有研发成本。宇辉就是不想局限于小众咖啡市场，希望能够像国外的老品牌一样，能够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大众的咖啡品牌。谢谢梁小姐的说明，我听懂了，您这一套说辞。
2: 无非就是想向我们说明，这套软件值4000万，对吗？
1: 李科，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一套简单说辞，这是我们基于研究以后做出来的一个简明陈述。如果李科长觉得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疑惑的话，您也应该提出相应的准确的、科学的数据来支撑您的观点。 当然，我理解您的这个困惑。毕竟这套软件日后是否能为宇辉带来相应的回报还是未知数。今天，哎呀，也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我们准备的呢也不够充分，很多数据还是缺失的。李科，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更加科学的。
0: 精准的陈述。是啊，是啊，李科长。梁小姐的团队啊，刚刚接受我们公司的税务规划。如果您允许的话，你看看我们要不要再找个时间给您做一个举证陈述？梁小姐准备的很充分，倒是我们准备不足。这样吧，这一次就算我们了解一下情况，7个工作日以后。
3: 我们再进行举证讨论，可以吗？好，谢谢李科长，辛苦辛苦啊！谢谢你们的配合。
4: 好嘞，好嘞，好嘞，那7天后我们见，辛苦。我跟你说，我叫曹有才。
3: 咱们能不能说普通话？
4: 我说啥子普通话？我说的话人家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我得慢慢说。 我叫曹有才，我今天带我工友，找老板要钱的。到他那儿的时候，老板喊不开发票，没得发票就拿不到钱。
3: 什么话？
4: 随便咋个给他解释，他还是喊不开发票。我们那些老乡几十个，他从来都没有开过发票，也没经过那个税务所，去哪儿找发票嘛？没得发票，他们就拿不到钱。
2: 我们那些老乡啊，他们还要把钱拿到家里头去。
3: 您把您的需求写下来行吗？
2: 写不来，你喊我咋个写嘛？
3: 我帮你写，我帮你写。
2: 我叫曹有才。
4: 女士，您这个资料可能不齐，可能没法给您办。您需要。
5: 是，也怪我自己没记好。
4: 哎哎，您先坐着，您别着急。
5: 我这怀孕之后，我这记忆就实在是差。我来这一趟有多不容易吗？就不能灵活一点？
4: 这样，您先坐好吗？您身子重，听我解释。是这样，我得核查一下您缺的这个资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按容缺办的机制给您处理，可以吗？好吧。
5: 好，麻烦你了。哎
6: 呀，我没插队，我本来就在前面排着呢。上个卫生间，矿泉水瓶占着位呢。
7: 矿泉水瓶能当人吗？
6: 我说你老东西，别倚老卖老啊！
7: 你个泼妇！
6: 你不如妇女！
7: 你目无法纪！
6: 你不是男人，你
7: 滚！哎，
6: 我说你说句话呀，你别当哑巴呀你！
7: 你说句话，你
8: 好好
7: 我。我俩到底谁对谁错？
4: 你二位啊，都消消气，年龄都不小了，发这么大脾气，对身体多不好啊！这又不是戏台，对不对？咱不比嗓门嘛。
7: 你要说句良心话，对不对？
6: 我说你
7: 要说话要对得起你的饭碗，你要对得起我饭碗。
4: 微笑服务吗？哎，我就这么微笑服务一天了。我碰见一个大哥，刚才说方言，我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然后我说：“大哥，你把您的需求写下来可以吗？”写下来，不会写字儿。哎，我都服了，我又听不懂他说什么。然后他让我帮他写，我怎么写？我回头我说找严妈啊，您知道严妈的样子，从后面出来，给我点个赞。哎，我真是服了，从小到大我对我爹妈都没这么客气。你说我是不是表现好了就能早点掉回去？
9: 你知道要好好表现了，那就别这么多抱怨。
10: 你其实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学学灭火，是吧？灭灭他人的火，也灭灭自己的火。
4: 是灭火，灭着灭着我把我的热情全给灭没了。
10: 有的人是磨着磨着就越磨越钝，可有的人可是越磨越亮。你想成什么样的人啊？那得你自己去琢磨，自己悟，对吧？
4: 怎么回事，师傅？怎么跟严妈一样？您不是来拯救我的吗？
10: 我拯救不了你。不要掉球了。
4: 你掉哪去了？
10: 市局稽查局，曾经待过的地方。
4: 哎，那好事儿啊！您不一直想回去吗？本来我是回不去喽，您都调走了，我去那儿还有什么意义？
10: 别跟我臭皮，这点本事留着哄小姑娘吧啊！我来是要告诉你，老爷子会小心，经常念叨你。今天不是周五。

0: 下班以后咱吃火锅去。
1: 行啊，吃火锅好啊。
0: 好，那我先去办事儿，6点钟火锅店见。
2: 别走啊，师傅，我真熬不到下班了，我快挂这儿了，师傅。
3: 少在这装可怜了，你还要微笑服务呢，对吗？时间差不多了，进去好好工作吧。这样，我呢，如果说办事儿早的话，我来接你，你别骑摩托车了，咱们姐小心去。走了，
2: 师傅。
3: 微笑服务。
1: 微笑。真没想到宇回请的女税务师竟然这么厉害，
4: 而且长得还很好看。
1: 哎，你别说，她这说起数据啊一套一套的，咱们在这方面啊准备的确实不足。接下来这举证过程啊，数据方面会很难。
4: 数据举证这方面马上要调过来证据应该挺好。
5: 郑浩，梁锦秋，
6: 我请你们品尝一款我私人收藏的咖啡。听丹娜说你也是一个资深的咖啡爱好者。
4: 谢谢，平时比较喜欢喝。嗯，好喝。
6: 真的吗？
4: 嗯。有一股花香，还有一股淡淡的亚热带的水果的香味，这应该是烘焙的非常好的龟下咖啡。这个咖啡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得到了。
6: 专业。哎，下次啊我再请你们喝一款啊另外一个收藏
4: 啊。谢谢周总。
6: 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这么专业的应对，帮我们争取到了一周的时间。哎，那下面你准备怎么应对？你需要我做什么？
4: 接下来我还需……
6: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你说。
2: 我说了不行，
6: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你知道再拖下去影响有多大吗？你烧多少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先把人给我约出来，大不了输，我输得起。你听明白了没有？梁小姐，对不起啊，我们继续。
4: 没事。周总，我还需要宇回近3年来的销售情况以及利润财务报表，还有就是跟伊藤科技所有的来往款项，务必数据要准确无误，这样我才能够做出更好的应对方案来。
6: 没问题，我让会计配合你。
4: 好。
6: 喂，宝贝，你慢慢说。哦，好的，爸爸一忙完就来接你啊，乖啊，拜拜。
7: 锦秋，政局的事儿我是在周总面前提过一嘴，但那也是我为了拿到入场券的策略之一啊。我知道你不愿意用政局这层关系，不要紧，起码咱们现在有了入场的资格，对吧？
4: 可你们都认为这层关系很重要。
7: 生意网的背后就是关系网，有些事儿还真得靠关系才能拿下来，不然你专业再好没机会被别人看到，你懂吗？
4: 如果什么事情都靠关系，对于一个专业的人来说磨损太大了，而且放大关系的后果很可能是被关系制约。
7: 锦秋，其实我听你跟周总提了你家里的事儿，我听了心里也挺不舒服的。我知道我这次让你为难了，是我不好，我很真心的跟你道个歉，那你就原谅我这次吧。
4: 行了，能屈能伸这招你还是留着对付老唐吧。
7: 对付他呀，我根本都不用这招。
4: 那你用什么？
7: 女儿呗，托多早就把她管得服服帖帖的了。
4: 哎，你说朵朵的年纪跟周总的女儿一样大是吗？
7: 嗯，6岁啊。
4: 那周总是不是离过婚啊？
7: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他桌上有一张女孩的照片，看样子像是十三四岁的样子。
0: 可以，你观察真够仔细，我都没看到，但他确实离过一次婚。
1: 哦，你妈电话。
0: 喂，哎，阿姨，
1: 哦，我跟锦秋在一起呢。哦，对对，小高介绍你了吗？啊，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啊，一会儿见阿姨。

0: 孩子，不是男人，懂吗？外力。
1: 他今天语文老师讲那课题分析那个例句吗？
0: 对。
2: 这儿呢？
3: 哎，眼里只有你爸是不是啊？
1: 大雄哥，你怎么来了？今天是不是又要到我们家蹭饭？
3: 哦，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个形象。今天你爸请我们火锅，
1: 真的？嗯，
4: 你爸今天加班啊，你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啊。
1: 好，
4: 好吧，吃完饭送你回去。
1: 好，
4: 嗯，
1: 嗯，吃，
2: 嗯，嗯，看我干嘛？吃啊，
0: 大雄哥。肉都被你捞完了，我还怎么吃啊？
2: 没有吗？啊，
1: 嗯，真没了。
0: 嗯，
2: 是吧？
5: 估计有点不够，是不是？再点点儿。
6: 点了，
5: 点够。
6: 你这是，
4: 哎，来了。
0: 哎，先生你好，你家的菜。
5: 嗯，这我下这儿哈。
1: 哎，好，嗯，
0: 可以可以。
6: 小时候啊，我看过人养马的，那个马吃料的时候就像你们这样，那眼睛直瞪瞪的就盯着草里，料一上，嚯！那咧开嘴，撩开槽牙就吃啊！嗯，这是
7: 他们哪见过这个？
6: 你
7: 说这小新和婉儿的胃口好，长身体很正常，对吧？嗯，
6: 好，还给我接。
7: 你小子，你属马的呀？
1: 他真属马，
0: 属马。
5: 师傅，你不知道，我现在属于什么哈？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3: 我到了这一所啊，这胃口就跟漏勺似的，
5: 怎么吃我都吃不饱，没办法。强消耗，我今天我必须得多吃点，我全部给他补回来。来个酥肉，
6: 不要发牢骚，牢骚多了，你那个精气神啊，就浮躁了，明白吧？
5: 是，不发。嗯，我现在呢，只要是吃点好吃的，
0: 你也吃，
5: 我马上我心气儿全都顺了，我一点牢骚都没有。
6: 吃吧吃吧，我也没训你。
5: 不不不，
8: 老爷子，我特别喜欢您跟我讲道，师傅。要是所有领导像老爷子这么讲道理，
5: 我绝对一点牢骚都没有。
7: 马屁精，
1: 就是，真就是马屁精，
5: 真心的，真的。
9: 小光啊，嗯，我真没想到你会回国，你回来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在这次回来之后就没有打算走了。我和几个朋友前几年合伙创办了一个科技公司。
9: 科技公司啊？
10: 嗯。
9: 啊，好的。锦绣爸爸之前。也自己创业开过公司，
10: 真的？
9: 我知道年轻人创业挺辛苦的，这我懂的。阿姨就是想给你一个建议啊，
10: 嗯，
9: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要着急挣钱，要一步一步好好经营，明白吗？
10: 好的，
0: 给你煮点青菜啊。
11: 哦，我吃不了了。
0: 青菜没事儿，青菜不占肚子。
6: 你小子啊，
12: 谢谢。
6: 什么都好，
12: 谢谢。
6: 就是这个心气儿太高。性子太急，当然了，性子急也不是毛病，但是你要注意啊，
10: 嗯，
6: 可不能眼高手低啊。嗯，
5: 来了。
0: 你好，先生，您家的菜。
2: 来了。
5: 哎，这个你。
0: 多下点啊，我们。
5: 这我下这儿哈。
1: 哎，好，
0: 可以。

0: 师傅，
1: 你来。
2: 怎么样，够吃了吧？
0: 大明哥哥，嗯，我刚可帮您数着呢。之前咱下了三盘肉，您一个人就吃了两盘，真的。
1: 哎，你盯着我数干嘛？你盯着肉呀，你这样能抢着吗？是不是？
3: 什么小子？
4: 起步阶段不打算赚钱，
5: 就是。你好，打扰一下，收一下空台。
4: 好，谢谢。就是想说，把这个科技公司能落实好，造福人群，让生活更便利。
6: 锦秋，你看人小高说的多好啊！
4: 而且我这次啊，打算请锦秋担任我们公司的税务顾问。
6: 好啊，这多好的事儿！
7: 阿姨，你别急着答应，锦秋现在是公司头牌，那哪能你说想请就能请到的？
4: 不着急，就是等锦秋不忙的时候，我再来跟他谈这件事情。
6: 对。嗯，兼顾一下，兼顾一下。
4: 啊、而且我现在公司才刚初期嘛，没有太多的事情。锦秋，我等你哦。我们说好的。
6: 对呀、啊，兼顾一下。
7: 哎，谁跟谁说好了？哎，你看着我。哎，我是不是管业务的？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
8: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7: 没有。
8: 跟你说过？
7: 没有。
8: 别闹了，我怎么没跟你说？
7: 没说。
9: 行，我付给你了啊，那个。给我开个发票。

0: 大爷，如果您不要发票的话，我们可以送您一个饮品。
1: 为什么不给开发票啊？
0: 这不是跟您商量吗？我们的饮品由可乐、雪碧，您要是不报销的话，开发票也没有用。
1: 怎么能说没有用呢？哦，赠饮品就不给开发票了，这可是有意的逃税行为啊！
0: 大爷，您要开发票就开发票，您别为难我呀。
1: 我可不是为难你啊！你看，我到你们店里来吃饭，吃完饭呢，给你付了钱，你给我开个发票。
2: 这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
3: 经理，
2: 啊，哎，你好，大爷啊，我是这儿的大堂经理啊，有什么您跟我说。
1: 啊，你是经理啊？
2: 哎，我问你啊，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商家开具发票，这个你知道吧？
3: 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啊，发票用完了，你要是不喜欢饮料的话，我给你打一折。
1: 不要。我跟你说说国家的规定啊，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的，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那现在你是收款方，我是付款方，你应该向我开具发票，知道吧？
2: 可是大爷，今天啊，我们的发票确实是用光了，要不这样，我给您记上，随后呢，你随时来，我随时开。
1: 发票用完了要随时领取，不要找这个借口，啊！我跟你说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不开发票，送个饮料打个3块5块的折扣，看起来呢，哎，消费者好像得了实惠了，但实际上是纵容了你们这种逃税行为，这是违法的。
2: 是，
1: 这发票开了有什么用啊？我们朋友出来聚餐呢，这发票也没法报啊。要发票的意义非常重大呀，王小李说。
2: 消费者一旦遇到什么纠纷的话，就可以凭发票维护自身的权益啊。往大了说，这个发票呀，是国家计算征收税款的重要凭证，两全其美嘛。
1: 什么两全其美？不就税务局也想多收点税呗？
2: 哎，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你看我们国家的国防、科研、教育，哎，交通、医疗，哪一项不要花钱啊？哪一项跟咱们老百姓无关啊？
4: 我们国家财政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税收，这才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5: 服务员，2号包厢买单，我们就要赠品，要饮料，要打折，我们要赠品。妈，是不是？
6: 没事吧？没事吧？

顽强。

0: 首先回到与眼镜蛇发生冲突的地点，搜寻幼师留下的蛛丝马迹，什么都没有了，这里早已被猎狗洗劫一空，他最后只得默默离开。在博茨瓦纳，每一次降雨或刮风似乎都会引起季节突变。独居此时
1: 都是九十多分啊，不错，很好。
2: 爸，你看这个心情好点没？
1: 我没有心情不好。
2: 你还说没有？都闻出味来了。
1: 我看见这个呀，比什么都好。
2: 爸，我看到锦秋阿姨她身边有个男的，锦秋阿姨她是不是谈恋爱了？
1: 你是个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儿，懂吗？
2: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1: 成绩保持啊，我跟你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学习的劲头不稳定，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知道吗？你这就是管我了，好吗？
2: 嗯。
1: 好了，复习完赶紧休息啊。
2: 爸，你也早点休息。
1: 嗯，多喝点水。
2: 知道了。

0: 妈妈，怎么醒了？
1: 没睡着，睡不着。
0: 怎么啦？
1: 你去睡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呢，别管我了，去吧，你去吧。
0: 怎么可能嘛？
1: 有的人呢，越老越坏，相由心生。
0: 妈，
1: 您说什么呢？你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0: 行了，都一点多了，我们不熬着了，睡觉好不好？我扶你进去睡，来，睡觉了，睡觉了。

0: 怎么还不睡啊？哦，明天早上我想给小新做点手擀面，怕来不及。啊，怎么你也睡不着啊？
1: 也没有，吃那火锅有点不太消化。
0: 哦，你在厨房抽烟了吧？少抽点烟啊，对身体不好。
1: 知道，我也不经常抽。
0: 你要是睡不着，就陪我聊两句。我梦见你妈了，哎，好久没梦见她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样。你妈她骂我了，说你个老东西啊！ 我在的时候，你不让儿子好过。这些年呢，我也看着你怎么过来的，我这心里不好受啊。你说这也太巧了，今天怎么又碰上锦秋他们娘俩了呢？哎，我是完全可以让人家去的。 我那天要是回避了，也许锦秋妈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恨咱们。你和锦秋那也就……我错了，啊！正浩，爸对不起你了。
2: 这不是你的错，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事是这样，我跟锦秋没走到一块儿，那是我们缘分不高，跟你到没到现场没有关系的。我还想问你啊，这个锦秋是不是有人了？我今天看他边上那个小伙子。 跟他们关系好像挺密切的，哎，他有人也是正常的事儿嘛，对吧？锦秋也得有人照顾。我的意思呢，你就听老爸一句话，别再等锦秋了。看得合适的，就抓紧把婚事给办了，啊！你要一直这么下去。
3: 我死了心都不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秋啊，那个，我觉得那个小高人挺不错的，他很像你爸爸年轻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 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你的岁数也大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不容易，明白吗？妈妈，我现在一个人这样，挺好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啊？我不同意你和他走到一起，懂吗？懂，懂就好。
4: 睡吧，
3: 要睡。

0: 我们对已回以及相关门店进行了实地查证，也去了一堂科技了解情况。已回这4000万发票确实不属于虚开，是真实发生的售卖交易，但是这笔费用是否合理，我们还是存在一些看法的。所以我们跟已回约定，这一周会进行下一轮的举证。
1: 那离下一轮举证还有几天？
0: 3天。
1: 哎呦，那时间是够紧张的。
0: 是啊。
2: 你们目前的困难是什么？需要我跟肖局帮你们解决什么？
0: 是这样，别的方面还好说，就是数据举证这方面，宇辉这次找了一家非常专业的税务团队，看能不能从咱们市风控中心挑一两位有经验的业务骨干来支援一下我们。
2: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人可以支援你们呢。
0: 谁呀？
2: 郑浩。郑浩在区局的时候担任税收风险管理局局长，对大数据的分析举证都很有经验的。一会儿会后我就给他打电话通知他，他下午就可以过来协助你们。
0: 好，
2: 那行。

0: 我们就先讨论一下这个分工的安排，啊。
1: 好。孩子们作文写得不错，啊，小新也有进步。啊，当然，是黄老师教的好。
2: 小星爸爸，您平时是不是不给小新零花钱呀？
1: 没有啊。黄老师想说什么？小新惹祸了吧？
2: 这些作文全都是小新写的。
1: 啊？
2: 您看看。
1: 全是小新写的，不，这字迹也不一样啊。
2: 这都是他提前写好的。小星现在可是我们学校的名人，我查清楚了，他帮别人代写作文，按篇收费，10块一篇。
1: 10块？不，10块一篇作文？
2: 而且不只是我们班，还有其他年级的学生，他一个也没落下。而且不单单是作文，我也找班上的同学了解了一下情况，说是所有的文科作业他都可以承包，用不了多久都能形成产业链了。
1: 形成产业链了？这小子要钱干什么呀？
2: 我也想知道，所以今天我找您来问问情况。
1: 是是，
2: 当然了，如果家里真的遇到了什么经济困难，学校这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小星年纪还小，用这种方式挣钱是不行的。
1: 谢谢黄老师。婉儿，下午还有课呢，赶紧回家吃中饭。用我送你吗？
3: 没事，叔叔，我妈来接我。
4: 婉儿，你走吧。
3: 不会打你，你爸我还不太高兴。
4: 没事的，雷声大，有点小。你先走吧。
1: 你妈是不是催你了，婉儿？你赶紧走吧。
3: 郑叔叔，你别生气了，你有什么事好好跟小星说，你别揍他，千万不要冲动。那我走了，别冲动啊。郑叔叔再见。
1: 说吧，要钱干什么呀？说话，你要钱干什么？是给你零花钱少了怎么的？还觉得不够？
4: 没有。
1: 那你是干什么？你说。
4: 我就是想攒点钱。
1: 攒钱？你攒钱干嘛呀？
4: 我想换个网球拍，下个月我要和婉儿去市里参加混双比赛。我那副拍子是婉儿之前用旧了的那个，上面好多地方都已经坏过了，然后又后来又接上的，用来打比赛就不太行了。我就想换个新的。
1: 不，你这是正常理由啊，你可以跟家里说，跟我说，跟你爷爷说都行啊。
4: 这买一个网球拍很贵的，我就不想花爷爷的钱，而且爷爷之前也说了，咱们要节约用钱，咱们以后还得换个房子啥的呢。我也就想着，如果语文挺好的，为啥不帮别人写写作业、写作文，多多少少也算创业。
1: 创业？不是，你明白什么叫创业吗？你啊，你是个学生。你的主业是学习，还有你帮别人做作业，你是害了别人，你懂吗？
4: 爸，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牌子，我特别想要，但那个牌子也太贵了。
1: 什么牌子呀？
4: 就是费德勒，费德勒，爸，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厉害的网球运动员。他的那个牌子啊，用起来特别特别顺手，那个打起来那是太帅了。还有那个费德勒的牌子，
5: 3998，
1: 是不是弄错了？就一球拍啊？
5: 哎，这个可是费德勒的小黑拍，这个我们已经有活动优惠过了。
1: 还能打折吗？
5: 要不您看看那边的，那边有便宜的， 但是这个一分钱一分。

0: 货，这打起来的手感跟球拍的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这么贵啊？
2: 哦，没事的吧？那我再去重新挑一个。
1: 别挑了，就他吧。
0: 真的？还要了是吗？
1: 是。
0: 好嘞，一共是3998元。
1: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想干什么要直接跟我说，明白吗？
3: 哎，放心吧，爸。哎，明达叔啊，给晚上请了个私教课，我这周也可以跟着个晚上一起去学。嗯，爸，您周末要是有空，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1: 我又不会打。
3: 我可以教你啊，很多爸爸都陪着一起去打的，自己也能锻炼。像明达叔就常去，说对睡眠特别好。您不是睡不着吗？
1: 行行，我有空陪你去啊。嗯。对了，这拍子可是花你爸半个月工资的。回去跟爷爷千万别说是4000块钱买的。
3: 那我说多少？我说3000。2000。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

0: 旗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周末要是有空，能不能陪我一起去？我
1: 也不会的。我可以教你啊，很多半爬都陪着一起去打的，自己也能锻炼。像明大叔有长距，说句数学特别好，您不是睡不着吗？
0: 行行，我有空陪你去啊。嗯，对了，这拍子可是花米爸半个月工资的，回去跟爷爷千万别说是4000块钱买的。
1: 那我说多少？我说3000。
2: 还是说2000？说800吧，
3: 说800，好吧。
1: 哦，好。
4: 喂，宋局，啊，我知道，我这就过去。哎哎，好好。
5: 所有报表都复印了吗？
3: 哎，
2: 复印了，这些您看一下。
1: 进来，正好。
3: 宋局、小局，我先来晚了。
4: 没有，正好材料刚刚整理出来。嗯。
3: 哦哦。哎。
4: 那发票原件呢？哦，我忘了，我现在去拿。正浩，怎么了？小心有皮了？
3: 小心男孩子嘛，皮点好。我就怕他呀，闷不吭声。
4: 你瞧，这说起小星，这人都变得慈祥了。<笑>我打电话呀，除了催你，还有就是要提醒提醒你，这青春期的孩子要多用文招啊，少用武力。
3: 我像用武力的吗？
4: 像，我从来没有用过武力，我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它，真的啊？我不信，我脾气这么好的人，我都打过孩子。董姐，你打过孩子吗？我还打呢，每天忙的人都见不着，平常都归他妈管。啊，好，我们言归正传，董姐他们现在负责调查的这个企业呀，宇辉咖啡，虽然说排除了虚开发票的嫌疑。但是现在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准确的调查举证。你看，现在这时间紧，任务急，局里的意思呀，就是调你过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正式调动手续呢，人事部门正在办理，你先投入工作。好，
3: 没问题。
4: 董姐说，对方这次请了非常强大的税务团队，数据举证方面，你得使出全部的本事啊。
3: 明白，我一定全力以赴。
4: 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分工。
6: 数据举证方面呢，你负全责；在工作和人事调动上，还是由董姐来全权负责。
7: 这是宇辉咖啡所有的资料，你先消化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及时问我。人手方面，你提要求，我安排。
3: 好，我尽快了解情况。
7: 嗯。

0: 喂，是我。
1: 锦秋，礼物收到了吗？
2: 收到了。为什么平白无故的送我礼物啊？
1: 没有啦，
3: 这是我一个朋友，他代理一个高端的香水品牌，
1: 卖得特别好，所以我就借花献佛一下。哦，对了，丹娜那边我也送了。你什么时候才会忙完啊？你感冒了吗？
0: 没有。
3: 没有就好，千万别感冒了。等你忙完，我们一起去打球吧。
4: 梁总，
0: 请进。
1: 有人来了是吗？那你先忙，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嘞，拜拜。
5: 这个是宇回跟伊藤的相关合同，然后这个是宇回的市场调研报告，还有他们在国内各分店的成本支出、营业额等数据。这个是伊藤的资料。
0: 好，辛苦了，我一会儿看看，你去忙吧。
5: 好。老板，您今天有约会啊？
0: 没有啊。
5: 那这个花是？
0: 啊，是一个朋友送的。你要喜欢拿走吧，还有这个香水，我平时也不用香水，放在我这儿浪费了，都给你。
5: 啊，送我呀？
0: 对啊，你最近这么辛苦，奖励。
5: 谢谢老板。
6: 哟，
7: 进来。
6: 老陈也在啊？
8: 哎，这不检查二科正式设立了吗？眼下就正好一个光杆司令。我来和宋局商量一下，你一个初步的科室人员名单。
6: 哦，
7: 坐吧，来，你也看看。
8: 说实话，郑浩当年在局里工作的时候，我留意过他，这小子天生就是干稽查的料。
9: 宋局啊，
7: 嗯，
9: 这个名单我没什么大意见。
7: 嗯，
9: 不过啊，这上面有好几个人，都是东杰一手带出来的。我的意思呢？咱们是不是也听听东杰的想法？
7: 我赞同你的想法。这个检查二科新成立，郑浩是和工作人员左右是要磨合的，所以在人员的分配上啊，还是多听听东杰的想法。
8: 我同意宋局的意见。
7: 这两个人啊，东杰做事认真，郑浩呢做事脑子活，这俩呢是一稳一进，各有所长。相信在他们俩的带动下，这一定能带出很好的后备力量。
8: 可恶嘛，在遇到难办的大案要案的时候，两个科室可以合在一起，取长补短。
9: 嗯，
7: 哎，老陈，你把这个人员的名单再琢磨琢磨啊，我先跟老肖去开会去了。
9: 好，来。

0: 杨总，怎么还没走啊？我查到了一些信息，您看这个。亿腾科技第一大股东叫文艺华，他是周总的前妻。这份报纸是8年前一次公开活动的，周总和文艺华一同出席了活动，但是他们两人当时是分属不同的互联网公司。
1: 好，我先看看，你辛苦了，先下班吧。
2: 那我先走了，亮哥。喂，
3: 喂，在哪？
2: 小周刚刚查到，周总的前妻文艺华，她是亿腾科技的股东。
3: 哦，这个我也打听到了，但是周总跟他前妻6年前就离婚了，
4: 法律上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我觉得这也证明不了与回跟伊藤有关联关系吧，
3: 没什么问题，
1: 没问题最好，但如果有问题，我们不能有一丝侥幸心理啊。
4: 别担心，今天肯定是太累了，早点下班，我挂了啊。

0: 总算没有迟到。
1: 冬姐，干嘛这么着急忙慌的？
0: 别提了，早晨我送我闺女去幼儿园，然后去趟医院，我丈母娘不是住院了吗？哎呦，结果满脑子都是雨回的事儿，追尾了。没事，处理完了。
1: 那个，要是家里面有病人，不行你就歇两天。
0: 歇不了，过两天雨回那就要举证了，时间来不及。我待会儿找您和宋局汇报一下有违的情况啊，我先准备一下资料。
1: 好，你先去
0: 走了啊。
1: 啊，一会儿会议室见。
0: 好嘞。
2: 哎，还以为马副科会成为二科科长呢。
3: 马副科哪有人家正局关系硬啊？以后得喊人家正科了。
2: 哎，那咱们理科以后就是医科科长了呀？
3: 那可不，人家刚来就能平起平坐。有关系就是不一样。
4: 你们说这陈副局退了之后，咱们正科跟理科之间谁会上副局啊？
3: 理科，
2: 你看
3: 这二科的门牌都挂上了，这区局的证号正是调过来的。
0: 这是跟你有关系吗？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哎，不是师傅，二科这我听说要分一部分人过去，我可不能去啊，我得跟着你啊。好，我先回去干活，你可别不要我了。
5: 我看了全部的资料，我先提两个问题抛砖引玉，大家可以补充。根据资料呢，这个伊藤科技公司成立三年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额其利润就是来自于卖给雨回咖啡的这套软件。首先我们要明确了，这伊藤科技是否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6: 郑科，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过，伊藤属于软件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享受的是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5: 那因此两家企业这4000万的交易不能排除人为调节税负的可能。好，第二个问题，雨回和伊藤两家企业是否存在关联企业的关系？
3: 郑科，是这样的，这两家企业确实有点关系。伊藤科技的大股东文一华是雨回周总的前妻，两个人在6年前离婚，有个小女孩跟着前妻。
5: 这个信息非常有用。
0: 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根本构不成关联企业。
5: 我明白，但是还是有相关关系的。
3: 就算周总

0: 为了少交税，从他前妻企业过手，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证据。更何况他们俩都离婚六年了，上千万的钱从前妻企业过手，我认为太不合理了。
1: 也不是没可能啊，就算离了婚，关系不见得一定差吧。
0: 两个人都是企业的老总，又是大股东，这上千万的钱你来我往的，那其他股东怎么可能同意？
2: 外围信息只能作为参考，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数据举证这方面的问题。郑克，你就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你吧。
3: 举证方面得分组进行，一组人负责调查跟与回同类型咖啡店企业，调查清楚同类型软件市场价格的情况。
2: 张璐，小石，你们配合郑克。
4: 好，
5: 好。
6: 这评估易腾科技这套软件的研发成本费用呢，我们需要找第三方专业评估公司，这是具有资质的评估公司的名单。
3: 建议我们找两家公司同时背靠背进行，这样评估的数据更加准确，更加客观。
2: 我去向局长申请。小李、小王，
4: 到，
2: 你们负责协调对接。
7: 好的。
3: 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多做些外部关联信息的工作。
2: 没有问题，你想查就继续查。欣欣，你配合。
1: 好。
2: 还有需要吗？
3: 没有其他的了。各组具体涉及的细则纲目要求我随后发给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各组务必在周四前完成相关汇总，周五我们碰一下，没问题吧？
5: 看我干什么？没听见吗？
1: 没问题。
3: 好。
8: 真没想到啊，政科比理科还要严格呢。
9: 是严苛吧，这么短的时间，这么一大堆任务，这不加班根本做不完。
10: 本来啊，今天还要去见女朋友的，又跑堂了。
9: 哎，欣欣，
10: 以工作为重吧。
9: 我有件事求你，欣欣，那个要不咱换一下呗？你去做数据分析，我去打听外围消息。你数学比我好，咋样？
1: 可以啊，你去问一下政科、理科，他们同意就行。
9: 那算了，理科还行，政科我也不太熟，万一我这表现得太突出了，不好不好。
3: 忙完与辉这个案子啊，我做东请大家吃个饭。安源科老李他们问我时间呢。

0: 朱浩，这儿也没有别人，咱俩就别装了，啊？你说这些年除了东河的案子，咱俩有过交集吗？没有吧？你想不想见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见你。现在呢，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又避不开，凑到一块儿了，所以咱们该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没必要客气。你说，咱们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1: 老同事，老朋友，
0: 老同事算。老朋友嘛，六年前咱们就已经不是朋友了。过去的事儿咱俩都不想提，那你说坐在那儿喝大酒聊大天儿，咱们说什么呀？啊，多尴尬呀，何必硬往一块凑呢，对不对？但你放心啊，我李东杰虽然心眼小，但是工作上丁是丁，卯是卯，该协作协作，该配合配合，绝对没有二话。刚才你看见了，对吧？另外，检查二科要从我们检查科现在的人手里边抽调，陈副局长跟我打过招呼了，说这些人都是我带出来的，让我先挑。我觉得没必要，我李东杰不需要这份照顾，所以你看上谁了？你说。
1: 我也刚来局里，跟大家也不熟，都可以。
0: 那就成。对了，这次雨回请的税务团队负责的是个女的，丹信事务所，叫梁锦秋。是那个六年前没给你结成婚那女的吧？我可提醒你啊，狭路相逢，如果你不想面对的话，也别勉强，可以申请回避。
1: 不用，没事。
0: 忙吗？

0: 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呢，也是对我们线下一些门店啊，一些门店的整合设计，紧跟着我们当季的一些新品的元素来看，可以看到最新的设计在这儿。
1: 目前的所有的资料都是有这些了吗？
0: 对，稍后呢会有人再把新的一份资料传到您这边。对，
1: 好的，这些也都是很多的申请下来。

0: 进来。这个数字不对的，这是37682。这个是我们最近调查的所有的调研报告，关于两家公司的。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上清楚的看到，吴亦华呢就是伊藤科技的老板，股东，他们俩其实是有8年的婚姻关系的。那为什么宇辉公司要花高出市场价几千万的价格去买这套设备？
1: 谢谢啊。
2: 这是我们公司做的评估报告书，
3: 这设备在市场上也就价值了2500万。
4: 税务总呢是有问题的。
0: 哪里有问题？
4: 是啊。
0: 它每一条，它的每一个产品。销售额是多少？每个门店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1: 哎，你们这儿每天是上午人多还是下午人多？
5: 这得看分情况。
6: 行，你了解点情况。
7: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
8: 这你都了解。
7: 好。
9: 这边是什么？

0: 没走呢？
1: 马上走了，我们。
0: 看见梁总了吗？
2: 他在里面呢。
0: 赶紧下班啊！
1: 哎，好嘞。
0: 哎，下班了啊！都连着加了几个班了，今天不许熬夜。走，跟我一起下班。
3: 方案还差一点。
0: 方案不是昨天就做完了吗？
3: 是另一套方案。
0: 什么另一套方案？什么意思啊？
3: 这个事情呢，我本来想明天上午再跟你讲的。哟，
0: 怎么了？你干嘛这么严肃？
3: 从目前我们做的调研分析来看，宇回从伊藤那儿购买的那套软件，真实价值应该是2500万左右。为什么宇回要花高于市场1500多万的钱来购买软件？因为伊藤作为高新科技软件企业，它享受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宇回很有可能做了不合理的税收筹划，来有意避税。我仔细的研究了他们公司近5年的财务报表，
0: 你的另一套方案是什么？
3: 是跟税务局坐下来谈的方案，一套谅解方案。
0: 不行，
3: 为什么不行？我们能算出来的数据，税务局也一样可以算出来，而且他们有更多合法的渠道，可以查到更多我们查不到的信息啊。
0: 青秋，我今天早上刚刚跟周总通了电话了，我在那儿信誓旦旦拍了胸脯的，我说咱们举证方案已经完成了，没有问题，我一定能帮他解决这个麻烦。你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跟我说什么第二套方案，我怎么跟周总解释？
3: 实话实讲，
0: 实话实讲。哦，我去跟周总说，周总，我们也怀疑你把宇回部分的钱转到你前妻那儿避税了。景秋啊，咱退1万步说，就算周总真的这么做了，只要法律上没有问题，咱们作为宇回聘请过来的专业税务团队，就必须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和利益上去解决问题，这是商业规则，也是宇回聘请咱们的目的。你除非现在就告诉我，第一套方案一定会输。
3: 不一定，但是所有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我们都要想到。如果税务局的举证做得非常扎实，如果他们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证据，那第二套方案就是我们的预案啊，就是我们站在宇辉的立场和利益上做出来的预案。
0: 你现在如果把第二套方案拿出来，就是让我去得罪客户，会让我们的客户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我怎么去谈长期合作？
3: 这怎么能是得罪客户呢？作为合作方，我们就应该想到并且做出第二套方案来。
0: 我非常看重这个 case 的，景秋，你知道我为了搭上这个关系，我费了多大心血吗？开业那天，我们俩是不是放了豪言壮语，说要把我们所变成5A级的所？那就必须要围住宇回这个大客户。我现在朵朵上国际学校的事儿也要靠周总，我一直想让他上那个国际学校，我托了关系花了钱没有用，我前两天刚知道，人家周总太太刚好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
3: 丹娜，这是两码事。
0: 我知道是两码事儿，但是这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啊。况且你也没有为人父母，你不知道我的苦心呀。你刚才是不是说我们第一套方案不一定会输？
3: 是。
0: 那这么着，咱们去税务局打听一下消息，你如果不方便出面，我去。我听说郑局已经调到稽查局当科长了，我去问
3: 丹娜。我不同意，我不敢讲自己是最好的税务师，但是在这个 case 上我尽力了。如果宇回他做了不合理的税务筹划，那就算这次我们过关了，我们拿下了这个案子，签下了长期合作的单子，那之后呢？
0: 那将来这个风险依然存在。我们有能力跟他们一起去面对更大的风险挑战吗？我们有吗？而且，工作跟私事不要搅得太深，得不偿失。

0: 我们呢是根据市场规模、地域、店面综合对比了三家咖啡店企业，其中包括一家外资企业。
1: 张璐、帅峰，给大家发一下资料。
0: 这两份评估报告呢，是我们找了第三方专业的评估公司做的。
1: 大家看一下，
0: 两家公司做的评估报告几乎是一致的。这套智能软件，它的市场公允价值大概是2000到2500万左右。两份评估报告的结果呢，也符合同类型咖啡店企业在购买类似软件的一个平均值。从取证的数据的结果来看呢，宇回从亿腾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化软件，它的购买费用是高于市场公允值接近一倍的，非常的不合理。所以我们认为宇回在这方面做了不合理的税收规划。
2: 我上午已经把方案给周总发邮件过去了。好了，我不跟你讲了，我到宇回楼下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你呢就安心的在医院做检查。好，挂了。
3: 于总今天不来了吗？
2: 对，他很早就约了一个很难约的医生，改不了时间了。
4: 梁总，咱们今天这仗是不是不好打？
2: 放轻松，集中注意力，正常发挥就好。但是有一点，税务局提出的所有问题必须要记录清楚。
4: 好。
5: 梁小姐早啊。
2: 李科长早。
6: 这是我同事郑浩，这位是
2: 梁景秋。您好。

0: 通过这几天的查证分析，
1: 我们认为贵公司从易腾所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价格是不合理的，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梁小姐，这份资料就是我们提供的科学正确的数据。
2: 我们呢分析了这套大型智能化咖啡软件系统的特点，发现它在咖啡店领域呢也并没有独创性，别的咖啡店也有同类型的软件投入使用。针对这一特点呢，我们调研类比了跟宇辉品牌定位相似度较高的三家企业的情况。这两份评估数据报告是来自于第三方评估机构。
3: 既然刚才以 MCO 咖啡为例，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MCO 深耕国内咖啡市场20多年，具有非常高的品牌价值，能为他们研发设计这样的软件，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可以获得一个超额的回报的，比如说业界的知名度，那他们之后的订单肯定就是会成倍的增加，相当于是一个无形的广告费。所以 MCO 购买类似的软件价格偏低，我认为这个不具备参考性。

0: 两家，他们采用的是3年前的软件，那3年前供应链设计研发公司都还处在一个起步期，他们可以把价格压得比较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市场供求、研发成本，包括核心竞争力的技术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方认为这个参考性也不具备。这是我方列出的研发成本数据，以及在未来能为与回带来的一个预估收益数据。这套软件自投入使用以来，几个旗舰店的盈利增速都在15%以上。那考虑到与回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未来3年门店数量的增速，我们预计这套软件全面投入使用之后，可以为与回带来上亿元的利润。所以，我方坚持，4000万的购买费是符合与回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与回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的，并且这笔费用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并没有违反税法规定。现在在中场休息还算顺利吧？你那边怎么样？检查的好，那一会儿我们回公司再聊。挂了。没想到他们找了你来跟我打擂台。
1: 是啊，我也没想到。
0: 是吗？我看你们准备的挺充分的。
1: 你们的举证做得也很准确。
0: 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助的话，我随时来找你，都会帮我，是吗？
1: 我说过。
0: 那如果这件事情上我说希望你能帮我，你愿意吗？不敢还是不愿意啊？
2: 聊着呢。
0: 我刚刚问我老同学，我说啊，今天这场会真的是挺艰难的。作为老同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给我透个底儿啊？这样我们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啊。

0: 你刚才跟他交底了？没有。你们这种关系很难面对，我理解。但公是公，私是私。当年他爸的事儿，谁也不怨。
1: 我知道，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我跟他都分得很清楚。差不多了。
0: 同类型产品的市场价值是否值得参考呢？我认同梁小姐的一些说法。各家情况不同嘛。市场也瞬息万变，但是这款软件它是否价值4000万，我认为我们双方是存在认知的差异的。我们的评估数据呢，侧重于研发的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而梁小姐所带的税务团队呢，是侧重于与回咖啡购买了这款软件以后，在未来市场收益。 带来的溢价2500万，这是我们对这款软件的价格估值。我们的资料当中有非常准确详细的数据支撑。伊藤科技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公司用地、公司人员的工资等等一切费用，与各家公司的资金往来、股东信息，包括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等等，我们在资料里边都已经详细的说明了。同时。 我也认可梁小姐的一些措辞，这款软件会给与回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两家公司的售买交易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表面上看没有违反税收制度，可是，在实际查证中，我们发现两家企业是有深度关联的。我们分别查证了与回、伊藤两家公司的股东名单，包括每年的分红情况，还有银行账户的。 资金流水等等，伊藤呢有三位股东，大股东文玉华女士占股5%，两位技术型高管各占股5%。表面上看，各位股东和与回所有股东没有任何牵连。与回的大股东，也就是周先生，持股65%；市场总监和财务总监各持股5%。但是，与回的第二大股东张丽女士。
2: 持股25%，不参与公司的运营和决策。我们查了他的信息，发现他呢是伊藤大股东文玉华女士的表妹。5年来，与回的每一笔收益分红，他都是打到了同一个固定的账户上。
3: 给我拿杯冰水进来。你所谓的第二道方案。 就是为了预防税务局查到我前妻找人代持与会股份的账，是不是？
2: 是。
3: 我不认为现在就没有办法了。我这套方案是我之前的税务顾问做的，他认为只是在税法的缝隙里找到平衡而已，这不违法。我再问你一遍，如果我们坚持没有过度的税务规划的话，胜算到底有多大？
2: 我认为。
3: 很小，这套软件的真实价值就是在2000万到2500万之间。我做的第二套方案预估也是在这个区间。周总，税务局已经掌握了关联交易的证据。
2: 梁小姐，我请你是来打胜仗的，你可以不动用你的关系，我尊重你，我也理解你，
3: 可你不应该就这么快让我投降吧？
2: 啊，周总，我觉得您用“投降”这两个字不太准确吧？我们受雇于与回，一定会竭尽全力去维护与回的利益。维护利益不只是钱，还包括要提醒与回可能要面临的税务风险。如果您坚持继续强硬下去， 那与回这个品牌的信誉度就会受损，甚至于你们B轮的融资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您前期代持股份的事情，您应该要提前告知我们，这是起码的尊重，我们也可以做好相应的对策。
4: 罗总，您的水。
1: 我前妻代持雨辉股份的事儿，税务局可以通过大数据调查出来。你怎么查出来的？
2: 经验判断吧。我们研究了雨辉的股东结构和财务状况，4000万不是小数目。这笔交易明显对雨辉是不利的，两位小股东持股少，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做安抚，但是25%的股权持有人就不同了，除非关系和利益纠缠很深。利益当头，什么样的关系能超过钱的分量呢？

我爸爸曾经也是心存侥幸，后来出事了，自己辛辛苦苦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瞬间瓦解，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些陪他一起打下江山的大股东，您输得起吗？周总。

我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我认为这是雨回跟丹心现在的关系。丹心愿意依靠在这棵大树上一起茁壮成长，但是前提是这棵大树要能有根深叶茂的一天。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7: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周四21点播出。
1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承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0: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1: 好看。
2: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3: 我想喝肉磨咖啡。
1: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1: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4: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5: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7: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8: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9: 大家好，我是杨浩辰，是一名数学老师。
10: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1: 我也没想到签证这么快就办好。
10: 孙哥，你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你就是先斩后奏，你就是想好了没错。我看你那工作一时半会也找不着了。
11: 画面中的两人是苏家大儿子苏明哲和他的妻子吴飞，矛盾的焦点是父亲苏大强来美国一事。不久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苏大强以独居老宅心生恐惧为由，不愿继续住在老宅。苏明哲作为苏家长子，便答应带父亲来美国养老。苏明哲回到美国后，上班首日便遭裁员。他本与吴飞商定，找到工作前暂不接父亲来美国。可现如今，弟弟苏明成的一通电话，让吴飞得知苏明哲竟瞒着自己给苏大强办好了签证。
12: 爸，那签证下来了，可以订机票。哎，
13: 谁的电话？
1: 怎么了？谁的电话？
10: 苏明成。
5: 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
10: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5: 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把你爸接过来了？
6: 本来俩人商量好了暂时不接，
8: 所以叫做有约在先。
1: 我来的嘛，这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等我爸要来了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10: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又让我收拾房间，又让你订机票，我看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11: 苏明哲的先斩后奏彻底激怒吴飞，吴飞提议他先找份临时工作过渡，可苏明哲固执己见，只愿做程序员相关的工作。
1: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10: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作为一个
6: 小人，不是说不接，是说暂时不接，因为现在他已经遇到了这个工作上的问题，被裁员了。对，
14: 他现在也没有能力。
1: 我的性格怎么了？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我绝不放弃。
11: 见苏明哲态度坚决，吴飞无奈提出要把孩子小咪送回国内，让父母帮忙照顾。
10: 我把宝宝送回国，让他们帮我带。哎，
1: 你干嘛？
10: 你爸能来美国，为了你尽孝。
1: 我爸来美国是我爸来美国，你把孩子送走干嘛呀？
10: 因为我没法同时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1: 那你就舍得孩子？
14: 现在是自己做不到，然后他又把压力
7: 责任转嫁到他
14: 推到
7: 身上。
14: 对，
10: 说了算，是现实说了算，是生活说了算。谁让我嫁给你了呢？你又不能改变，我也不能因为此事和你离婚吧。
1: 我跟你说，孩子不能离开我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的。而且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会伤害他的感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10: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你以为我愿意吗？现在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这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7: 但是这些要的都得你做。
14: 是，
10: 看你不愿意。我要把宝宝送回国，你也不愿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1: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10: 好，你把你爸接过来，我就把宝宝送走。
7: 我都要，但是我不能调整。
11: 就在两人争吵之际，小咪的哭声暂时打破了僵局。原来孩子在两人争吵期间不慎摔倒，磕伤了额头。虽送医后无大碍，却给苏明哲狠狠敲了一记警钟。这个家早已经不起更多折腾，接父亲来美国的计划或许从

0: 一开始就该冷静考量。
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2: 这一点都没错，你就搁谁身上，我觉得无非真的是我们纵观整个剧情是
3: 最明事理，
2: 最明事理的，
4: 而且
2: 非常讲道理的。我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让你跟你那个家割裂，我能做出的理性判断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且是有效合理的安排。你现在裁员，你答应我暂时在你找到新工作之前不接你爸来，这些你是答应好的重要的事先约定，但是你都违背了。你这先斩后奏，你搁谁身上不生气？
4: 而且瞒了那么久。
2: 对呀、
3: 我觉得从苏明哲的角度来讲，他现在就有点拎不清哪个是当务之急，哪个是锦上添花。
2: 他脑子是一直都不太清楚的。所以你看他说你同事都已经脱下了工装去送披萨去了，你为什么不能放下身段去找？你的性格也不适合管理层。就这两句话彻底激怒了他，因为整个撕开了他的遮羞布。
4: 对，
2: 就是你不能说我不行啊，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是榜样，我是别人学习的这个样子啊。
4: 你说我不行，
2: 对呀、他说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淘汰的，我绝不放弃。他的绝不放弃听着是没错的，但是他认为他一步走过来，他就是理所应当应该站在高位，并且持续站在高位的。
4: 其实他的一步一步的登顶是有很多人在背后为他做出牺牲和默默支撑
2: 的。
4: 当年他在家里对吧复习考学，现在又到了同样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愿意去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去照顾这个大局，对他来讲他就是他的大局。
3: 他很有一种这个长子情节，很希望自己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一点不希望成为他爸那样的人，他现在失业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像他爸一样，有点窝囊了。所以他当这个吴非说出来他现在的处境的时候，他有点面子上挂不住了，
2: 就是戳到自己。
3: 对，
4: 其实他心里有一份关于失控的恐惧。你说裁员这么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有没有情绪冲击？一定是有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看起来感觉脸上冷冷的掌控一切，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找补自己的一个掌控感，
3: 这也
4: 逃避现实。而且他这个状态中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习惯性模式的启动。
2: 但是说回来，我觉得吴非人家真的算是非常的冷静了。我先是跟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答应好我的事儿，对吧？然后你就面对着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人，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冷静沟通，你就最后只能升级为吵架。然后最后呢，是真的因为小咪磕着头受伤，这俩人才彻底这个打断了这个争吵，但是也意识到了问题存在的这个严重性。但是我们再反观这个被裁员的苏明哲，我觉得他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当我们的事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说我身上既有的标签，别人对我的这份尊重和仰视，我能不能放下身段？
5: 其实我和这个苏明哲是一样的，我小地方过来，我一步一步我走到现在。但是如果说哪一天我真的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可能是你说是经济环境造成的呀，或者说是公司本身的这个经营情况造成的，那你自己已经遇到了这些个问题，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他自己不优秀，他自己本身他能够从那个地方一步一步走过来，他本身是优秀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个优秀让他自己身上有了这么一个标签，哎，我很 OK， 到哪里我都要做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我不能让家里人知道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我面子上我挂不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小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对吧？爸爸也要接过来，他什么都想要，但是结果呢，他有没有想过在这个阶段除了他能够说让他老婆有更多的负担之外，他到底能做什么？
2: 对，
5: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3: 说白了，现在一个心态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2: 哎呀，郝律说的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你不单单是要接你爸，问题是你要知道接你爸来之后你的压力能不能承受。关键他不是自己承受啊，他让吴非去承受。
4: 就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的这件事情具体是什么也许不那么重要，但是我为了谁而做，我为了什么而做，这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明哲是在为了谁而做呢？一直在为了自己而做，
5: 为了他的面子而做，
4: 为了他的面子而做。在他整个的价值排序里，他自己他的面子其实比他身边的活生生的家人的需求和真实的困境要重要得多。
2: 对，
4: 所以你去看明哲这个人，我觉得他身上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他是家里的长子。 所以在苏家他其实一直给自己有个定位，我是要那个撑起门方，而且我父亲那么的懦弱，我一定要是一个当门立户的，为这个苏家就是长脸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长脸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第二个他是

0: 什么，他是天之骄子，所以我这么一个骄子，我怎么能十指去沾阳春水呢？而且我是骄子，你们是不是都应该为我付出？这就其实就构建出了这个明哲的这样的一个双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矛盾。所以其实去看明哲，他的心理弹性和逆境中的适应力是比较差的，
1: 非常差。
0: 所以他一直是一个顺境，而且是别人为他牺牲烘托出来的这个顺境里面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子骄子。但是真正面对这么巨大的挑战的时候，当年苏母为他卖房，现在他要求是一样的。妻子是什么？妻子是替代母亲来照顾我的人。当年我妈能够，对吧，断然卖出一间房供我上学，那现在，对不对，面对这个情况，太太是不是你来处理我都要的这些诉求？
1: 对，
0: 所以其实听到这儿你觉得挺残酷的。明哲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成长，否则他的婚姻岌岌可危。
1: 对，大家真的要意识到，其实所谓的身份标签呢，不是别人给你的，是自己贴给自己的。你觉得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做任何一份工作，只要是靠你勤劳的双手脚踏实地的去干，没有什么丢人的。大家一定要正视自己。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怎么样，爸？你最近喜欢吗？
4: 苏大强即将远赴美国，期盼已久的他拉着二儿子苏明成和儿媳朱莉在商场选购新衣服。苏大强上来就选中一件价值6800的大衣。苏明成见状面露难色，觉得价格高昂，想劝父亲换件实惠，但朱莉深知公公心思，坚持要让苏大强风光富美。
3: 今天爸要看上的，多少钱咱都得买。
5: 我天哪，你太霸气了！行，买。爸，啊，喜欢啊？
6: 太贵了。
3: 爸，可好看了，那我去买单了啊！搞活动呢。
5: 搞活动4000多，咱这2000块钱便宜呢。不贵，痛快。
7: 还是我儿子孝顺。
8: 就是嘴上不要，心里很诚实。
5: 那件衣裳爸真喜欢，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好看啊。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买就开心。
6: 谢谢儿子。
5: 爸，您别这么说，儿子跟老子花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说的我心里不舒服。
6: 不能再买了啊，够了够了啊，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呢。
1: 这俩人都挺虚伪的。一个说别买了别买了，一个说就那么贵啊，那买吧买吧。
5: 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出国咱不抵，有理有面的，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再说了，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下您去美国了，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得。所以啊，出国之前您随便，我爱你爸，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6: 爸真有个愿望，你得满足爸。
7: 就等你说这句话。
4: 转眼间，苏大强借序就知名，邀老友相聚，表面上是话别，实则是想炫耀赴美喜讯，满足长久以来的虚荣。
6: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啊。哎呀，美国我不想去。哎，我真的是不想去。哎，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我拗不过他们呢。哎，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两口子说什么吗？
5: 说什么呢？
6: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从小到大啊，拼搏学习，
7: 显摆显
6: 摆，玩命工作，争得个人上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5: 嗨，多好，这多好啊！
6: 哎，再说，签证也签了，机票也买了，
0: 非得我去？
6: 去吧，哎，去吧，哎，
5: 一定得去，
6: 不去伤孩子心呐。哎，
5: 爸，
6: 去吧，
5: 吃吧，
1: 吃吧，吃吧，
7: 少说两句。
4: 酒过三巡，苏大强话锋突转。提及当年因生育三女儿苏明玉而被调至图书馆的辛酸往事。
6: 哎呀，我呀，这当年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啊。哎，这我还真得感谢高主任。哎，高主任，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但是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不少书。哎，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哎，我心里明白。
1: 哦，是
6: 高主任啊。

0: 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嘛。
1: 跟领导发言一样。哎，
0: 你看你这话说的，
1: 是在这个场合不合适。
0: 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啊，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2: 暗戳戳的扳回一局。
0: 听说你们家老山混得也不错啊，又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老三，闺女是老三，哎，她现在可是大企业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3: 是，
0: 哎呀，反正不管她都是。
4: 借着酒意，苏大强将苏明玉的成就大肆夸赞，字里行间满是骄傲，却对身旁尽心操办的明成夫妇只字未提，仿佛他们只是这场欢送会的无声陪衬。
1: 这个就太不应该了，对吧？你这场这个所谓的欢送宴，你的炫耀宴，其实是你的儿子儿媳妇儿，这是老二家给你办的。你前面你到商场里头，你看中的那些贵的衣服，也是人家两口子给你买的。你在这儿，你三个孩子只字不提在场的唯一在场的这个老二夫妻俩，这特别不应该。
5: 不，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他也能看出来老二是装的。平时在家什么样，这个买衣服也是只是暂时的这种情况，平时一直都啃老，所以
1: 这倒也是。但是这个面子上你总是要给人过得去嘛，对吧？咱们中国人常说嘛，见面三分情，你这个不给孩子面子就算了，而且你一定要在这个餐桌上，在这个欢送宴里头旧事重提，你让你曾经的这个在其位谋其政的这个
2: 高主任
1: 你这真的是下不来台。
6: 对，而且他在他心里把子女分成了三六九等。
1: 哎，
6: 原来呢他觉得，哎，明玉是个女孩，重男轻女，没把明玉当回事儿。那什么情况下他把明玉当回事儿了呢？因为明玉有钱又有名了，
1: 哎，
6: 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又提我儿子是人上人，人和人之间平等的，对吧？为什么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哎，我儿子成了人上人？
1: 是，
6: 我这里要重点强调一下，当年我还是被贬到这里的，如果说我不生这个闺女的话，我现在比你们还要优秀，那我也是人上人。
1: 对，
6: 是的。
1: 但是即便是你贬了我，现在我仍然是人上人。我生了这个闺女，你看我闺女更出息，对吧？
6: 对，
1: 他就这个，哎呀，这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呀，就有点扭曲畸形。
2: 明成和他父子双簧在这唱的时候，你看他冷不丁的说，我还真有个心愿。哎，这个心愿是什么？其实老友们聚集一堂，这未见得是明成原来主动张罗的。
1: 对的。
2: 但是这是他要的，就是为什么苏大强要这个主场呢？是因为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窝窝囊囊了一辈子，这是他的一个宣言场。
5: 出头。
2: 哎，他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来见证，我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个唯唯诺诺、窝窝囊囊被贬下去的老苏。为什么不提老二？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思，他提谁不提谁，不是因为谁做了什么，而更多的是谁能为他长脸。
1: 哎，
2: 这个长脸是跟他的自我价值强绑定的。老大在美国，对吧？人上人，能给我长脸，就是给我出名。老三
1: 那是在身边，
2: 在身边且有钱，那我晚景肯定是有保障的，对吧？又有名又有钱，俩孩子很出息。其实老二他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买衣服，
6: 看不到的隐形的，
2: 办宴席，但为什么他不提？太日常。
1: 哎，
2: 不够那种炫，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值得，对比之后就不值得提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老苏在这一刻他是为了自己，
1: 是
2: 是完全是为了自己去说的，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极端的个人的，或者是很自我的一个表述，他完全没有考虑孩子们的状态。
5: 而且我觉得他跟他之前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之前在苏母还在世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什么话都
1: 唯唯诺诺，
5: 即便家里边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明哲跟明玉也很有成就了，但是他也不敢去炫耀去夸大，
1: 不允许啊，因为
5: 对，因为家有人压着他呢，不允许你出头。现在没有了，就他自己了，他终于我风流一把吧，我终于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气派了。
1: 对，
2: 所以是长期压抑之后的一个补偿式的一个大反馈，
6: 补偿。
2: 所以就是有多久的压抑，就有多大的爆发。他这个爆发很多时候，我们说得意忘形，老苏在这一刻真的是有点忘形，你发现没有？对。
4: 回到家后，苏大强仍难掩兴奋，向朱莉念叨着饭桌上的风光。
7: 高兴了，喝高兴了。上上上，
0: 老高傻了。丽，
8: 哎，爸，
0: 我看他们那一个一个的眼神，看我那眼神，傻了。
2: 我扳回了一局。

0: 几十年了吧，老高，啥时候用这眼神看看过我呀？就是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这口恶气终于出了，
1: 终于胜利了。
0: 哎，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让他看看风水轮流转。
2: 是是是，
0: 你年轻的时候他牛。
3: 老了不行了吧，丽丽。人老了比啥呀？比子女。他一直在比。
4: 其实我觉得他要了太多外在的东西。
0: 比你们，比子女，我高兴啊！
3: 高兴，高兴！
0: 我赢他们了，我赢他们了吧？
3: 赢了，赢了！
0: 我赢他们了，丽丽。
4: 安顿好最一十足的父亲。
2: 名成夫妻俩终于得以喘息，
4: 客厅里疲惫取代了强撑的笑脸。
2: 白日宴席上那份刻意的忽视，此刻成为夫妻间无法回避的话题。你看啊，我从嫁到你们家来以后呢，你爸就是一直躲在你妈后面的，哎，大气不敢出，大脚不迈的，哪像今天这样啊，扬眉吐气，傲对群雄，那简直判若两人呐。
5: 是不是挑事儿吧？
6: 我把年轻的时候，今天在座的这几个老伙伴的确是看不起的。今天他可出气了，我也为我爸高兴。<笑>做梦都笑醒了，
2: 太高兴了。
5: 你看今天那几个人，那眼神真的是羡慕妒忌恨，我看着也痛快。挺好，今天咱们这饭。
2: 吃得好，钱花得也值。好什么呀？
5: 你没发现，在饭桌上，老爸满嘴都说的是老大如何如何，老三如何如何，提你半个字没有啊？你说咱们照顾爸这么久了，这算什么嘛？啊？哎，算了算了算了，别想这些了，只要他高高兴兴的就行，赶紧去美国。
2: 他妈去美国了。
4: 面对父亲的忽视。
7: 素来冲动的苏明成与好强的朱莉，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忍退让。这份为了表面和气的妥协，不知会暂时维系住平静，还是会让未说出口的在意慢慢积成心结。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您看这儿，GB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仙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仙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 更好吸收，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
9: 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小两口也不容易哈，就是说赶紧去美国吧，不提就不提吧，选择了隐忍。我倒不觉得那个朱莉是挑事儿，我觉得人之常情。你没有看到我们的付出，仨孩子提俩，俩人都不在，唯一的我们都在，你只字未提。而且你看他在这个餐桌上得意忘形，刚才咱们说就是旧事重提，说高主任那事儿，就是我觉得呀，这个心里的这种截然不同，真的就是苏母离世以后，她各种作妖的行为，就是把这个腰杆伸得太直了，对吧？被压抑了几十年，这个时候我不再压抑了，我要做回自己，让你们曾经没有正眼看过我的人，现在都要仰视我。
5: 对，太高兴了！你看这个老苏在做梦，感觉都在
4: 哭着
5: 笑着。其实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其实刚才这个朱莉的那个反馈挺正常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里养出来的正常的孩子会有的。哎，我为我父母做了这些事儿，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呀？他其实并没有用一个指责的口吻，他就觉得我觉得有点奇怪，爸爸怎么变化了？而且我们的功劳，就我们的付出完全没有被看见，所以我也是比较理解朱莉的这个反应的。
6: 对，像朱莉，她是一个像您讲的，是一个正常家庭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女孩，我们看到她在剧里也都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形象。所以当她看到餐桌上这一幕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提出来说，哎，为什么爸爸没有讲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家里也是付出的，
4: 对，
6: 但是呢他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
4: 他说
6: 他只是这样提了一嘴而已。然后紧接着他就想，这个后面老人家也要去美国了，那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去挑事儿，对，那太太平平的把老人家这一段咱们给伺候好了，对吧？是这么一个挺好的一个女孩。
5: 但是呢，就是这明成其实让我有一点惊讶，就是我在这一段里看到了他对他老爹是真的有一些理解的，
4: 有的，
5: 而且作为苏家人，他其实也明白他父亲这么多年的压抑委屈，还有那个被人看不起，他其实作为苏家的一份子，在这一刻挺真诚的。
7: 刚才苏大强说一句话，说老了之后比什么呀？就比子女。就我觉得苏大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比赢过，一直在输，在家里面受窝囊气，在外面事业上也没有什么成就，终于在这个老了之后能比子女略胜一筹，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心里就是价值感很有缺失？
5: 哎，我沿着这个说，其实真的就是从老年的心理来说，就在其实在到了老年阶段，很多就是社会功能包括生理机能在退缩的时候，老年人往往会把子女的价值转嫁到自我
4: 自己身上。
5: 对，所以我子女有成就就等同于我也有成就，所以有成就的子女无形中就会给我的自我价值感加分。这个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哎，这个时候我的子女好像比赢了，我自己也赢了，这个胜利来得特别的光荣，特别的盛大，就是这个感觉。
4: 对，有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小区里头老头老太太瞎聊天哈，哎，你儿子看什么的呀？你儿子在哪儿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就是感觉在闲聊，其实是有一种暗自较劲攀比的心理。
7: 也有很多学生家长也是这种心态，就是互相总是很低调。哎呀，我们家孩子不学习，从来没上过补习班，一考就考第一名。就是他这种心态，我觉得都是一种攀比，
4: 对，
7: 比子女的一种心态。
4: 因为以前咱们老说一句话吧，叫你越晒什么，越秀什么，其实你内心越
6: 缺什么。
4: 这个苏大强如果说内心不是极度自卑的话，他不会去秀这个所谓的优越感。所以我们就说呀，这个自己的人生咱们就跟自己比啊，知足常乐，不要跟任何人比。因为你越攀比，比到最后，你说你跟谁比，有什么样的标准？没有标准，你最后其实失衡的还是自己。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张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8: 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9: 沿路寻迹追踪，一路风波层层叠起。
10: 就是吧，你说她还挺漂亮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11: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
7: 你这样也太不仁义了吧。
9: 满心彷徨煎熬，尽是孤独无声的呐喊。
12: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13: 对不起，我们不吵。
14: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2箱油，
15: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16: 哎，摩托车好像坏了。
14: 嗨，没电，咱们退着车走。
9: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1: 好啊，
2: 帮忙打个人行吗？
1: 打谁呀？
2: 打一个我们现在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1: 三胖，这不坑我们俩吗？啊，沙彪也太厉害了。
3: 别说你打不过了，咱仨加一块给人塞牙缝都不够。
0: 青龙山有世外高人，咱们可以去那边拜师学艺。
1: 咱们怎么去青龙山？修摩托车的钱都不够。
0: 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
3: 你的意思，他就是软柿子。
4: 哎哎，
5: 别动！别动！
6: 你被谁抢了？
4: 我
7: 被三个孩子。
6: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7: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6: 监控截图，我打印出来一个。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

0: 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看看是不是这三个人？
5: 没错，就是这三个人，我认识他们衣服。这穿牛仔裤这瘦的，就是翻我兜拿我钱那个，然后这胖子，一直拿刀架着我脖子。这两个瘦的，好像不是本地人，是木威县那边的。
4: 你怎么知道？
5: 我有朋友是木威县那边的，他们口音都差不多。
4: 哎呀，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才说呀？
5: 我不是紧张吗？我刚想起来。
4: 你开黑车这事儿也是紧张给忘了。
6: 孙磊，
4: 不对，马上去趟木威县公安局，请求他们配合调查，找到符合这三个体貌特征的人。
6: 是，

0: 哎，这三个就是抢劫高大发的犯罪嫌疑人，你跟高大发正好有恩怨，而这三个人呢又都出现在你的店里。
1: 警察同志，我事先声明，这三个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
0: 他们仨去你店里干什么去了？买东西去了。
1: 说起来也怪了，这几个孩子在我那儿买了2次东西，这2次怎么高大发也全都在呀？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这三个人见过吗？
1: 7月19号那天下午吧。
0: 没登记，没登记，你让他们上门？
1: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0: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先调监控。
1: 来。
0: 哎，吴队，找到了，
2: 在家网吧。
3: 好，辛苦了啊。
0: 监控画面马上给你传过去。好。
4: 吴队，这两个人看着像高中生啊。
5: 对网络游戏这么痴迷，来这儿以后肯定还会去网吧。
3: 马上调查全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
6: 是。

0: 哎，你们找谁呀？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您是张丽君的奶奶是吧？是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实在是事情有点紧急。张丽君有两天没回家了吧？他跟我说他去他同学家玩去了。同学家？啊，他跟我是说到同学家去了。啊，是这样。
1: 我们能进去详细了解点情况吗？可以，
0: 是这儿吧？有人在家吗？

0: 你好，您是李克龙家人吧？
1: 对，我是他爸。你怎么这儿？
0: 窦河县公安局的。是这样，李克龙涉嫌一起抢劫案，需要你跟我们去一趟窦河县公安局。什么？抢劫？这是木卫县公安局传来的资料。张林军啊，今年高中毕业，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
2: 他的爸爸呀，常年在外地打工。这个李克龙呢，应该算是张立军认识了很多年的游戏伙伴。李克龙的父母啊，最近因为养猪场的问题，一直在躲债。动手吗？
3: 动。
2: 你呢？
3: 咱们手心手背，手心就是动手，手背就不动手。来，手心手。
2: 背，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或许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跟他借点钱，等我回家了，我再还给他。
2: 你是觉得会有人在大街上平白无故借给你钱是吗？
3: 有些钱不太好，这有什么不好的？那骗我爸钱的人，他不也受戒？
4: 人都没影了，
2: 人来人了。
3: 可是你别可是，人都走了，走，他走了，
4: 哎，你看这人走了，哎，你看他停了，他停了。

0: 谁呀、啊、你们？上我车干什么呀？
1: 下去。
2: 这不是黑车吗？
0: 我拉够了，不拉了。你们换辆车。
2: 去市里去，马姐走了。
0: 我真不拉了，你们换辆车吧。
2: 我给您弄，您带我们去吧。
0: 行吗？那我就拉你们一趟。
2: 啊，行行行。

0: 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还100多块，太黑了，还是网吧适合。哎，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别闹！别闹！
0: 不是，
2: 我旁边小路上拐。
1: 哎，是，你们
2: 来。哎，我旁边小路上拐。
1: 好。
3: 兄弟，你这什么情况？兄弟，
2: 闭嘴！
3: 你这是干什么呀，兄弟？我。
1: 干什么呀？这是，
2: 哎，
1: 走，
3: 哎呦，
2: 就这么点？
3: 我回去给你们拿钱去，你们放我条生路啊！
2: 我回去拿钱。你再给我带公安局！
3: 哎呀，我都刀架脖子上了，我哪儿敢呀！
2: 哎呦，你给我闭嘴吧你！朝我们开走啊！那怎么办？
4: 绑上，
2: 绑叔，
4: 绑！
2: 别动，
4: 绑着。
2: 快上车！快来，军哥，快点啊！来了，
5: 咱们去哪儿？
2: 先去趟网吧吧。
5: 我也去取我的摩托车。
2: 咱们现在有车了，你还要什么摩托车呀？
5: 那是我爸送我的。
2: 先去趟网吧吧。

0: 陈丽，走了走了，快走吧。
1: 走走。
0: 哎，陈丽，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俩外地哥们儿，
2: 赶紧上车，快点。
0: 那行，走吧，走吧。

0: 不打麻将，那姑娘能出去吗？
1: 你这不也刚回来吗？我是打麻将了，但我至少我在家待着呢。
0: 你那意思怪我呗？
1: 啊！
0: 我跟你说，姑娘要是回不来，我跟你没完。
1: 别担心，孩子都这么大了，肯定没事的。
0: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几点了？你说的轻巧，你闺女长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真要有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报警。
1: 报警？
0: 你快点儿！你拿过来。
2: 停。
3: 吴队，经过我们对全县监控的排查，终于在这家老旧小区附近里面第一次看见了被抢车辆。
2: 那个小胖孩啊，还有那姑娘的信息都查清楚了。
3: 嗯，
2: 联系女孩的家长，让他们来配合调查。
3: 是啊。队长，昨晚有人报女儿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女孩有关系啊？
2: 人在哪儿啊？
3: 楼下接待室。
2: 走，看看去。
0: 队长，你在这儿。队长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 哟，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她。
0: 她在哪儿啊？
2: 在一个老旧小区。你们姑娘啊，可能让人绑架了她。
0: 绑架？
2: 对，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二位别着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平安带回来的啊！
1: 警察同志，你们得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啊！
2: 一定，您放心，赵娜。
3: 是。
2: 赵。嗯。
3: 哎，队长，资料对比结果出来了，男孩叫赵三胖，本县人，母亲改嫁了。然后那个老旧小区我们也查到了，那有一家专门接待未成年人的黑网吧。
2: 明白了。找到赵三胖的父母，让他们赶紧来局里一趟。
3: 嗯，是。
2: 小王，叫小何他们跟我出去。
4: 都怪你！
3: 事情还没确定呢，放心。
0: 警察同志，你可快点帮我找着我闺女啊！
3: 放心吧。

0: 你看到这几个孩子了吗？有。把监控都给我拷过来。都要吗？全要。放心，他俩都是好人。
1: 那晚上睡哪儿？你答应带我去的地方什么时候去啊？
0: 那地方大晚上也不开门吧？胡说，晚上怎么不开门？这样吧。
1: 现在太晚了，也没法送你回去。一会儿啊，我给你开个房间，你自己住。明天早上我们一块儿走，如何？哎，行。
0: OK。
2: 老板，再来6瓶啤酒，然后再来一盘毛豆花生，就这样吧。
0: 哦，对对对，那个打包啊。
1: 打包之后去哪儿吃啊？
0: 一会儿咱们喝了酒，不能酒驾，找个旅店喝，这样就踏实了。
1: 酒驾？你还怕酒驾？驾驶证都没有。
0: 哎呀，安全第一嘛，是吧？

0: 哎，走吧。
1: 哎，走。我一个人家了。
0: 行，放心吧，我三胖可是正经人。哎，拿东西，拿东西。哎，您好，有单人间吗？
1: 已经没了。
0: 那开两个标间吧。
1: 一间168，两间336。
0: 哦，行。既然我这俩钱。啊，给。
1: 身份证。
0: 那个我们没有身份证。
1: 这没身份证可开不成房。
0: 哎，没事，给您。哎，给您。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也没有人查。明早我们一早就走，行不行？您就收下吧。
1: 女孩只能一个人住啊？
0: 哎呀，那肯定的。
2: 那咱们三个怎么睡啊？
0: 我睡地上。哎，给你看，走。

0: 赶紧吃饭来，喝一个，饿死我了。
1: 来吃。哎，那姑娘不吃点？
2: 她不吃，她减肥。
1: 你们两个是同学吗？
0: 对。哲哥，你说她也挺漂亮，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2: 其实我俩以前也不熟，只不过后来有一次在网吧门口碰见了。
1: 哎，陈丽，
3: 三胖，
1: 你为什么在这儿？
3: 我就是心情不好，自己走走。
1: 哎，走走，带你去个开心的地方。走，走走。走了走了走，相信我，哎，过来过来，就这里就是了，过来吧。哎，你相信我，这就是。好玩儿。
4: 爸爸，看两台机器。
2: 好好好。

0: 走下，走下，走下，走下，走下。哎，点这个，走下，走下。这，快快快！
1: 你搞了，
0: 赢了，
2: 赢了！
0: 谢谢你，今天让我这么开心了。
1: 我也很开心。
3: 再玩一把，再玩一把，来吧，九只啊！嗯，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4: 你说什么呢？没有。
3: 你们就去网吧打了一场游戏，就要替人家报仇，这也太过了吧？
1: 的确，当时我还没有报仇，只不过后来有一次，我生病了。
4: 大宝。
1: 快跑，快跑，小宝，快跑！哎，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

0: 吃呀。
1: 来了。陈丽，你怎么来了？
2: 我上午听老师说你生病了，没来学校，我就赶紧过来了。你家人呢？
1: 他们都不在。
2: 我的天，这么烫，你得吃药。
1: 已经没药了，我坚持坚持就好了。

0: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温暖。
1: 后来呢？
0: 后来他说有坏人要欺负他，所以我想帮他报仇，帮他打赢坏人。可是他说打赢坏人并不重要，他想让我带他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他要去哪？
0: 这得保密。
1: 对我们还保密呢？那报仇打坏人的事怎么不保密啊？
0: 报仇是我要替他报的，跟他又没关系。
2: 啊，你拉着我们俩去青龙山拜师为人家报仇，人家根本不领情，这不逗我们俩玩呢吗？
0: 我没有。
2: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拉着我们两个干什么？
0: 李克隆不也要去拜师吗？跟我没关系。
1: 哎，是你说你要去拜师我才陪你来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来好不好？
2: 行，那正好，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
0: 哎，不是，张世军，你什么意思？你来豆哥家可是我一直在花钱招待你，你这样也太不仁义了吧。啊，
3: 你花钱？
4: 刚给陈丽开房钱是谁花的啊？不是我们一起打劫来的吗？你凭什么给他花？
3: 你打劫是吧？你俩谁也不敢拿刀，刀是我拿的，
4: 就是你们怂。
3: 手心手背，你说你不拿刀谁拿刀？拿个刀还哆哆嗦嗦。
4: 你在这招惹谁了？
3: 还得说
4: 我。
3: 怂成那样，
4: 我打劫
3: 那都是我拿的。
4: 你怂成那样，
3: 那还是我拿的，又你们拿的啊？哆哆嗦嗦。

0: 明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1: 九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了，我们俩怎么去秦皇山呀？
0: 我不管了，我先睡了。
1: 哎，别生气了，先休息吧，明天再上。

0: 想办法拿钱。
1: 没多少钱了，如果支付了去修摩托车的钱，那就没钱去青龙山了。
0: 去青龙山还要钱？
1: 你不去，那我们不还得雇车去吗？军哥，要不这样吧，我把剩下钱全给你，你带我们去青龙山，怎么样？
2: 要我说呀，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别去了。
1: 不行，我和陈丽必须得去。

0: 加满多少钱？
1: 400多吧。你加多少？
2: 1000多。
0: 加30行吗？
1: 30啊？
0: 30。
1: 前面付钱吧。
0: 啊，谢谢。

0: 我想好了，这30多块钱的油肯定到不了青龙山，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1: 那咱们还去青龙山吗？
0: 去。
2: 可是军哥，那4个人一辆摩托车，这怎么走啊？
0: 我有办法。

0: 我靠，
1: 啥意思？
2: 你不知道，军哥平时对这车都万般爱惜。老板，
3: 加钱呢？
0: 啊？为什么？
3: 车辆保管费啊。另外，我那自行车呢，也给我整丢了吧？得加钱。
2: 哎，自行车我可以给你找过来，保管费不合适吧？
0: 这样，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自行车的赔偿也包含在内。
3: 不行。谁知道你这车从哪来的呀？
0: 零件呢？汽车零件行吗？
3: 哎，零件可以。
0: 我还有个条件。
3: 说。
0: 给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还能跑吗？
3: 那当然能啊，那就是因为我加钱，车主没来取。
0: 我要了。
3: 行。哎，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3: 嗯。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0: 行。

0: 来，小李。明白了，再见。队长，张丽君、李克龙和赵三胖使用过的电脑已经恢复了使用痕迹。
1: 有什么收获吗？
0: 他们三个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玩网络游戏，只有这个张丽君曾经搜索过青龙山的相关资料，而这个张丽君本人的网名就叫做青龙大侠。
1: 青龙山？他们家谁在青龙山吗？
2: 张丽君，她奶奶在家，不过她奶奶得了癌症，不方便过来。他爸的电话是一直联系不上，不过他奶奶说他爸就在青龙山。
1: 他爸在青龙山干什么呀？
2: 这个不清楚，不过听说他爸被骗婚了。
1: 骗婚？
2: 张丽君呢也不理解他爸，从来没有找过他。
1: 骗婚这事毕竟是他朋友的一面之词，可信度。赵三胖跟李克龙的父母呢？
2: 楼下呢，接待室已经到了。
1: 两位，李克龙的父亲，
3: 对，
1: 赵三胖的母亲，
4: 对，十三胖他出什么事了吗？
1: 两位的孩子呀，涉嫌一起绑架案。
3: 什么？绑架？不是，我来的时候警官说什么抢劫？
1: 对，抢劫完以后又涉嫌绑架了一个女孩。
3: 为什么呀？要肃静了吗？
1: 还没有。具体的情况呀，我们也在查。今天叫二位来，就是希望你们能配合我们调查。
4: 都是我，是我一直没有关心过。
0: 你先别哭，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呢。
1: 这位女士，三胖的父亲呢？
4: 他爸去世了，之后我就改嫁给了喜欢我的一个同学。可是我没想到，
5: 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6: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
5: 你说什么呢？
7: 妈，你干什么？
5: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8: 大家有话好好说。
6: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你叫谁说话？姑娘都找不着了，你
8: 能不能冷静点？
6: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教育孩子的？我姑娘要找不着，我告诉你，我今天给你们没
0: 有
6: 了。
8: 行了，冷静点。
1: 行了，这不是菜场，要打回家打去。
0: 你先坐下。
8: 坐下。
0: 起。吵架有用吗？有问题就解决。
1: 孙磊，张丽君的爸还是没联系上是吧？
2: 联系不到啊。
1: 咱们得赶紧去趟青龙山了，得赶紧找到他爸。还有一件事，被抢车辆和陈丽的下落，你赶紧去落实了。
2: 行。

0: 坏了，拨开呀。哎，开不开了？
1: 嗨，没电。哦，行，
2: 这下。
1: 先下来。咱们到哪都应该天黑了，我这儿有一地儿，咱们可以住下。
3: 什么时候买地图啊？
1: 哎，胖，你看，你说那住宿的地儿跟那上山路正好相反，我觉得还是先上山比较好。
4: 嗯，哎呀，到那再说吧。
1: 嗯，行行行，
4: 咱们推着车走，
1: 走吧。
0: 哎，军哥，来帮下忙。
1: 走。

0: 终于到了，慢点，来，终于到了，快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起不来了，哎呀，军官，你咱们往左走。
1: 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2: 我说了，往这边走，那边绕远了。
1: 哎呀，我看网上说，右边有什么仙人蒸鲫鱼，呼呼冒仙气儿。咱们吃完了再去左边也不迟啊。说不定还能碰见那个高人呢，是吧？
3: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0: 前面有间民宿，
1: 电瓶车可以乘会儿电。哎，军哥，咱们去民宿还需要时间，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房间。咱们明天睡醒了都已经中午了，爬上山都已经下午了，哎，还剩哪半事，高人就已经下班回家了。热死人
4: 了。能不能帮我的忙？
1: 能，肯定能。
4: 咋不信呢？
1: 哎呀，相信我，相信我。
4: 哎，行。

0: 这个
1: 真哥，
0: 这个
1: 啊，
0: 你想什么呢？
1: 好累。我决定了，我就先不去了。
2: 哎，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反正都陪你们到这儿了，你们自己去吃什么蒸汽鱼吧。你走吗？
0: 你真走啊？
1: 你不走，咱们回墨云县去。
2: 哎，全哥，
1: 全哥，
2: 咱们可是一起做过大事，你说走就走啊？
1: 我要去找我爸。
2: 哎，兄弟，咱们说好了一起去拜师的，你怎么变成去找你爸了？
1: 我根本就没想跟你们去拜师。
0: 哎，军哥，
2: 哎，军哥，军哥，你想想，你赎回摩托车的钱从哪来的？
1: 买车。
2: 车从哪来的？啊？在旅馆你就说要走，现在你又说要走，你这样做合适吗？
1: 我来到河县根本就不是为了跟你干什么大事，我只是想借点钱赎回我的车，我有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2: 行啊，张立军，全甩我身上了，好事都给你，烂事都是我的呗。啊，你可真是个自私的人。
0: 我自私？
1: 你摸摸你自己良心，到底谁自私啊？你来这儿是为了拜师吗？
2: 我就是为了去拜师。
1: 那他是怎么回事？他才是你真正目的吧。啊，一路上骗我们拜师需要钱，需要干大事，去小卖铺买东西两次了都能碰见那个司机，你是不是提前踩过点啊？
2: 我没有。
1: 这是不是都是你计划好的？
2: 根本不是。
1: 都是为他是吧？因为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大事，如果不能完成就不能完成你们俩之间的秘密计划。你才是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2: 根本不是这样的。
3: 不是，三胖，什么秘密计划啊？给我说呀。
4: 哎，军哥，军哥，军哥，军哥，那这车怎么办呀？
1: 你自己找地儿充电吧，我车也没有了。
2: 张立军，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蚂蚱。

0: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青龙山。
2: 陈丽，醒一下，我们检查。
0: 为什么绑架他？
3: 没有绑架，我和陈丽是同学，
4: 我已经辍学了。
5: 为什么呀？
6: 你管我呢？我妈跑了你也躲起来，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是你毁了我人生。
7: 我们今天带孩子回去休息了，走走走。
8: 哎，孩子怀孕了。
0: 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他呀？
3: 他在我生病那天，连我妈都不管我说帮我。
0: 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3: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
0: 你去青龙山是为了找你妈妈吧？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6: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0: 孩子，惩罚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为了让你改过自新。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4: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5: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9: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0: 不如大家一起
19: 去观赛。
2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1: 欢乐聚会！
19: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0: 一起看，
21: 还有趣。
20: 这个暑假，
1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2: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

0: 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周四21点播出。
1: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2: 号称养生神药，暗藏致命毒素。
1: 它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
2: 不法商家线上隐蔽兜售，黑色链条如何规避监管？
3: 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做上去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宣传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儿。
2: 车站候车，手机却不翼而飞。
4: 我2点钟睡的，然后我4点刚醒的，然后就不醒了，手机就不见了。
2: 民警循线追踪，犯罪嫌疑人却上演无辜戏码。
5: 哪个手机是你的？
6: 哪个手机？
5: 这个手机啊。
6: 连我不晓得。
5: 不晓得。
6: 哎。那咋在你这儿呢？
2: 一个陌生来电，声称男子被卷入特大洗钱案。
7: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
2: 警服、派出所、通缉令，多人多角色，层层设套。
7: 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是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2: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会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他们说一年能拿一两千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3: 镇政府给的答复是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劳补贴的发放，
4: 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3: 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5: 2025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湖南省沅江市曹尾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尾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
2: 拿身份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怎么就突然没了？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家里也没来其他人。
5: 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劳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
2: 说满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一两千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0: 2000。
1: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朱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朱大娘就发现钱丢了。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伟镇政府进行核实。
2: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在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劳补贴的发放，如果确实有这种补贴发放的情况的话，那么政府一般会要求申领人员到政府的某个窗口去申领这个补助，或者到当地的村委去上报信息，然后再由村委将信息上报至政府。
3: 只有极个别那种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家里面属实无法抽身的，那镇政府的就会让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是质保主任之类的带着去乡下进行相关的材料补充啊。
1: 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拍摄周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周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4: 因为老人他第一个，他有放钱在家里面的习惯；第二个，他不喜欢用手机支付啊，不像我们年轻人。再另外呢，这些老年人呢，他基本上都有个习惯，将身份证、钱、存折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1: 周大娘清楚地记得，她取身份证时现金分明还在。
2: 当时周大妈反馈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她一起进屋内。
1: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2: 他在拍照的时候，该男子就说这里的拍照光线不好，拍不清楚，然后就又将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给他拍了一张照。这个时候另外一名男子的去向周大妈就不太清楚，因为拍照的时候他是背对着自己家门的。
1: 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际上就是为了牵制他的注意力，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3: 他说在这边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3-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1: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因为他们知道，当周大娘把身份证放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鬼把戏就要败露了。那么，这两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有哪些体貌特征呢？当民警问到这一点时，周大娘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当时，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除此之外，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2: 经勘查发现， 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1: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

0: 找到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都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1: 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九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0: 乡镇里面小路很多，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很大的困扰。
2: 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1: 无独有偶，就在追踪嫌疑人之际，沅江警方又相继接到两起类似的报案。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据这两位受害人介绍，嫌疑人均为两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惠劳补贴手续。更为巧合的是，案发时间都在2025年10月25日上午。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
0: 从他们的作案手法、反侦查的经验，我们判断他肯定是有盗窃前科的人。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到我们本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2: 在同一天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作案，在我们平常办案中也比较少见。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1: 根据嫌疑人到达失主家的大致时间，警方推断他们当天连续作案，先在曹伟镇幸福村、东风村接连得手，最后流窜至黄毛洲镇泽群村。这一趟下来，两人总共盗取现金10600元。警方注意到，三个地点均相距10多公里，之间有省道、县道相连。但民警查遍了沿途的公共监控，并未发现两个嫌疑人及其摩托车的踪影。
2: 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走那种大路，他走的都是那种田间小路，那种泥土路，或者没有监控的那种乡道，所以我们对追踪嫌疑人的来去方向有很大的困难。
1: 案发地处于洞庭湖腹地，周边河网纵横，乡村道路蜿蜒曲折，这些自然条件为嫌疑人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3: 当时我们支队啊进行串并分析啊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沅江南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啊，多的7000-8000啊，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4: 这个团伙在其他市州可能也有作案，假如我们不尽快尽早打掉这个团伙，也可能会给我们人民群众造成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1: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 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沅江警方对上述

0: 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沅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1: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0: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2: 我在这个镯子戴了好多年了，这也追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管不提，戴了不好。
0: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3: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他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0: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3: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他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所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啊，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据贺大娘估算，金手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的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
3: 金手镯戴在自己手上的，在经过她的同意以后把它剪开，然后后面被盗走，如果传出去他就会觉得没面子。
0: 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
4: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0: 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7-8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4: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

0: 要继续进行追踪。
1: 在排查大量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两名嫌疑人严小璐一直向北驶出沅江市，又驶过益阳市，最后进入了岳阳市华容县。在祝资口镇外的一处大堤上，两人的行踪再次消失。
0: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向和行驶速度，在祝资口镇大堤的出堤的方向有两条道路，并且两个监控，我们对两个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这台车的往前面行驶的轨迹，当时我们就很疑惑。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0: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路。
1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1: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祝资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两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11: 当时我们发现这段视频之后，我们都比较兴奋，因为对这两个人呢，我们都比较熟悉，是在早几年我们抓过的一个对象。
1: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

0: 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的回家了。
1: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啊，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容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容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0: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1: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容各个巷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2: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人的出行，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0: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2: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3: 我就是呢，
4: 我是我已经呢，因为他们才被家就埋死的，我找你这这却没有没去要的。
3: 可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大不了。
4: 是的。
1: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0: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1: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啊，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跟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0: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10余起之多。
1: 这是我们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我们这些侦查员内心都十分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啊，打掉了一个长期在我们湖区这块实施盗窃的一个职业团伙。
5: 市县两级刑侦机关经过持续作战，犯罪团伙终于被绳之于法，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0: 盗采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1: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0: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2: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0: 狡兔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2: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0: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3: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周四21点播出。
2: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3: 号称养生神药，暗藏致命毒素。
2: 它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
3: 不法商家线上隐蔽兜售，黑色链条如何规避监管？
4: 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做上去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

0: 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第二。
1: 车站候车，手机却不翼而飞。
2: 我两点多睡的，然后我4:30醒的，然后就不醒了，手机就不见了。
1: 民警循线追踪，犯罪嫌疑人却上演无辜戏码。
3: 哪个手机是你的？
2: 哪个手机？
3: 这个手机啊。
2: 那是我不晓得。
3: 不晓得。
2: 哎。那咋在你这儿呢？
1: 一个陌生来电，声称男子被卷入特大洗钱案。
4: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
1: 警服、派出所、通缉令，多人多角色，层层设套。
4: 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是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1: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1917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罪人叫林北，涉嫌1917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4: 不要说道。

0: 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安姐，
0: 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1: 安姐，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0: 这不是你自己上来的吗？
1: 我恐高，
0: 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1: 你逼的，
0: 都是你逼的，
1: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
0: 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
2: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0: 我不会告诉你的。
2: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都是这只手啊！
3: 您走了，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是我。
4: 你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3: 您说的是哪起案子？
4: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3: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4: 前两天刚看。
3: 法院的陈峰。
5: 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
4: 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5: 谢谢强哥。
6: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4: 自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
6: 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都是在这里，你们 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赵市长啊，哎。
1: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
2: 超标了吧？
1: 没有，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啊，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
2: 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邵市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
1: 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嗯，赵市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3: 所以，诸位领导， 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
1: 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

0: 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请请请，
1: 好，
0: 请，赵市长，请。
1: 哎，好，请。
2: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0: 嗨，
2: 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0: 啊，是，我听着。我能扛得住。
2: 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0: 我明白。
2: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0: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2: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0: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3: 组长，有人想见您。
0: 谁啊？
3: 当地群众。
0: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3: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4: 我看你这个大领导，确实
0: 还使不得。王老先生，
5: 您是？
6: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是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
5: 是
6: 你们救了我孩子，谢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对对对，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肃安主，
8: 为民除害保平安，扫黑除恶
9: 得人心呐。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0: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9: 哎呀，一点毛利啦，讨个好彩头嘛，马到成功啊。
10: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0: 几位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11: 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
13: 谢谢大家。
14: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15: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6: 你们这灯坏了。
15: 还有钥匙。
17: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0: 唐小龙怎么样？
14: 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10: 小徐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8: 哎，方宁，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3: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10: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1: 我真不惹谁，我伸手摸着。黄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
0: 我是真不知道。
2: 自己看看。
0: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2: 我要面临生意老乡有小的阶段，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头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
0: 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3: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1: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
0: 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笑>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好吧？
2: 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1: 好。

0: 跟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忘了，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瞒不了您，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荣，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那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心。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荣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白天。
1: 黄老，啊，舅舅，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舅，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你了，咱们家人呀、啊、都重情义。
1: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 高级想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3: 老姐，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
4: 这次是省里调派的，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3: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
4: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5: 别偷看啊！

0: 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1: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2: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1: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0: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帮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呀、啊、
2: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3: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4: 怎么不去告他们？
3: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4: 太无法无天了。
3: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5: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打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哎呦，
6: 安心，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4: 看来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啊。
6: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嗯，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4: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嗯，
7: 你说合适吗？
4: 哎呀，那是
7: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那行。孩子呢？
6: 阿姨带着呢。啊，
4: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
7: 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6: 哎，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4: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6: 求我？
4: 嗯。
6: 说吧，什么事儿？
4: 强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7: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4: 我这是正事。行吧，孟主任。
6: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8: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
6: 吃醋了？
8: 他先来找的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6: 儿。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8: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6: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的。
8: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的。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6: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8: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京海没准还得变天。
6: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8: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6: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8: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9: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2: 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玉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0: 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辛苦，
1: 谢谢。
2: 那怎么不给我呀？
3: 凉。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3: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差不多了。嗯。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3: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2: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3: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
2: 你自己觉得呢？
3: 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2: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3: 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2: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是
3: 不是早点播出，早见先火。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2: 行。啊。好啊。
3: 哎，
2: 怎么？
3: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2: 你确定能来啊？
3: 哎，我确定。
2: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3: 好，
2: 走了。
3: 好。
2: 谁啊？谁？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0: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你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你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

0: 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1: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0: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1: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0: 会吧？
1: 哎，

0: 不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把。
16: 不用，
15: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16: 我还没冷的忘了带钥匙。
15: 啊。嘿，回来了，叔。
16: 哎，安心。
15: 哎，回来了。
16: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17: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16: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一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17: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16: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17: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15: 爸，我管啊，现在。

0: 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1: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2: 崔姨最近怎么样？
1: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2: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1: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8: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7: 号称养生神药，暗藏致命毒素。
8: 它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
7: 不法商家线上隐蔽兜售，黑色链条如何规避监管？
9: 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
7: 车站候车，手机却不翼而飞。
10: 我两点钟去的，然后我4:30醒的，然后就不醒了，手机就不见了。
7: 民警巡线追踪，犯罪嫌疑人却上演无辜戏码。
11: 哪个手机是你的？
12: 哪个手机？
11: 这个手机啊。
12: 我不晓得。
11: 哎，
12: 那咋在你这儿呢？
7: 一个陌生来电，声称男子被卷入特大洗钱案。
13: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
7: 警服、派出所、通缉令，多人多角色，层层设套。
13: 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是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14: 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附子的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出售的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
15: 出口即生附，纯手工去皮，
16: 10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17: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18: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起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规定，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

0: 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七旬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且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2: 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0: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3: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刨的，然后600克的量哈，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处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拍。
4: 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0: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才得知实情。
3: 你们自己买的话，暂时没有，只能找。
0: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地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3: 想在这儿，他放车里边，别人要好的粉呢，你不认识，你根本找不到。
0: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5: 你看，咱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6: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5: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3: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3: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3: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平时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而代购们设定的这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

0: 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为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1: 商家还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以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
0: 四川姜油是公认的传统道地的父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姜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个种植专业合作社，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
2: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得特别好，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父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姜油本地人。
2: 我们这里住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住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对线上销售生父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他们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3: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父跟他去泡水，泡水给他死球了，现在平台正在查这个。你要像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那时候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0: 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其中一家的生产车间，发现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父子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父子，还销售父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4: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父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那父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0: 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父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里的山药片产品就是父子。
5: 挂的是这个，卖的是这个。
6: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5: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副品，我们就必须带副品这个就是这个。
0: 近日，安徽亳州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1: 毒性药材非法流通，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监管部门需紧盯产销全链条，重拳整治各类隐蔽违规行为。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实提高用药安全意识，避免意外发生。
7: 一个陌生来电，声称男子被卷入特大洗钱案。
8: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
7: 警服、派出所、通缉令，多人多角色，层层设套。
8: 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7: 车站候车，手机却不翼而飞。
9: 四点三十醒的，然后就醒来手机就不见了。
7: 民警循线追踪，犯罪嫌疑人却上演无辜戏码。
1: 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0多天里，骗子不断变换身份，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转账。
8: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

0: 直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1: 黄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0: 我在上过学，这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1: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0: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一两百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两百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
1: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0: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1: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0: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
1: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0: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
1: 正因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0: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1: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元，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来电。
0: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

0: 长，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2: 哎，您好，我们这边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啊，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3: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2: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3: 哪个就是骗子啊？
2: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抓紧。
4: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0: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4: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5: 当前各类新型网络诈骗套路持续翻新，隐蔽性与迷惑性不断增强，好在警方快速介入处置，有效避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
4: 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非常可疑。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6: 他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7: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啊。
6: 让他去
8: 直播间，我们刷了好几年了。
7: 嗯，怎么了？
8: 学
7: 什么？
8: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4: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9: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7: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10: 没给。
8: 你不接着交。
7: 交钱干嘛的？
8: 场地费。
11: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4: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两位老人的子女，在家人和民警的联合劝说下，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
1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暑期车站人流密集，人员繁杂，旅客候车过安检的时候极易放松警惕，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近期，成都铁路警方接连破获两起车站盗窃案件。
13: 近日，旅客刘女士在成都南站进站过安检时，不慎将自己的挎包忘在安检机上。刘女士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帮忙包时，发现包内的手机、金项链等贵重物品全部丢失。刘女士的家人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吴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查，吴某某已乘车到达遂宁，办案民警迅速赶赴遂宁，在其居所将其抓获。
14: 现在这个还可以，就是自己带到我们去把东西拿出来。
15: 要得要得，拿什么拿？
14: 现在你带我们去拿，是不是啊？
15: 嗯。
14: 走，
16: 在哪？
15: 我包包上。
16: 在哪个？
15: 我看一个包间，一个袋子，一个项链，一个
13: 袋子。目前，吴某某已被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梅先生在成都东站西广场北侧扶梯口休息时睡着，醒来发现手机被盗，随即报警求助。
16: 什么时候睡的？
17: 我昨天晚上睡，然后睡得三十醒的，然后就醒来手机就不见了。
13: 民警通过公共场所

0: 视频发现，当日凌晨3:20，一名黑衣男子趁梅先生睡觉，窃走手机后迅速逃离现场。民警根据黑衣男子样貌与逃跑轨迹，迅速锁定其藏身的民宿。
1: 找为啥找你不？
2: 昨晚上干啥？
3: 昨晚上
2: 想啥子？
4: 哪个手机的？
1: 哪个是你的？
4: 哪个手机是你的？
5: 哪个手机？
1: 这个手机啊？
5: 这手机我不晓得。
1: 不晓得？
5: 哎，好，那咋在你这儿呢？
0: 随后民警在民宿找到被盗手机，目前男子陈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7: 7月2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市场化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3月以来，针对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等市场化活动中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面摸排。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6: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8: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小区高层住宅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情况危急，消防员迅速到场处置。
2: 7月13号，浙江杭州一小区高层住宅的13楼突然冒出滚滚黑烟，数十米高空浓烟翻滚，物业发现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3: 火势已经很大了，那么我们立即就呼叫消控室，拨打119救援电话，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一个楼内的业主的一个疏散，然后在这个疏散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业主被困的情况。
2: 物业人员发现现场不仅有7位居民被困，还有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也被困在楼内，情况十分危急。
4: 到达这个小区楼下的时候发现这个外面的这个烟比较大，我们是从这个楼梯间这个从1楼直接逐梯攀升，当时到10楼的时候，这个楼道里面的烟气就已经比较大了。我们不用水枪掩护，逐梯往上走，往上走以后到达了13层的这个着火层，一组人员到上面进行这个灭火，后面的这个2组人员进行这个搜救救人。
2: 搜救过程中，一段火场救援视频被网友转发，消防员刘轩琪横抱着一名小女孩一路狂奔至担架旁，女孩面部捂着一块湿毛巾，状态平稳。事发时冲锋在前的消防员杜俊生将孩子救出后，由刘轩琪在楼道接应，沿楼梯向下转移，由于多次往返高层，体力消耗极大，将女孩放上担架后，刘轩琪一度跪地喘息。
5: 我们把这个小女孩从10楼转运到楼下之后，体能确实是稍微有一点跟不上，因为当时已经是第3趟下来。
2: 短短十几分钟内，消防员在楼内成功救出8名被困人员。由于救援及时，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女人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另一女人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个女人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代购被坑的女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南方某市冬日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又做噩梦了。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1: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儿，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0: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儿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赵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他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他，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他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

0: 那他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他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娥心动了，到嘴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他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
1: 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
0: 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她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她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她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公安也没有找上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玉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
1: 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0: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玉娥猜测，他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玉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玉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

0: 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玉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玉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赵玉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玉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说上面这个案例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那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也是因为代购，却是被熟人算计，最后还闹到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6: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
0: 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
7: 大年初一，二人竟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
0: 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
7: 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陷入冰点，昔日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代购被坑的女人正在播出。
0: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的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亏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原来啊，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刘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一起喝酒吃饭。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刘卫国和吴小军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张雪就被她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雪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7: 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

0: 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
1: 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

0: 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黄婷就质问吴小军，他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老婆，张雪啊，这个人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儿。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作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可张雪却称现在没货送不了，让黄婷继续等着。黄婷心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1: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她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0: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张雪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

0: 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他和黄婷之间到底属于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法律条款来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呈现为劳务；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她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婷欠款18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而这场官司也彻底断了张雪兼职代购的赚钱门路，其他客户得知真相后再也不敢找他代购奢侈品了，张雪后悔不已。回看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兼职代购引发的麻烦事儿。案例一中，赵玉娥面对高收入的兼职代购招聘，怀揣侥幸心理，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结果踏入犯罪的深渊。而案例二中，张雪从一开始和黄婷的交往就动机不纯，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附他人过上富足生活，结果是自食恶果。观众朋友们，现实生活里的诱惑无处不在，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与底线，否则很可能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沉迷网络赌博，输光儿子婚房款后竟失手杀妻，
2: 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
1: 另一女子嗜赌成性，逼夫卖房，还拉女儿下水，
2: 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1: 两场因嗜赌而起的婚姻惨剧，为何最后的量刑截然不同？赌劫下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8: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你们还是审问他们三个好了，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
12: 走走走走走。
0: 深埋心结，尽数摊开。
13: 孩子怀孕了。
14: 什么？
15: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16: 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妈给赶走了。
9: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6: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9: 想到怎么帮你。
0: 心中执念源于对家的渴求。
6: 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
17: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
0: 迷途之路行至尽头，唯有爱意能抚平心底伤痕。
15: 曾胖，谢谢你。
0: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哥哥，你说她也挺漂亮的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2: 没有，
3: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两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4: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5: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4: 我就先不去了，才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6: 张丽娟，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蚂蚱。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谁报警啊？
15: 我
14: 怎么了？
15: 我看新闻上说咱警方正在寻找斗地 W1222这辆车，然后就赶忙报了警。
14: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5: 他们好像说，
16: 你打劫是吧？你俩谁也不敢拿刀抓着我们。
15: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17: 对不起，我们不吵。明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14: 郊区的摩托车修理店，
15: 对，
14: 就这些。
15: 哦，对了，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青龙山。
1: 九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吧，我们俩怎么去青龙山呀？
16: 我不管了，我先睡。
14: 青龙山，小王，你去张丽君那屋看看有什么线索啊！其他人咱们去郊区的摩托车修理。
18: 是。

0: 老板，
1: 哎，这警察同志，您这是要修车吗？
2: 您是老板是吧？
1: 啊，对。
2: 这三个人有没有到你店里过？开着车？
1: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没有，
2: 没见过。
1: 是没见过，真的。
2: 这么确定哈？你再仔细看看，哎，你仔细看看。

0: 我见过，我见过。
1: 不过车的事跟我没关系啊，他们是那个拿着零件来找我的。不信你看监控，我这有监控。啊，你这儿还有监控？你还那么确认跟我说你没见过？你不怕我查监控啊？
0: 我那个有点紧张，我没见过你这么大领导。
1: 你别，我不是领导啊，我不是领导。
0: 有什么说什么。
1: 警察同志，你要查什么，我都配合。
2: 在这儿待着，配合调查。哎，好。老实点，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1: 好。孙磊，哎，队长，车上东西都在，车的座位上发现了钥匙，后座发现了女孩发卡。哎，哪位？
3: 谁白天打这个电话找我？
1: 你是张丽君的父亲是吧？
3: 是啊。您是哪位？
1: 我是窦河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你儿子张丽君涉嫌一起抢劫案和一起绑架案。
3: 啊？你不会是骗子吧？
1: 不是，这样，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
3: 我在青龙山。
1: 青龙山什么位置？
3: 黄岭民宿。
1: 黄岭民宿。行，那我们现在过去。队长，精神壮大，青龙山。好，收拾一下。

0: 这辆车吗？是。
1: 马上展开搜索，赶紧找到那四个孩子。对，
2: 是，
3: 走了走。
4: 哎，还是地主还让张立军给拿走了，找不到地儿了。
2: 歇歇吧。
4: 他得说，
5: 三妈，我觉得咱们还是在山下。 住宿一晚比较好。哎，
6: 咱们再坚持一下吧，马上到了。
7: 你说那电话到底还有多远啊？我都快被冻死了。哎呀，
6: 马上到了，咱们再坚持一下。

0: 注意安全啊！
1: 小心！
0: 注意安全啊！
1: 小心树枝啊！
0: 走走走走走。

0: 来，怎么？你说的那什么都是高手的什么仙人的，什么仙气鱼，在哪儿啊？
1: 再坚持一下，马上到了。

0: 这儿。小伙子，起来。
1: 陈丽，醒一下，我们检查。你起来。你有没有哪儿受伤？有没有不舒服？走。
0: 赵三胖是不是？是不是？李克龙是不是？陈丽是不是？为什么绑架他？
2: 没有绑架。
0: 问你了吗？为什么绑架他？
3: 没有绑架，我和陈丽是同学。
0: 同学？是吗？张丽君呢？
2: 他在山下找他爸去了。
0: 为什么来青龙山呢？
3: 我们想来找靠手拍摄学艺，这样就可以不被欺负了。
0: 怎么着，你也是想拜师啊？
4: 算了，
0: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请问有叫张大伟的吗？
1: 有的。
0: 啊，您带我去一趟吧。
1: 好，
0: 啊，谢谢。
2: 张大伟，张大伟，
3: 喂，
2: 有人找你。

0: 警察给我打电话来着，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 没有。
0: 没有。吃完赶紧自首去。
1: 你为什么躲起来？
0: 我没有躲起来，你这不是也找到我了吗？
1: 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要躲避所有人？他们都说我妈是婆媳，居然先跑了。我只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0: 我走了，不要找我。
1: 我和你妈的事儿，你别想太多，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2: 那你就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我妈不是破鞋。
1: 咱自己家的事儿，没必要跟外人说。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外人说了算。
3: 你再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男的，就是他家，就是这男的哈，
4: 就是这个。
3: 你们这日子像啥？
1: 妈，我想换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我会把钱寄给您，请放心。
2: 我已经辍学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是最近。
1: 为什么呀？
5: 你管我呢？你昨天来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打呀，你接着打呀，反正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我妈跑了你也多钱，我奶奶也不管我，他们成天笑话我，我还能怎样？打呀，你接着打。
6: 你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是你毁了我人生。

张亮军，你不说话也没用啊！就算你不说，他们也会说的。你要是态度良好，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0: 张丽君的父亲。
1: 哎，我你跟你儿子来之前是不是在家吵架了？
2: 哎，因为一些家事。
1: 哎呀，按理说你们的家事我也管不了，但是你的孩子触犯了法律，我希望他能有一个良好的认知跟态度。毕竟他还小，对吧？我们能给予他的也就是正确的引导了。他以后怎么走自己的路，还得靠父母的关爱。
2: 是，是，您说的没错。
1: 那你跟他好好聊聊。吴队，
3: 对，都是我的主意。拜师是我要去拜的，劫车也是我出的主意。不对，应该是借车。
4: 借车？把人家车都拆了，那叫借？
3: 组装回去不就完了？那还不是为了张丽君？结果他还跑了。
4: 张丽君，不是为了陈丽吗？
3: 不是，跟陈丽一点关系也没有。主意是我出的，事情是我们做的，陈丽是最后才来的。不信，你们去网吧问老板，你们看着办吧。
4: 行，啊，你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哎，
5: 你个混蛋！
1: 有话好好说啊，别动手！
5: 我给你创这么好的条件，让你好好学习，你倒好，你带着别人去打劫，你
2: 管得着我吗？
5: 你看我今天管不管你啊？
1: 什么人管够我？
2: 你看人家爸爸是个有钱人，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还去请人家父亲吃饭。我呢，对你是付出很多，你什么时候为我着想过？恐怕在你眼里钱都比我重要吧。
5: 你
2: 来，你打，照这儿打，往死里打。
5: 你知道你被打伤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2: 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我带头干的，我带他们打劫就是为了去拜师学艺。等我成了高手，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妈。
1: 行了，要打回家打去啊！一个个都那么仗义，都说自己组织了抢劫，你知道抢劫意味着什么吗？
5: 警官同志，无论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有责任。
6: 其实我去抢了。

0: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骗子的简同学。只要找到他，咱们家事就都解决了，你和我妈也就不会离婚了，你知道吗？
1: 孙雷，走，这位先生，跟我走吧。

0: 陈丽，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看孩子有点累了。这事儿虽然不是绑架，可我们丽丽一直很乖的，肯定是那三个小子拐着她一起去的。是这样吗，陈丽？
2: 哦，对对对，你们还是审问他们三个好了，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走走走走走。
3: 哎，这，警察叔叔，陈丽到底得了什么病？
2: 哟，那这么说，陈丽确实跟你说过让你带她去外地的医院。对，
3: 去医院干什么呀？这他没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2: 我正发愁呢，刚好张丽君和李克龙来找我玩，所以就一块去抢车。哼，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他呀？因为他在我生病那天，连我妈都不管我手，帮了我。
3: 陈丽叔叔，这一切都是我的原因，是我要带陈丽去医院，所以让他们跟我一块去抢的车。
2: 哟哟哟！ 够仗义的啊！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3: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她有她的苦衷。

0: 我和你妈妈的事儿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向你保证，只是这里面有一些没有办法让你知道的事情。
1: 我不想听你说，你这样见我吗？

0: 劲儿了。有时候啊，爸也无能为力，我只是希望你好。
1: 从来没觉得你对我好，谁知道你们谁说是真的？

问一下，这个医生啊。

0: 医生，我闺女怎么样啊？没什么大碍，就是孩子怀孕了。什么？我这你天天干嘛？天天不干啥？
1: 你整天不着家，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块儿，又
0: 我操！我死了！你不要找人，赵鹏，谁呀？这是医院，吵架能解决问题吗？整天不着家，行了，
2: 别说了。

别害怕，我们都是来保护你的。你可以相信我。所以现在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还没吃饭呢。
1: 给你爸打电话。
2: 闺女啊，
0: 我刚才回家找你，你没在家，我还没吃饭呢。
2: 爸这儿正打着牌呢，正输着呢。
0: 来两个炸馒头片吧。
3: 好，里面坐一会儿。
4: 来哥，喝酒。
5: 啊，喝。
4: 老板，再加份炒面。
5: 好。吃吧。
0: 你是？
5: 我看你这么晚一个人，肚子肯定饿坏了吧？哎，别客气，吃吧。
0: 谢谢你啊，哥哥。
5: 哎，没事儿。

0: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1: 我每天都恶心想吐，后来听说自己的症状像是怀孕了，又觉得怀孕是很丢人的事情，不敢去县里的医院，所以就求助了三胖。

0: 服务员打扫一下卫生。
1: 先喝点水，我们队长马上要过来。哎，
2: 谢谢啊。
1: 嗯，
3: 恩静豪，您站在这儿哪呢？是吧？
1: 锦家墩子，
3: 您坐着说，您坐着说，来来来，您坐着说，您坐坐坐坐。
1: 锦家墩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马给赶走了。<笑>
4: 十几年前，小军他爸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也没有个劳动力。小军他妈就找了同村的一个男的到家里来帮忙干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犯怎么了，就。
1: 说赶走了他，小军他妈就一声不响的走了。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是我赶走他的。现在得了癌症，我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我就想在我还在的时候。
3: 找到小军他们，我要亲自给他道歉，是我错怪了他，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小军。方先生，那你为什么在青龙山呢？
2: 小军他妈呀，老家是青龙山的。
3: 我想守在那儿，那希望有一天能等到他。所以这些，我们也没敢跟孩子说。那也就是说，张丽君去青龙山，可能也不是为了找你。我知道你在生你爸的气。 其实你说不说都无所谓，这个案子本来就很简单，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了你是个从犯，我们只是希望看到你认罪伏法的态度。你去青龙山是为了找你妈妈吧？你怎么知道？来来，咱俩说说你妈妈啊。
5: 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你愿意帮我？愿意，我是警察呀。我妈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么小分开，感情还那么好？因为我心里憋了一口气。 为什么他们的妈妈就能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不能？凭什么他们就在背后说我妈妈坏话？我妈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了解她吗？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特别渴望见到她。我想听她告诉我，他们说的行为都是假的，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

0: 有母亲陪在身边，那样的话，或许我就不会辍学。
1: 你的家人啊，其实都很关心你，只不过可能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啊，表达爱的方式啊，可能没那么容易能让你接受。你知道你奶奶病，你奶奶知道你这事儿之后，立马就跑到了警局来，哭着喊着说是她把你害成这样的。
0: 她怎么了？
1: 张丽君，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又是辍学，又是离家出走，还抢劫，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2: 是，是我昏了头，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0: 妈，好久不见，还记得我是小不点的时候，不敢跟班里其他小朋友说话，你就教我唱歌，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给我听。鼓励我多表现自己。第一次你不过生日的时候，你跟我说，只要一口气吹灭蜡烛，许个愿望就都能实现。我傻呵呵的试了好几次，终于憋足了一大口气，把蜡烛全吹灭了。我当时只是想快点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保护你了。有一次我得了奖状，我拿回来给你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激动的样子，你带我去河边玩了一整天，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然后你走了，我拿再多奖状都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拿给谁看，我不知道拿给谁看，我多想和别的同学一样，有妈妈陪在身边。看电影，一起去公园，花满分的试卷带回来给你看，让你高兴。我在梦里总能梦见你，梦见你，我想要拥抱你。看你那个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张照片我一直留在身上，他们都说我特别坚强，但他们不知道，只是这张照片给了我力量。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妈，我想你。
1: 涛哥，我就是诚心诚意的想给您道个歉。当初啊，是我不懂事儿，我是受人指使，伤着您了。其实我心里也特不好意思。涛哥，我敬您。那几个孩子家长啊，赔了我钱，也道歉了。 我跟警察说，我本人就不追究了。法律该怎么判怎么判吧。我估计，法院应该能轻判，都是孩子。
2: 我听说，这三个孩子，就是在这儿绑架你的。
1: 没错，就是在这店门口，那三个孩子把我劫走的。
2: 算了吧。中国有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主要啊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了。

0: 我先问个问题。
1: 你说。
0: 三胖现在还好吗？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0: 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等你回来。
1: 爸，照顾好奶奶。
2: 走吧。
3: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哎。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声枪响，一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
2: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主任能把他姐给打死。
1: 嫌疑人人间蒸发，
3: 那我当时有笑，我就说我先走了。
1: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这天傍晚，家住山东潍坊的赵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婿。两人刚下车，赵吉就看见几名男子朝他走了过来。
4: 放枪没知道怎么办？你确实放枪没知道怎么先放枪先养着，知道怎么办吗？
5: 知道了
6: 吗？
5: 知道了吧？
6: 知道了。
1: 一听这几个人的口音，赵吉心下了然，他阻止了上前质问的女婿。
7: 啊，检查，
8: 你别管，
9: 那东西给他们，
8: 检查给你。
10: 啊，不是，你什么检查？
8: 我看，
10: 检查。
8: 你他妈知道？
11: 我把崔爷给你，
12: 那钥匙给
13: 崔爷，他自己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甭管了。
2: 他女婿问，哎，我们给他出示警官证之后，说我们是凤城刑警的，啊，你爸在那边有点事儿，你爸自己很心里清楚。完了，他女婿，啊，后来还要再问。谁赵富尔就告诉你，你不用问了。
14: 还有飞机吗？
15: 有，
14: 没有飞机。
15: 这么多时间你撞到了。
14: 就是。
15: 听说也有了。
2: 然后他就很配合，跟我们就走了。他女婿看那架势，他自己能心里能明白，这肯定不是小事儿。
16: 我上车，我给家打个电话。
17: 行。
16: 你先跟
17: 我们讲清楚，有事儿，有事儿就告诉你。该照顾你肯定有问题。
18: 姐，你让女儿去。
1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赵吉今年54岁，是一名企业管理者，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然而赵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实姓名叫赵某贵。赵某贵涉嫌一桩命案，被他杀害的是他的堂姐赵某梅。案发后赵某贵潜逃，这一逃就是30多年。据了解，案发前赵某贵深得堂姐赵福，那他为何会举起猎枪对血脉至亲痛下杀手呢？谜底藏在了1991年那声震碎村庄的枪声里。
1: 1991年7月1日下午1点左右，顾家村的村民们各自忙碌着，突然一声巨响传来。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寻找声音的来源。
2: 等他去的时候，就已经枪都响了，但他离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
1: 最先找到声音来源的是被害人赵某梅的弟弟，因为他在远处隐隐看到自己的姐姐似乎和人起了争执，所以他马上冲了过去。当他赶到时，眼前的情形让他如遭雷击。
2: 现场就是这个被害人呢倒在地上，然后胸前都是血。他火药枪是属于散弹枪，它不是一个点，是一个面，因为它距离也很近，这一个面啊都是血。
1: 这时赵某梅的弟弟才反应过来，刚才的声音竟然是堂弟赵某贵开枪打了姐姐造成的。姐姐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堂弟赵某贵站在一旁，地上还有一把火药枪。
20: 赵梅的弟弟过来打了他两拳，他说：“你为什么开枪打我姐呀？”赵贵当时也就是被吓得也好，还是说当时什么也好，他一言不发。
1: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闻声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赶了过来。见此情形，大家都只顾查看赵某梅的情况，没人留意人群中的赵某贵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1: 亲属到那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呼吸了，没有生命体征了，就已经死亡了。因为他打在胸前嘛，就肯定伤到心脏了。
2: 当时都懵了，然后之后发现赵梅死了之后呢，张贵就潜逃了。
0: 据了解，事情发生前，赵某贵是在自家地里干活的。不知什么原因，赵某梅找到了赵某贵，二人发生争吵。之后，赵某梅被闻讯赶来的家人拉回了家，风波暂时平息。
2: 拉回家了之后呢，但是赵梅一样还是很生气，她就是又回到了田地之间，再一次与这个赵贵口角发生了那个冲突。
1: 都没想到，因为他们是亲属嘛，很近的亲属。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贵能把他姐给打死。
0: 赵某梅是家里的老大，对弟弟妹妹们很是照顾，其中也包括堂弟赵某贵。
2: 没有积怨，他俩特别好，因为赵贵当年父母离婚了嘛，到的安阳镇这个村之后啊，这个赵梅对他特别照顾，没事给他拿点农村的鸡蛋啊，给他生活上啊都会有帮助。
1: 当时在场的时候，好像只有他一个弟弟是也是离得挺远，看见这个事儿之后跑过去的。开始两人争吵的时候，旁边并没有其他的亲属啊邻居都没有。
0: 没有人知道这对关系还不错的堂姐弟为何发生争吵。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
2: 技术部门对这个现场进行了拍照勘验，然后当时把这个枪也都给采集了，枪也都给收集了，然后之后也询问了当时是谁做的案。
1: 那时候就已经确定赵贵是嫌疑人了，就开始抓捕赵贵，搜山呢或者沿途去追，
2: 第一时间将赵贵立为了网上逃犯，因为这个案件很清晰明了。
0: 然而对嫌疑人赵某贵的追查工作却进行得很不顺利。警方梳理了嫌疑人的亲属关系，对其所有潜在的落脚点一一进行了排查，却始终没能发现他的踪迹。
1: 经过很多的调查走访，就怀疑他在黑龙江林口。
3: 为什么？
1: 他那边有亲属。
4: 到那个黑龙江去调查啊，发现曾经那个嫌疑人在黑龙江有过落脚点。
1: 当时的这个刑警也组织了和派出所安阳派出所一起组织了最少两三次到黑龙江林口去查找他，但是最后都没找到。
0: 时光流转，当年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民警几经更迭，部分村民的记忆也逐渐模糊，原本就有限的线索愈发单薄，这桩旧案渐渐成了凤城警方心头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赵某贵将名字改成了赵吉，彻底切断了和老家所有亲友的联系。可是那声枪响始终萦绕在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这个人生中最大的过错，彻底改变了赵某贵的命运轨迹。每每回想起那个改变一切的节点，他依然会感到心悸。
5: 就是吓唬吓唬他，不让他在地里头再骂我了。他在地里骂我，对我很没有面子，人家每家不都看着了吗？但是我拿枪的时候呢，他就可能是有点更激进了，就是他拿锄头上来怎么比划要刨我。那个地都是东北，这个地都是带垄的，我那么一倒退呢，那枪不怎么的，往后一倒退枪响了。
0: 枪声响起，堂姐在自己面前倒下，赵某贵大脑一片空白。
5: 自己的岁数小，然后当时害怕了，当时心思姐姐有什么问题，大爷肯定是会打我，这一类的问题，想我就走了，先走了。
0: 从人群中偷偷溜走的赵某贵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黑龙江。考虑到自己在当地还有亲戚，赵某贵害怕警方顺着亲戚的线索追查过来，便想着去投奔别的朋友。
5: 我在上学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的，他的意思等你不上学的时候可以上山中去找我。 当时我记得他这么一个地址，完了我就投奔他去了。
0: 之后赵某贵辗转找到了那位朋友，
5: 我就说把人打会了，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姐姐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这样，赵某贵改了名字，进厂做了一名工人，干着最不起眼的活。
5: 从工人做起，车间里头、银行厂的话，车间里头那各种工序我都干过。
0: 因为心底始终压着不能暴露过往的恐惧，赵某贵不敢行差踏错，于是便把所有空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里。时间一长，就给周围的人留下了稳重靠谱、安分尽责的好印象。几年后，经人介绍，赵某贵和当地的一个姑娘成了家。
3: 他父母认可你吗？
5: 认可我。
3: 之后感情一直都很好。
5: 一直很好。
0: 每当妻子问起他的老家，问他家里是否还有父母亲人时，赵某贵心里都会紧张，只能含糊其辞。
5: 我家里没有什么人。
3: 他相信？
5: 那他肯定相信，不相信怎么办？
0: 赵某贵想把自己的过往彻底抹除，看着身边的人逢年过节返乡探亲，他从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他在山东落地生根，娶妻生子，把日子过得和千万家庭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6: 一场纠纷夺走了赵家大姐的生命，那时她的孩子年仅3岁。怕孩子难以承受丧母之痛，家人一直小心翼翼隐瞒着母亲遇害的真相。嫌疑人赵某贵出逃后始终行踪不明，这也成了侦办民警们的心结。随着刑侦技术飞速发展，尘封的旧案终于迎来了突破的契机。那么警方是怎样锁定隐匿多年的赵某贵的？这起悲剧又是因何而起呢？
0: 改头换面，妄图开启全新人生。
1: 他从打工开始，去年才从别的厂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0: 当年的枪声始终萦绕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
5: 这是我一手造成，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0: 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辽宁凤城警方将这起命案列为头号重点攻坚案件。重案组民警对案件全方位重新梳理，深度复盘研究。
7: 我们先期收集了这个就逃犯赵贵近亲属啊很多直系亲属的照片，包括他本人不同时期的照片。
1: 我们就不停地对他这个人脸进行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比对，有5、6个省都发现这种相似度比较高的，我们都派人马上到当地去核查。但是经过最后排查之后，发现确实只是相似，但那并不是赵贵本人。
0: 专案组民警没有气馁，日复一日重复着比对、排查、核实的流程。
7: 我们逐一排查比对，发现这个山东这个赵某与他的这个样貌特征最相近，然后呢通过这个情报研判，发现他的这个生活轨迹也与逃犯的轨迹非常吻合。
4: 再通过他这个户籍信息来这个研判，看他正好是从那个黑龙江林口县迁过来的，这样的话这个信息一一都印证比对起来了，然后就感觉这个赵某他这个嫌疑很大。
0: 仅仅是怀疑还远远不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山东，对这个名叫赵吉的人进行了秘密调查。
4: 我们提前到这个当地昌吉市进行了一个长期的摸排，因为毕竟他这个身份已经洗白了，也是怕万一要弄错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对他这个轨迹，包括他这个公司厂房，我们周边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摸排和蹲守。
1: 没抓到他之前，我们怕去派出所调这个东西被他知道了，他在潜逃了。他这个人肯定特别敏感，

0: 怕他再跑了，那就很难再抓到他了。
1: 通过多日的摸排和信息梳理，民警摸清了这个赵吉到山东之后的生活轨迹。
0: 他从打工开始，从最底层开始干，他这对这个行业整个流程各方面都特别了解，也在那边，因为他怕惹事儿，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始终就不怎么跟人跟外人打交道，也不出去应酬，
2: 生活很规律，早上5点多就从家走了，6点准时到厂房，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这跟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很格格不入的，就是更加就是啊，加重他这个疑点。
0: 在别人眼里看很敬业，去年才从别的厂呢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1: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也完成了 DNA 的比对。
3: DNA 比对的结果呢，很多点位吻合，多条线索并拢，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赵某就应该是我们要抓捕的逃犯。
1: 赵吉就是警方寻找了多年的赵某贵，确认了这一点，抓捕工作随即展开。
4: 这帮人，
5: 赵贵，
4: 家住哪？老家哪？
5: 顾家。
4: 哪顾家？
5: 安阳顾家。
4: 就是辽宁凤城。
5: 对，我承认。
4: 安阳顾家的。
6: 当年是怎么事儿？
4: 当年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家了？
5: 失手了。失手了。
4: 什么事失手？
5: 失手伤人了呗。
4: 用什么伤人？伤谁了？
5: 伤苏贝姐姐了。
4: 用什么？
5: 用枪。
4: 什么枪？
5: 就是老虎枪。
0: 咱们带上车之后呢，就跟他问他唠，很快他就承认啊，他说我不叫赵杰，我就是赵贵儿。完了咱们就让他这个叙述一下当年这个整个这个案发的过程啊，说的跟咱们掌握的基本上都一样。
6: 大约哪年你能不能记住了？
5: 我忘了。
4: 那个你多大岁数当年？
5: 应该是在20岁左右。
4: 在什么地方啊？
5: 在我家门前地里头。
1: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赵某贵和堂姐起了争执呢？赵某贵回忆，因为他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压坏了堂姐家的玉米苗，堂姐就找到他要说法。
7: 他就是说我混蛋了，或者是一些脏话了，一直他就在这么指责我。
1: 争吵中，堂姐质问赵某贵为什么在背后骂自己。
7: 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事还行了，但是我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当时骂我，我也不知道他骂我，他就是说我说什么事骂他了。
8: 那个赵某也骂，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呗。赵某就是很生气，也嘴里也一直在嘟囔，也一直在骂，然后他可能气不过，又再次第二次到了那田间那个地里去了，跟赵贵发生第二次争吵。这时候赵贵也气不过了，就回家拿枪了。
1: 赵某贵说，堂姐对自己一直很照顾，这次他之所以这么生气，并不是单纯因为不小心压坏了他家的玉米苗，还因为有人告诉堂姐自己曾经在背后骂过他。他当时再三解释自己并没有这么做，可堂姐却不相信。
8: 赵某贵就回家拿起他们平常在家里边他父亲打猎的枪，一把红色的鸟枪，
7: 当时也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也没想说真正开枪说打他。
8: 但是赵成梅可能说也是由于亲友之间，就说言语上也刺激他，他说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此时这个赵成贵啊，可能觉得刺激上也好，愤怒也好，加上这些情绪恼火了之后，就开枪了，设计的这个赵成梅。
7: 我也没瞄准，我一倒退了，一激动啊，手那个碰到那个扳机了呗，就响了。
1: 按照赵某贵的说法，他拿枪只是想吓唬一下堂姐，开枪是意外，可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0: 这火药枪啊，它首先它的装药之后还得有一个，就是激发那个地方还得有一个相当于叫炮锤下面有一个引药，你肯定得把这装好的枪才能激发啊。它这些都装好了，说明那时候就是相当于时刻准备着。
2: 据我们了解啊， 在他那个案发当时啊，他也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枪支啊，所以说不存在说他这个误触啊，或者是啊不小心打响了，这个东西这都是他自己一个辩解和说辞。
1: 而关于赵某贵所说的事发经过，如今也无法证实，因为当时现场只有他和堂姐两人。
7: 原先也没有什么仇恨，也没有什么打架的，都是这吵架时，就是当时，就是有点就是年轻，他有点太强势了，我这边也解释不通，反正当时就是，促成这样。
2: 到底是我因为地产上这个矛盾呢、啊、也是嫌疑人这块他自己也是讲不清，因为时间过了很久，很多事情他这块当时也是比较回避。
9: 你当时应该是距离他有个10米8米是不是？
10: 你在哪块儿当时？
9: 他应该从房子过来，差不多以前没有这个大棚，有一个大棚你现在应该不好认，你应该是从那边走过来，你俩是面对面走是不是？
1: 时隔30多年，赵某贵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让他无法忘却的土地。当年他仓皇出逃，和家人断绝联系，甚至连父母去世都不知道，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逃脱惩罚，然而恐惧却始终如影随形。
7: 自己年轻犯下的错误就得来偿还吧，你怎么办？当时我原先没有事的时候我也考虑过，我那个小外甥他上3岁，年轻就没有母爱了，这是我一手造成的，自己确实是有罪，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1: 如今赵某贵一遍遍诉说着悔意，可在逃亡的这么多年里，他却始终没有选择投案自首。
7: 如果说我自首的话，他也不知道，我也没看他说这种情况，他肯定承受不了。所以说家庭的情况，导致自己想这个投案自首，也是有顾虑的。
8: 但心里边还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觉得我把名也换了，是吧？我现在也结婚生子了，啊，我现在也特别好，啊，一般这么多年了，可能是找不到我了。
1: 目前赵某贵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
11: 本案中的嫌疑人在案发之后逃亡了30余年，虽然归案之后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堂姐，但是呢，他声称这不是他的本意，由于案发时现场只有他和被害人，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件最终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2: 那像这个案件，首先涉及到的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和他堂姐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那种情境下，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性质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本案当中已经导致了他的这个堂姐的死亡，所以这个死亡他到底是一个故意杀人行为导致的，还是故意伤害导致的，过失行为导致的，还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这就要回到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观的心态。那么这种判断在刑法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你这个预见的这种能力和控制这个后果发不发生的这种能力来判断。本案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行为的控制性问题啊，一个就是控制的能力，这个肯定都会有啊。我不使用这个枪支，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一些处理，可能这个后果就不会发生了啊。如果这个枪支是别人给了，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或者什么的，当时这个身体往后推的情况下，那么误触这个扳机导致枪射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本案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枪支啊，它要装火药，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相关的装置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对于这个后果的发生它就必须要有控制的这种义务，也就是说你使这个枪支处于这种状态，那你就必须要控制住啊，使得这个枪支不会发生被激发的这种后果。 所以从本案的这个情况来讲，你要说。

0: 它是一个过失，或者是它是一个意外，按照我们社会一般人的判断标准来讲，是得不出这个结论，所以它显然是一个故意犯罪行为。那么这种故意表现出对他人生命的剥夺的故意的话，那就是一个杀人的故意。
1: 哪怕时隔久远，司法机关也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完整客观地查证事实，不会仅凭单方的说辞下定论。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无论争端如何，都不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贴近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两岁幼女走失，骨肉别离，猝不及防。
1: 我把女子拉去送了，送了在那想生个儿。
0: 寻亲父母半生坚守，无数次寻找与落空。
2: 最大的心愿，想见他一面，就看他过得好与不好。
0: 千里之外，被改写的人生藏着怎样的身世谜题？30多年的噩梦，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保护现在的小习惯，生活中一些无心之举，其实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比如早上醒来总喜欢先在床上赖几分钟，清晨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赖床恰好给了心脏舒缓的时间，保持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研究发现，生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遇事冷静。其实

是对心脏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周末适当多睡一两个小时补补觉，也是对心脏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还有些日常活动也能帮助心脏维持健康，比如爬楼梯、均衡饮食、控制盐分、每天多喝点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难，却能日积月累地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盗采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1: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0: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2: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0: 狡兔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2: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0: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3: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准备起飞。
1: 好。
2: 报告，目前无人机高度200米，画面聚焦9.8倍。
3: 夜幕降临，长江边一片寂静。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专案组民警已经在江边连续蹲守14天。无人机如暗影般掠过江面，直奔江心。
4: 2022年6月，我们接到群众的相关举报，举报内容呢是有盗采团伙在长江荆州柳林洲水域，还有以及荆州宜昌交界的马仁洲水域盗采江沙。接到这个情报线索之后，我们发出重视，立即对线索进行撮合。
5: 通过这个线索发现，近期是有一批大幅低于市场价的沙流入了荆州市场，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现象，我们来判断大概率是出现了盗采江沙的犯罪行为。
3: 作为宝贵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国家对长江江沙实行开采许可制度，可在规定区域内进行有序开采。而未取得许可证擅自采沙，包括在河道管理范围、禁采区域或禁采期非法采沙，都将涉嫌违法犯罪。
6: 长江大保护工作是国家推出的这个功在千秋的一项国策，它是保护的长江的生态，它也是为了维护保障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3: 江沙是长江河道的生态骨架，为江里各种鱼类、底栖生物提供栖息产卵的场所，维护着水生生物链的平衡。
7: 非法采沙会改变河床的地形结构，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和繁衍场所，进而破坏整个水生生物系统。
3: 同时，非法采沙还对长江的航运安全、防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得知这条线索后，长航警方立刻高度重视起来。
4: 当时其实主要面临的几个困难：第一，没有准确的对象；第二，没有准确的船舶；第三，没有准确的目标，只是两个水域。
8: 我们也是采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排查方式。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靠泊的船舶，然后我们辖区所有的码头开展这种传统的盯守式的这种排查。
3: 近年来，为保护长江生态，长江航运公安加大了警用无人机在水域治安防控和打击非法采沙方面的应用。荆州分局抽调警用无人机警务航空队成员，参与搜寻非法盗沙的关键证据。
9: 我们这边有4个专班，每天会有派2个人跟我们这个办案部门一起到现场进行一个搜索和侦查。为了获取到这个关键证据，一起在车上吃住，对吧？天气很炎热，蚊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坚持。
4: 但是我们监控了一段时间之后，始终没有发现有效线索，江上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
9: 毕竟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情报线索反映上来，我们还没有一个获取这个关键证据证明这样一个犯罪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有这个挫败感，影响我们的这个战斗力了。
4: 我们随后加大了巡查力度白天我们是直接布置了观察哨，夜晚是有无人机，同时这两个水域的相关船舶也有我们自己的警力。相关的民用货船上面，我们也布置了警力，相当于就是24小时不断的监视。只要停在该水域，特别是晚上进入这个水域的，都是我们重点怀疑对象。
3: 经过2周24小时不间断的蹲守排查，警方终于在位于盐卡下游的永发码头发现异常。
4: 我们是6月26号晚上11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条船有点可疑。怎么呢？这条货船，他没有开船舶 AIS， 然后在靠港码头卸货，卸了之后呢，第二天6月27号早上5点钟离开码头，然后从相关的轨迹看的话，好像还没卸完，但是 AIS 没开，这条船就纳入了我们的视线。
8: 按照海事部门的这个船舶航行的要求相关要求，它这个船舶只要在航行过程中，它是必须全程开启 AIS 的。
3: AIS 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是船舶必备的导航与通信设备之一，它能自动向周边船舶及岸基部门发送本船位置等关键信息，有效预防碰撞，提升航行安全。
4: 这条船舶就是一条普通的散货船，它的货舱是满的，在卸砂石料，卸砂石料就有点敏感。
3: 警方察觉到疑点后，计划抵近侦查，搜寻线索。
4: 我们就刚好是六月份，是安全生产月，我们就开展那个安全生产检查，然后顺势上了这条船，就发现了他船上的砂有点怪。
8: 我们正常从采蓄里面通过雕接过补啊这种形式啊装载的浆砂，它都是有一堆一堆的那种形态啊，这个浆砂在船舱里面它是形成这个小山堆的这种形态。
4: 但是它这个船半船砂是平整的啊，并且中间有点塌陷啊，中间有个小窝，就感觉像什么呢，吸沙棒直接打到船舱里面的。
3: 虽然看到警方对船上的砂石产生的疑虑，但船上的负责人却显得十分淡定。就在这时，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这船砂石的报批凭证。凭证显示，这船砂是从松滋市装货后运到荆州市，手续齐全。
0: 当时就发现，该船舶的船主提供的砂石采运单的时间是在两天前，但是他这个船上的浆砂含水量非常大。
3: 船舱中砂的形态及含水量异常，警方高度怀疑这船砂是吸砂泵抽上来的。
0: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吸砂船，就是没有作案工具，我们就没有打草惊蛇，而是选择检查完之后让这艘船继续的去码头卸砂，然后我们再秘密的监视这艘运输船的活动轨迹。
8: 我们从当天晚上卸货的那个码头入手啊，就通过码头周边的监控啊，以及这个我们蹲守的情况，就发现有些车辆在那里出入啊，就是岸上有车辆出入，当时就有辆黑色的奥迪 Q5 小车啊进入我们视线，在这个敏感的就是卸砂呀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在那里有出入，围绕这个车子的车主开展这个调查。
4: 黑色奥迪 Q5 的车主樊某是重大涉砂前科，并且

0: 船上的所有船员，三名船员跟这个樊某是亲属。
1: 种种迹象表明，这条非法采砂线索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正式立案侦查。
0: 立案之后，我们都很兴奋，重点的船舶有了，然后相关的重点人员也有了，我们就围绕船和人开展工作。但是，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这条船在6月26号、6月27号这船砂卸完了之后，就是正常的运货了。然后这个樊某，他也是每天正常的过自己的生活，啊，就这个案件陷入停滞了。
1: 在警方看来，运砂船虽然已浮出水面，但是吸砂船和吸砂泵才是证据链上最关键的一环。
0: 按照我们当时想的是，他既然能搞一次，肯定能近期就搞第二次。我们当时想一个星期就能浮出水面了，但是我们一直等，我们还是对整个两个水域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控制监控，啊，但是迟迟没有现身，没有动静。
1: 据了解，在公安机关常年高压打击的态势下，当地的非法采砂活动也转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模式，警方称其为订单模式，即嫌疑人确定收购江沙的下家后才会实施盗采。
2: 确定好一个比较好的客户，确定好比较合适的时间，然后才会开始盗采的一个行为，
0: 因为白天盗采太明显了，不可能的事情，然后重点是晚上我们就直接安排无人机飞走，对这两个水域差不多隔个两个小时起飞一次。
1: 2022年9月，蛰伏了许久的樊某天突然再次活跃了起来，警方敏感地意识到他近期可能会有所行动，立刻安排警力贴靠上去。
0: 这个樊某他在一个饭馆吃饭，我们呢也安排警力在旁边，就听到了一句，接了个电话，听到了一句，我说了今天晚上搞事。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当时就非炸了，这非常敏感，今天晚上搞事，我们研判可能就是今天晚上要盗采。然后我们就布置了相关的警力，我们在我们分局的过去老分局大院安排了无人机飞手，我们在江边安排了现场的化妆侦查，我们在江上也征用了相关的民用船舶做我们水上的侦查点，相当于海陆空三方面。
3: 探哥，发现疑似目标船舶正在我们正12点钟方向。
1: 警方一直持续观察，直到9月8日凌晨1点，一艘可疑的船只停靠在长江荆州段柳林洲水域。
4: 我们一般无人机是飞到一个200米至300米这样一个高度，因为现场他们盗采江沙与这个船舶的轰鸣声，包括这个盗采这个棒的这个抽沙的声音，他们是不会或者是察觉到我们有高空的这个侦察一个无人机在上面在监视他们。
0: 那个地方它是锚地下面是不能停船的，然后紧接着就看见一辆小船，一辆小货船开过来，停在了这个川江船旁边。
2: 就是他们这种异常行为在整个长江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中是非常明显的。飞机上有那个红外的热成像，它那个水温跟那个船舱内的温度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这个沙一进来就感觉就看到那个船舱的就是颜色的变了。
5: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就监视到了他的盗采作业的现场，通过这个现场我们最终就把这个棒船我们说的棒船就是隐形吸沙船，就把它确定下来了。
1: 警方终于锁定这条神出鬼没的吸沙船非法采砂的直接证据，但专案组认为打击非法采砂应当全链条打击，今夜开展抓捕行动的条件并不成熟。
0: 因为我们对主要犯罪团伙不了解，人员构成不清楚，只是确认了这个事情如果说你想打深打透打全链条，你必须经营必须把这个团伙搞清楚，相关的人员结构搞清楚之后再收网。
1: 凌晨4点，盗采江沙结束后，吸沙船与运沙船分开。
0: 这个吸沙棒船呢就开到了玉兰锚地，插到了一堆船中间，当然我们这个是用无人机可以全程控的，第二天白天可以去核实。然后这个货船就一路上行，往重庆方向上行，然后按照我们的计划就是一路

0: 尾随这条船到重庆，啊，看他的卸货的场所和最终的买家。但是中间出了个状况，这个船开到江口水域的时候，他那个船长不熟悉水情，搁浅了，啊，搁浅了呢，要施救。
1: 然后搁浅之后呢，然后因为救援不及时，就导致了最后海事部门就是去介入。
0: 他们船上的沙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然后就通知水政把这条船扣了。
2: 运沙船这条线索意外中断，警方将侦查重点放在了西沙船上。
3: 后续的侦查工作中，我们就是重点监视这艘西沙船的轨迹，然后我们通过警员无人机接力发现了这艘西沙船的停泊地点，是在长江布河段的一个废弃码头里面，几艘货船的中间。然后昼伏夜出，白天的时候它的外观看上去跟普通的货船没有区别。
2: 警方通过观察发现，这艘西沙船在白天的时候船上空无一人，他们借机登船展开调查，发现甲板处有缝隙，周边还有残留的细沙。警方高度怀疑甲板之下隐藏着西沙泵等作案工具。
4: 现在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于9月8日凌晨，我们通过无人机第一次实地拍摄到我们的西沙泵正在吸这个江沙的一个全过程。这个红点就是我们西沙船上的这个操作的人员。两个船的连接处可以看到有两根比较粗的这个粗沙管，这个粗沙管正在向这个运输船的船舱中打沙，将沙打到这个船舱后，这个船舱的颜色和这个江水的颜色是相同的。然后这个在船的尾部有这个发热的机器，这个机器会产生红外的这个效果，就证明这个船是正在这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2: 通过视频粗略估算，这条西沙船在当晚非法盗采江沙至少2000吨，江底河床被其大面积破坏，连附近的江水也为之变色。一夜之间，长江这片水域的水生生物和生态环境遭到毁灭式打击。
5: 现在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西沙泵上是哪些人，他们的分工是什么；第二个，这个货船的名字，这个货船上的老板是谁；第三个问题，这两个船是怎么勾到一起的，是通过谁。我们下一步要做的，要把这条西沙泵盯死。我们前期已经掌握了樊某天，要围绕他开展相关工作，通过他和这条泵的联系，把这个盗采团伙人员架构和相关的分工搞清楚。
2: 根据之前的经验，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盗采团伙。在重点盯梢已发现的西沙船和运沙船的过程中，警方在梳理案情资料时发现了有效线索。
0: 9月8号那天，我们在柳林洲岸上布置了警力嘛，就发现有一部车不断的来回扫荡，我们觉得很可疑，然后就赶着，因为他开着车灯嘛，来回不断的转，在江边的侦查员就等这个车停的时候，就抵近偷偷的把那个车牌记录了一下。这个车牌的车主叫杨某超，这个杨某超跟樊某天是朋友，有大量联系。
2: 这辆车始终在派出所门口徘徊，警方凭经验判断，车上的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团伙中负责盯梢的人员，负责盯梢警方的行动。
0: 就发现之前的这个清月5188上面的船有三个亲戚，是吧？我们接着在扩线发现这个西沙棒船的船主也是他的亲戚，这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纽带的盗采团伙。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并且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是极有可能主犯是零口供。
2: 然而嫌疑人自9月8日被海事部门处理之后，接连很久都没有了动静，警方坚信他们会再次行动，一直保持对重点水域的监控状态，这一等就是2个月。
3: 到了2022年的11月份，团伙出现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要开展收网计划，但是发现盯梢人员非常多，就选择继续的侦查，把所有的

0: 盯梢点位，摸清楚了之后再开展行动。
1: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发现，为逃避公安机关等水上执法部门的打击，这个非法采砂团伙设置了大量盯梢人员，其中超半数人力用于盯梢执法部门，甚至公安机关门口都有专人望风。警方迅速布置暗哨进行反盯梢，同时安排民用船。

0: 凤被锁定以后，该团伙陆续开展了多次盗采，每次专案组都在现场设置警力秘密取证。盗采结束后，盗采团伙回家休息，侦查员们继续尾随运沙船进行卸沙取证。从江面盗采到码头卸沙，整个环节每次至少耗时2天2夜。
1: 关于他们这个销售地的情况啊，经过前期的我们这个侦查工作啊，发现他的沙主要的销往是荆州本地，然后宜昌，还有部分沙是销往重庆。
2: 这就是我们627非法采矿的人员结构图，黄某天就是整个案件的核心，以他为核心开展。黄某天、陈某景，这个就是西沙帮上的，他们负责采沙。这个刘某婷是他妹夫，还有这个胡某淼是负责运，是运船上的。浙江的这个陈某华，重庆的姚某英，还包括我们永发码头陈某刚，是整个销售，所有的盗采江沙由他们销售给他们，他们再转运转卖给其他人。这个陈某鼎，他不仅是西沙帮上的操作员、操作工，他还负责水上岸上盯梢，他是核心，所有的钉子由他负责。
0: 一个以嫌疑人樊某天为核心的，以樊某天等人为骨干的采运销盯盗采团伙浮出水面。警方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3: 我们要充分利用无人机和这一个我们这个在沿江布置的这些警力，对这些盯梢人员实施抓捕。
4: 抓捕活动主要是在水上，所以说全体参战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是吧？登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然后在因为是夜间执法，所以大家带好手电，带好执法记录仪。
5: 如果我们这个有行动的话，那么办公楼的那个灯火通明必然是会引起来警觉的。而且你这么多的车，即便不是警车，你民警开着私车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也会引起别人警觉。所以后面我们再集中布置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宾馆的会议室租借的位置。
0: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抽调40余名警力，组成5个抓捕组，分赴水上盗采现场、船舶靠岸地点、盯梢现场、主要组织者家中等多地同步收网。
6: 晚上9点钟的时候，这个赤蟹舶和西沙棒同时开出来，9点半钟过大桥，但是突然到了10点钟。正准备马上要到达满洲的时候，这两船掉头了，突然下行。我们当时想的是在满洲盗采的时候抓个现行吧。
1: 这帮人他确确实实也很警觉，他们经常有这种随时随机变化，随机改变这个盗采时间、盗采水域的这个特点。
6: 我是因为全部的警力在大桥上面，这个时候再把所有警力调过来收网，这来不及，所以说指挥部决定择机收网，今天不收。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2023年3月19日，警方准备开展第二次收网行动。
8: 结合上次的抓捕失败的一个教训，然后布置了相应的警力，上下游都有。然后我们觉得这次准备的还比较充分，我们认为一定能成功，并且信心也非常足。但是就发生一个突发情况，
9: 当时我们也是无人机分来几组，在高空进行实时的各个跟踪监视。那时候我们突然这个当地的水政部门一个巡逻船只出现了。
8: 由于当天晚上的水政部门执法巡逻，发现了这一艘船只在那里很可疑，就靠上去检查，相当于把他们惊到了，就他们当天晚上就没有实施到场，就是原路返回了。
10: 前两次抓捕行动让警方意识到这个盗采团伙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为此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在第三次抓捕时做好了更全面的准备。
11: 到了3月30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情报，准备盗采，就在31号晚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时候不能有失，必须成功，只能成功。
10: 2023年3月31日，警方开启第三次抓捕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当场查获采砂船1艘、运砂船1艘，现场缴获江砂2000余吨、现金60万元，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12: 2021年以来，长安公安共侦破涉砂刑事案件361起。打掉犯罪团伙125个，长江干线水域规模性非法采砂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维护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的良好秩序。
13: 在这里面，我们也呼吁大家呀，不要参与危害长江生态环境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我们长安公安机关呢，也会持续的推进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执行运行模式，不断的提升公安刑事战斗力，不断的加强我们的社会治安防控效能，然后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他就是沉默之声。
5: 请钟先生验货。
6: 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7: 我退断，李连林局长没有被上级委带走，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李飞手握马云波受贿铁证，塔寨内部的保护伞彻底暴露，政协博弈再次升级。今天的破冰行动第34集，制毒头目步步试探，线人人人周旋，我们一起破冰。
9: 酒店后巷李飞被围殴的画面一遍遍在赵家良脑海里回放，谁都能看得出来，赵家良这一次是真的破防了。明明人就在楼上，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必须强行压制所有情绪，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身陷险境，却不能出手相救，这份无力感时刻折磨着他。
10: 做好你该做的，我们塔寨的事参与感别太强。
9: 住手！危急关头，马文及时赶到，出手解围，顺利把李飞带离险境。塔寨和李飞的冲突这次放在了明面上。
11: 李飞，你没事吧？走，我送你去医院。

0: 四天时间里，林耀东和赵家良见了两次，而且都是林耀东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见的面。这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毕竟赵家良手里筹码多，优势应该是在赵家良这一边。可是四天了，赵家良。
1: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所有人的注意力此时都落在了赵家良的异常举动上。作为一名线人，为什么他明明频繁接触林耀东，但长期不和警方联络，正常协助办案的线人都会适时同步线索，对接进度不会长期保持失联状态？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经被全方位监控。林耀东的眼线遍布各处，赵家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不是他不想报，是他根本没机会啊。种种反常行为的背后，到底是单纯的交易洽谈，还是一场暗藏玄机的博弈？两人心思、胆量的极致拉扯，又有多少未知的风险？该销毁的证据，肯定早就销毁了。
2: 我们后期取证将会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很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个办法，等待，等待赵家良给出明确的信号。振觉，
3: 嗯，
2: 你先把李飞拿来的那段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
4: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药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

0: 很可惜啊，这段视频没有录全。马云波的保护伞身份彻底坐实，谁能想到，曾经坚守岗位、守护安宁的公安民警，最终却被利益裹挟，悄悄沦为塔寨涉黑团伙的后盾。他早年也是心怀正义、初心滚烫的警务人员。 扛过风险，守过底线，最后还是栽在了诱惑和胁迫里。这样的结局让人唏嘘。李维民道出了大家的想法，觉得他是被逼无奈，但王听帮助我们从这个逻辑陷阱中爬了出来。是啊，困难人人都有，但路是自己走的。
1: 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源还在于马云波本人身上。从你妻弟张自强的事情上，马云波就已经跨越了底线。要说责任。 你们禁毒局的责任就在于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制止，在明明知道东山禁毒局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过于信任和放纵马云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你们的心里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想尽快派马云波去东山，快刀斩乱麻，想尽快出成绩。目前，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楚林耀东到底和赵家良在商议什么。 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有交易，必须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将林耀东、制贩毒团伙一网打尽。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

0: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盯着了？这就是在挑衅他们。今天是打你，那要是下次……
1: 打我，打我就对了。我跟你说，哎，哎呦，你说，
2: 不行，
1: 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那是因为他急了，对吧？他绷不住了，心里有鬼。
3: 我判断啊，赵家良和李晓东，疼啊！我轻点儿。
4: 没事没事，你来。我判断赵家良和李晓东马上就要有交易，而且是大规模的。
5: 爸，快开监控，快开监控！
1: 哎呀，怎么了？你说呀。
4: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3: 啊？怎么了？
4: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5: 他怎么说？
4: 他说他现在就在东山。
3: 在东山？
4: 对，东山。
5: 东山哪里？
6: 东山大酒店308房间。三，深知塔寨壁垒森严，很难从外部突破。赵家良决定主动改变策略，他不再一味低调潜伏、刻意隐藏自己，而是选择主动出击，正面摊牌。看似大胆冒险的主动示好，实则是他深思熟虑的破局方式。或许这也是深入塔寨犯罪核心、摸清内幕的绝佳机会。

赵家良索性不再遮掩，借着监控镜头亮出名牌，直接坦白了自己在暗网的身份，自己就是长期和林景文对接的神秘买家沉默之声。这一步走得太大胆了，相当于主动暴露自己的关键信息，把自身把柄交到林耀东手中。这样的暴露有赌的成分。 林耀东可能因此信任他，也可能因为赵家良处心积虑的经营，让林耀东认定他就是警方的线人。

0: 这回您放心了吧，赵家良就是那个沉默之声，他不可能是警察的卧底。
1: 爸知道了。村里要开工了，按照惯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晚上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
2: 虽然对别人林主任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从未在意他人的死活，但面对自己的儿子，林主任却换了一副慈父的面孔。原来别人家的儿子可以制毒贩毒，他的儿子却要刻意躲避风头，可见林主任心里跟明镜似的，制毒是伤天害理的勾当，谁沾上都跑不了。一个所谓的冰毒教父，却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独善其身，这份自私又矛盾的心思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最深的恐惧。
3: 你的船准备好了没有？
4: 半个小时以后在指定的地点。
5: 现在你和你的助手马上下路，我的人马上要到了，你上我的车，你的助手上林灿的车，听明白了吗？
4: OK。

0: 喂，李飞，我看见赵家良跟他的助理上了两辆车，方向相反。
1: 告诉我赵家良那辆车的方向。
2: 心思缜密、老谋深算的林耀东，表面上坦然接受合作的说辞，看似放下了戒备，其实内心满是提防。交易当天，林耀东早已布下圈套，他安排两辆车分头行动，赵家良单独乘车在外不停兜圈子，刻意吸引跟踪而来的李飞。真正前去验货接触毒贩的，则是赵家良的助手钟伟。这场分头行动只是第一层试探，林耀东一边假意推进毒品交接，一边暗中观察周边动静，借此查证赵家良身后有没有警方暗中配合。环环相扣的算计之下，谁能先看透对方的底牌？
3: 钟先生要是有兴趣，哪天没事了带你出来转转。
1: 好啊，

0: 和你在村里吗？
1: 在。
2: 田浩带着几个人
0: 开车往村西去了，跟住他们，看看他们干什么。
2: 好了，
0: 机灵点，别被发现了。
2: 放心吧，回叔。
1: 哎，杆放下啊，
3: 去哪？
1: 自己玩，我先撤了啊。

0: 赵家良终于与林耀东敲定了第一笔交易。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疑惑，赵家良作为线人主动参与毒品交易违法吗？剧中线人主动接触毒贩对接毒品交易，表面看上去和毒贩的作案行为一模一样，现实里很多重大毒品案件都会依靠线人贴靠接洽毒贩来深挖团伙脉络。区分线人行为合法还是违法，核心看四点：行动是否经过公安机关正规审批，毒贩本身是否早已存在贩毒犯罪意图，线人自身有没有独立贩毒牟利的主观故意，全程行动是否在警方实时监控范围内。放到剧情里来看，赵家良假意和林耀东洽谈毒品生意，本身没有靠贩毒赚钱的想法，是以警方线人的身份配合侦查，目标是摸清塔寨完整制毒贩毒链条，固定核心证据，彻底捣毁整个制毒窝点，全程都在警方的布控之下，所以他的行为不属于违法犯罪。规范合法的隐匿身份侦查是撕开顽固贩毒团伙防线的重要手段，但布局再周密也不能轻视对手。此时林耀东的反向算计也让整场博弈瞬间升级。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钟先生验货。

300公斤，都是一等一的好货。钟先生如果觉得可以，我们装虾箱里，送你船上。

0: 我可以下去了吗？
1: 啊，可以，谢谢赵总理解。
0: 兜了几个圈又回来了。
1: 赵总，我也是奉命行事，

0: 一路尾随赵家良兜圈的李飞很快察觉事情不对劲儿，他意识到真正的交易另有地点，立刻收集线索向上汇报。在李飞眼中，双方线下交易正是人赃并获、斩断贩毒链条的绝佳时机。他迫切希望专案组马上开展抓捕行动。李飞有着扫黑除恶的热血，但却只能看到眼前现成的机会，还没看懂局势背后藏着的层层套路和致命隐患。
1: 我敢确定，他们今天一定有交易。
2: 好，我知道了。为了安全，你马上撤离东山大酒店。
1: 崔局长，我可定了好
3: 这是命令，马上撤走。

0: 陈江。
1: 喂，你到河源了吗？
0: 我刚到。
2: 赵家良还没有跟你联系吗？
1: 没有。万一赵家良被他们看住了，没法给你打电话呢？那你有什么预案没有？
3: 我们现在只能

0: 我们准备装车了。
1: 好，装车。
2: 这本书多少钱？
3: 98。

0: 阅历深厚的李维民冷静梳理全部细节，敏锐察觉出多处疑点，交易来得太过仓促，线索暴露得过于顺畅，处处透着刻意。真正的线下毒品交易全程隐秘谨慎，不会如此张扬，更不会漏洞百出。他心里十分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正经买卖，很有可能是林耀东精心布置的测试。一旦警方贸然出动，不光抓捕落空，还会直接将线人赵家良置于险境。一步踏错，多年苦心经营的长线布局就会全部作废。
1: 让他们待命，

0: 哥，
1: 赵家良在干什么？
0: 回到房间了。
2: 除了接了中伟一个电话，没接到任何电话，也没有打手机。
3: 你给我盯死他，绝不能让他出了你的视线范围，明白吗？
0: 明白。

0: 这一段看得人心跳加速，双方都揣着800个心眼子，这交易可怎么做？剧中的塔寨团伙把冰毒分装进虾箱，加上冰块，用货车运送到船上。这一情节并非杜撰，在真实的案件中，毒贩经常利用冻鱼、海鲜等生鲜货物藏毒，就是因为海产品味道大，便于伪装。不仅如此，为了逃避侦查，毒贩还开发了各种藏毒花招，可以说绞尽脑汁，花样百出，甚至匪夷所思。具体都有哪些藏毒花招呢？云南警方曾曝光了多种花式藏毒的手法，比如毒贩掏空核桃内部塞入毒品，改装油管藏毒，切开椰子、火龙果夹带毒品，将毒品包裹在洋葱、萝卜干当中，混在植物根须各类调料里掩人耳目，加工空心螺丝钉、瓷盆夹层藏匿毒品，甚至利用骨灰盒夹层改装棺材底部大批量运毒。但不论伪装方式多隐蔽，都逃不过多部门的联合检查。回到剧中，看上去交易是达成了，但赵家良真的能得到老谋深算的林耀东的信任吗？在对方的处处提防、反复试探之下，赵家良又如何与警方取得联系呢？
1: 快说，他们好像在和香港人做交易，香港人的助手和耗子正拉着货离开屠宰场。
2: 你就跟住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3: 宗辉，宗辉啊，这小林一直嚷嚷着要吸那个，这我怎么按也按不住啊。
2: 给他点吧。
4: 内线表现的是真好啊，有得分，有篮板。

0: 谁呀？
1: 林兰。
0: 李飞。
1: 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李飞，三宝的事我谢谢你，可是
1: 林兰，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0: 来来，哎，
1: 林泽辉，

0: 刚才林宗辉说赵家良在塔寨建了一批货，现在他手下正把货押向东边。我刚才看了一下，东边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小湾村，一个后石村。后石村不靠海，小湾村是一个偏远渔村，有天然码头。我觉得应该是那里。这件事你跟崔局长汇报了吗？还没有，时间来不及。你们现在立刻出警的话，应该来得及。
1: 李飞，你听着，我要求你马上跟崔局长汇报，我这边会有安排。好，
2: 怎么样？
3: 横冲直撞，
2: 要拦着他吗？
3: 李飞判断，他们奔着小湾村去了。
2: 啊，等等，小湾村。
3: 离东山五井驻地有12公里的路程，但是巡逻艇从海上包抄过去的话，完全来得及。
2: 魏明啊，正如你说的，也许赵家良被困住了，他根本无法跟你取得联系。
3: 啊，对了，你刚才说李飞看见赵家良下了李小丽的车，
2: 一个人进了酒店，
3: 这是最大的怀疑。
2: 为什么？
3: 如果我要是林耀东的话，我一定要把赵家良请到塔寨村，把他控制起来。这个时候放他一个人回酒店，
4: 你想啊，这是给他通风报信的机会，不合理。
2: 魏明，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3: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赵家良认为这次生意 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跟我联系。如果不联系的话，我认为他觉得这个交易一定有问题。
4: 李维民彻底识破这场虚假交易的目的。林耀东借着交易做幌子，一来试探赵家良的底细，二来引诱警方现身，摸清侦查部署。比起单次交易的利润， 林耀东更在乎的是稳住自己的势力，摸清警方的行动规律，还得试探赵家良的忠诚度，扫清身边所有不确定的隐患。为保住长期布局、守护线人安全，李维民顶住多方压力，下达禁止贸然行动的指令。李维民太稳了，沉得住气，看得清形势，该不动就不动，这才是保住全局、等待最佳时机的最优解。
2: 阿赫，
5: 喂，快说，他们去小湾村了。

0: 师傅，你给我听清楚，他们去了小湾村。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请你现在从黎南的家里出去。好，谢谢。
1: 谢谢，我先走了。

0: 他往小湾村去了，快去截住他。
1: 好。
0: 哎，自立
1: 啊，
0: 借别人的车去，
1: 明白？
0: 不能让队里知道。
1: 好。

0: 满腔热血的李飞无法理解上级按兵不动的决定，不甘心眼睁睁错失抓捕机会，他无视专案组指令，私自外出追查，还和蔡永强的人直接起了争执。一边是少年热血急于扫黑除恶，一边是老成持重顾全大局，截然不同。
1: 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2: 抓毒抓赃懂不懂？懂不懂啊？那边校已经开始了啊，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机会，唯一一个机会，没空跟你扯，赶紧过来。
3: 跟你说了不能去，是不是傻呀你？

0: 我着着急呢，好不好？好不好？哎，给我让开！我，哎，给我让开！别动啊！别动！
1: 站住！
0: 别动！
1: 你冷静点，听我们说。
2: 你轻点！
1: 你没事吧你？
0: 你给我让开！
1: 你听我们说。
2: 你冷静点。
3: 蔡队的电话，坚儿不接。
2: 撒开！
3: 撒开！
1: 啊！蔡永强，
4: 李飞，
0: 你办不了事，你能别坏我事。
5: 蔡永强一直沉默观望，就是想让李飞自己慢慢悟透局势。可看着他莽撞的样子，他能怎么办？蔡永强眼看拦不住这个愣头青，才将自己的猜测和盘托出。
0: 说，
4: 我推断，李文明局长没有被省纪委带走。
6: 赵建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飞不顾同事阻拦，执意要去抓人，因为他信奉一句话：抓毒抓脏。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人赃并获，就不能定罪吗？毒品案件比较特殊，是高隐蔽性的犯罪，没有被害人主动报案，人赃并获就是警方侦查的最优方案。同步抓获嫌疑人，查获毒品，同时固定毒品数量，就能最大程度地防止被告人翻供。从这个角度看，李飞是有道理的。如果出现全案没有查获毒品，但有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同案供述等间接证据确实充分的，也依然可以认定犯罪。这一集有人底线失守，罪行败露，有人冒险暗中传递消息，有人老奸巨猾设局试探，政协多方拉扯，局势真假难辨，每一次抉择都关乎案件全局。这场暗流涌动的博弈何时才能迎来破局？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1: 梁叔，货被调包了。
2: 在我眼皮底下突然换住，我服了你。
3: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
4: 沈光恒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你。
5: 李局这盘棋已经下了20了，这么大的局，林亚东跑不了了。

0: 刘老师，我很多粉丝私信我，他说江湖里边啊有很多这种玩扑克牌的骗术，尤其是在街边，您了解不？
1: 哦，当然了解了。街边那个不就是比如说拿两张二弄一个五，然后让你猜这个在什么地儿？
0: 对
1: 对吧？是这个东西。

0: 怎么被骗的啊？
1: 来，咱们就简单一点啊，咱们用最简单的方式，猜这个 A 在什么地儿？
0: 好
1: ，OK， 来放这儿，对吧？来 ，A 在哪儿？
0: 按照刚才的手法，应该是这张吧？哎，
1: 你没有
0: 什么时候换的？
1: 啊，这时候你已经输了。好，那这个呢有点不公平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公平一点，越公平越好。怎么叫公平呢？我把这个角折弯。
0: 哦，那这我
1: 这你不可能发现不了了吧？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这儿，慢慢的拿下来，然后这是两张，你告诉我 A 在哪儿？
0: 那这个肯定是这个了。
1: 你是不是手机都压上了？打开看一下。
0: 但是我感觉肯定是有炸了，
1: 有炸了已经有是吧？啊，
0: 红桃三，刚才我的就是 A 呀
1: ，A 在这儿。这个是六
0: 啊，
1: 怎么样？想不想知道？
0: 想知道，
1: 做到了。好，来，我来揭秘，告诉你，
0: 大家都想知道，
1: 每个人都想知道哈。其实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法啊。首先呢，我们这么拿着牌，好，我这只手呢，去拿这左边的这两张。当我把它反过来的时候呢，我把这一张推到中间的位置了。你会觉得
0: 哦，
1: 好，这个呢没有关系，这张就直接放在这儿。好，我再快一点。
0: 哦，这个看不出来，
1: 其实 A 已经跑到这儿来了。
0: 是
1: 啊，有的人会玩很多次，但是他一定有一次大招。这个大招你一定要了解啊，就是刚才折角的这一招。我把这个角折弯了，
0: 这个按理来讲肯定不会出错了呀。
1: 对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其实我在下面偷偷的把这个角折弯了。这是隐
0: 发现不了，很难
1: 我是在下面操作的这个动作。当我把它拿过来的时候，你看我把这个角推过去，我把这个角就盖住了，你也看不见了，
0: 平了，
1: 哎，就平了。然后呢我就会把它慢慢的放下去，然后呢我这边呢稍微折一下，哎，就还原了，你就发现不了。你看这两张跟没折过一样，
0: 那100%所有人都选
1: 这
0: 个，
1: 所有人就100%了。
0: 对，
1: 他就觉得这我赢定了，这你都这样了我还不赢吗？但是我告诉你那不可能的。知道秘密了吧？
0: 知道了，
1: 以后还玩不玩了？
0: 以后如果是这样的技巧的话呢，大家可能觉得已经全部了解了
1: 啊。你以为你已经了解了
0: 是
1: 吧？
0: 啊，
1: 我告诉你
0: 还有大招，
1: 你完全不了解，好吧？
0: 那还有什么招数呢？
1: 同样的，
0: 也是猜 A 吗？
1: 对啊，我还让你猜 A 在哪儿。OK， 这都是一张啊，普通。来，最后让你猜一个，怎么猜呢？我给你来个公平一点。怎么叫不公平？刚才我把三张 A 都翻成背面了，你只有两只眼睛，你根本盯不了三张牌嘛。现在我就公平一点，我把 A 拿过来，我把这张四放在这儿，不动了啊。你告诉我哪一张是 A？
0: 那我是亲眼看到的，那个肯定是
1: 这。
0: 这个这么近距离我都没发现。
1: 我再来一次，我可能太快了啊。过来，换一个位置。哪一张是 A？
0: 这个，
1: 猜对了，你赢了，这个你赢了哈，猜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来一次。我得让你赢啊，我不能老赢啊，我也得让你赢啊。好，
0: 让我先赢。
1: 再看清楚啊。四放在这儿 ，A 在这儿，我把它换一个位置。你告诉我哪一张是 A？
0: 这个，
1: 这张是四，这张是 A。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太
0: 复
1: 杂。复
0: 杂倒是不复杂，但是这我是看不出来你是怎么换的。
1: 好，最后一次。这个时候呢，我把它扣过来了，这张 A 放在这儿了，这两张四，一边放一个。压不压？
0: 压。
1: 告诉我哪张是 A？
0: 这个。
1: 打开看一下。然后
0: 怎么是
1: A 去哪儿了呢？来看看你屁股下面，
0: 不可能啊！我的天，哎呦，这个真是，
1: 对吧？
0: 想不通啊！
1: 千万不要认为啊，你知道了秘密，好像你在这个骗局上就能赢。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防范。
0: 看我们节目还是非常长知识的。简单的一副牌里边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猫腻儿和一些技巧，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掌握了一点皮毛就跟人去赌博跟人去玩牌的话，一定会输得倾家荡产。
1: 那这次呢咱们玩点不一样的啊，这个呢就互动性更强一些，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哎，我听说你也会洗牌对吧？可以把牌洗乱一点。
2: 好，
1: 我还蛮专业的。
2: 很乱了，很乱了。

0: 来，咱们再把牌分成两段，切乱，这个是洗在一起的，对不对？伸出两个手把它推进去，
1: 嗯、
0: 这是真的洗乱了，
1: 完全乱掉
0: 了，完全乱掉了，对吧？好，所以呢，我知道你是一个演员，对吧？那演员呢，通常都要演什么正面角色、反面角色？你喜欢演正面还是演反面？
1: 我演正面多，但是我想尝试一下反面角色。
0: 哦，反面在牌里面就是黑色的代表反面。你要想尝试反面角色，这是有点难度的哦。
1: 嗯，
0: 通常坏人是不太好演的，好吗？我们把牌呢分成两叠，这一叠给你，你看看你是不是反派角色？打开看一下。
1: 我。
0: 没错，哦，你是反派对吧？接下来呢，我们两个演的就是我是演正派角色了。
1: 啊
0: ，OK，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吧？牌，
1: 这是刚刚
0: 啊，这个就
1: 怎么突然
0: 这就随便玩一下，啊，千万不要当回事儿。咱们还没结束呢，咱们要继续。好，首先呢，咱们把这两个花色呢再放进去，切乱了，不用管它，乱了 ，OK， 好吗？我相信你肯定有一个幸运数字，对你来讲是比较哎幸运的一个数字，然后比较喜欢的数字，
1: 嗯、
0: 可能这数字对你有一些意义的，有没有？
1: 六六大顺，
0: 六，
1: 选八吧，选八
0: 啊，你
1: 发不发？
0: 我是
1: 发，
0: 你是摇摆不定啊，对吧？就想着赚钱是吧？八，好，一副牌当中有四张八，不会再有了，再有的话这个牌就有问题了。
1: 嗯，
0: 没错哈。
1: 嗯，
0: 来，那就简单一点，四张八，把它反过来 ，OK， 好，背面都是一样的。你帮我把它放到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1: 打乱房也可以。
0: 哎，可以啊，你把它放在这边，那个放在这边，那个随便
1: 随便放、
0: 哎，你想怎么放怎么放，我都不看。
1: 好，转过去，藏起来一个。哎呀，
0: 这么难放吗？
1: 好了，
0: 好了，
1: 放完了，
0: 好了、嗯、，OK。这演员啊。是不是都得需要一个很厉害的记忆能力？你如果你要演一个戏的话，你要背好多台词啊，
1: 对
0: 对吧？我就不行，对吧？我根本就背不下来台词，啊，所以呢，我就不适合当演员，啊，但是我特别适合当魔术师。来，请你在10秒钟之内记住每一张八中间隔了几张牌。
1: 十秒钟之内。
0: 对，好，开始计时了。
1: 对对对，
0: 十、九、八。
1: 啊不，等一下，我这一张八，两张八，
0: 四，三，二，好了，行了，别记了。
1: 哎哎，这，
0: 行了，可以了。好，你没记住，我记住了。
1: 嗯，
0: 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啊！当然，你如果记住了的话，你才能找到这些八。如果你没有记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找到的。然后呢，我们再配合我们的手法，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去洗一下，啊，可以用这种印度的洗牌法去洗乱，没有任何的问题，上面没有。下面也没有，它可能在中间的某一个地方。那我们切一下牌，弹一个手指，打开上面四张牌。
1: 八。
0: 第二张。
1: 八。
0: 没错。
1: 八。
0: 知道为什么吗？一副牌当中只有四张八吧？
1: 是。
0: 扑克牌随便检查，也可以送给你，好吗？回去慢慢的检查，很多事情呢都不是牌的问题，是我们的手的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多了解纸牌上面的一些知识，在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它，你可把它当成表演欣赏最好，最安全。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

0: 02169216 400028 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 9216，400028 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看了前几期的反诈视频呢，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了，他觉得一定要眼见为实。今天他来了，
1: 我是来自一名北京的美食探店博主，我叫小卡，我完全不相信刘老师这个牌技。
0: 哦，提出质疑了，
2: 美食博主，相信你肯定吃过很多比较昂贵的食材，是论克收钱的，没问题吧？
1: 鱼子酱啊，
2: 鱼子酱
1: 啊，对，
2: 那就证明你对这个克重比较敏感。
1: 还行，
2: 对吧？
1: 嗯，
2: 有没有因为克重那个？缺斤少两被人骗过，来把手伸出来。
1: 嗯，好，
2: 告诉我这副牌多少克？
1: 差不多有个100多克。
2: 哎呦，
1: 差不多
0: 啊，我
2: 100多多少？
1: 我不知道，100左右吧，不知道。嗯嗯，
2: 我看看。哎呦。93克，
1: 哎，你看怎么样？
2: 啊，你有玩牌的天赋啊！
1: 哎，我还行，嗯，
2: 但是还差了7克，
0: 嗯
2: 啊，就算他说100克，还差7克。我跟你说，在你那儿差7克，可能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在我这儿差7克，那就完蛋了
1: 啊！
2: 好吧，来，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不改变牌的顺序，就把它放在这儿。来，你随便说一个数字啊，一副牌是1到54张
0: 啊，
2: 说一个数字，你喜欢
0: 数字？
2: 对，
0: 那就18。
2: 18，
0: 嗯
2: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接下来我来称重，我一次性拿到18张，然后一张牌是，一张牌1.6克，我就是干这个的，1.5、1.6。好，那如果这一叠牌是29克的话，就是18张，算一下。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你真的算出来了吗？
1: 对对对对，
2: 好，来看看，29克，二十
0: 九，这个好像咱们提前演好的，这真的没演，提前没有对接啊。
2: 来，不需要对接嘛？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8张，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0: 没有，
2: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啊，不对，你俩不对啊，我得抽一回。不是，你俩不对，你俩有问题。嗯嗯，
2: 那你来吧。
1: 我要30。
2: 30，
1: 哎，
2: 这个跨度有点大。
1: 嗯，
2: 30的话，等一下我算一下，一张牌1.6克，30张牌的话应该是
0: 48克
2: 左右。
0: 一次性吗？
2: 一次性，48克上秤，48.4。如果这个克重对了，这一叠牌就是30张。来，咱们看一下，1、2、3、4、5、6、7、8、9、10，
0: 哇，
2: 这没有手法啊！
1: 这，哎呀，这
0: 不是？我觉得刘老师，你要有这种技术的话，以后去那个菜市场都不怕缺斤少两啊。但是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这种技术，这有什么用啊？
2: 有什么用？
1: 对呀，有什么用啊？
2: 这个用处大了。来，把这给我放一边，我们不需要了。牌，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我希望你们俩一人一半做一件事儿，给我搞乱。有的人觉得这个牌肯定什么长短不一样，宽窄不一样，有机关有记号有问题。我告诉你，这牌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洗一下啊！
2: 来吧，洗好吗？你们两个再把这两个牌推到一起去，融合它，这就已经乱到一定地步了。乱成这种地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吧？
1: 嗯，
2: 这还有问题？
0: 没问题啊，现在
1: 没问题。
2: 现在开始了，仔细看了。第一张 A。
0: 哇！
1: 哎呀！
2: 啊，当然我可以把它
1: 不能啊，
2: 切乱一点。嗯。切一下牌，第二张 A。
1: 哎呦，哎呦，
2: 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吧？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去各种的去切牌。
1: 哎，
2: 第三张 A， 好，第四张，咱们先看一眼，行不行？先看一眼。哎呦呦，哎呦呦，它跑出来了，它放进去。来，这一张 A，
0: 嗯，
2: 你要记住，上面是圈，下面是 K，
1: 嗯，
2: 对吧？
0: 对，
2: 好，上面是多少张？你感受到？好，如果你把它合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嗯，
2: 你只要能切到圈儿，是不是找到 A 了？
0: 嗯，
1: 哎呀，对，
2: 我切一下，翻过来是圈儿的话，就是 A， 下面是 K。这一副牌当中，仔细看，只有4张 A，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2: 要怀疑吗？
1: 不对哈，不对不对，
2: 什么不对？
1: 就这牌我在市面上就没见过，你这牌有问题呀，这不对呀，你这个，你这蒙我呢，不对。哎，你们等一下，哎，你们等我一下，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3: 拿副扑克牌，就这个了。
1: 好，今天我准备了一下啊，我看到这份怎么样，来签我名啊。
3: 我的妈呀，去哪儿了？
1: 累够呛。哎呀，
3: 买了份扑克。
1: 哎呀，哎，我买的，我就是没法相信，
0: 警惕心非常强，非常好。
2: 服了我，折腾一头汗，就为了买一副扑克牌来给我
1: 啊，那 是吧？
2: 自己拆开。
1: 行，我今天吧，就说什么也把你那个拆穿了，我就不相信。
2: 这样的人我们老能遇到，
1: 好，
0: 我不相信。
1: 行，看看啊，那没问题啊，这把没。
0: 这肯定没问题。
2: 这是一张广告，
0: 嗯
2: 啊，这个咱们就放一边了，咱不要了。OK， 对。新开的牌都是有顺序的嘛，对吧？这个都是他排好了，
0: 嗯，
2: 对吧？好，现在呢，这样就你不信嘛？
1: 啊，对，
2: 来，你洗牌吧。
1: 好，
2: 我不碰牌了，我都不用。
1: 我洗是吗？
2: 随便你爱咋洗咋洗。
0: 多洗两遍。
1: 我以前老玩扑克，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就，哎呀，我跟你说我以前玩这
0: 电影没少看呢。
1: 哎呀，那是，我老看那个什么赌上，你，
2: 哎呀， okay， 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哈。啊，这样。你呢？帮我切一下，可以吗？你先切，你切一下，就这样拿起来放这儿。
1: 好，
2: 对，可是用你的感觉去切一下，
1: 感觉是吧？
2: 啊，
1: 感觉，整一下子啊。好，来，一二走，
2: 看你什么感觉。
1: 好，
2: 对吧？你切出了一张九，
1: 对，梅花九，
2: 没错哈。
1: 嗯，没错。
2: 如果你切少了，你是不是切到 K 了？
1: 是，这不废话吗？
2: 对吧？
1: 对。
2: 如果你切多了，你是不是切到鬼了？那你告诉我，这张是不是随机的？
1: 对呀，是
2: 随机的。
1: 是
2: 没错。 OK，
1: 对对对，
2: 好了，好，你在这，他选了一张九，
0: 九九，
2: 他自己买的牌，
0: 嗯，是
2: 他自己洗的牌，
0: 我来见证，
2: 他自己切的牌，
1: 嗯，没错，
2: 你还想怎么样嘛，对吧？
1: 对，
2: 然后呢，我要做一件事儿啊，既然你都找到了这个，你切到了一张九，我负责要把其他的九找到，
0: 其他的九，
2: 对，那我需要看一眼扑克牌就可以了，好吧？看一眼牌，你们也看九在哪
1: 啊？
2: 这儿有一张，
1: 这儿
2: 啊，这儿有一张，这儿有一张啊，这是不是太往下了？咱们要不要把它放到你随便放一个位置，好不好？
1: 好嘞，
2: 就别太往下。
1: 哎
2: ，OK， 好了哈。那我要记住牌了的话呢，那我就把其他的酒呢找出来。如果我就这样去找，是不是简单有点简单了点儿？口罩有没有？给我来一个。啊，我得把嘴挡住。
1: 这什么啊？挡嘴？
0: 怕吹气？
2: 开玩笑，我要挡眼睛，蒙眼找牌。
0: 哦，哎，难度升级了。
2: 你看一下这个口罩透不透过？
1: 来，嗯，还行啊，嗯，基本看看，还行，
2: 新开的，来看一下透不透过。
1: 嗯，
0: 可以，可以，
2: 没问题哈。
1: 好，挡上了。
0: 是真的衣服，
2: 我已经挡到嘴这儿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从下面看到了，对吧？排在这儿哈。
1: 嗯，好，嗯，
2: 来。我刚才记的位置 ，OK。
0: 是不是啊？哎，怎么出了一个二啊？
2: 还有最后一张。
1: 我这。
2: 啊。
0: 哇，你这个。这
1: 不是
2: 你买的牌，还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你买的，
1: 不是
0: 这个确实是他买的牌。
1: 哎呀，
2: 你现在服不服吧？啊？
1: 哎呀，我真服了，刘老师，你说你不是？哎呀，你这么能的，不是吧？我就是想跟你去拜师，怎么说呢，大哥？
0: 哎，等会儿，怎么还拜上师了？你来是反赌反诈的，你是初心，你不能忘了。
1: 想学这个什么呢？教给我的粉丝，我变一招什么，给他们看看。哎呀，我真是。
0: 如果你是想学两招，哎，
1: 对对对，
0: 表演一下，玩玩可以。
1: 那是那是。
0: 但是啊，包括我们网友啊，也不能说学了这个之后去骗人，并且呢，如果遇到这种诈骗的，一定要远离啊。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中唐中医医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十万，就拿了一次。拿了就下地狱了，闻不见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1: 错了就认呗。啊，你错了就改呗。你今天要真从这跳下去，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瞧不起你，少奇。
0: 我欠你的。
1: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吃的就是红烧肉。我最讨厌的就是称兄道弟的交朋友。你是我第一个朋友，唯一的兄弟。这都是假的，咱俩从一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每一句话都是假的，蒙我呢，是不是骗我呀？
0: 出去，
1: 你先从这跳下去。你想过你老婆孩子没有？他们怎么办？家人呢？你想过他们吗？
0: 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我爸妈都是庄稼人，我不能让他们看着我被拷走。那画面没法想，一想到就死了。

0: 经抢救，嫌疑人赵琦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赵琦已经交代了如何利用手机摄像功能盗取熊毅的电子口令和签名的作案全过程，以及与中间人大飞勾连作案的全过程。赵琦呢，身为公职人员，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团伙，协助动换电子，违规申领增值税发票，擅自解除风控预警，利用工作便利掩盖其犯罪行为，收受。 涉案人员贿赂达数万元，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调查，东环电子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的熊毅并未参与，也不知情。关于他的停职调查呢，已经结束，建议拘留，恢复他的正常工作。
1: 东环电子法人张绍成供述，以及完整的证据链，坐实了东河实业是恶意取得虚开发票偷逃税款。
2: 对此。
1: 投案自首的东河实业总经理郭子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经市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对东河实业作出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和处以罚款的处罚决定。同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接收虚开发票的刑事责任。106专案组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东环电子虚开发票的行为要抓紧处理，同时向下游售票单位发出协查。
3: 尽力挽回国家的税款损失，
4: 小菊，李科，你们的任务是完成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东环案重大嫌疑人大飞还没有归案，此人非常狡猾，在与张绍成接触时，并没有露出真面目，全程用的都是化名。现在除了简单的体貌特征之外，此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继续追查大飞的踪迹。大飞。
5: 以及在他背后可能存在的团伙，早晚会归案。警钟长鸣啊！这次的事又给我们内部敲响了一次警钟，警醒我们每一位税务工作者，要光明磊落，要严于律己，同时呢，更要加强对年轻人的职业操守教育，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更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和净化工作。 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用什么样隐蔽的犯罪手段，只要触犯了国法，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至于相关人员的内部处理，区局党委会慎重研究的。现在呢，散会。
6: 哎，正好，你什么事儿？ 有话要说吗？我请求组织处分。
5: 赵琦是风控局的人，作为风控局的负责人，我的责任不可推卸。内部处分呢，是防微杜渐，是在警示大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处分应该从我开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怎么处分？
6: 区局党委自有定论。是，不过刚才郑浩的态度还是不错的。郑浩，不管怎么说，东河实业这个案子你还是有功的。赵琦之事，责任在于他个人，相关部门也对他进行了追责。至于你嘛，组织上自有考量，你就别操心了。
1: 谢王局。 我还有个请求，关于熊毅，我希望吴泽处理。那我觉得是他安全意识薄弱的疏漏，也是风控系统的疏漏。我同意啊，对年轻人的警示教育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鼓励和认同，因为年轻嘛。 所以不害怕什么利害得失。熊毅最大的问题呢，是在于他比较冲动，但是他这份冲动下面的干净和坦荡，我认为比起处分，我们更应该保护年轻人这份难得的坦荡。这可能是最好的教育。说完了。说完了。
5: 散会。
2: 春叶，你回来了。
3: 没有这新的。
4: 哎，秋意回来了。
2: 回来了，大雄。
6: 哎，听说了吗？风控的内鬼是赵琦，他把这事儿再给熊毅了。
7: 不是你这个事儿谁能想到？哎，我记得他俩是同一天入的职，你跟一个人似的。
6: 要么怎么有话说呢？防火防盗防兄弟呢？
8: 哎，我还听说这次连区税务局的郑浩也要被处分。
6: 他是领导，他手下人都出事了，他能怎么办？
7: 你说这郑局也真是够倒霉的。你说东河刚立了点功，这紧接着就被下来的人给牵连了吗？
9: 哎，你也不能这么说呀，证据又没错，实在是这帮下属他太不省心了。
7: 你说就赵琦这种情况，得判几年？
6: 没有职业操守，丢丢我们是不是？二，他是不是品行也一塌糊涂？嗯。栽赃嫁祸，心狠手黑。
9: 有钱有门路又怎么样？什么年代了，还想花钱托关系减罪啊？贪污腐败知道吗？不可能被原谅的。你们看哪个贪官有好下场？爸妈也不知道怎么叫我。
10: 把嘴闭上。
11: 不，高峰有病。
10: 我让你把嘴闭上。
11: 我敲你软肋了是吧？谁不知道你爹啊？
10: 说什么？啊？再说一遍。啊！
11: 行，你也冲不来是吧？
10: 赵琦父母做错什么？
11: 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
10: 你为什么说他们？道歉。
11: 我跟谁道歉？跟你，还是跟高鹏，还是跟赵琦啊？
10: 赵琦的父母。
11: 哎呦，大家都同事好好道歉。
10: 你说什么？
11: 你道歉。

0: 庭广众之下打架斗殴，
1: 你们还有点国家公职人员的样子吗？把单位食堂当什么了？当菜市场了？还有你，李同杰，你是怎么管教你的人的？
2: 对，都是我的错，我管教不严，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回了。
3: 我们就议论了几句赵琦的事儿，那屈局的雄毅跟吃错药似的，直接扑上来，还有自己人，自己人也胳膊肘往外拐。
2: 你闭嘴！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啊？那屈局的人也是咱们的同事，就你张嘴，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知道吗？心里没数吗？
4: 这天叭叭叭的，没完没了，
2: 还不服气啊？出去，听我处理。
3: 走，小姐。
2: 还有你，不说话就有理了是吗？出去。
5: 走了，小菊。
6: 小菊，这两个臭小子怎么处理啊？
7: 你说怎么处理好？
6: 我说，您是领导得听您的呀。我说没有用，但是我跟你说啊，这雄毅我打过两回交道。上次那个黄主任询问他的时候，各种不忿。我听说了啊，那区局那边除了郑浩的话，他连宋局的面子都不给。
7: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区局有区局的规矩，咱们有咱们的章程。区局为什么闹出那么多的事情来？要我看啊，就是组织纪律性抓得不够。
6: 真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7: 这样吧，叫他们俩一人写份检查，做公开检讨。你呢，也跟着表个态啊。
6: 没问题。
7: 怎么了？还有事啊？
6: 那什么，我听说纪局已经递交了那个提前退休的报告了。他一退休的话，那他那位置应该就是您的了吧？那排队也该轮上您了，是不是？
7: 这你就不要瞎操心了，组织上有更成熟的考虑。
6: 考虑谁了？
7: 宋敏红。
6: 啊？
7: 你先去吧。啊。
8: 你进。
9: 宋局。
8: 哎呀，这个雄毅一天到晚惹事儿，来我们这儿几年了，这冲动的毛病啊一点都没有改。局里做出决定了，让他呀再到一所去锻炼一段时间，好好磨磨他的臭脾气。
9: 但是宋局，
8: 我还没说完呢。区局党委会对你的事情也研究出来了，作为风控局的局长，对赵琦的事情你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是你主动发现的，并且在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后来又主动配合调查工作查明了问题，所以这次对你不做处分，但是你必须在会上做出深刻的检讨。你没有异议吧？
9: 没有，但是熊毅，
8: 熊毅业务能力强，是个好苗子。越是好苗子，就越要磨练他的性子。组织上培养一个人，严管才是厚爱。正好，你是带队的，你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局里所有领导的意见。
9: 好，知道了，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8: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调职了。
9: 调哪儿啊？
8: 稽查局。
9: 稽局的位置？
8: 上面也想调你过去，你愿意吗？
9: 我想想。
10: 都老了，也不捞，啊！
9: 来来来，捞啊你！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不痛快。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还狂，比你还冲动。我爸呢也管不了我， 直到后来我进了税务局，遇到了一个我服气的人，良师益友。小新的爸爸。
5: 这事儿我听说过，没怎么听你仔细说呀。
9: 他跟赵琦一样，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的，工作当中兢兢业业，做人本本分分。
5: 他那时候就常说，这人呢，
9: 总是想着人有我无，人无我有，那就容易走极端，容易犯糊涂。赵琦是糊涂，他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辜负了亲朋好友的信任。可是他更糊涂的是辜负了自己的努力。
5: 是啊，
9: 你说人这一辈子

0: 要是能像坐地铁一样就简单了，错过了还可以再绕回来重新开始。可有的时候就那么一步，错过一个出口，包含终身。
1: 我明白，师父，您有很多遗憾的地方。
0: 又明白了。
1: 师父，其实去医所也挺好的。
2: 我去了医所以后，肯定会认真工作。
0: 我跟你说，医所是离基层老百姓最近的地方。你多接接地气儿，多去体会感受一下这一线的税务工作人员是怎么过来的。
1: 我肯定会好好干的，好吧？都在酒里，
0: 我看着你啊。
1: 唠叨。
3: 我是不是迟到了？
4: 没事，我们正好看看资料。
5: 各位，你们手上的这个宇回咖啡，相信在座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这家咖啡是连锁品牌，本土企业，总部就在咱们新东。成立五年以来，发展的速度很快，门店在全国已经开了将近300家，最近3年的营业额每年以30%增长，可是去年，企业所得税却大幅度下降，存在着少缴税款的嫌疑。这条线索是征管局发现以后移交到咱们稽查局来查证，经过财务、发票、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宇回在去年3月份以4000万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大型的智能软件，并且还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征管局认为企业有接受虚开发票的嫌疑。
6: 梁小姐，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欢迎你成为宇回的税务顾问，也希望你能帮宇回解决掉眼前这个麻烦。
7: 您放心，我会竭尽全力。
6: 我听丹娜说你在法国待了6年，在优安事务所。优安我知道是一家著名的税务事务所，你从一个普通的事务员做到了总监，你的 team 每年从营业额100-200万做到了1-2000万，非常不错。我选择你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份漂亮的履历。
7: 周总，您过誉了，那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团队的功劳。
6: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打算帮宇回怎么样解决眼前这个麻烦？
7: 用我的专业啊。
8: 梁小姐，我丝毫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靠专业的流程呢有时候会比较慢，而且总让人不踏实。我希望解决麻烦用直接有效的方法。
7: 啊，这个您放心啊，周总，以我们事务所的能力啊，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不好意思，周总，是我没有太明白您指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6: 我们听说梁小姐，你之前的恋人是去税务局的，我们认为这层关系很重要。

0: 如果真的是虚开的话，那这么大的金额足以让这个公司老板判刑入狱了，这家公司也完了。
1: 大哥，查过售卖他们软件那公司吗？
2: 查了，从风控数据上来看，售卖这套智能软件的科技公司亿腾科技是一家正常营业存续的公司。
0: 从申报表上看，这4000万相当于宇回一年的利润了，用一年的利润去买一套软件，这本身就很不正常。二位局长，我建议先对宇回进行实地查证。
3: 我和宋局也是这个意思。这样，东杰，你下午带几个人先去宇回查证一下情况。
0: 好，没问题。
4: 不好意思啊，忘了静音了。
5: 你接吧，案子已经讨论差不多了。
0: 没事，家里人。二位领导放心，咱们这边散会以后，我们检察科在出发以前再开个小会，把宇回的所有资料再过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5: 好。关于宇回这个案子，我多嘱咐几句，这是我调到咱们稽查局的第一个案子。我们都知道，咖啡生意历来是国外品牌的天下，像宇回这个本土产品能够在残酷的市场上立足和生存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从远了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考虑我们和企业的关系，企业能够良好的持续的发展，依法纳税，是我们税务系统最重要的基石。希望大家呢，在去执法和查证的时候啊，一定要时刻谨记，任何的声音都要基于公平、公正和尊重对方的原则上，在事情还没有定论之前，不要有任何的声音和立场，以免有失偏颇。
6: 在中国咖啡这条赛道上，宇回作为土生土长的国产品牌，我们备受关注。我们现在正在做 B 轮融资，我想把宇回真正的带出圈，把它做大做强。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税务局发起了对宇回的调查，我很担心因为这个事情会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想请梁小姐用你的专业和税务局这层关系帮宇回解决这个麻烦。而且我也想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7: 周总，首先我非常感谢您对丹信的信任，我也非常欣赏您的直接和坦率，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明确地跟您讲，我们的合作中您所谓的那层关系帮不到我们。
6: 为什么呀？
7: 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我父亲现在此时此刻还在新东的监狱服刑。
6: 到底什么原因？
7: 我爸爸他曾经是想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最终他失败了，因为他想走捷径，他接受了一笔金额巨大的虚开发票。
6: 梁姐，这个你可以放心，宇回没有做虚开发票。
7: 我知道，周总，请您放心，不管是我们短期合作，还是有幸能跟您长期合作，我都会竭尽全力跟贵公司一起去迎接这次挑战。

0: 喂，怎么了？
1: 我妈生病了，我在医院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请个假？
0: 哎呀，不行，我现在有任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2: 秦军是一病，我以为萧军能上去。
0: 可是谁知道？哎呀，你说我一没有后台，
2: 二呢，好像不会来事儿，
0: 只能靠我自己努力，对不对？我这也是为咱们这个家。哎，好好好，先这样，我那个回来接孩子。
3: 同学，哎，来了，
0: 找人啊？
3: 哦，送去找我，先过去。
4: 科长，你听说了吗？证据要调到咱们这儿来。
3: 嗯，
4: 而且是要调到咱们检察科来。
3: 你忙去吧。
4: 行。
5: 进来。
3: 宋局。
5: 请坐。请坐。
6: 经上级部门批准，稽查局的检察科将拆分成检察一科和检察二科。你是总局人才库的，上级的意思是调你到检察二科当科长，发挥你信息化、数据化的特长，打造新东税务的智慧稽查。又回到老本行了，有什么想法？
3: 没有，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6: 好。又回到这儿了，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3: 是，有点。
6: 当初把你调走，你一直以为是老爷子托关系找我和老纪照顾你，把你调回区局的。其实不然，那个时候啊，是你不适合在这儿了。做稽查工作，要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坚定。可是那段时间你因为大军的事情，你要找到答案，要找到真相，以至于影响了你的工作状态。把你调走，组织上也是出于对你工作状态的考量。现在呢，再把你调回来，理由是一样的。我希望现在的你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信念，去面对所有的工作状况。
3: 我明白。
7: 明白就好，那下周就给你办人事调动。
3: 好。
8: 上级部门的意思是检察科力量短缺，可以多增加一些人才。
0: 人才？咱们税务局人才多了，就他是个人才啊？啊，当初想调走就调走，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大军哥的事儿吗？小菊，你别忘了，当初可是我跟大军哥一起执行的任务。要是当时是我，不说了。这些年他在区局多清闲。现在想调回来就调回来，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纪局、宋局是他老爷子带出来的吗？他后边有人，对不对？
3: 董姐，慎言啊！
0: 慎什么言？我就这脾气，有啥说啥，不会拐弯。行。你能调回来，你厉害，对吧？咱比不了，左右不了。但是，咱们局这么多科室，他为什么选择我检察科呀？
3: 检察科缺人手，那自然是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你就先不要有情绪了。
0: 我不是有情绪。那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啊？ 平级、上下级，以后谁领导谁呀？这工作怎么干呢？
8: 这个级别问题会分两个科，一科和二科。
0: 啥意思啊？把我们检察科拆了是吗？明白了，懂了。既然领导都

0: 不决定吧，我说啥也没有意义。
1: 行，
0: 我服从组织分配。
2: 董杰啊，你在检察科待了这么久了，你的功劳苦劳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啊，就是太急太直，说过你多少次了，凡事要外圆内方。

0: 得挺好的。
1: 那好，嗯，我也刚刚不会这样。嗯嗯，是你
2: 那个？
0: 那不是东杰吗？
2: 东杰，这边。
0: 嗯，快来来。
2: 我们正商量着晚上一起吃饭呢，这不是好不容易调回来了吗？咱得替他庆祝一下啊。
3: 你们去吧，晚上我有事。
2: 怎么呢？
0: 哎，我说东杰，你不去可不行啊。咱们几个当年可是一块儿分到局里来的，现在正好回来了，咱们几个得给他接接风、洗洗尘。你说你不去，那多没劲呢。
3: 我晚上真有事，我丈母娘生病了住院，我媳妇得陪床，那孩子我得我接呀。
1: 啊，改天吧，下周，等大家伙都有时间，我请客。啊，
2: 行。
3: 冰心，你们吃着啊，我们喝得开个小会儿啊。
4: 是这样啊，你啊，还有你俩，哎，下午去企业的时候啊，这样，

0: 熊毅，
1: 严爸，
0: 这啊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先报警吧。
2: 我又不是没取号，我就出去办趟事儿的功夫，回来就说我过号了。
3: 我都跟他说了，可以先去没人的窗口优先办理。那他随便插队，我能不管吗？
2: 他不玩我的吗？他们就这么为人民服务的呀？
1: 你也好好说话啊！为人民服务就该听你在这儿不干不净的叫骂吗？
3: 我态度也不是不好，那我们也是人啊。
1: 怎么着，还想接着动手啊？
0: 这情况啊，好多人都可以作证。他这么一闹，对我们影响太不好了。哎，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啊！你小子回来了啊，
4: 又来给您添麻烦了。
0: 我可不会给你机会，你是不是不想回来？
4: 你也不想让我回来了。
0: 哎呦，最近呢、啊、自从这个新政策一出台、成天来咨询我的人呢、都能排出这税务大厅门口去，把我这个忙的哟，我从早到晚这讲连喝一口水的机会都没有。
4: 您说您何必呢？机构合并之前您是正所长，忙就忙吧，应该的。这机构合并了，您变成副的了，就还这么忙，何苦呢？早知道别正转副啊。哦，
0: 不正转副，咱们一个所两个正所长，那听谁的？
4: 听您的呀。谁叫您是严妈呢？我刚来局里的时候，他们都管您叫严妈，我还纳闷呢。我说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要叫妈呀？结果后来发现，您是像妈一样喜欢无微不至的关照别人。我在家就听我妈的话，来您这儿啊，全都听您的。
0: 听我的？
4: 听您的。
0: 行啊，赶紧穿上工装，14号窗口。我知道你没意见。
4: 我没意见。全听领导的安排。
0: 对啊，你想想啊，我们这个一所那是模范所，到这儿来工作就得一不怕忙，二不怕累。赶紧吧，
4: 这不午饭点了吗？
0: 谁吃了？就你一个人饿啊？冲
4: 冲。

0: 你好，我们税务局的，谢谢。
1: 谢谢。
2: 哎，琪琪，你说这么大的房间，这么大桌子，这一会儿人来了，不就像两军对垒一样？这像不像听证会？
1: 我们今天来不就是谈判？
3: 哟，李科长，哎呀呀呀，辛苦辛苦辛苦！
4: 你好，周总
3: 啊，辛苦辛苦，哎，辛苦了。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宇回的税务顾问，
4: 梁锦秋女士，她的合伙人于丹呢。
5: 李科长，你好。
6: 你好，梁小姐。哎，
5: 你好。
6: 你好，
4: 李科长，以后我们宇回的所有关于税务的事宜啊，你就跟两位对接处理。
6: 坐，
4: 来，来来，坐，梁小姐。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好，我方购置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是真实的，跟亿腾科技签订的研发合约、购买合同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我们准备了复印件，请各位过目。
6: 谢谢。开完会以后把这个资料带回去。
1: 是。
6: 这份资料我们带回去以后一定会研究查证它的真实性的。梁小姐，我们现在需要清楚地知道这套软件的功能，才能判断它的价值。如果功能不符合需求，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的价格，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查证企业是否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

0: 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前明康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糖、鼻炎、高血压及高脂血症、高粘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份资料我们带回去以后，一定会研究查证它的真实性的。梁小姐，我们现在需要清楚的知道，这套软件的功能才能判断它的价值。如果功能不符合需求，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的价格，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查证企业是否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
1: 李科长，这套软件属于宇辉战略性的核心商业技术，跟伊藤科技签订的研发合约里面有明确的约定，双方必须对这套软件的技术采取严格保密。不过，我们还是就它的功能以及市场前景做一个简明陈述。咖啡市场分为两派，一派是速溶，一派是现磨。 现磨咖啡的标杆一直都是国外的一些品牌，宇辉算是后来者，定位是精品咖啡，注重咖啡的品质。这是宇辉在新东市最大的一家旗舰店，地处 CBD， 也是宇辉销售业绩最高的一家店。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1点到3点都是。

0: 需要排队购买。众所周知，精品咖啡从咖啡豆的种植、烘焙到研磨冲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严格的要求。这套全自动的智能软件就是要用机器代替咖啡技师人工操作，做出米其林的精品。大家看到这个机器就是这套软件的终端机。这套机器呢，目前仅在与回20家旗舰店投入使用。如果前期的试水期效果显著，那么一年以后将会在所有的门店推广使用。软件先后迭代了5个版本，在研发期间，益腾科技就动用了3个独立的研发团队，上百人，历时1.5年的时间，才研究生产出了符合与回要求的软件。比如说，研磨后传送咖啡的这个环节，为了避免香气的流失以及管道的污染，在设计中就是用旋转盘来代替管道的传送承接咖啡，所以在前期的研发过程当中就花费了巨大的时间还有研发成本。与回就是不想局限于小众咖啡市场，希望能够像国外的老品牌一样，能够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大众的咖啡品牌。
1: 谢谢梁小姐的说明，我听懂了。您这一套说辞，无非就是想向我们说明，这套软件值4000万，对吗？
0: 李科，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一套简单说辞，这是我们基于研究以后做出来的一个简明陈述。如果李科长觉得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疑惑的话，您也应该提出相应的准确的科学的数据来支撑您的观点。当然，我理解您的这个困惑，毕竟这套软件日后是否能为与回带来相应的回报还是未知数。今天，哎呀，也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我们准备的呢也不够充分，很多数据还是缺失的。李科，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更加科学的精准的陈述。
2: 是啊，是啊，李科长，梁小姐的团队啊，刚刚接手我们公司的税务规划。如果您允许的话，你看看我们要不要再找个时间，给您做一个举证陈述。
1: 梁小姐准备得很充分，倒是我们准备不足。这样吧，这一次就算我们了解一下情况，7个工作日以后，我们再进行举证讨论。可以吗？
2: 好，好，谢谢谢谢李科长，辛苦辛苦啊！
1: 谢谢你的配合。
2: 好嘞好嘞好嘞，那7天后我们见。辛苦。
3: 我跟你说，我叫曹有才。
4: 咱们能不能说普通话？
3: 我说啥子普通话？我说的话人家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我跟你慢慢说。我叫曹有才，我今天带我们工友找老板要钱的，找到那儿的时候，老板喊我们开花票，没得花票就拿不到钱。
4: 什么花？
3: 随便找个给他解释，他还是喊我们开花票。我们那些老乡几十个，他从来都没有开过花票，也没经过那个税务所，去哪儿找花票嘛？没得花票，他们就拿不到钱。我们那些老乡啊，他们还要把钱拿到家里头去。
4: 您把您的需求写下来行吗？
3: 写不来，你喊我咋个写嘛？
4: 我帮你写，我帮你写。
3: 我叫曹有才。
5: 是您这个资料可能不齐，可能没法给您办。您需要？
6: 是也怪我自己没记好。
5: 哎哎，您先坐着，您别着急。
6: 我这怀孕之后，我这记忆就实在是差。我来这一趟有多不容易吗？就不能灵活一点？
5: 这样，您先坐好吗？您身子重，听我解释。是这样，我得核查一下您缺的这个资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按容缺办的机制给您处理，可以吗？好吗？
6: 好，麻烦你了。哎。
7: 没插队，我本来就在前面排着呢，上个卫生间，矿泉水瓶占着位呢。
8: 矿泉水瓶能当人吗？
7: 我说你老东西，别倚老卖老。
8: 你个泼妇！
7: 你侮辱妇女！
8: 你目无法纪！
7: 你不是男人，你
8: 滚出去！
7: 哎，我说你说句话呀，你别当哑巴呀你！
8: 你说句话，你
9: 好好
8: 我。我俩到底谁对谁错？
5: 你二位啊，都消消气，年龄都不小了，发这么大脾气，对身体多不好啊！这又不是戏台，对不对？咱不比嗓门嘛！
8: 你要说句良心话，对不对啊？你要说话呀，对得起您放缓，你要对着说法，对不对？
1: 吃不一份。
5: 微笑服务吗？哎，我就这么微笑服务一天了。我碰见一个大哥，刚才说方言我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然后我说大哥，你把你的需求写下来可以吗？写下来。不会写字儿。哎，我都服了，我又听不懂他说什么。然后他让我帮他写，我怎么写？我回头我说找严妈啊，你知道严妈的样子，从后面出来给我点个赞。哎，我真是服了，从小到大我对我爹妈都没这么客气。你说我是不是表现好了就能早点调回去？
9: 你知道要好好表现呢，那就别这么多抱怨。你其实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学学灭火，是吧？灭灭他人的火，也灭灭自己的火。
5: 是灭火，灭着灭着我把我的热情全给灭没了。
9: 有的人是磨着磨着就越磨越钝，可有的人可是越磨越亮。你想成什么样的人啊？那得你自己去琢磨，自己悟，对吧？
5: 怎么回事，师傅？怎么跟严妈一样？您不是来拯救我的吗？
9: 我拯救不了你。我要调职了。
5: 你调哪去了？
9: 市局稽查局，曾经待过的地方。
5: 哎，那好事儿啊！您不一直想回去吗？
10: 看来我是回不去喽。您都调走了，我去那儿还有什么意义？
9: 别跟我臭皮，这点本事留着哄小姑娘吧。啊，我来是要告诉你，老爷子和小新经常念叨你。今天不是周五吗？下班以后咱吃火锅去。
5: 行啊，吃火锅好啊。
9: 好，那我先去办事儿，6点火锅店见。
10: 别走啊，师傅。我真熬不到下班了，我快挂这儿了，师傅。
9: 少在这装可怜了，你还要微笑服务呢，对吗？时间差不多了，进去好好工作吧。这样，我呢，如果说办事早的话，我来接你，你别骑摩托车了，咱们接小新去。走了，
10: 师傅。
9: 微笑服务。
5: 微笑。
11: 真没想到宇回请的女税务师竟然这么厉害，
12: 而且长得还很好看。
11: 哎，你别说，她是说起数据啊一套一套的，咱们在这方面啊准备的确实不足。接下来这举证过程啊，数据方面会很难。
12: 数据举证这方面，马上要调过来证据，你要听才好。
1: 郑浩，梁锦秋，
2: 我请你们品尝一款我私人收藏的咖啡。听丹娜说，你也是一个资深的咖啡爱好者。
12: 谢谢。平时比较喜欢喝。嗯，好喝。
2: 真的吗？嗯。
12: 有一股花香，还有一股淡淡的亚热带的水果的香味，这应该是烘焙的非常好的麾下咖啡。这个咖啡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得到了。
2: 专业。哎，下次啊，我再请你们喝一款啊，另外一个收藏。
12: 啊，谢谢周总。
2: 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这么专业的应对，帮我们争取到了一周的时间。哎，那下面你准备怎么应对？你需要我做什么？
12: 接下来我还需……
2: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你说，
10: 我说了不行，
2: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你知道再拖下去影响有多大吗？你烧多少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先把人给我约出来，大不了输，我输得起。你听明白了没有？梁小姐，对不起啊，我们继续。
12: 没事。周总，我还需要宇回近3年来的销售情况以及利润财务报表，还有就是跟伊藤科技所有的来往款项，务必数据要准确无误，这样我才能够做出更好的应对方案来。
2: 没问题，我让会计配合你。
12: 好。
2: 喂，宝贝，你慢慢说。好的，爸爸一忙完就来接你啊，乖啊，拜拜。
13: 景秋，政局的事儿我是在周总面前提过一嘴，但那也是我为了拿到入场券的策略之一啊。我知道你不愿意用政局这层关系不要紧，起码咱们现在有了入场的资格，对吧？
14: 可你们都认为这层关系很重要，
13: 生意网的背后就是关系网，有些事儿还真得靠关系才能拿下来，不然你专业再好没机会被别人看到，你懂吗？
14: 如果什么事情都靠关系，对于一个专业的人来说磨损太大了，而且放大关系的后果很可能是被关系制约。
13: 景秋，其实我听你跟周总提了你家里的事儿，我听了心里也挺不舒服的。我知道我这次让你为难了，是我不好，我很真心的跟你道个歉，那你就原谅我这次吧。
14: 行了，能屈能伸这招你还是留着对付老唐吧。
13: 对付他呀，我根本都不用这招。
14: 那你用什么？
13: 女儿呗，托多早就把她管得服服帖帖的了。
14: 哎，你说朵朵的年纪跟周总的女儿一样大是吗？
13: 嗯，六岁啊。
14: 那周总是不是离过婚啊？
13: 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他桌上有一张女孩的照片，看样子像是十三四岁的样子。
13: 可以，你观察真够仔细，我都没看到，但他确实离过一次婚。哦，你妈电话。
14: 喂，
13: 哎，阿姨，哦，我跟景秋在一起呢。哦，对对，小高接上你了吗？啊，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啊，一会儿见阿姨。哟，忘了，咱们不是约好今天晚上吃火锅了吗？哎，阿姨是不是挺喜欢小高的？哎，我觉得小高挺好的，一表人才，那门当户对，事业有成的，跟你般配着呢。
14: 般什么配呀？我比他大。
13: 这是什么理由啊？人家现在不兴拿年龄说事儿的好吧？
14: 再过十年我都快五十了，他还很年轻。
13: 拜托，再过十年啊，你需要是个孩子，不是男人，懂吗？
14: 歪理。
15: 他今天语文老师讲那课题分析那个例句吗？
13: 对。
16: 这儿呢。
13: 哎哎，爸，叫叔叔。来来
16: 来。哎，眼里只有你爸是不是啊？
17: 大熊哥，你怎么来了？
15: 今天是不是又要到我们家蹭饭？
16: 哦，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个形象。今天你爸请我们火锅。
17: 真的？嗯，
18: 你爸今天加班啊，以后我们一块儿吃饭啊。
17: 好，
18: 好吧，吃完饭送你回去。
17: 好。
18: 嗯
17: 嗯，吃。嗯
16: 嗯，他用我干嘛吃啊？
13: 大勇哥，肉都被你捞完了，我还怎么吃啊？
16: 没有吗？啊，
17: 嗯，真没了。
13: 嗯，
16: 是吧？
19: 估计有点不够，是不是再点点？
18: 点了，
16: 点够。
19: 您这是，
16: 哎，来了。啊，
13: 这是你好，你家的菜。
16: 嗯，这我下这儿哈。
17: 哎，好，
13: 可以可以。
19: 小时候啊，我看过人养马的，那个马吃料的时候就像你们这样，那眼睛直瞪瞪的就盯着草里，料一上，嚯，那咧开嘴，撩开槽牙就吃啊。嗯，这是。
18: 他们哪见过这个？你说这小新和婉儿的胃口好，长身体很正常，对吧？
19: 嗯，好，还给我接。
18: 你小子，你属马的呀？
17: 他真属马，
13: 属马。
16: 师傅，你不知道，我现在属于什么哈？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我到了这一所，这胃口就跟漏勺似的，怎么吃我都吃不饱，没办法，强消耗。我今天我必须得多吃点，我全部给他补回来，来个酥肉。
19: 不要发牢骚，牢骚多了，你那个精气神啊，就浮躁了，明白吧？
16: 是，不发。嗯，我现在呢，只要是吃点。

0: 点好吃的，
1: 爷爷吃。
0: 我马上我心气儿全都顺了，我一点牢骚都没有。
2: 吃吧吃吧，我也没训你。
3: 不，老爷子，我特别喜欢您跟我讲道理。师傅，要是所有领导像老爷子这么讲道理，
0: 我绝对一点牢骚都没有。
4: 马屁精，
1: 就是马屁，真就是马屁精，
0: 真心的，真的。
5: 小哥啊，我真没想到你会回国，你回来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6: 我在这次回来之后就没有打算走了。我和几个朋友前几年合伙创办了一个科技公司。
5: 科技公司啊？好的。锦绣爸爸之前也自己创业开过公司。
6: 真的？
5: 我知道年轻人创业挺辛苦的，这我懂的。阿姨就是想给你一个建议啊，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要着急挣钱，要一步一步好好经营，明白吗？
6: 好的，
7: 给你煮点青菜啊。哦，
1: 我吃不了了。
8: 青菜没事儿，青菜不占肚子。
2: 你小子啊，
9: 谢谢。
2: 什么都好，
9: 谢谢。
2: 就是这个心气儿太高，性子太急。当然了，性子急也不是毛病，但是你要注意啊，可不能眼高手低啊。
0: 来了。
10: 你好，先生，您家的菜。
0: 来了。
11: 来，这个你。
9: 多下点啊，
11: 这我下这儿哈。
10: 好，可以。

0: 师傅，
1: 你来。
2: 怎么样，够吃了吧？
0: 大明哥哥，我帮可可帮您数着呢。之前咱下了三盘肉，您跟人就吃了两盘，真的。
1: 哎，你盯着我数干嘛？你盯着肉呀！你这样能抢着吗？是不是？什么饺子？
3: 起步阶段不打算赚钱。
4: 你好，打扰一下，收一下空盘。
3: 好，谢谢。就是想说，把这个科技公司能落实好，造福人群，让生活更便利。
5: 锦秋，你看人小高说的多好啊！
3: 而且我这次啊，打算请锦秋担任我们公司的税务顾问。
5: 好啊。好的事儿，
6: 阿姨你别急着答应，锦秋现在是公司头牌，那哪能你说想请就能请到的。
3: 不着急，就是等锦秋不忙的时候我再来跟他谈这件事情。
5: 对，兼顾一下，兼顾一下。
3: 而且我现在公司才刚初期嘛，没有太多的事情。锦秋，我等你哦，我们说好的。
5: 对呀，兼顾一下。哎，
6: 谁跟谁说好了？哎，你看着我。我是不是管业务的？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
7: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6: 没有，
7: 跟你说过？
6: 没有。
7: 别闹了，我怎么没跟你说？
6: 没说。
8: 行，我付给你了啊。那个，给我开个发票。
9: 大爷，如果您不要发票的话，我们可以送您一个饮品。
8: 为什么不给开发票啊？
9: 这不是跟您商量吗？我们的饮品有可乐、雪碧，您要是不报销的话，开发票也没有用。
8: 怎么能说没有用呢？哦，赠饮品就不给开发票了，这可是有意的逃税行为啊。
9: 大爷，您要开发票就开发票，您别为难我呀。
8: 我可不是为难你啊，你看我到你们店里来吃饭，吃完饭呢给你付了钱，你给我开个发票，这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
9: 经理。
10: 哎，你好，大爷
8: 啊，
10: 我是这儿的大堂经理
8: 啊，
10: 有什么您跟我说
8: 啊。你是经理啊？
10: 哎，
8: 我问你啊，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商家开具发票，这个你知道吧？
10: 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啊，发票用完了。你要是不喜欢饮料的话，我给你打一折。
8: 不要，我跟你说说国家的规定啊，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的，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那现在你是收款方，我是付款方，你应该向我开具发票，知道吧？
10: 可是大爷，今天啊，我们的发票确实是用光了。要不这样，我给您记上，随后呢，你随时来，我随时开。
8: 发票用完了要随时领取，不要找这个借口啊。我跟你说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不开发票，送个饮料打个3块5块的折扣，看起来呢，哎，消费者好像得了实惠了，但实际上是纵容了你们这种逃税行为，这是违法的。
6: 这发票开了有什么用啊？我们朋友出来聚餐的，这发票也没法报啊。
8: 要发票的意义非常重大呀。王小李

0: 说，消费者一旦遇到什么纠纷的话，就可以凭发票维护自身的权益啊。往大了说，这个发票呀，是国家计算征收税款的重要凭证，两全其美嘛。
1: 什么两全其美？不就税务局想多收点税呗？
0: 哎，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你看我们国家的国防、科研、教育，哎，交通、医疗，哪一项不要花钱啊？哪一项跟咱们老百姓无关啊？我们国家财政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税收，这才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2: 服务员，二号包厢买单，
3: 我们就要赠品，要饮料，要打折，我们要赠品。
4: 妈，
5: 没事吧？

心上，让时间替他疗伤。他能否从伤痛中恢复过来还是未知数，但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0: 首先回到与眼镜蛇发生冲突的地点，搜寻幼师留下的蛛丝马迹，什么都没有了，这里早已被猎狗洗劫一空，他最后只得默默离开。在博茨瓦纳，每一次降雨或刮风似乎都会引起季节突变。独居此时
1: 都是90多分啊，不错，很好。
2: 爸，你看这个心情好点没？
1: 我没有心情不好。
2: 你还说没有，都闻出味儿来了。
1: 我看见这个呀，比什么都好。
2: 爸，我看到锦秋阿姨她身边有个男的，锦秋阿姨她是不是谈恋爱了？
1: 你是个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儿，懂吗？
2: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1: 成绩要保持啊！我跟你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学习的劲头不稳定，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知道吗？你这就是管我了，好吗？
2: 嗯。
1: 好了，复习完赶紧休息啊！
2: 爸，你也早点休息。
1: 嗯，多喝点水。
2: 知道了。

0: 妈妈，怎么醒了？
1: 没睡着，睡不着。
0: 怎么啦？
1: 你去睡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呢，别管我了，去吧，你去吧。
0: 怎么可能嘛？
1: 有的人呢，越老越坏，相由心生。
0: 妈，
1: 您说什么呢？你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0: 行了，都一点多了，我们不熬着了，睡觉好不好？我扶你进去睡，来，睡觉了，睡觉了。

0: 怎么还不睡啊？哦，明天早上我想给小星做点手擀面，怕来不及。啊，怎么你也睡不着啊？
1: 也没有，吃那火锅有点不太消化。哦，你在厨房抽烟了吧？少抽点烟啊，对身体不好。知道，我也不经常抽。
0: 你要是睡不着，就陪我聊两句。嗯。我梦见你妈了，哎，好久没梦见她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样。你妈她骂我了，说你个老东西啊！ 我在的时候，你不让儿子好过，耽误他和锦绣的婚事。我走了，你怎么还那么讨人嫌呢？我说，老太婆啊，你不在了，家里这堆事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你干脆把我带走吧，我这也活腻味了。

0: 这几天呢，我也看着你怎么过来的，我这心里不好受啊。你说这也太巧了，今天怎么又碰上锦秋他们娘俩了呢？哎，
1: 这也没什么，不说这事儿。
0: 这几年我也没跟你聊这事儿，可是呢。 我也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锦秋他爸是犯了法，可是我不该，我是完全可以让人家去的。我那天要是回避了，也许。

0: 锦秋妈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恨咱们。你和锦秋那也就……我错了，我错了啊！正浩，爸对不起你了。
1: 爸，
2: 这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我跟锦秋没走到一块儿，那是我们缘分不高，跟你到没到现场没有关系的。
0: 我还想问你啊，这个锦秋是不是有人了？我今天看他边上那个小伙子，跟他们关系好像挺密切的。
2: 他有人也是正常的事儿嘛，对吧？锦秋也得有人照顾。
0: 我的意思呢，你就听老爸一句话，别再等锦秋了，看得合适的就抓紧把婚事给办了啊！你要一直这么下去，我死了心都不安。
2: 我知道，我知道了，
3: 秋啊，那个，我觉得那个小高人挺不错的。他很像你爸爸年轻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你的岁数也大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不容易，明白吗？
4: 妈妈，我现在一个人这样挺好的。
3: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啊？我不同意你和他走到一起，懂吗？
4: 懂懂，
3: 懂就好。
4: 睡吧。

0: 我们对宇回以及相关门店进行了实地查证，也去了一堂科技了解情况。宇回这4000万发票确实不属于虚开，是真实发生的售卖交易，但是这笔费用是否合理，我们还是存在一些看法的。所以我们跟宇回约定，这一周会进行下一轮的举证。
1: 那离下一轮举证还有几天？
0: 3天。
1: 哎呦，那时间是够紧张的。
0: 是啊。
2: 你们目前的困难是什么？需要我跟肖局帮你们解决什么？
0: 是这样，别的方面还好说，就是数据举证这方面，宇回这次找了一家非常专业的税务团队，看能不能从咱们市风控中心挑一两位有经验的业务骨干来支援一下我们。
2: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人可以支援你们呢。
0: 谁呀？
2: 郑浩。郑浩在区局的时候担任税收风险管理局局长，对大数据的分析举证都很有经验的。一会儿会后我就给他打电话通知他，他下午就可以过来协助你们。
0: 好。
2: 那行，那我们就先讨论一下这个分工的安排啊。
3: 好。孩子们作文写得不错啊，小新也有进步啊。当然是黄老师教的好。
4: 小星爸爸，您平时是不是不给小星零花钱呀？
3: 没有啊。黄老师想说什么？小星惹祸了吧？
4: 这些作文全都是小星写的。
3: 啊？
4: 您看看。
3: 全小星写的？不，这字迹也不一样啊。
4: 这都是他提前写好的。小星现在可是我们学校的名人，我查清楚了。他帮别人代写作文，按篇收费，10块一篇。
3: 10块？不，10块一篇作文。
4: 而且不只是我们班，还有其他年级的学生，他一个也没落下。而且不单单是作文。

0: 我也找班上的同学了解了一下情况，说是所有的文科作业他都可以承包，用不了多久都能形成产业链了。
1: 形成产业链了？这小子要钱干什么呀？
0: 我也想知道，所以今天我找您来问问情况。
1: 是是，
0: 当然了，如果家里真的遇到了什么经济困难，学校这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小星年纪还小，用这种方式挣钱是不行的。
1: 谢黄老师。婉儿，下午还有课呢，赶紧回家吃中饭。用我送你吗？
2: 没事，陆叔叔，妈来接我。
3: 婉儿，你走吧。
2: 不会打你，你爸我很白高兴。
3: 没事的，雷声大，有点响。你先走吧。
1: 你妈是不是催你了，婉儿？你赶紧走吧。
2: 赵叔叔，你别生气了。你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星说，你别揍他，千万不要冲动。那我走了，别冲动啊。郑叔再见。
1: 说吧，要钱干什么呀？说话。你要钱干什么？是给你零花钱少了怎么的？还觉得不够？
3: 没有。
1: 那你是干什么？你说。
3: 我就是想攒点钱。
1: 攒钱？你攒钱干嘛呀？
3: 我想换个网球拍，下个月我要和婉儿去市里参加混双比赛。我那副拍子是婉儿之前用旧了的那个，上面好多地方都已经坏过了，然后又后来又接上的，用来打比赛就不太行了。我就想换个新的。
1: 不，你这是正常理由啊，你可以跟家里说，跟我说，跟你爷爷说都行啊。
3: 这买一个网球拍很贵的，我就不想花爷爷的钱。而且爷爷之前也说了，咱们要节约用钱，咱们以后还得换个房子啥的呢。我也就想着，如果语文挺好的，为啥不帮别人写写作业、写写作文，多多少少也算创业。
1: 创业？不是，你明白什么叫创业吗？你啊，你是个学生，你的主业是学习，还有你帮别人做作业，你是害了别人，你懂吗？
3: 爸，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牌子，我特别想要，但那个牌子也太贵了。
1: 什么牌子呀？
3: 就是费德勒，费德勒爸，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厉害的网球运动员，他的那个牌子啊，用起来特别特别顺手，那个打起来那是太帅了，他那个费德勒的牌子。
4: 3998，
1: 是不是弄错了？就一球拍啊！
4: 哎，这个可是费德勒的小黑拍，这个我们已经有活动优惠过了。
1: 还能打折吗？
4: 要不您看看那边的，那边有便宜的，但是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这打起来的手感跟球拍的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这么贵啊？
3: 哦，没事的吧？那我再去重新挑一个。
1: 别挑了，就他吧。
4: 真的？还要了是吗？
1: 对。
4: 好嘞，一共是3998元。
1: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想干什么，要直接跟我说，明白吗？
5: 放心吧，爸。明达叔啊，给婉儿请了个私教课，我这周也可以跟着跟婉儿一起去学。爸，您周末要是有空，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1: 我又不会打。
5: 我可以教你啊，很多爸爸都陪着一起去打的，自己也能锻炼。像明达叔就常去，说对睡眠特别好，您不是睡不着吗？
1: 行行，我有空陪你去啊。
5: 嗯。
1: 对了，这拍子可是花你爸半个月工资的，回去跟爷爷千万别说是4000块钱买的。
5: 那我说多少？ 我说3000，2000。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你周末要是有空，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我又不会打。我可以教你啊，很多爸爸都陪着一起去打的，自己也能锻炼。像明达叔有程序，说对睡眠特别好，你不如睡不着嘛。
1: 行行，我有空陪你去啊。嗯，对了，这拍子可是花你爸半个月工资的，回去你爷爷千万别说是4000块钱买的。
0: 那我说多少？我说3000。那我还是说。
2: 2000，
3: 说800吧，说800。好了。
4: 喂，宋局，啊，我知道，我这就过去。哎哎，好好。
5: 所有报表都复印了吗？
2: 复印了，这些您看一下。
3: 进来，正好。宋局，小局，抱歉来晚了。
0: 没有，正好材料刚刚整理出来。嗯。
2: 哦哦。哎。
0: 那发票原件呢？哦，我忘了，我现在去拿。正浩，
2: 怎么了？小心有皮了？
4: 小心男孩子嘛，皮点好。我就怕他呀，闷不吭声。
0: 你瞧，这说起小心，这人都变得慈祥了。<笑>我打电话呀，除了催你，还有就是要提醒提醒你，这青春期的孩子要多用文招啊，少用武力。我像用武力的吗？
2: 像，嗯，像吧，嗯，
4: 我从来没有用过武力，我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它，
2: 真的啊？啊，我不信，我脾气这么好的人，我都打过孩子。董姐，董姐，嗯，你打过孩子吗？
3: 我还打呢，每天忙的人都见不着，平常都归他妈管。
2: 啊，好，我们言归正传，董姐他们现在负责调查的这个企业呀，宇回咖啡，虽然说排除了虚开发票的嫌疑。 但是现在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准确的调查举证。你看，现在这时间紧，任务急，局里的意思呀，就是调你过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正式调动手续呢，人事部门正在办理，你先投入工作。好，
4: 没问题。
2: 董姐说，对方这次请了非常强大的税务团队，数据举证方面，你得使出全部的本事啊。
4: 明白，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分工。
3: 数据举证方面呢，你负全责；在工作和人事调动上，还是由董姐来全权负责。这是宇回咖啡所有的资料，你先消化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及时问我。人手方面，你提要求，我安排。
4: 好，我尽快了解情况。嗯。

0: 喂，叔伯。
1: 锦秋，礼物收到了吗？
2: 收到了。为什么平白无故的送我礼物啊？
1: 没有啦，
3: 这是我一个朋友，他代理一个高端的香水品牌，
1: 卖得特别好，所以我就借花献佛一下。哦，对了，丹娜那边我也送了。你什么时候才会忙完啊？你感冒了吗？
0: 没有。
4: 嗯，梁总，
0: 请进。
1: 有人来了是吗？那你先忙，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嘞，拜拜。
5: 这个是宇回跟伊藤的相关合同，然后这个是宇回的市场调研报告，还有他们在国内各分店的成本支出、营业额等数据。

0: 这个是伊藤的资料。
1: 好，辛苦了，我一会儿看看，你去忙吧。
0: 好。老板，您今天有约会啊？
1: 没有啊。
0: 那这个花是？
1: 啊、哦，是一个朋友送的。你要喜欢，拿走吧。还有这个香水，我平时也不用香水，放在我这儿浪费了，都给你。
0: 啊？送我呀？
1: 对呀、啊，你最近这么辛苦，奖励。
0: 谢谢老板。
2: 哟，
3: 进来。
2: 老陈也在啊？
4: 哎，这不检查二科正式设立了吗？眼下就正好一个光杆司令，我来和宋局商量一下，你一个初步的科室人员名单。
2: 哦，
3: 坐吧，来，你也看看。
4: 说实话，郑浩当年在局里工作的时候，我留意过他，这小子天生就是干稽查的料。
5: 宋局啊，
3: 嗯，
5: 这个名单我没什么大意见。
3: 嗯，
5: 不过啊，这上面有好几个人，都是东杰一手带出来的。我的意思呢，咱们是不是也听听东杰的想法？
3: 我赞同你的想法。这个检查二科新成立，郑浩这和工作人员左右是要磨合的，所以在人员的分配上啊，还是多听听东杰的想法。
4: 我同意宋局的意见。
3: 这两个人啊，东杰做事认真，郑浩呢做事脑子活，这俩呢是一稳一进，各有所长。相信在他们俩的带动下，这一定能带出很好的后备力量。
4: 可不嘛，在遇到难办的大案要案的时候，两个科室可以合在一起，取长补短。
5: 嗯，
3: 哎，老陈，你把这个人员的名单再琢磨琢磨啊，我先跟老肖去开会去了。
6: 好嘞。

0: 梁总，怎么还没走啊？
1: 我查到了一些信息，您看这个。伊藤科技第一大股东叫文艺华，他是周总的前妻。这份报纸是8年前一次公开活动的，周总和文艺华一同出席了活动，但是他们两人当时是分属不同的互联网公司。
0: 好，我先看看，你辛苦了，先下班吧。
1: 那我先走了，梁总。
2: 喂，小朱刚刚查到，周总的前妻文艺华，她是伊藤科技的股东。哦，这个我也打听到了，但是周总跟他前妻6年前就离婚了，法律上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我觉得这也证明不了与回跟伊藤有关联关系吧？没什么问题，没问题最好，但如果有问题。 我们不能有一丝侥幸心理啊！
2: 别担心，今天肯定是太累了，早点下班，我挂了啊。

0: 总算没有迟到，冬姐干嘛这么着急忙慌的？
1: 别提了，早晨我送我闺女去幼儿园，然后去趟医院，我丈母娘不是住院了吗？结果满脑子都是雨回的事儿，追尾了。
0: 不，
1: 没事，处理完了。
0: 那个要是家里面有病人，不行你就歇两天。
1: 歇不了，过两天雨回那就要举证了，时间来不及。
2: 我待会儿找您和宋局汇报一下雨回的情况啊，我先准备一下资料。
3: 好，你先去。
4: 你走了啊。
2: 哎，一会儿会议时间。
4: 好嘞。
2: 哎，还以为马副科会成为二科科长呢。
4: 马副科哪有人家正局关系硬啊？以后得喊人家正科了。
2: 哎，那咱们理科以后就是医科科长了呀？
3: 那可不，人家刚来就能平起平坐。
2: 有关系就是不一样。
4: 你们说这陈副局退了之后，咱们政科跟理科之间谁会上副局啊？
2: 理科，你看这二科的门牌都挂上了，这区局的证号正是调过来的。
3: 这是跟你有关系吗？啊，
2: 该干嘛干嘛去。
4: 哎，不是，师傅，二科这我听说要分一部分人过去，我可不能去啊。
3: 我得跟着您啊！啊，我先回去干活，您可别要我了。我看了全部的资料，我先替两个问题抛砖引玉，大家可以补充。根据资料呢，这个伊藤科技公司成立三年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额。
5: 其利润就是来自于卖给宇回咖啡的这套软件。首先，我们要明确了，这伊藤科技是否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6: 郑科，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过。伊藤属于软件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享受的是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3: 那因此，两家企业这4000万的交易，不能排除人为调节税负的可能。
1: 好，第二个问题，宇回和伊藤两家企业是否存在关联企业的关系？
3: 郑科是这样的，这两家企业确实有点关系。伊藤科技的大股东文一华是宇回周总的前妻，两个人在6年前离婚，有个小女孩跟着前妻。
1: 这个信息非常有用。
2: 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根本构不成关联企业。
3: 我明白，但是还是有相关关系的。
2: 就算周总为了少交税，从他前妻企业过手，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证据。更何况他们俩都离婚6年了，上千万的钱从前妻企业过手，我认为太不合理了。
1: 也不是没可能啊，就算离了婚，关系不见得一定查吧。
2: 两个人都是企业的老总，又是大股东，这上千万的钱你来我往的，那其他股东怎么可能同意？
1: 外围信息只能作为参考。
3: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数据举证这方面的问题。
1: 郑科，你就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你吧？
3: 举证方面得分组进行，一组人负责调查跟宇回同类型咖啡店企业，调查清楚同类型软件市场价格的情况。
2: 张璐，小石，
7: 你们配合郑科。
8: 好。
2: 好。
3: 这评估伊藤科技这套软件的。 研发成本费用的，我们需要找第三方专业评估公司。这是具有资质的评估公司的名单。建议我们找两家公司同时背靠背进行，这样评估的数据更加准确、更加客观。
1: 我去向局长申请。小李、小王，
9: 到，
1: 你们负责协调对接。
9: 好的，
3: 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多做些外部关联信息的工作。
1: 没有问题。
3: 你想查就继续查，欣欣，你配合。
9: 好。
3: 还有需要吗？
9: 没有其他的了。各组具体涉及的细则、纲目、要求，我随后发给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各组务必在周四前完成相关汇总，周五我们碰一下，没问题吧？
2: 看我干什么？没听见吗？
10: 没问题。
11: 真没想到啊，政科比理科还要严格呢，是严苛吧？
0: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一大堆任务，这不加班根本做不完。
1: 本来啊，今天还要去见女朋友的，又跑堂了。
0: 哎，欣欣，
3: 以工作为重吧。
0: 我有件事求你，欣欣，那个要不咱换一下呗？你去做数据分析，我去打听外围消息。你数学比我好，咋样？
2: 可以啊，你去问一下政科、理科，他们同意就行。
0: 那算了，理科还行，政科我也不太熟，万一我这表现得太突出了，不好不好。哎，
3: 等忙完。

0: 周浩，这儿也没有别人，咱俩就别装了，啊？你说这些年除了东河的案子，咱俩有过交集吗？没有吧？你想不想见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见你。现在呢，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1: 又避不开，凑到一块儿了，所以咱们该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没必要客气。你说，咱们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2: 老同事，老朋友，
0: 老同事算。 老朋友嘛，6年前咱们就已经不是朋友了。过去的事儿，咱俩都不想提。那你说，坐在那儿喝大酒，聊大天儿，咱们说什么呀？ 何必硬往一块凑呢？对不对？但你放心啊，我李东杰虽然心眼小，但是工作上丁是丁，卯是卯，该协作协作，该配合配合，绝对没有二话。刚才你看见了，对吧？另外，检查二科要从我们检查科现在的人手里边抽调。陈副局长跟我打过招呼了，说这些人都是我带出来的，让我先挑。我觉得。 没必要。我李东杰不需要这份照顾，所以你看上谁了？你说。我
1: 也刚来局里，跟大家也不熟，都可以。那就成。
0: 对了，这次与回请的税务团队负责的是个女的，丹信事务所，叫梁锦秋。 是那个6年前没给你结成婚那女的吧？我可提醒你啊，狭路相逢，如果你不想面对的话，也别勉强，可以申请回避。
1: 不用，没事。
0: 忙吗？

0: 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呢，也是对我们线下一些门店啊，一些门店的整合设计，紧跟着我们当季的一些新品的元素来看，可以看到最新的设计在这儿。
1: 目前的所有的资料就是有这些了吗？
0: 对，稍后呢会有人再把新的一份资料传到您这边。对，
1: 好的，这些也都是很多的申请下来。

0: 进来，这个数字不对的，这是三四七六九二。这个是我们最近调查的所有的调研报告，关于两家公司的。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上清楚的看到，维一华呢就是伊藤科技的老板。
1: 股东他们俩其实是有八年的婚姻关系的，那为什么与回公司要花高出市场价几千万的价格去买这套设备？谢谢啊。
2: 这是我们公司做的评估报告书，这套设备在市场上也就价值2500万。
3: 税务总的是有问题，
0: 哪里有问题？
1: 走。
0: 它每一条，它的每一个产品，销售额是多少？每个门店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4: 哎，你们这儿每天是上午人多还是下午人多？
5: 这得看分情况。
6: 请你了解情况。
7: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
5: 这你问别的。
7: 好。
5: 这个是什么？

0: 没走呢。
1: 马上走了，我们。
0: 看见梁总了吗？
2: 他在里面呢。
0: 赶紧下班啊。
1: 哎，好嘞。
3: 哎，下班了啊，都连着加了几个班了，今天不许熬夜，走，跟我一起下班。
4: 方案还差一点。
3: 方案不是昨天就做完了吗？
4: 是另一套方案。
3: 什么另一套方案啊？什么意思啊？
4: 这个事情呢，我本来想明天上午再跟你讲的。哟，
3: 怎么了？你干嘛这么严肃？
4: 从目前我们做的调研分析来看，宇回从伊藤那儿购买的那套软件真实价值应该是2500万左右。为什么宇回要花高于市场1500多万的钱来购买软件？因为伊藤作为高新科技软件企业，他享受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宇回很有可能做了不合理的税收筹划来有意避税。我仔细的研究了他们公司近5年的财务报表，
3: 你的另一套方案是什么？
4: 是跟税务局坐下来谈的方案，一套谅解方案。为什么不行？我们能算出来的数据，税务局也一样可以算出来，而且他们有更多合法的渠道，可以查到更多我们查不到的信息啊。
3: 锦秋，我今天早上刚刚跟周总通了电话了，我在那儿信誓旦旦拍了胸脯的，我说咱们举证方案已经完成了，没有问题，我一定能帮他解决这个麻烦。你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跟我说什么第二套方案，我怎么跟周总解释？
4: 实话实讲。
3: 实话实讲。哦，我去跟周总说，周总，我们也怀疑你把宇回部分的钱转到你前妻那儿避税了。锦秋啊，咱退1万步说，就算周总真的这么做了，只要法律上没有问题，咱们作为宇回聘请过来的专业税务团队，就必须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和利益上去解决问题，这是商业规则，也是宇回聘请咱们的目的。你除非现在就告诉我，第一套方案一定会输。
4: 不一定。但是所有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我们都要想到。如果税务局的举证做得非常扎实，如果他们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证据，那第二套方案就是我们的预案啊。就是我们站在宇辉的立场和利益上做出来的预案。
3: 你现在如果把第二套方案拿出来，就是让我去得罪客户，会让我们的客户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我怎么去谈长期合作？
4: 这怎么能是得罪客户呢？作为合作方，我们就应该想到并且做出第二套方案来。
3: 我非常看重这个 case 的，锦秋，你知道我为了搭上这个关系，我费了多大心血吗？开业那天，我们俩是不是放了豪言壮语，说要把我们所变成5A级的所？那就必须要围住宇回这个大客户。我现在躲躲上国际学校的事儿也要靠周总。

0: 我一直想让他上那个国际学校，我托了关系花了钱没有用。我前两天刚知道，人家周总太太刚好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
1: 丹娜，这是两码事。
0: 我知道是两码事儿，但是这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啊。况且你也没有为人父母，你不知道我的苦心呀。你刚才是不是说我们第一套方案不一定会输？
1: 是。
0: 那这么着，咱们去税务局打听一下消息。你如果不方便出面，我去。我听说郑局已经调到稽查局当科长了，我去问问。
2: 丹娜，我不同意。我不敢讲自己是最好的税务师，但是在这个 case 上我尽力了。如果宇回他做了不合理的税务筹划，那就算这次我们过关了，我们拿下了这个案子，签下了长期合作的单子，那之后呢？那将来这个风险依然存在，我们有能力跟他们一起去面对更大的风险挑战吗？我们有吗？而且工作跟私事不要搅得太深，得不偿失。

0: 我们呢是根据市场规模、地域、店面综合对比了三家咖啡店企业，其中包括一家外资企业。张璐、帅峰，给大家发一下资料。这两份评估报告呢，是我们找了第三方专业的评估公司做的。大家看一下，两家公司做的评估报告几乎是一致的。这套智能软件，它的市场公允价值大概是2000到2500万左右。两份评估报告的结果呢，也符合同类型咖啡店企业在购买类似软件的一个平均值。从矩阵的数据的结果来看呢，宇回从易腾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化软件，它的购买费用是高于市场公允值接近一倍的，非常的不合理。所以我们认为宇回在这方面做了不合理的税收规划。
1: 我上午已经把方案给周总发邮件过去了。好了，我不跟你讲了，我到宇回楼下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你呢就安心的在医院做检查。好，挂了。
2: 于总今天不来了吗？
1: 对，他很早就约了一个很难约的医生，改不了时间了。
3: 梁总，咱们今天这仗是不是不好打？
1: 放轻松，集中注意力，正常发挥就好。但是有一点，税务局提出的所有问题必须要记录清楚。
3: 好。他们今天提出什么意思？
4: 梁小姐早啊。
1: 李科长早。
5: 这是我同事郑浩，这位是
1: 梁景秋，您好。

0: 通过这几天的查证分析，
1: 我们认为贵公司从易腾所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价格是不合理的，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梁小姐，这份资料就是我们提供的科学正确的数据。
2: 我们呢分析了这套大型智能化咖啡软件系统的特点，发现它在咖啡店领域呢也并没有独创性，别的咖啡店也有同类型的软件投入使用。针对这一特点呢，我们调研类比了跟与回品牌定位相似度较高的三家企业的情况。这两份评估数据报告是来自于第三方评估机构。
3: 既然刚才以 MCO 咖啡为例，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MCO 深耕国内咖啡市场20多年，具有非常高的品牌价值，能为他们研发设计这样的软件，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可以获得一个超额的回报的，比如说业界的知名度，那他们之后的订单肯定就是会成倍的增加，相当于是一个无形的广告费。所以MCO 购买类似的软件价格偏低，我认为这个不具备参考性。另外两家，他们采用的是3年前的软件，那3年前供应链设计研发公司都还处在一个起步期，他们可以把价格压得比较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市场供求、研发成本包括核心竞争力的技术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方认为这个参考性也不具备。这是我方列出的研发成本数据，以及在未来能为与回带来的一个预估收益数据。这套软件自投入使用以来，几个旗舰店的盈利增速都在15%以上。那考虑到与回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未来3年门店数量的增速，我们预计这套软件全面投入使用之后，可以为与回带来上亿元的利润。所以，我方坚持，4000万的购买费是符合与回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与回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的，并且这笔费用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并没有违反税法规定。现在在中场休息，还算顺利吧？你那边怎么样？检查的？好，那一会儿我们回公司再聊，挂了。没想到他们找了你来跟我打擂台。
4: 是啊，我也没想到。
3: 是吗？我看你们准备的挺充分的。
4: 嗯，你们的举证做得也很准确啊。
3: 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助的话，我随时来找你，你都会帮我，是吗？
4: 我说过。
3: 那如果这件事情上我说希望你能帮我，你愿意吗？不敢还是不愿意啊？
0: 聊着呢。
3: 我刚刚问我老同学，我说啊，今天这场会真的是挺艰难的。作为老同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0: 你刚才跟他叫底了？
1: 没有。
0: 你们这种关系很难面对，我理解。但公是公，私是私。当年他爸的事儿，谁也不怨。
1: 我知道。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我跟他都分得很清楚。差不多了。同类型产品的市场价值是否值得参考呢？我认同梁小姐的一些说法，各家情况不同吧，市场也瞬息万变。但是这款软件它是否价值4000万，我认为我们双方是存在认知的差异的。我们的评估数据呢，侧重于研发的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而梁小姐所带的税务团队呢，是侧重于与回咖啡购买了这款软件以后，在未来市场收益带来的溢价，2000到2500万，这是我们对这款软件的价格估值。我们的资料当中有非常准确详细的数据支撑。伊藤科技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公司用地、公司人员的工资等等一切费用，与各家公司的资金往来、股东信息，包括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等等，我们在资料里边都已经详细的说明了。同时我也认可梁小姐的一些措辞，这款软件会给与回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两家公司的售买交易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表面上看没有违反税收制度，可是在实际查证中我们发现两家企业是有深度关联的。我们分别查证了与回、伊藤两家公司的股东名单，包括每年的分红情况，还有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等等。伊藤呢有3位股东，大股东文玉华女士占股90%，两位技术型高管各占股5%。表面上看，各位股东和与回所有股东没有任何牵连，与回的大股东也就是周先生持股65%，市场总监和财务总监各持股5%，但是与回的第二大股东张丽女士持股25%，不参与公司的运营和决策。我们查了她的信息，发现她呢是伊藤大股东文艺华女士的表妹。5年来与回的每一笔收益分红她都是打到了同一个固定的账户上。
2: 给我拿杯冰水进来。
3: 你所谓的第二道方案，就是为了预防税务局查到我前妻找人代持与回股份的账，是不是？
4: 是。
3: 我不认为现在就没有办法了。我这套方案是我之前的税务顾问做的，他认为只是在税法的缝隙里找到平衡而已，这不违法。我再问你一遍，如果我们坚持没有过度的税务规划的话，胜算到底有多大？
4: 我认为很小。这套软件的真实价值就是在2000万到2500万之间，我做的第二套方案预估也是在这个区间。周总，税务局已经掌握了关联交易的证据。
3: 梁小姐，我请你是来打胜仗的，你可以不动用你的关系，我尊重你，我也理解你，可你不应该就这么快让我投降吧？啊，
4: 周总，我觉得您用投降这两个字不太准确吧。我们受雇于与回，一定会竭尽全力去维护与回的利益。维护利益不只是钱，还包括要提醒与回可能要面临的税务风险。如果您坚持继续强硬下去，那与回这个品牌的信誉度就会受损，甚至于你们 B 轮的融资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您前期代持股份的事情，您应该要提前告知我们，这是起码的尊重，我们也可以做好相应的对策。
5: 周总，您的水。
6: 我前期代持宇辉股份的事儿，税务局可以通过大数据调查出来。你怎么查出来的？
4: 经验判断吧。我们研究了宇辉的股东结构和财务状况，4000万不是小数目。这笔交易明显对宇辉是不利的，两位小股东持股少，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做安抚，但是25%的股权持有人就不同了，除非关系和利益纠缠很深。利益当头，什么样的关系能超过钱的分量呢？

或许只有知情的关系吧。我爸爸曾经也是心存侥幸，后来出事了，自己辛辛苦苦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瞬间瓦解，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些陪他一起打下江山的大股东。您输得起吗？ 周总，我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我认为这是雨回跟丹信现在的关系，丹信愿意依靠在这棵大树上一起茁壮成长，但是前提是，这棵大树要能有根深叶茂的一天。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们还是审问他们三个好了，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
4: 走走走走。
1: 深埋心结，尽数摊开。
5: 孩子怀孕了。
6: 什么？
7: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8: 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妈给赶走了。
9: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10: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9: 想到怎么帮你。
1: 心中执念源于对家的渴求。
10: 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
11: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
1: 迷途之路行至尽头，唯有爱意能抚平心底伤痕。
6: 三胖，谢谢你。
1: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哥哥，你说她也挺漂亮，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2: 没有，
3: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两箱油，还得去取摩托车。
4: 我用外卖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5: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4: 我就先不去了，才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6: 张丽娟，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蚂蚱。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谢谢，
1: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3: 带上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谁报警啊？
16: 我
5: 怎么了？
16: 我看新闻上说咱警方正在寻找斗地 W1222 这辆车，然后就赶忙报了警。
5: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6: 他们好像说
4: 你打劫是吧？你俩谁也不敢拿刀抓呀！

0: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1: 对不起，我们不吵。明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2: 郊区的摩托车修理店？
0: 对。
2: 就这些？
0: 哦，对了，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青龙山。
3: 九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了，我们俩怎么去青龙山呀？
1: 我不管了，我先睡。
4: 青龙山，
2: 小王，你去张立军那屋看看有什么线索啊！其他人咱们去郊区的摩托车修理。
5: 是。

0: 老板。
1: 哎，这警察同志，您这是要修车吗？
2: 您是老板是吧？
1: 啊，对。
2: 这三个人有没有到你店里过？开着车？
1: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没有，
2: 没见过。
1: 是，没见过，真的。
2: 这么确定哈？你再仔细看看，哎，你仔细看看。

0: 在5公里外发现了涉案车辆，只是轮胎跟零件都没了。
1: 还说没见过的？
2: 不是我记性不大好，我有点忘了。那个我见过。
1: 不，车的事跟我没关系啊。他们是那个拿着零件来找我的。不信你看监控，我这有监控。
3: 啊，你这儿还有监控？你还那么确认跟我说你没见过？你不怕我查监控啊？
1: 我那个有点紧张，我没见过你这么大领导。
3: 你别，我不是领导啊，我不是领导。有什么说什么。
1: 警察同志，你要查什么我都配合。
3: 在那儿待着配合调查。
0: 老实点，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1: 好。
4: 孙磊，哎，队长，车上东西都在，车的座位上发现了钥匙，后座发现了女孩发卡。哎，哪位？
5: 谁白天打这个电话找我？
4: 你是张丽君的父亲是吧？
5: 是。您是哪位？
4: 我是窦河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你儿子张立军涉嫌一起抢劫案和一起绑架案。
5: 啊，你不会是骗子吧？
4: 不是，这样，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
5: 我在青龙山。
4: 青龙山什么位置？
5: 黄岭民宿。
4: 黄岭民宿，行，那我们现在过去。队长，接应赵娜，青龙山。好，收拾一下。

0: 这个摩托，队长，这就是维修店老板说那辆电动车，
1: 这辆车吗？是。
2: 马上展开搜索，赶紧找到那四个孩子。对，
3: 是，
4: 走走走，走。哎，还是地主还让张玉娟给拿走了，找不到地儿了。
3: 谢谢吧。
4: 他累死我了。
5: 咱妈，我觉得咱们还是在山下。 住宿一晚比较好。
3: 哎，
5: 咱们再坚持一下吧，马上到了。
3: 你说那电摩托俩有多远啊？我都快被冻死了。哎呀，
5: 马上到了，咱们再坚持一下。

0: 注意安全啊！
1: 小心！
0: 注意安全啊！
1: 小心树枝啊！
0: 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谢谢。哎，怎么，你说的那什么都是高手的什么仙人的，什么仙气鱼，在哪儿啊？
1: 在坚持一下，马上到。

0: 这儿，小伙子，起来！
1: 陈丽，醒一下，我们检查。你起来，你有没有哪儿受伤？有没有不舒服？走。
0: 赵三胖是不是？是不是？李克龙是不是？陈丽是不是？为什么绑架他？
2: 没有绑架。
0: 问你了吧？为什么绑架他？
3: 没有绑架，我和陈丽是同学。
0: 同学，是吗？张丽君呢？
3: 正，
2: 他在山下找他爸去了。
0: 为什么来青龙山呢？
3: 我们想来找靠手拍摄学艺，这样就可以不被欺负了。
0: 怎么着，你也是想拜师啊？
4: 嗯，算了。
0: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请问有叫张大伟的吗？
1: 有的。
0: 啊，您带我去一趟吧。
1: 好，
0: 啊，谢谢。
2: 张大伟，张大伟，
3: 喂，
2: 有人找你。

0: 警察给我打电话来着，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 没有。
0: 没有。吃完赶紧自首去。
1: 你为什么躲起来？

0: 我没有躲起来，你这不是也找到我了吗？
1: 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要躲避所有人？他们都说我妈是婆媳，就让你先跑了。我只是想问你。

0: 我和你妈的事儿，你别想太多，不是他们说的那样。那你就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我妈不是破鞋，
1: 咱自己家的事儿，没必要跟外人说。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外人说了算。
0: 你再看看那个，就是那个男的，就是他家就他最忙的号。
2: 对对对，
0: 你们真的是笑啥？
1: 妈。
3: 我想换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我会把钱寄给您，请放心。我已经辍学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是最近。
4: 为什么呀？你管我呢？你昨天来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打呀！你接着打呀！反正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我妈跑了，你也多钱。我奶奶也不管我，他们成天笑话我，我还能怎样？打呀！你接着打！你
5: 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是你毁了我人生。

张亮军，你不说话也没用啊！就算你不说，他们也会说的。你要是态度良好，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0: 张林的父亲，哎，不，你跟你儿子来之前是不是在家吵架了？哎，
1: 因为一些家事。哎呀，
0: 按理说你们的家事我也管不了，但是你的孩子触犯了法律，我希望他能有一个良好的认知跟态度，毕竟他还小，对吧？我们能给予他的，也就是正确的引导了。他以后怎么走自己的路，还得靠父母的关爱。
1: 是，您说的没错。
2: 那你跟他好好聊聊。不对，都是我的主意。拜师是我要去拜的，劫车也是我出的主意。不对，应该是借车。
3: 把人家车都拆了，那叫借。
2: 组装回去不就完了？那还不是为了张立军？
3: 结果他还跑了。张立军，不是为了陈丽吗？
2: 不是，跟陈丽一点关系也没有。主意是我出的，事情是我们做的，陈丽是最后才来的。不信，你们去网吧问老板，你们看着办吧。
3: 行，啊，你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我给你创这么好的条件，让你好好学习，你倒好，你带着别人去打劫，
1: 管得着我吗？
0: 你看我今天管不管你啊？
2: 什么人管够我？
1: 你看人家爸爸是个有钱人，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还去请人家父亲吃饭。我呢？对，你是付出很多，你什么时候为我着想过？恐怕在你眼里，钱都比我重要吧？你打照这儿打，我往死里打。你知道你被打伤，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我带头干的。我带他们打劫就是为了去拜师学艺。等我成了高手，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妈。
3: 行了，
4: 要打回家打去啊！一个个都那么仗义，都说自己组织了抢劫。你知道抢劫意味着什么吗？
5: 警官同志，无论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有责任。
1: 其实我去枪王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骗子的建安同学。
5: 只要找到他，
1: 咱们家事情都解决了，你和我妈也就不会离婚了，你知道吗？
4: 孙雷，走，这位先生跟我走吧。

0: 陈丽，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看孩子有点累了。这事儿虽然不是绑架，可我们丽丽一直很乖的，肯定是那三个小子拐着她一起去的。是这样吗，陈丽？哦，对对对，你们还是审问他们三个好了，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走走走走走。
2: 哎。
3: 警察叔叔，陈丽到底得了什么病？哎呦，那这么说，陈丽确实跟你说过，让你带她去外地的医院。
4: 对，
3: 去医院干什么呀？
4: 这他没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我正发愁呢。刚好张丽君和李克荣来找我玩，所以就一块去抢车。
3: 哼，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他呀？
5: 因为他在我生病那天，连我妈都不管我说，帮了我。
3: 警察叔叔，这一切都是我的原因，是我要带陈丽去医院，所以让他们跟我一块去抢的车。
5: 又够仗义的啊！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3: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她有她的苦衷。

0: 我和你妈妈的事儿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向你保证，只是这里面有一些没有办法让你知道的事情。
1: 我不想听你说，我只想听我妈妈。

计而来。有时候啊，爸也无能为力。

好。

0: 医生，我闺女怎么样啊？没什么大碍，就是孩子怀孕了。
1: 什么？
2: 我操！你天天干嘛？这天天不干啥？
1: 你整天干嘛？不上不说的，人在一块儿又跳舞，你
2: 让我死了！
1: 这是医院，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2: 别说了。

别害怕，我们都是来保护你的。你可以相信我。所以现在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还没吃饭呢。我刚才回家找你，你没在家，我还没吃饭呢。
1: 爸这是打的牌呢，正输着呢。
0: 老板，来两个炸豌豆片吧。
2: 好，里面坐一会儿。
3: 来哥，喝酒
4: 啊！喝！
3: 老板，再加份炒面。
4: 好，
3: 吃吧。
0: 你是？
3: 我看你这么晚一个人，肚子肯定饿坏了吧？哎，别客气，吃吧。
0: 那谢谢你了，哥哥。
3: 哎，没事儿。

0: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1: 我每天都恶心想吐，后来听说自己的症状像是怀孕了，又觉得怀孕是很丢人的事情，不敢去县里的医院，所以就求助了三胖。
0: 没事啊，

0: 你好，服务员，打扫一下卫生。快动，往后撤下。
1: 走。
0: 你们先喝点水，我们队长马上要过来。
2: 哎，谢谢啊。
3: 哎，你好，您照亮就是奶奶是吧？
4: 警察队长，
3: 你好。哎，您这是干什么呢？您坐着说，您坐着说，来来来，您坐着说，您也坐坐坐坐。
4: 警察屯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妈给赶走了。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4: 十几年前，小军他爸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也没有个劳动力。小军他妈就找了同村的一个男的到家里来帮忙干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了，就说赶走了他。小军他妈就一声不响地走了，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是我赶走他的。我现在得了癌症，我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我就想在我还在的时候找到小军他妈，我要亲自给他道歉，是我错怪了他，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小军。
3: 方先生，那你为什么在青龙山呢？
5: 小军他妈啊，老家是青龙山的，我想守在那儿，也希望有一天能等到他，所以这些我们也没敢跟孩子说。
3: 那也就是说，张丽君去青龙山可能也不是为了找你。
6: 我知道你在生你爸的气，其实你说不说都无所谓，这个案子本来就很简单，
3: 所有的证

0: 证据都已经证明了你是个从犯，我们只是希望看到你认罪伏法的态度。
1: 我，你去青龙山是为了找你妈妈吧？你怎么知道？
0: 来，来，咱俩说说你妈妈啊，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你愿意帮我？
1: 愿意，我是警察呀。我妈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么小分开，感情还那么好？因为我心里憋了一口气，为什么他们的妈妈就能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不能？ 凭什么他们就在背后说我妈妈坏话？我妈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了解他吗？他们说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特别渴望见到他。我想听他告诉我，他们说的行为都是假的，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有母亲陪在身边。那样的话。
0: 或许我就不会辍学了。你的家人啊，其实都很关心你，只不过可能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啊，表达爱的方式啊，可能没那么容易能让你接受。你知道你奶奶病，你奶奶知道你这事儿之后，立马就跑到了警局来，哭着喊着说是她把你害成这样的。
1: 她怎么了？
0: 张丽君。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又是辍学，又是离家出走，还抢劫，这是你妈妈想看到的你吗？
1: 是，是我昏了头，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妈，好久不见，还记得我是小不点的时候，不敢跟班里其他小朋友说话，你就教我唱歌，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给我听。鼓励我多表现自己。其次，你不过生日的时候，你跟我说，只要一口气吹灭蜡烛，许的愿望就都能实现。我傻呵呵的试了好几次，终于憋足了一大口气，把蜡烛全吹灭了。我当时只是想快点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保护你了。有一次我得了奖状，我拿回来给你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激动的样子。你带我去河边玩了一整天，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然后你走了，我拿在拖鞋上都没有任何意义。拿给谁看？我不知道拿给谁看。我多想和别的同学一样，有妈妈陪在身边。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公园，花满。

0: 把分的试卷带回来给你看，让你高兴。我在梦里总能梦见你，梦见你，我想要拥抱你。 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张照片我一直留在身上，他们都说我特别坚强，但他们不知道。 是这张照片给了我力量。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
1: 想您，浩哥，我就是诚心诚意的想给您道个歉。当初啊，是我不懂事儿，我是受人指使，伤着您了。其实我心里也特不好意思，浩哥，我敬您。 那几个孩子家长啊，赔了我钱，也道歉了。我跟警察说，我本人就不追究了。法律该怎么判怎么判吧。我估计，法院应该能轻判，都是孩子。
2: 我听说，这三个孩子就是在这儿绑架你的。
1: 没错。
2: 就是在这店门口，那三个孩子把我劫走的。算了吧，中国有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主要啊，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了。嗯。

0: 好吗？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

0: 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等你回来，
1: 妈，照顾好奶奶，
2: 走吧，
3: 小军，哎呀，军，哎呀，军，哎呀，军。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

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3: 刺鼻呀，
1: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女人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另一女人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个女人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代购被坑的女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南方某市东市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又做噩梦了。

0: 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她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1: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儿，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0: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儿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赵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她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他，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他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正当他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他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娥心动了，到嘴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他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
1: 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
0: 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他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他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他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公安也没有找上门。

0: 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雨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
1: 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0: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雨娥猜测，他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雨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雨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雨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雨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雨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雨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赵雨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0: 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玉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说上面这个案例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那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也是因为代购却是被熟人算计，最后还闹到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
1: 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皮一个人的购买力，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
0: 大年初一，二人竟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
1: 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
0: 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陷入冰点，昔日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代购被坑的女人正在播出。
1: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的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亏我还一直把你

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引来邻居们的围观。 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原来啊，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 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李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一起喝酒吃饭，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李卫国和吴小军。 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张雪就被她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 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雪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 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 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得警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而旁边的丈夫吴小军却鼾声如雷。这时，吴小军的手机响了一声，黄婷便起身。 拿起来翻看，发现又是一个骚扰信息，反正也睡不着。黄婷索性就开始翻看吴小军的手机。黄婷和吴小军婚后感情特别好，彼此特别信任，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 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 黄婷就质问吴小军，他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老婆，
张雪啊，这个人

0: 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儿。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作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可张雪却称现在没货送不了，让黄婷继续等着。黄婷心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1: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她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0: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张雪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他和黄婷之间到底属于

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

0: 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他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婷欠款18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而这场官司也彻底断了张雪兼职代购的赚钱门路，其他客户得知真相后，再也不敢找他代购奢侈品了，张雪后悔不已。回看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兼职代购引发的麻烦事儿。案例一中，赵玉娥面对高收入的兼职代购招聘，怀揣侥幸心理，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结果踏入犯罪的深渊。而案例二中，张雪从一开始和黄婷的交往就动机不纯，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附他人过上富足生活，结果是自食恶果。观众朋友们，现实生活里的诱惑无处不在，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与底线，否则很可能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沉迷网络赌博，输光儿子婚房款后竟失手杀妻，
2: 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
1: 另一女子嗜赌成性，逼夫卖房，还拉女儿下水，
2: 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1: 两场因嗜赌而起的婚姻惨剧，为何最后的量刑截然不同？赌劫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

0: 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声枪响，一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
3: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主播能把他姐给打死。
2: 嫌疑人人间蒸发。
4: 那我当时有笑，我就说我先走。
2: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这天傍晚，家住山东潍坊的赵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婿。两人刚下车，赵吉就看见几名男子朝他走了过来。
5: 放枪没知道怎么回事？
6: 咦，
5: 这不放枪没知道怎么回事？放枪
6: 知道怎么回
5: 事？知道怎么回事？
6: 知道了吧？
5: 知道了。
2: 一听这几个人的口音，赵吉心下了然，他阻止了上前质问的女婿。
7: 啊，检查，
8: 你别管，
7: 那
8: 给他们，
7: 你给他们，
9: 不是你怎么检查？
7: 我看，
9: 警察，
7: 你他知道，
10: 我把车钥匙给你，
7: 那车钥匙给他，
11: 他自己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甭管了。
3: 他女婿问，我们给他出示警官证之后，说我们是凤城刑警的，你爸在那边有点事儿，你爸自己很心里清楚。完了，他女婿，后来还要再问。谁赵主播就告诉你，你不用问了。
12: 还有飞机吗？
13: 有，还有飞机。
14: 这么多年你撞到了，
12: 就是，
14: 地方也有了。
3: 然后他就很配合，跟我们就走了。他女婿看那架势，他自己能心里能明白，这肯定不是小事。
15: 我上车，我给家打个电话。
16: 行，你先
15: 让
16: 我们讲清楚，有事儿，有事儿该照顾你肯定有问题。
17: 姐，你让你儿子走。
1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赵吉今年54岁，是一名企业管理者，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然而赵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实姓名叫赵某贵。赵某贵涉嫌一桩命案，被他杀害的是他的堂姐赵某梅。案发后，赵某贵潜逃，这一逃就是30多年。据了解，案发前赵某贵深得堂姐赵福，那他为何会举起猎枪对血脉至亲痛下杀手呢？谜底藏在了1991年那声震碎村庄的枪声里。
2: 1991年7月1日下午1点左右，顾家村的村民们各自忙碌着，突然一声巨响传来。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寻找声音的来源。
3: 等他去的时候，就已经枪都响了，但他离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
2: 最先找到声音来源的是被害人赵某梅的弟弟，因为他在远处隐隐看到自己的姐姐似乎和人起了争执，所以他马上冲了过去。当他赶到时，眼前的情形让他如遭雷击。
3: 现场就是这个被害人呢倒在地上，然后胸前都是血。他火药枪是属于散弹枪嘛，它不是一个点，它一个面，因为它距离也很近，这一个面都是血。
2: 这时赵某梅的弟弟才反应过来，刚才的声音竟然是堂弟赵某贵开枪打了姐姐造成的。姐姐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堂弟赵某贵站在一旁，地上还有一把火药枪。
19: 赵梅的弟弟过来打了他两拳，他说你为

0: 为什么开枪打我姐呀？张掌柜当时也就是被吓得也好，还是说当时什么也好，一言不发。
1: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闻声赶了过来，见此情形，大家都只顾查看赵某梅的情况，没人留意人群中的赵某贵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2: 亲属到那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呼吸了，没有生命体征了，就已经死亡了，因为他打在胸前嘛，就肯定伤到心脏了。
0: 当时都懵了，然后之后发现赵梅死了之后呢，张掌柜就潜逃了。
1: 据了解，事情发生前，赵某贵是在自家地里干活的，不知什么原因，赵某梅找到了赵某贵，二人发生争吵，之后赵某梅被闻讯赶来的家人拉回了家，风波暂时平息。
0: 带回家了之后呢，但是赵梅一样还是很生气，他就是又回到了田地之间，再一次与这个赵掌柜口角发生那个冲突。
2: 都没想到，因为他们是亲属嘛，很近的亲属，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掌柜能把他姐给打死。
1: 赵某梅是家里的老大，对弟弟妹妹们很是照顾，其中也包括堂弟赵某贵。
0: 没有积怨，他俩特别好，因为赵掌柜当年父母离婚了嘛。到在安阳镇这个村之后啊，这个赵梅对他特别照顾，没事给他拿点农村的鸡蛋啊，给他生活上啊都会有帮助。
2: 当时在场的时候，好像只有他一个弟弟是也是离得挺远，看见这个事儿之后跑过去的。开始两人争吵的时候，旁边并没有其他的亲属啊邻居都没有。
1: 没有人知道这对关系还不错的堂姐弟为何发生争吵。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
0: 技术部门对这个现场进行了拍照勘验，然后当时把这个枪也都给采集了，枪也都给收集了，然后之后也询问了当时是谁做的案。
2: 那时候就已经确定赵掌柜是嫌疑人了，就开始抓捕赵掌柜，搜山呢或者沿途去追。
0: 第一时间将赵掌柜立为了网上逃犯，因为这个案件很清晰明了。
1: 然而对嫌疑人赵某贵的追查工作却进行得很不顺利，警方梳理了嫌疑人的亲属关系，对其所有潜在的落脚点一一进行了排查，却始终没能发现他的踪迹。
2: 经过很多的调查走访，就怀疑他在黑龙江林口。
3: 为什么呢？
2: 他那边有亲属。
4: 到那个黑龙江去调查，发现曾经那个嫌疑人在黑龙江有过落脚点。
2: 当时的这个刑警也组织了和派出所安阳派出所一起，组织了最少两三次，到黑龙江林口去查找他，但是最后都没找到。
1: 时光流转，当年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民警几经更迭，部分村民的记忆也逐渐模糊，原本就有限的线索愈发单薄，这桩旧案渐渐成了凤城警方心头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赵某贵将名字改成了赵吉，彻底切断了和老家所有亲友的联系。可是那声枪响始终萦绕在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这个人生中最大的过错，彻底改变了赵某贵的命运轨迹。每每回想起那个改变一切的节点，他依然会感到心悸。
5: 就是吓唬吓唬他，不让他在地里头再骂我了。他在地里骂我，对我肯定没有很没有面子，邻居每家不都看着了吗？但是我拿枪的时候呢，他就可能是有点更激进了，就是他拿锄头上来，这么比划要刨我。那个地都是东北，这个地都是带垄的，我这么一倒退，你知道，枪不怎么的，往后一倒退，枪响了。
1: 枪声响起，堂姐在自己面前倒下，赵某贵大脑一片空白。
5: 自己的岁数小，然后当时害怕了，当时心思，姐姐有什么问题，大爷肯定是会打我，或者这一类的问题。想我就走了，先走了。
1: 从人群中偷偷溜走的赵某贵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黑龙江。 考虑到自己在当地还有亲戚，赵某贵害怕警方顺着亲戚的线索追查过来，便想着去投奔

0: 的朋友。
1: 我在上学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的，他的意思等你不上学的时候可以上山东去找我。当时我记得他这么一个地址，完了我就投奔他去了。
0: 之后赵某贵辗转找到了那位朋友，
1: 我就说把人打会了，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姐姐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这样，赵某贵改了名字，进厂做了一名工人，干着最不起眼的活。
1: 从工人做起，车间里头、银行厂的话，像车间里头那各种工序，我都干过。
0: 因为心底始终压着不能暴露过往的恐惧，赵某贵不敢行差踏错，于是便把所有空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里。时间一长，就给周围的人留下了稳重靠谱、安分尽责的好印象。几年后，经人介绍，赵某贵和当地的一个姑娘成了家。
2: 他父母认可你吗？
1: 认可我。
2: 之后感情一直都很好。
1: 一直很好。
0: 每当妻子问起他的老家，问他家里是否还有父母亲人时，赵某贵心里都会紧张，只能含糊其辞。
1: 我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2: 他相信？
1: 那他肯定相信，不相信怎么办？
0: 赵某贵想把自己的过往彻底抹除，看着身边的人逢年过节返乡探亲，他从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他在山东落地生根，娶妻生子，把日子过得和千万家庭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3: 一场纠纷夺走了赵家大姐的生命，那时她的孩子年仅三岁。孩子难以承受丧母之痛，家人一直小心翼翼隐瞒着母亲遇害的真相。嫌疑人赵某贵出逃后始终行踪不明，这也成了侦办民警们的心结。随着刑侦技术飞速发展，尘封的旧案终于迎来了突破的契机。那么警方是怎样锁定隐匿多年的赵某贵的？这起悲剧又是因何而起呢？
0: 改头换面，妄图开启全新人生。
4: 他从打工开始，去年才从别的厂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0: 当年的枪声始终萦绕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
1: 这是我一手造成，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0: 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辽宁凤城警方将这起命案列为头号重点攻坚案件。专案组民警对案件全方位重新梳理，深度复盘研究。
5: 我们先期收集了这个就逃犯赵贵近亲属啊很多直系亲属的照片，包括他本人不同时期的照片。
4: 我们就不停的对他这个人脸进行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比对，有5、6个省。都发现这种相似度比较高的，我们都派人马上到当地去核查，但是经过最后排查之后，发现确实只是相似，但它并不是赵贵本人。
0: 专案组民警没有气馁，日复一日重复着比对、排查、核实的流程。
5: 我们逐一排查比对，发现这个山东这个赵某与他的这个样貌特征最相近。然后呢，通过这个情报研判，发现他的这个生活轨迹也与逃犯的轨迹非常吻合。
6: 再通过他这个户籍信息来这个研判，看他正好是从那个黑龙江林口县迁过来的，这样的话这个信息一一都印证比对起来，然后就感觉这个赵某他这个嫌疑很大。
0: 仅仅是怀疑还远远不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山东，对这个名叫赵吉的人进行了秘密调查。
6: 我们提前到这个当地昌吉市进行了一个长期的摸排，因为毕竟他这个身份已经洗白了，也是怕万一要弄错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对他这个轨迹，包括他这个公司厂房，我们周边

0: 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摸排和蹲守。
1: 没抓到他之前，我们怕去派出所调这个东西，被他知道了，他在潜逃了。他这个人肯定特别敏感，怕他再跑了，那就很难再抓到他了。
2: 通过多日的摸排和信息梳理，民警摸清了这个赵吉到山东之后的生活轨迹。
1: 他从打工开始，从最底层开始干，他这对这个行业整个流程，各方面都特别了解。也在那边，因为他怕惹事儿，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始终就不怎么跟外人打交道，也不出去应酬。
0: 生活很规律，早上5点多就从家走了，6点准时到厂房，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这跟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很格格不入的，就是更加就是啊，加重他这个疑点。
1: 在别人眼里看很敬业，去年才从别的厂呢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2: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也完成了 DNA 的比对。
3: DNA 比对的结果呢，很多点位吻合，多条线索并拢，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赵某就应该是我们要抓捕的逃犯。
2: 赵吉就是警方寻找了多年的赵某贵，确认了这一点，抓捕工作随即展开。
4: 这包人，
5: 赵贵，
4: 家住哪？老家哪？
5: 顾家。
4: 哪顾家？
5: 安阳顾家。
4: 就是辽宁凤城。
5: 对，我村。
4: 安阳顾家是吗？
6: 当年是怎么事儿？
4: 当年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家了？
5: 失手了。失手了。
4: 什么事儿失手？
5: 失手伤人了。
4: 用什么伤人？伤谁了？
5: 伤苏菲姐姐了。
4: 用什么？
5: 用枪。
4: 什么枪？
5: 就是老虎枪。
1: 咱们带上车之后呢，就跟他问他老。很快他就承认啊，他说我不叫赵杰，我就是赵贵儿。完了咱们就让他这个叙述一下当年这个整个这个案发的过程，说的跟咱们掌握的基本上都一样。
6: 大约哪年你能不能记住了？
5: 我忘了。
4: 那个你多大岁数当年？
5: 应该是在20岁左右。
4: 在什么地方？
5: 在我家门前地里头。
2: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赵某贵和堂姐起了争执呢？赵某贵回忆，因为他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压坏了堂姐家的玉米苗，堂姐就找到他要说法。
7: 他就是说我混蛋了，或者是一些脏话了，一直他就在这么指责我。
2: 争吵中，堂姐质问赵某贵为什么在背后骂自己。
7: 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事还行了，但是我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当时骂我，我也不知道他骂我，他就是说我说什么事骂他了。
8: 那个赵成梅也骂，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呗。赵成梅就是很生气，也嘴里也一直在嘟囔，也一直在骂，然后他可能气不过，又再次第二次到了那田间那个地里去了，跟赵成梅发生第二次争吵。这时候赵成梅也气不过了，就回家拿枪了。
2: 赵某贵说，堂姐对自己一直很照顾，这次她之所以这么生气，并不是单纯因为不小心压坏了她家的玉米苗，还因为有人告诉堂姐自己曾经在背后骂过她。她当时再三解释自己并没有这么做，可堂姐却不相信。
8: 张叔就回家拿起他们平常在家里边他父亲打猎的枪，一把红色的鸟枪，
7: 当时也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也没想说真正开枪说打他。
8: 但是赵成梅可能说也是由于亲友之间，就说言语上也刺激他，他说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此时这个赵成贵啊，可能觉得刺激上也好，愤怒也好，加上这些情绪恼火了，之后就开枪了，射击了这个赵成梅。
7: 我也没瞄准，我一倒退了，那个一激动，我手上碰到那个扳机了呗。就响了。
2: 按照赵某贵的说法，他拿枪只是想吓唬一下堂姐，开枪是意外，可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1: 这火药枪啊，它首先它的装药之后还得有一个，就是激发那个地方还得有一个相当于叫炮锤，炮锤下面有一个 引诱

0: 你肯定得把这装好的枪才能激发啊，他这些东西装好了，说明那时候就是相当于时刻准备着。
1: 据我们了解啊，在他那个案发当时啊，他也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枪支啊，所以说不存在说他这个误触啊，或者是啊不小心打响了，这个东西是都是他自己一个辩解一个说辞。
2: 而关于赵某贵所说的事发经过，如今也无法证实，因为当时现场只有他和唐杰两人。
3: 原先也没有什么仇恨，也没有什么打架的，都是这吵架的事，就是当时就是有点就是年轻，他也有点太强势了，我这边也解释不通，反正当时就是促成这个这样。
1: 到底是我因为地产生这个矛盾呢、啊、也是嫌疑人这块他自己也是讲不清，因为时间过了很久，很多事情他这块当时也是比较回避。
4: 你当时应该是距离他有个10米8米，是不是？
5: 你在哪块当时？
4: 他应该从房子过来，差不多。以前没有这个大棚，有这大棚你现在应该不好认，你应该是从那边走过来，你俩是面对面走，是不是？
2: 时隔30多年，赵某贵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让他无法忘却的土地。当年他仓皇出逃，和家人断绝联系，甚至连父母去世都不知道。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逃脱惩罚，然而恐惧却始终如影随形。
3: 自己年轻犯下的错误，就得来偿还嘛，那你怎么办？当时我原先没有事的时候，我也考虑过，我那个小外甥，哦，他上3岁，年轻就没有母爱了，这是我一手造成的，自己确实是有罪。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2: 如今赵某贵一遍遍诉说着悔意，可在逃亡的这么多年里，他却始终没有选择投案自首。
3: 如果说我自首的话，他也不知道，我也没看他说这种情况，他肯定承受不了。所以说家庭的情况导致自己想这个投案自首也是有顾虑的，
1: 但心里边还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觉得我把名也换了，是吧，我现在也结婚生子了啊，我现在也特别好啊，一般这么多年了可能是找不到我了。
2: 目前赵某贵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
6: 本案中的嫌疑人在案发之后逃亡了30余年，虽然归案之后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唐杰，但是呢，他声称这不是他的本意，由于案发时现场只有他和被害人，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件最终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那像这个案件，首先涉及到的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和他堂姐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那种情境下，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性质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本案当中已经导致了他的这个堂姐的死亡，所以这个死亡他到底是一个故意杀人行为导致的，还是故意伤害导致的，过失行为导致的，还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这就要回到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观的心态。那么这种判断在刑法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你这个预见的这种能力和控制这个后果发不发生的这种能力来判断。本案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行为的控制性问题啊，一个就是控制的能力，这个肯定都会有啊。我不使用这个枪支，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一些处理，可能这个后果就不会发生了啊。如果这个枪支是别人给了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或者什么的，当时这个身体往后推的情况下，那么误触这个扳机导致枪射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本案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枪支啊，它要装火药，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相关的装置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对于这个后果的发生它就必须要有控制的这种义务，也就是说你使这个枪支处于这种状态，那你就必须要

0: 控制住啊，使得这个枪支不会发生被激发的这种后果啊。所以从本案的这个情况来讲，你要说它是一个过失，或者是它是一个意外，按照我们社会一般人的判断标准来讲，是得不出这个结论啊。所以它显然是一个故意犯罪行为。那么这种故意表现出对他人生命的剥夺的故意的话，那就是一个杀人的故意。
1: 哪怕时隔久远，司法机关也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完整客观地查证事实，不会仅凭单方的说辞下定论。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无论争端如何，都不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两岁幼女走失，骨肉别离，猝不及防。
1: 我把你吃哪去送啊？送我在哪？小三个儿。
0: 寻亲父母半生坚守，无数次寻找与落空。
2: 最大的心愿，想见他一面，就看他过得好与不好。
0: 千里之外，被改写的人生藏着怎样的身世谜题？
3: 30多年的噩梦，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9: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龟芍地黄丸，牙齿不齐用舒雅琪。
10: 你们还是审问他们三个好了，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走走走走。
11: 哎，深埋心结，尽数摊开。
12: 孩子怀孕了。
13: 什么？
14: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15: 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妈给赶走了。
16: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17: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16: 想到怎么帮你。
0: 心中执念源于对家的渴求。
17: 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
18: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了。
0: 迷途之路行至尽头，唯有爱意能抚平心底伤痕。
13: 三胖，谢谢你。
0: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对吧，你说她也挺漂亮，你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2: 没有，
3: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两厢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4: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5: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4: 我就先不去了，才是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6: 张立军，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蛇上蚂蚱。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来，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点
15: 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我
18: 看新闻上说咱警方正在寻找斗地 W1222 这辆车，然后就赶忙报了警。
19: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8: 他们好像说
20: 你打劫是吧，你俩谁也不敢拿刀抓着我们。
18: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21: 对不起，我们不吵。明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19: 郊区的摩托车修理店？
18: 对，
19: 就这些。
18: 哦，对了，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青龙山。
21: 九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吧，我们俩怎么去青龙山呀？
20: 我不管了，我先睡。
19: 青龙山？小王，你去张立军那屋看看有什么线索啊！其他人咱们去郊区的摩托车修理。
21: 是。

0: 老板，
1: 哎，这警察同志，您这是要修车吗？
2: 您是老板是吧？
1: 啊，对。
2: 这三个人有没有到你店里过？开着车？
1: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没有，
2: 没见过。
1: 是，没见过，真的。
2: 这么确定哈？你再仔细看看，哎，你仔细看看。

0: 在5公里外发现了涉案车辆，只是轮胎跟零件都没了。
1: 还说没见过呢？
2: 不是，我记性不大好，我有点忘了。那个我见过，
1: 不，车的事跟我没关系啊。他们是那个拿着零件来找我的，
2: 不信你看监控，我这有监控。
3: 啊，你这儿还有监控？你还那么确认跟我说你没见过？你不怕我查监控啊？
2: 我那个有点紧张，我没见过你这么大领导。
3: 你别，我不是领导啊，我不是领导，有什么说什么。
2: 警察同志，你要查什么我都配合，
3: 在那儿待着配合调查。

0: 老实点，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1: 好。
2: 孙雷，哎，队长，车上东西都在，车的座位上发现了钥匙，后座发现了女孩发卡。哎，哪位？
3: 谁白天打这个电话找我？
2: 你是张立军的父亲是吧？
3: 是啊。您是哪位？
2: 我是窦河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你儿子张立军涉嫌一起抢劫案和一起绑架案。
3: 啊？你不会是骗子吧？
2: 不是。这样，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
3: 我在青龙山。
2: 青龙山什么位置？
3: 黄岭民宿。
2: 黄岭民宿。行，那我们现在过去。队长，今天壮大，青龙山。好，收拾一下。

0: 这辆车吗？是。
1: 马上展开搜索，赶紧找到那四个孩子。来，
2: 是，
3: 走走走，
1: 走。哎，还是地主还让张立军给拿走了，找不到地儿了。
2: 歇歇吧。
1: 他得说，
4: 咱妈，我觉得咱们还是在山下。 住宿一般比较好。
3: 哎，
4: 咱们再坚持一下吧，马上到了。
3: 你说那地方到底还有多远啊？我都快被冻死了。
4: 哎呀，马上到了，咱们再坚持一下。

0: 注意安全啊！
1: 小心！
2: 注意安全啊！
1: 小心树枝啊！你们
2: 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
1: 谢谢。
2: 怎么，你说的那什么都是高手的什么仙人的什么仙气儿鱼，在哪儿啊？
3: 在坚持一下，马上到了。
0: 这儿，小伙子，起来！
1: 陈丽，醒一下，我们检查。先起来，你有没有哪儿受伤？有没有不舒服？走。
0: 赵三胖是不是？是不是？李克龙是不是？陈丽是不是？为什么绑架他？
4: 没有绑架。
0: 问你了吗？为什么绑架他？
3: 没有绑架，我和陈丽是同学。

0: 同学，是吗？张丽君呢？
1: 这他在山下找他爸去了。
0: 为什么来青龙山呢？
2: 我们想来找靠手拍摄学艺，这样就可以不被欺负了。
0: 怎么着，你也是想拜师啊？
3: 嗯。
4: 放开！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请问有叫张大伟吗？
1: 有的。
0: 啊，您带我去一趟吧。
1: 好，
0: 啊，谢谢。
2: 张大伟，张大伟，
3: 喂，
2: 有人找你。

0: 警察给我打电话来了，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吃完赶紧自首去。你为什么躲起来？
0: 我没有躲起来，你这不是也找到我了吗？
1: 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要躲避所有人？他们都说我妈是婆媳，就让你先跑了。我只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0: 走了，不要找我。
1: 我和你妈的事儿，你别想太多，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2: 那你就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我妈不是破鞋。
1: 咱自己家的事儿，没必要跟外人说。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外人说了算。
3: 你再看一下那个男的，就是那个男的，就是他家，就是这男的哈，
4: 就是这个。
3: 我们这日子像啥？
1: 妈，我想换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我会把钱寄给您，请放心。
2: 我已经辍学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是最近。
1: 为什么呀？
5: 你管我呢？你昨天来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打呀，你接着打呀，反正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我妈跑了你也多钱，我奶奶也不管我，他们成天笑话我，我还能怎样？打呀，你接着打。
6: 你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是你毁了我人生。

0: 张林的父亲。
1: 我你跟你儿子来之前是不是在家吵架了？
2: 哎，因为一些家事。
1: 哎呀，按理说你们的家事我也管不了，但是你的孩子触犯了法律，我希望他能有一个良好的认知跟态度。毕竟他还小，对吧？我们能给予他的也就是正确的引导了。他以后怎么走自己的路，还得靠父母的关爱。
2: 是，是，您说的没错。
1: 那你跟他好好聊聊。
0: 不对，
3: 对，都是我的主意。拜师是我要去拜的，劫车也是我出的主意。不对，应该是借车。
0: 借车？把人家车都拆了，那叫借？
3: 组装回去不就完了？那还不是为了张立军？结果他还跑了。
0: 张立军，不是为了陈立吗？
3: 不是，跟陈立一点关系也没有。主意是我出的，事情是我们做的，陈立是最后才来的。不信你们去网吧问老板，你们看着办吧。
0: 行，啊，你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我给你创这么好的条件，让你好好学习，你倒好，你带着驴去打劫，
2: 管得着我吗？
4: 你看我今天管不管你啊？
5: 什么人管够我？
2: 你看人家爸爸是个有钱人，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还去请人家父亲吃饭。我呢？对，你是付出很多，你什么时候为我着想过？恐怕在你眼里，钱都比我重要吧？你打，照这儿打，往死里打。
4: 你知道你被打伤，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2: 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我带头干的。我带他们打劫就是为了去拜师学艺。等我成了高手，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妈。
1: 行了，要打回家打去啊！一个个都那么仗义，都说自己组织了抢劫。你知道抢劫意味着什么吗？
4: 警官同志，无论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有责任。其实我去枪口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骗子的建安同学。只要找到他，咱们家事就都解决了，你和我妈也就不会离婚了。你知道吗？
1: 孙磊，走，这位先生跟我走吧。

0: 陈丽，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看孩子有点累了。这事儿虽然不是。

0: 丽到底得了什么病？
1: 哟，那这么说，陈丽确实跟你说过，让你带她去外地的医院。
0: 对，
1: 去医院干什么呀？
0: 这她没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我正发愁呢。刚好张丽君和李克荣来找我玩，所以就一块去抢车。
1: 哼，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她呀？
0: 因为她在我生病那天，连我妈都不管我说，帮了我。警察叔叔，这一切都是我的原因，是我要带陈丽去医院，所以让他们跟我一块去抢的车。
1: 呦呦呦，够仗义的啊！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0: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她有她的苦衷。

0: 和你妈妈的事儿，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向你保证，只是这里面有一些没有办法让你知道的事情。
1: 我不想听你说，我只想见我妈。

0: 劲儿了。有时候啊，爸也无能为力，我只是希望你好。
1: 从来没觉得你对我好，谁知道你们谁说是真的。

医生。

0: 医生，我闺女怎么样啊？没什么大碍，就是孩子怀孕了。什么？我操！你成天打麻将，天天不干啥呢？
1: 你整天不回家，不上不说的，人在一块儿又……
0: 我操！我死了！你要找人，赵鹏，死了！这是医院，吵架能解决问题吗？整天不吵架，行了，
2: 别说了。

别害怕，我们都是来保护你的。你可以相信我。所以现在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还没吃饭呢。
1: 给你爸打电话。
2: 闺女啊，
0: 我刚才回家找你，你没在家，我还没吃饭呢。
2: 爸这是打牌呢，正输着呢。
0: 来两个炸豌豆片吧。
3: 好，里面坐一会儿。
4: 来哥，喝酒。
5: 啊，喝。
4: 老板，再加份炒面。
5: 好。吃吧。
0: 你是？
5: 我看你这么晚一个人，肚子肯定饿坏了吧？哎，别客气，吃吧。
0: 谢谢你了，哥哥。
5: 哎，没事儿。

0: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1: 我每天都恶心想吐，后来听说自己的症状像是怀孕了，又觉得怀孕是很丢人的事情，不敢去县里的医院，所以就求助了三胖。
0: 没事啊。

0: 服务员打扫一下卫生。
1: 先喝点水，我们队长马上要过来。
2: 哎，谢谢啊。
3: 哎，
4: 您好，您站着就是奶奶是吧？
3: 警察同志。
2: 哎，您这是干什么？您坐着说，您坐着说，来来来，您坐着说，您坐着说。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马给赶走了。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十几年前，小军他爸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也没有个劳动力。 小军他妈就找了同村的一个男的，到家里来帮忙干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法子了，就说赶走了他。小军他妈就一声不响的走了，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是我赶走他的。
2: 方先生，那你为什么在青龙山呢？
3: 小军他妈啊，老家是青龙山的。我想守在那儿，也希望有一天能等到他。所以这些，我们也没敢跟孩子说。
2: 那也就是说，张丽军去青龙山，可能也不是为了找你。
3: 我知道你在生你爸的气，其实你说不说都无所谓。这个案子本来就很简单，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了你是个从犯，我们只是希望看到你认罪伏法的态度。你去青龙山是为了找你妈妈吧？
4: 你怎么知道？来，咱俩说说你妈妈啊，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你愿意帮我？
3: 愿意，我是警察呀。
4: 我妈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么小分开，感情还那么好？ 我心里憋了一口气，为什么他们的妈妈就能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不能？凭什么他们就在背后说我妈妈坏话？我妈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了解他吗？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特别渴望见到他。我想听他告诉我，他们说的闲话都是假的，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
2: 有母亲陪在身边，那样的话，或许我就不会辍学了。你的家人啊，其实都很关心你，只不过可能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啊，表达爱的方式啊，可能没那么容易能让你接受。你这是你奶奶病。 你奶奶知道你这事儿之后，立马就跑到了警局来，哭着喊着说：“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
3: 他怎么了？
2: 张丽君，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又是辍学，又是离家出走，还抢劫，这是你妈妈想看到的你吗？
3: 是，是我昏了头，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0: 不敢跟班里其他小朋友说话。你就教我唱歌，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给我听，鼓励我多表现自己。其次，你不过生日的时候，你跟我说，只要一口气吹灭蜡烛，许的愿望就都能实现。我傻呵呵的试了好几次，终于憋足了一大口气，把蜡烛全吹灭了。我当时只是想快点长大。可以保护你了。有一次我得了奖状，我拿回来给你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激动的样子。你带我去河边玩了一整天，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拖鞋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拿给谁看。我多想和别的同学一样，有妈妈陪在身边。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公园，花满分的试卷带回来给你看，让你高兴。我在梦里总能梦见你，我想要拥抱你，但是看你那个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张照片我一直留在身上，他们都说我特别坚强，但他们不知道，是这张照片给了我力量。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妈，我想你。
1: 浩哥，我就是诚心诚意的想给您道个歉。当初啊，是我不懂事儿，我是受人指使，伤着您了。其实我心里也特不好意思。浩哥，我敬您。那几个孩子家长啊，赔了我钱，也道歉了。我跟警察说，我本人就不追究了。法律该怎么判怎么判吧。我估计，法院应该能轻判，都是孩子。

0: 听说这三个孩子就是在这儿绑架你的？
1: 没错，就是在这店门口那三个孩子把我劫走的。
0: 算了吧，中国有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主要啊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了。

0: 我先问个问题。
1: 你说。
0: 三胖现在还好吗？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们等你回来。
1: 妈，照顾好奶奶。
2: 走吧。
3: 求求你，哎呀，求求你，哎呀，求求你，哎。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社会与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始，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

0: 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盗采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1: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0: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1: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0: 狡兔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1: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0: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2: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准备起飞。
1: 好。
2: 报告，目前无人机高度200米，画面聚焦9.8倍。
3: 夜幕降临，长江边一片寂静。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专案组民警已经在江边连续蹲守14天。无人机如暗影般掠过江面，直奔江心。
4: 2022年6月，我们接到群众的相关举报，举报内容呢是有盗采团伙在长江荆州柳林洲水域，还有以及荆州宜昌交界的马岩洲水域盗采江沙。接到这个情报线索之后，我们高度重视，立即对线索进行撮合。
5: 通过这个线索发现，近期是有一批大幅低于市场价的沙流入了荆州市场，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现象，我们来判断大概率是出现了盗采江沙的犯罪行为。
6: 在这边点，往这边指的话，
3: 作为宝贵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国家对长江江沙实行开采许可制度，可在规定区域内进行有序开采，而未取得许可证擅自采沙，包括在河道管理范围、禁采区域或禁采期非法采沙，都将涉嫌违法犯罪。
7: 长江大保护工作是国家推出的这个功在千秋的一项国策，它是保护的长江的生态，它也是为了维护保障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3: 江沙是长江河道的生态骨架，为江里各种鱼类、底栖生物提供栖息产卵的场所，维护着水生生物链的平衡。
8: 非法采沙会改变河床的地形结构，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和繁衍场所，进而破坏整个水生生物系统。
3: 同时，非法采沙还对长江的航运安全、防洪安全构成严重